0: 还有酒和密闭容器，为爆炸源，用烤箱作为信管，制造的定时炸弹。
1: 他会制造炸弹？真的？林口俊，你所说的他指的是谁？
0: 这还用问吗？难道是杀死村下俊吉和杨四的那个神秘高手？站在我们对面的是一个真正的高手，我们遇到麻烦了。
1: 现在怎么办？
0: 不惜借代价，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子昂，除了警戒地下货仓区的严佐、韦总小队外，所有人立刻上甲板，三人一组搜查全船，从船头到船尾，每个仓房、每个角落都要搜到，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2: 是。
1: 长官，三人一组，一旦遇到进攻，恐怕很难抵挡。
0: 告诉所有小组，如果看到他，千万不要硬拼，立刻鸣枪示警，召集人手。
3: 是。
1: 我立刻召集其他小队上甲板，
0: 马上行动。
4: 是。

0: 对付，你听什么呢？嘘，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小队，继续留守霍桑区，山本渡边小队立刻调往上层搜查。
1: 好，我们立刻集合队伍，走。
2: 哎，高队副，究竟怎么了？你在听什么呢？
3: 有动静了。
2: 有动静了？什么意思啊？
3: 刚刚你们感觉到没有？这仓房好像晃了一晃。
2: 感觉到了，可是轮船晃动不是很正常的吗？
3: 不，那不是轮船晃动，那是爆炸。
4: 啊，
2: 爆炸？
4: 船上怎么会爆炸？
3: 我刚才把耳朵紧贴在舱壁上，隐约听到了上面的爆炸声。哎，刚才走廊上的脚步声听到了吧？我还听到了日本军官的叫喊声，虽然听不清喊什么，但是从他们的语气当中不难听出他们非常急促，我想一定是上去增援的。
2: 增援？
3: 小姐啊，看你长了一张聪明的脸，怎么关键时刻脑子不开窍呢？
2: 你是说是云队长？
4: 云队长怎么了？
2: 爆炸是云队长干的。
3: 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我敢肯定他一定是动手了。
2: 谢天谢地，但愿他能赶快救我们出去。
5: 别想得那么天真，云队长就是浑身是铁，也不过就是一个人，怎么可能救得了我们？我要是他，肯定会抢一条救生艇逃走了。
2: 哼，所以你不是他，我相信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0: 什么？还没找到啊？
1: 要不你来试试？
0: 高手做事各有分工，互不帮忙，否则和普通士兵有什么区别？开枪之前也不通知一声，这么小的空间弹头乱飞会伤到人的。
1: 没想到你活得还挺仔细啊，整天在枪林弹雨里钻，还怕被子弹伤了？
0: 废话，那叫无谓的损伤。你们共产党打仗就会傻玩命，不懂保护自己。嗨，说了也是白说。
1: 你们倒是懂得怎么保护自己，遇上敌人就投降，个个当俘虏。
0: 我们新六军接受的是美国人的训练，你没看到吗？美国人打仗个个兜里都揣着字条，上面写着我要回家，只要一当俘虏就立刻把字条给对方看。
1: 这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

0: 也值得把美国朋友拿出来吹牛。难怪你们国民党交枪投降的动作做得那么顺手，原来是专门练过。
1: 嘿，我说你也够损的，这军事科目里哪有训练缴枪投降的？算了，废话少说，怎么还没找到啊？

0: 小队长，怎么了？
1: 探查室门前不是应该有守卫吗？这里的警卫谁负责？谁负责？
2: 来得好快！
1: 负责守卫的人呢？
2: 这是我的工作，不需要你帮忙。请你尽快找到蓝图，不要把我们都害死在这里。
3: 真是个怕死鬼！
2: 我又不是共产党。
1: 有没有人守卫？有没有人？有没有人？
0: 会不会到前面去了？
1: 绝不可能！这里有四名守卫，即使前面有事，也绝不可能同时离开。

0: 就在外面。
1: 你刚刚说过，负责警戒是你的事情，我们互不帮忙。
0: 我并没让你帮忙，只是问你找到没有。
1: 你看呢？

0: 我能提醒你一下吗？报价声肯定惊动了其他人，我们很快就会被包围了。
1: 作为高手，最重要的就是冷静。越是危急关头，行动越要稳定。不管多么危急的时刻，给你留出的时间足够，只是看你能不能保持镇定。镇定从容，其实时间富富有余。然而可悲的是，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时候会慌了手脚，再富裕的时间也会一瞬即过，酿成悲剧。因此，在最危急的时刻保持冷静，这样才能够不出错误，命也才能长一些。
0: 我真是太佩服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心思长篇大论。
1: 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你的神情，不能不说你也是能够保持镇定的人，只是不如我。
0: 你可真谦虚。

0: 告诉我怎么了？
1: 他在船长室，有两个人。
2: 什么？有两个人？你立刻去召集其他小组，马上增援。
1: 是，是。
2: 船，我吸引对方的火力，你穿插到舱门的另一侧，准备进攻。
3: 是。

0: 我们到了营，敌人的援兵来了，我们出不去了。
1: 谁说我们要出去？啊！
2: 动手！
3: 是。
1: 投弹，给我投弹！
3: 距离过近会伤到自己人的。
1: 我不管，炸死他们！炸死他们！投弹！

0: 我们回去，你看那里。不好，他们从通风管道逃走了。给我追！给我追！
1: 是。

0: 手雷，
1: 疯了！炸柴的管道没有掩护，炸死敌人自己也好不了。
0: 奶奶的，他不敢用，咱们不敢用，他们有尸体做掩护。
1: 你再大点声，直接告诉他们算了。

0: 谢谢啊！哎，我在跟你道谢呢。那我应该怎么回答？
1: 不客气，或者这是我应该做的。凭什么是我应该做的啊？你刚才还说过，高手之间只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不需要帮助对方。
0: 没礼貌！你们这些假洋鬼子就会弄这套酸文假醋，有什么用吗？你知道欠我人情，这就足够了。
2: 这是修养，也是教养。
0: 行了，打住啊！办正事要紧。
3: 前面有个管道口，他们肯定是掉下去了。快，必须找到尸体。

0: 好厉害啊，什么东西？
1: 硝酸钾。
0: 硝酸钾是制造高爆型炸药的原料，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1: 它同样也是配置清洁用品的常用原料，这船上就有。
0: 亏你是怎么找到的。
2: 这是怎么回事？快快把火扑灭！快快点！快快快！混蛋混蛋！
1: 好了，日本人马上就会找到我们，立刻离开，
0: 走。

0: 嘛呢？这个时候还修家具？
1: 能闭上嘴好好做你的事情吗？
0: 这不就俩人，还有跟在修家具，靠我一个人顶得住吗？
1: 崔贵子，干什么？
2: 让你退就退，哪来这么多废话？
1: 我，
0: 你说话就不能客气点吗？
3: 他们没子弹了，冲锋！

0: 这个船头爆炸声肯定惊动了船头的鬼子，一旦他们从船头方向过来，那可就是前后夹击，咱们有十个脑袋也完了。
1: 你想怎么办？
0: 你可真够损的！
2: 快，快！
0: 奶奶的，你真是个银匠子，好的不连坏的连，真把鬼子给说来了。
3: 废话连篇，
2: 早说好了。来。
4: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5: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6: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7: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4: 好消息，

0: 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一千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不有了这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

0: 兴，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们的逸仙服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四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2: 强筋壮骨。
1: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2: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2: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不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斤重
2: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
6: 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

0: 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1: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千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4: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5: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
5: 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7: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8: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

0: 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
1: 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四包送四包，前一百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八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2: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4: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1: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

0: 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
2: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0: 潮汕风味1000伏爆汁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1000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就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烫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那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5: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的1000伏啊，从选材来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6: 强筋壮骨。
0: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6: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6: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

0: 29元一大包，十包呢要290元。
1: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0: 啥文字？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加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4: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5: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3: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加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了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凑热闹，水清了，顶了那是大池的湖庙，可以说是人与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

0: 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7: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0: 哎，怎么这么
1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快，快把火扑灭！快，快点！快！滚蛋！滚蛋！
1: 好了，日本人马上就会找到我们，立刻离开，走。

0: 修家具，能闭上嘴好好做你的事情吗？这不就俩人，还用跟在修家具？靠我一个人顶得住吗？灰鬼子，干什么？让你退就退，哪来这么多废话？你说话就不能客气点吗？
1: 他们没子弹了，冲锋！

0: 枪声和爆炸声，肯定惊动了船头的鬼子。一旦他们从船头方向过来，那可就是前后夹击，咱们有十个脑袋也完了。
1: 你想怎么办？
2: 你可真够损的！
3: 快，快！
2: 奶奶的，你真是个银匠子，好的不灵，坏的灵，真把鬼子给说来了。
0: 废话连篇，
1: 早说。

0: 怎么回事？
1: 打！

我是

0: 你这招可真够损的，小鬼子自己打自己，打得还挺热闹。
1: 要不他们怎么叫日本人？
0: 哼，日本人，真有你了。
1: 我看你也没见过什么，就知道跟旁边捡乐。
0: 捡什么不行，还有捡乐，这乐怎么捡呀？
1: 行了，别耍贫嘴了，快走。
0: 哎，我还真想看看这两波鬼子谁赢谁输呢。
1: 有什么可看的？肯定是人多那波赢了。
0: 哎，打赌吗？100块大洋，我赌人少那波赢。
1: 100块大洋，你可真敢开呀！
2: 我可没这么多，而且我看你啊，还不如我呢，穷的就剩身上这几件衣服了，拿什么赌啊？
0: 嗨，没钱过过嘴瘾还不行吗？再说了，

0: 为什么不来救援？
1: 可能是没有听到，或者正在赶来。
0: 放屁！打了一刻钟了，就是笼子也听到了。

0: 不对呀、啊！我们刚冲进厨房的时候，对方只有两个人，
1: 现在
0: 啊，不好，
1: 是自己人！
2: 停止射击！停止射击！停止射击！
3: 他在喊什么？
4: 管他喊什么，干掉他！

0: 长官，怎么了？你啊，山本，
1: 山本。
2: 把灯打开。

长官，长官，我们在自相残杀，这两个人让我们自相残杀，他们却逃之夭夭，他们在哪里？

我们要把这些人全搜查，每一条管道，每一个角落都要查到，把他们给我找出来，立刻搜索。是。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条船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0: 温朗啊，林娜，你们听到什么了？
1: 枪声，爆炸声。
2: 可这会儿都没有了。哎，
3: 怎么样，都听到了吧？枪声和爆炸声都很密集，就在上层的船舱里。他肯定和小鬼子干上了。
0: 他是云队长。
3: 嗯，我早就说过，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有希望。
1: 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太好了。只可惜我们关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啊。
4: 他奶奶的，真想出去跟小鬼子干一场。
5: 哎，诸位，先别太激动。刚才的确是响了一阵枪，可现在为什么没有声音了？
0: 文朗啊，你说为什么？
5: 这个，
6: 哎，冯参议欲言又止，这看起来是又要发表什么高见吧？
1: 哎，我劝你啊，还是别问他了。哎，别看他关键时刻帮不上什么忙啊，还净拖大家的后腿。

0: 要说起泼冷水来，那可没人比得上他，三言两语就把别人的希望之火给熄灭了。
1: 我看我还是不说了吧。
2: 哎，别，有话千万别憋在肚子里啊，这万一憋出病来，那可就麻烦了。哎，俗话说啊，宁可人前献丑，也不要恶气攻心呐。
3: 我说对付啊，哪儿跟哪儿啊，人家冯参议啊就是要说句话
2: 啊，
3: 可您这人前献丑恶气攻心指的是放屁呀、
2: 啊、你哎，就你聪明啊，什么说话放屁，对人家冯参议来说还这不是一样吗？啊，
3: 你是说冯参议说话像放屁呀、啊、
4: 我说高老弟啊，没想到您还挺幽默啊。
2: 哎呦，你瞧我这嘴，哎呦，我这到处得罪人呢，我这还把这话当成好话说呢。哎，冯参议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3: 放屁不放屁看结果就知道了，刚才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响了一阵又停止，那只能说明云队长遭遇了毒手。
0: 哎，冯文朗，我就知道从你嘴里说不出好话来。哎，你难道就不能给大家留点希望吗？
3: 哎呀，林娜，云队长再厉害也不过是一个人，而劫船的日本兵有好几十，都是全副武装有备而来，现在日本人将我们劫为人质，没人去惹他们，船到了日本自然会放我们回国，可像云队长这样主动攻击，不要说打不过人家，自己枉送性命，一旦惹怒日本人，连我们这些人质的生命都岌岌可危了。
0: 哼，还是怕死，对于你来说就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了。有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看你啊，也只能停留在第一层面，至于爱情、自由这两样东西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3: 林娜，我们在说目前的形势，这跟爱情和自由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这是一个人的深层次意识，遇到危险之后就会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
2: 哎，而且冯参议好像很愿意去日本，对小鬼子的感情也很好啊，竟然相信他们能够安然无恙地放我们回去。
3: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说道理。
0: 你的道理就是逆来顺受，任由强盗摆布。我叶琳娜虽然是个女人，但我也能明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道理，我宁可死了也不会落在日本人手里。
5: 哎呀，琳娜，文朗也不过是在猜测，你不要动不动就用大话压人嘛。
3: 是啊是啊，我也是在猜测，如果不是云队长遭遇了不测，那枪声怎么会停止呢？
2: 枪声停止有什么奇怪的？敌众我寡，也许就是他藏到了别的地方。云建明这个人我了解，他一定不意气用事，一切是谋定而后动。
3: 哼，但愿吧。
5: 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
6: 王苏，
7: 十五节，
6: 左电航道。
8: 是。
9: 告诉我，那两个人是谁？告诉我。
8: 什么两个人？
9: 就是你船上的人，你肯定知道他们是谁。
8: 你究竟在说什么？
9: 说，不说我就打死你。
8: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谁。
9: 一高一矮两个军官，他们是特种步兵，他们很厉害，很厉害。你告诉我，他们是谁？
8: 我不知道。
9: 不说实话，
8: 哼，开枪吧，你打死我，你永远别想回到日本。
9: 你，
10: 長官、こいつはただの船長です。本当に知らないのでは、この人も我々が海に放り出されるだけでは。

0: 这里是二层的客舱上方吧？是的，我们已经爬过了六间客房，这下边应该是二层七号房。反正也看不见，随便你怎么说吧。
1: 怎么，你不相信？
0: 你相信有人在秘密的管道里爬行，还知道自己走过多少个房间吗？
1: 当然，我就会。
0: 如果没法见证的话，我也会。
1: 你知道吗？前面有个转弯，过去之后有个铁篦子。

0: 下面应该就是七号仓房。
1: 哼，越说越玄乎了。
2: 对于这两个人，真是没有丝毫头绪，没人看到过他们，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长官，怎么了？
3: 突袭开始的时候，你曾经派人前来求救，说在三层碰到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小分队，而且你们没有能消灭他们，让对方劫走了两个人质。
2: 是的，那支小分队是保护国民党军官太太的，非常厉害。而且
3: 这两个人中高个的那个只有前野见过，当时他率人前去增援你们，在三层船尾甲板遇到了这个人。
2: 是的，
3: 也就在三层。
2: 长官的意思是那个人也是小分队的一员？
3: 否则的话，他为什么会在三层甲板上出现？而且无独有偶，那只厉害的小分队也在三层甲板。我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0: 真的有个铁篦子。真是一间仓房，你是怎么知道的？日本人发现我们了？
1: 不可能，一定是日本人搜查管道的小队。
0: 下去了。

0: 下来吧，
1: 好，接着抱，
0: 把那张床拉过来，再拿一把椅子。
2: 要床和椅子干什么？怕下高啊？

0: 我听川崎说，他的手下先从玄昌进入七号仓房，发动进攻。这个房间中住着十几名国民党士兵，战斗力并不是很强。哦，
1: 可袭击八号仓房的川崎部下对我说，那个房间中也有十几名国民党士兵，个个都是好手。他们损失很大，冲进去四个人被打死了三个。我来增援的时候也遇到了他们，果然很难对付。
0: 嗯，你说的这些，就是目前关押在小货仓中的那些国民党官二太太的卫士。
2: 是的，就是他们。
0: 哎，川崎呢？ 怎么一直没见到他？
2: 出房战斗爆发前，我们三个分别率领各自的小队搜查一层到三层的客房，后来就再没见到川崎。川崎
0: 很可能已经阵亡了。
2: 啊？什么？
0: 你接着说吧。
2: 听川崎的部下说，这间仓房中还绑了一个人。
0: 什么人？
2: 好像是个军官，
0: 绑在什么地方？
2: 好像是绑在仓房中的一根柱子上，可这房间没有柱子。
0: 后来，你又看到这个人了吗？
2: 我曾经询问过川崎的部下，战斗结束之后，他们曾经来搜查过房间，发现这个人已经不见了。

0: 说的没错吧？
1: 没错，这真的是七号房间。我实在想不明白，在封闭的管道里，怎么可能知道自己爬过几间房间？
0: 其实很简单，当我们住进三层八号仓房后，就将房间的长宽高目测了一遍。每间房子长约6米，宽4.5米，高2米左右。我们所住的是套房，也就是2间2等仓房中间打通合成的。而我们在管道中每爬进一步是60公分左右，这样一换算，就不难知道自己的位置了。你说呢？
1: 与你为敌，实在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而我，恰恰正在做这件事情。
0: 至少，我们现在不是敌人。外面什么情况？
1: 小鬼子正在搜查走廊左侧的仓房，所有的房门都是开的。
0: 这就说明，他们已经搜过了右侧的房间，因此将房门锁了起来。
1: 刚才又来了一小队，进到了右侧的11号房间。
2: 哦，右侧的11号房间。
1: 是的。
3: 鹰头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你知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间仓房？
3: 2层的11号和12号。
0: 那些日本人就住在11号和12号仓房内，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住的仓房中？
1: 你说什么？

0: 几个人就绑在这根柱子上。哦，这个柱子原本立在这里，但激战中子弹打断柱子上方与天花板的连接处，柱子倒了下来。捆绑在柱子上的人吞了出来，割断了绳索，逃离了仓房。长官，你说的这个人是我们在厨房中遇到的那个人吗？我们在厨房遇到的两个，此人肯定是其中之一。
1: 你们前来增援的时候，从六号仓门的舷窗进来的吧？
0: 是的，我们从舷窗突袭了仓内，很快控制住了仓房中的老太太和小姐。后来我们在走廊上才发现，对方的卫兵已将川崎和另外两名手下全部包围。我们互相要挟，最终达成协议，对方放下武器，跟随我们下到船底的货仓区。但是必须留下我们两名人质作为抵押。
1: 哦，你能够肯定，在达成协议之后，对方所有的人都跟你们离开了，没有任何人逃走？
0: 绝对没有，这个我可以担保。你刚刚说七号仓房中的士兵战斗力很差，而八号仓房中的士兵却很厉害。是的，走，去八号仓房看看。
2: 刚上船时。

0: 我在船头甲板听到了两个日本军官谈话，当时我就觉得这两个人的语气不善。后来我询问了船上的宪兵，他告诉我这支日本部队名叫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一共有52人。
1: 怎么，你早就看出他们要劫船？
0: 我能听懂一些日语，这两个人说话的口气不像是在开玩笑，于是我就多留了一个心眼，向宪兵询问了他们的情况。
1: 原来是这样。
0: 宪兵告诉我，这些日本人就住在2层的11号和12号舱房中，
1: 也就是他们刚刚进入的房间。

0: 长官，这个人就是领头的，我听到那位小姐叫他高队副。队副，队副，
1: 长官怎么了？如果这个人是队副，那么队长又是谁呢？还有一个当官的，是七号仓房领头的，是个团长，会不会是他？这个人现在关押在船底的货舱里。是的。
2: 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团长通常被称为团座，是不会成为队长的。这倒是，
3: 这个队长一定是另有其人。
2: 也许，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高个子。
3: 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的仓房中？而且是一个小队的人。
4: 嗨，这有什么奇怪的？进入他们自己住的房间，这不是很正常吗？

0: 看到什么了？
1: 这些日本人每人扛着一箱子 TNT。
0: TNT？ 美军使用的高爆炸药？
1: 木箱上是这样写的。
0: 坏了，他们用 TNT 干什么？难道想炸船？不对呀，可炸了船自己也活不了，这说不通啊。
1: 这些炸药藏在他们的仓房里，这就说明炸药是他们带上船的。
0: 不错，他们为什么要带炸药上船？
1: 怪就怪在这儿了，他们要干什么呢？
2: 几家人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每一次剃须都是享受。
3: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
4: 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
5: 你的电动剃须刀
4: 真的买贵了吗？
3: 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99元。等等，这还没完，
6: 加一块钱，只要加一块钱再送6支3期护齿牙膏，一支不到2毛钱。
7: 专业健齿护龈，一口好牙吃麻麻香，身体棒棒。

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电动剃须刀和六支三七护齿牙膏只要100块钱，
1: 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市面上的电动剃须刀啊，一般都要好几百块钱，那质量呢还参差不齐，买到质量不好的，要么刀头钝剃不进，剃完之后啊残留的毛渣，要么呢又没有多久呢电力就不够了，夹须不顺溜。而今天呢，我们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全身水洗的三刀头电动剃须刀。
3: 我都出去看了，那市面上啊稍好一点的剃须刀都得个千八百的，但是这机甲园的剃须刀吧，这就不错，既好用又实用。关键是啊，我这次正赶上厂家搞活动了，它的优惠力度啊非常大，我一下就买了两台，我自己一台，给我们亲家也买了一台。这个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钝不夹胡子。所以我觉得吧，咱们都应该有一台这样的三刀头的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你用了肯定不后悔。
4: 原来的剃须刀刀头是死的，肉皮松劲儿，犄角旮旯拐角劲儿特别难刮，但是这吉家园剃须刀啊，刀头是活的，还有弹性，跟脸面贴合特别好，360度无死角的把你脸刮得干干净净。
5: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99元。等等，这还没完，
0: 加一块钱，只要加一块钱再送六支三七护齿牙膏，一支不到2毛钱。
6: 专业健齿护龈，一口好牙，吃麻麻香，身体棒棒。
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电动剃须刀和六支三七护齿牙膏只要100块钱，
1: 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7: 我老伴儿啊，以前一直用刀片刮胡刀，但是那种刮胡刀呢，他用起来麻烦，一不小心就刮出了血。我早就想给他换一个好用的，正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吉家园的剃须刀的广告了。活动特别便宜，我想都没想就给老伴儿买，结果他用了以后，他说这刮胡刀刮得既干净又顺溜，一刮到底不夹胡须，而且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真是好用又实用。
8: 说实话，这辈子啊，我老伴儿没给我少买礼物，这次他给我买的吉家园剃须刀啊，我是最中意的，
9: 剃得又干净又顺溜，又好用又实用的。
10: 关键是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5: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99元。等等，这还没完，
0: 加一块钱，只要加一块钱再送六支三七护齿牙膏，一支不到2毛钱。
6: 专业健齿护龈，一口好牙，吃麻麻香，身体棒棒。
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电动剃须刀和六支三七护齿牙膏只要100块钱，
1: 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1: 吉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它具有剃须4大特点。第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弹性啊非常好，无论你是何种脸型都能紧贴面部，剃须顺滑干净，完全没有死角。第二，特有的超薄双环刀网工艺，大大增加了刀网与脸部的接触面，剃须效率双倍提升，切剃更彻底。即便是脸上
12: 很细很软的胡须，
11: 又或是
12: 很短很硬的胡须，
11: 都能轻松剃除。第三个特点，咱们刀片啊采用了耐用钢材质，刀头不容易钝，真正的做到了剃须快准狠。第四大特点，防夹须，即便是在低电量情况下，也能保持刀头转速恒定不变，不卡不钝不夹须。不仅如此，一次充电能用半个月，而且呢它还能全身水洗，您剃完胡须直接冲洗，方便清洁更干净。
13: 这仙人球上面的刺呢是很硬的。
2: 好硬啊。剃过的这一边的仙人球的刺呢都剃掉了，所以呢您想一想，仙人球这么硬的刺儿都能把它剃下来，像您的胡子啊不管是有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剃须刀都是不在话下的。而且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仙人球的表面。

0: 很干净，没有任何的损伤，说明咱们剃须刀它剃须顺溜，一点都不夹须。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99元，等等，这还没完，
2: 加一块钱，只要加一块钱，再送6支3期护齿牙膏，一支不到2毛钱。
3: 专业健齿护龈，一口好牙，吃麻麻香，身体棒棒。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电动剃须刀和6支3期护齿牙膏，只要100块钱，
4: 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的胡子比较硬，用我原来剃刀啊，来回蹭。不爱下胡子，有时电微了还夹胡子。自从换了吉家园三刀头剃须刀，就这么走两遍，胡子就刮干净了，而且啊，一点都不夹胡须，刮的特别舒服，特别顺溜。
6: 这个吉家园剃须刀又好又便宜，就是不一样。
7: 这种三刀头电动剃须刀啊，才99，也就是我平常这一条烟钱。我跟人家说啊，人都不相信。
8: 关键是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
7: 太划算了。
8: 一开始啊，我跟我儿子说，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
7: 太划算了。
8: 他不相信，他卖了三刀头剃须刀1000多块钱，结果那天拿过来一对比啊，他的剃须刀
9: 花里胡哨的功能啊，根本都不实用。我这个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钝不夹胡子。
8: 困死电呢，可以用1个多月，可以全身睡息。我儿子就不吱声了。所以说，贵了不一定是好的，关键的实用。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99元。等等，这还没完，
2: 加一块钱，只要加一块钱，再送6支3期护齿牙膏，一支不到2毛钱。
3: 专业健齿护龈，一口好牙，吃麻麻香，身体棒棒。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电动剃须刀和6支3期护齿牙膏，只要100块钱，
4: 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价格太便宜了，我们的热线呢可能已经全线爆满了。咱们老百姓啊，心里面都跟明镜似的。您说效果这么好，功能这么全的剃须刀，在外面随随便便不得几百块呀？所以呢，大家都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时机，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这里呢，有一位山西的张大伯，他一下子订购了2台。那他说啊，这个剃须刀呢，我是了解的，你们这三刀头独立刀头的，还是超薄双环刀网的，这个都是好几百块钱的剃须刀才有到的配置，而你们今天实在是太划算了。那在这边呢，还有一位上海的刘先生。他说99竟然能够买到三刀头，而且还是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说实在话呢，还真的有点不太放心啊。但是呢，30天内不满意不喜欢一律给退的，那这个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我呀一下子就订了3台，逢年过节送送老哥们儿，既实惠又实用。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99元。等等，这还没完，
2: 加一块钱，只要加一块钱，再送6支3期护齿牙膏，一支不到2毛钱。现在打进电话，电动剃须刀和6支3期护齿牙膏，只要100块钱，
4: 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市面上的电动剃须刀啊，一般都要好几百块钱，那质量呢还参差不齐，买到质量不好的，要么刀头钝剃不进，剃完之后啊残留的毛渣，要么呢用没有多久呢电力就不够了，夹须不顺溜。而今天呢，我们带来一款品牌响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全身水洗的三刀头电动剃须刀。
9: 我都出去看了，那市面上啊稍好一点的剃须刀都得个千八百的，但是这吉家园的剃须刀吧，这就不错，既好用又实用。关键是啊，我这次正赶上厂家搞活动了，它的优惠力度啊非常大，我一下就买了2台，我自

0: 一台，给我们亲家也买了一台。这个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钝不夹胡子。所以我觉得吧，咱们都应该有一台这样的三刀头的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你用了肯定不后悔。
1: 原来那剃须刀刀头是死的，肉皮松劲儿，犄角旮旯拐角劲儿特别难刮，但是这迪迦兰剃须刀啊，刀头是活的，还有弹性，跟脸面贴合特别好，360度无死角的，把你脸刮得干干净净。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99元。等等，这还没完，
3: 加1块钱，只要加1块钱，再送6支3级护齿牙膏，1支不到2毛钱。
4: 专业健齿护龈，一口好牙，吃麻麻香，身体棒棒。
3: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电动剃须刀和6支3级护齿牙膏只要100块钱，
5: 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几家人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每一次剃须都是享受。
6: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
7: 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
8: 你们的勇气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10: 泰山，泰山，我是木兰。
11: 那个山头应该平了。
7: 战局和部署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的默契配合。
12: 该让他捧上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11: 只要我们还待在坑道里，胜利就还有希望。
2: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
9: 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一百。

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人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看到什么了？
1: 这些日本人每人扛着一箱子 TNT。
0: TNT？ 美军使用的高爆炸药？
1: 木箱上是这样写的。
0: 坏了，他们用 TNT 干什么？难道想炸船？不对呀，可炸了船自己也活不了，这说不通啊。
1: 这些炸药藏在他们的仓房里，这就说明炸药是他们带上船的。
0: 不错，他们为什么要带炸药上船？
1: 怪就怪在这儿了，

0: 长官，这个人也已经被我们关押在了货仓。
1: 你立刻检查仓房中所有背包里的证件，看有没有你不认识的。
2: 是。

0: 大雄，长官，这个人你见过没有？没有。当时他不在三藏的仓房中，也没有被关押在船底的货仓。
1: 你能肯定？
0: 绝对肯定。被俘的人中没有这个人。也就是说，战斗时他并不在场。
1: 应该是的。现在看起来。
2: 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也就是前野所说的那个高个子。
3: 行了，先别想这些了，看看蓝图怎么救人要紧。
2: 刚刚我仔细看过了，整个轮船分为四个区域，驾驶舱区位于船头部分，其中包括驾驶舱、船长室、船员休息室及警卫室等。
3: 从船长室再往前，就是驾驶舱了。
2: 不错。
4: 中央部分是轮船的厨房和餐厅，厨房有四个门，四通八达，可以通往船舱的各个区域。
3: 刚才我们就是从这儿出来的。
2: 嗯。后半部分就是轮船的客舱区，总共有三层，每层走廊的东西两端有两座铁舱门，分别是进口和出口。进口通往餐厅和船头，出口通往船尾甲板。
3: 你看这儿，这里是通风管道。
5: 从蓝图显示，通风管道把三楼所有的房间都串联在一起，最后通往一层船尾的管道间。
3: 没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从厨房爬到二层客舱的原因。
5: 哎，
3: 再看看，如果通风管道能够通到船底货舱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通风管道先把国军兄弟救出来，自下向上进行反击。
5: 嗯，长官，长官。
0: 长官，我们在二层仓房中找到了川崎及三名手下的尸体。
6: 我已经想到了，我们在搜查一层仓房时还找到了另外一名士兵的尸体，好像是岩佐小队的。
0: 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对手。即使你睁圆眼睛，全神戒备，他的匕首都会从你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刺出来，洞穿你的喉咙，就更不用说。 你会走神儿，会心不在焉。诸位，我要提醒你们，对付这样的敌人，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要了你们的命。就像川崎，是，我一定会砍下他们的脑袋，剖开他们的腹部，用他们的内脏去喂鲨鱼。我要让他们后悔自己所做的。
5: 可是长官，我们根本找不到这两个人，各小队搜遍了轮船的各个角落，也没有发现丝毫踪迹啊！
3: 看看这个人，是你在三层船尾甲板见过的那个高手吗？就是这个人。
0: 你能肯定？绝对肯定。我虽然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整个人的轮廓是不会错的。
2: 通风管道只通到船底货舱的走廊，而且你看，这里有一座大风扇横在中央，根本过不去。这旁边有注解，风扇尺寸2160毫米，用途是被船底货舱区排风换气，24小时转动，每6小时停40秒。风扇高2米16，是给船底换气用的，24小时运转，每6小时只停40秒。我看。 这里很难做文章，还是要从上三层的通风管道下手。问题
3: 在于，小鬼子已经知道我们利用通风管道，并且派遣了搜索队巡逻。
2: 但是你想过没有，营口大队一共只有52个人，包围三层袭击叶琳娜高进的时候，损失一定很大，否则不会派2个小队上来增援。
3: 是的，当时我也在场，地上躺着的尸体至少有10几个。
2: 就算是10人，

0: 二箭去十人，还有42人。
1: 死在我们俩手里的也有十几个。
0: 也就是说，他们只剩下30多人。
1: 嗯。
0: 你看看这蓝图，地下货仓区面积非常大，是上层船舱的5-6倍。而且那里关押着数以千计的国军士兵和旅客，他们最少要用2个小队，也就是20个人负责看守。
1: 嗯，20几个肯定是要的，否则一旦我们闯入地下，救出1000多国军兄弟，这些小鬼子可就彻底完蛋了。
0: 那么守卫轮船上3层的还有多少日本兵呢？
1: 最多15个。
0: 他们又会派多少人在通风管道中巡逻呢？
1: 很有可能只有刚刚从我们头顶上爬过那2个。
0: 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1: 我突然发现与你相比我还算不上高手。
0: 你怎么忽然谦虚起来了？
1: 我从不谦虚，更不会奉承别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了10年少校都无法晋升的原因。
0: 行了，就别自怨自艾了。
1: 我说这些只想告诉你，我说的是真的。
0: 行动吧。那么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1: 干掉巡查管道的小鬼子，然后利用4通8达的管道消灭守卫3层的日本兵，夺回驾驶舱。
2: 他虽然很厉害，但是他要保护的人却在我们手上。
3: 长官，您的意思是那个老太太和小姐？
2: 当然，这2个人是我们手中的王牌。
4: 哎，怎么有声音了？
5: 我想他一定在跟小鬼子周旋。先不要急。哎，怎么样？
4: 哎，真是流年不利呀。一路上颠沛流离，虎口逃生，本以为上了船就算是到家了，可谁能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群鬼子又来作乱。哎，
6: 什么程咬金啊？那就是一群丧心烂肺的歹徒。我真不明白蒋总统是怎么想，他竟然会留下一群日本人来打内战。
7: 哎呀，林娜，说话注意些，这蒋总统也是能随便批评的。
6: 为什么不能批评？总统也是人，又不是神。这是民主国家，人民有发表言论的权利。
7: 这
6: 小鬼子是狼子野心，从来就不讲道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不宣而战。918如此，813如此，卢沟桥如此，珍珠港也是如此。这一点蒋总统比谁的心里都清楚。抗战结束以后，蒋总统强调我们中华民族应该以德报怨，他放走了100多万日本侵略军，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放走当兵的也就罢了，可他呢，竟然将那个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给保护了起来。
7: 冈村大将在华多年，对国内很多大城市的进攻守御都非常熟悉，总统将他留下是以备咨询。
6: 中国人的事情去问日本人，这不奇怪吗？我听爸爸说，本来美国军事顾问团已经劝阻总统放弃东三省，关闭锦州大门，可总统派何应钦去南京问了那个冈村大将，他的一番话才令总统下定决心要打东北战役。最后怎么样？一败涂地。美国人训练的5大主力之一新一军、新六军全军覆没。
7: 哎，时也命也。
6: 什么时也命也？那就是无能。
7: 哎，林娜，你怎么能这么说话？那云队长、高队副可都是新六军的。
8: 哎，别客气，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啊。
6: 我这么说话是好听的，中国人打内战要去问侵略者，什么样的政府才能做出这种事儿？如此也就罢了，哎，竟然还要留下几十万的日军去打共产党。不管怎么说，共产党是中国人，用小鬼子去打中国人，情何以堪呢？那些家园被毁、家人死在小鬼子手中的老百姓，如果知道，会作何感想？
7: 林娜，你的这种说法有失偏颇。政府留下的日本人大都是些特种部队、技术兵种，比如说汽车机修、坦克装甲部队的装配维护、炮兵部队。
6: 那现在截船的这些日本人怎么说？也是技术兵种？
7: 这
6: 明明知道小鬼子不讲信义、狼子野心，还要用这些去打仗，害人害己。

0: 你说这蒋总统吃错什么药了？怎么就敢用日本鬼子打仗呢？
1: 奶奶，咱是少说这些吧，让外人听见会被说成是共党分子的。哼，
2: 命都快保不住了，谁还在意这些？
0: 这，我看小姐说的没错。
3: 文朗啊，为人在世谨慎些是应该的，
0: 但也用不着这么小心。郭团长说的没错，眼下连性命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
4: 还管他共党不共党？
5: 是是，奶奶，您说的是。
4: 老太太，倒也不用那么悲观。我了解云建明，他绝不会束手就擒的。放心吧，啊，我们能把大家带出被共军重重包围的丰城，就一定能够救大家逃出这里。至少云建明从没有让我失望过。从丰城到抚宁，再到这里，他保护我们穿越了几百公里的共军占领区，最终将我们送上轮船。
5: 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他仍然会保护我们的安全。
4: 嗯，
6: 高队夫和小姐说得好，以云老弟的为人胆识，绝对不会把我们丢在这里不管的。嗯，
4: 好了，诸位，别再自欺欺人了。我还是那句话，云建明再厉害，也不过就是一个人，能怎么样呢？
6: 对，
4: 我看大家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哦，
5: 好，
6: 什么办法？愿听冯参议高见。
4: 嗯，目前我们手中有对方的人质，可以和他们谈一谈。
7: 以人质的性命为要挟，来保证我们的安全。冯参议，来了，有什么话请谈吧。
4: 诸位，我有话要和你们说。
8: 巧了，我也有话要对你们说。嗯，都撤！
4: 你们干什么？
8: 别吱声。
4: 都闭嘴！老子我宰了他！过来！老太太，退后！动手！放开他们，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
6: 啊！杀了我们的人，你们也活不了！冷静，大家冷静，大家都冷静！请问，你是长官吗？
9: 是的，我想跟你谈谈。可我对你并不感兴趣。
6: 什么意思？
9: 看年纪，这位老太太是你的祖母吧？是的，她是我奶奶。
6: 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叫叶琳娜。
6: 你父亲是军队的长官吧？
9: 我父亲是驻守天津的三零一师师长叶洪开。哼哼，
6: 我说呢。
9: 怎么？
6: 我父亲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9: 我只想跟你们谈一谈。
6: 谈什么？
9: 老地方就知道了。
6: 我们要去哪儿？船头的驾驶舱。
9: 你们放开我奶奶，我就跟你们去。
6: 不不不，我知道这些人都是保护你们祖孙二人的，我说的没错吧？
9: 是的。
6: 所以我不需要别人。
8: 只要你们两个，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6: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奶奶在我的手上，你不随我去，就杀了她。
9: 你的部下也在我们手里。
6: 哼，那我们可以试一试，我杀一个，你杀一个，看看最后会怎么样。
8: 云建明一定给你们惹了很大的麻烦吧？
6: 看起来我说对了。
8: 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很难缠的人。刚才上面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
6: 你说的很对，他在袭击我们，可我们却找不到他。你们怕他？有点吧。你是谁？
8: 我和云建明同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派出的小分队，他是队长，我是队副。
6: 你叫什么名字？
8: 高进。
6: 你们想找云建明，我可能比老太太有用一些。这样吧，我和小姐与你们同去，怎么样？我并不想流血，更不希望部下死在这里。其实我只是有些话想问问你们，好吧？你与叶小姐和我同去。
0: 不，琳娜，你不能去。我一个老太太，我怕什么？

0: 我去，奶奶，奶奶，您不能去，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很快就会回来的。奶奶，奶奶，
1: 老太太，你就放心吧。
0: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2: 请吧。
0: 林娜，小心，奶奶，放心，我会回来的。
1: 小姐，走吧。

0: 您听见了吗？云队长果然跟鬼子干起来了。
1: 可他们带走了林娜呀！
0: 云队长逞的是匹夫之勇，现在日本人就是要用林娜做诱饵，找到云建明，万一连累林娜被害，这……
2: 冯参议倒是没有逞匹夫之勇。
1: 刚刚，如果你说出自己的身份，55郡少将参议，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我想，日本鬼子带走的肯定是你。哎，那样小姐岂不是安全了？我，别说你跟小姐还有这层恋爱关系，就是换了我这个不相干的人都会这么做。哼，可惜呀，冯参议不愿意逞匹夫之勇。温奶奶，您别听郭团长的，我的确没有想到。
3: 好了，文朗，不用解释。我都几十岁的人了，还能不明白这些？
4: 老太太，您放心啊，找不到云队长，日本人绝对不会对小姐下毒手。我说山崎，我们从一层爬到三层，又从三层爬回二层，连个人影也没有发现。
3: 我可以肯定，那两个人已经跑出去了，绝不会在通风管道中。我看咱们也出去吧，待在管道里透不过气来呀。
5: 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如果指挥官是你平野，我马上就出去。问题是，营口长官是个非常严厉的人，他命令我们巡查通风管道，违抗命令是要被惩罚的。
3: 可要巡查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吧？
5: 再转一圈，我们就出去，向营口长官报告。
3: 好吧，好吧。

山心，哎呀！

死吧。我要是死了，这吊着的是谁啊？从我这儿根本看不清挂的是谁。

0: 干掉两个巡查的，现在管道归咱们了。
1: 顺着管道摸回三层仓房，干掉巡查的日本兵，再下二层。
0: 你们共产党这套游击战太厉害了，总是从对方意想不到之处出击，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好人也让你们给弄神经了。
1: 你没听日本兵说过，皇军大大的来，八路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来，八路大大的有。
0: 抗战结束那阵子，谁把你们这些土八路放眼里了？可这仗打了不到两年，就做到了夯实。先是25军在东北被全歼，紧接着就是整编36师、13军、第7军、孟良崮，厄运临到了74军头上，张灵甫死了，74军全军覆没。现在又轮到了新1军和我们新6军，国军的5大主力被你们打掉了3个。
1: 你可能还不知道，18军和第5军也被围困在淮海战场，你们国民党的5大主力全部完蛋了。
0: 什么？
1: 怎么，不相信啊？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0: 我想知道这个云剑明究竟是什么人，还有他的同伴是谁。你手里不是拿着他的证件吗？那上面写的很清楚。
1: 新六军特训科科长，我想知道他是在哪里接受的训练。知道这些对你有意义吗？
0: 我只是想了解对手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当然，英国人组建的非正规战部队。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的成员，接受美英教官的特种战训练。和云建明在一起的又是什么人？
1: 哼，这就不好意思了，我不认识。
0: 我只知道他是个骗子，骗子，是的，这个你可以问问叶小姐。
2: 没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
0: 你们在撒谎，骗子不可能有这样的身手。
1: 你觉得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撒谎，有这个必要吗？
0: 虽然我并不太相信你说的话，但又实在想不出说这样的谎话有什么意义。 而且那个人是谁，对我来说也没那么重要，所以，我决定姑且相信你。哼，
1: 算你是个聪明人。其实我感兴趣的是，你们与云建明之间的关系。
0: 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们是一支小分队，云建明是队长，你是队副。是的。
1: 那么你呢？他们与你是什么关系？这一点你不是很清楚吗？那不过是猜测。我想听你亲口说出来。
3: 他们是九兵团廖司令官派来保护我和奶奶的。也就是说，你们二位，一个是他的宗主，另一个是同袍，死了哪个，他都不好交代。
4: 接着包。
3: 云建明，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你一定能够听到我的声音。
4: 云建明，云建明，
3: 哎，是在叫你？真不明白这名字有什么好。大家都在叫。
4: 我是九大队的长官，营口吉昭少校。
0: 船的哪个角落，都不应该能听到我的声音。
4: 云建明，你给我好好的听着。说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当然，还有你的那位同伴。像你们这样的人，我第一次遇到。为了表示尊敬，我请来了两位朋友，让他们转达我的敬意。
2: 过去。
5: 跟你的朋友说两句吧，
2: 云队长，我是伊琳娜，你千万别出来，他们想要杀你，
5: 云队长，你千万别出来，你千万别出来呀，云队长，他们想要杀了你，云队长，你别被他们骗了，千万别出来，你千万别出来呀，云队长，你千万别出来，给我闭嘴，不许动，绑起来，这，你这群畜生，
2: 给我好下场的，
5: 放开我。
3: 高队副，轮到你了，和你的同袍说两句吧。我和云建明有杀妻夺子之恨，哼，他是不会为我送命的。算了，不用说了。
6: 你不跟我配合，我就打死你。
3: 哎，别冲动，我说。

0: 我跟你说啊，我们被关押在船底的六号小伙子，
1: 说什么？你，
2: 都别说！哎呀！
1: 搜查轮船的各小队，全部到厨房集合。
3: 是。

0: 这回可是进退两难了。哎，现在的厨房必定是天罗地网，只要你敢冲进去，肯定被打成筛子。可是如果不去呢？高进和叶小姐就会死，接下来送命的很有可能就是叶老太。 同袍的性命可以不顾，可叶小姐和叶老太就不一样了。如果他们死了，你的卧底计划就会随之流产。看起来你的任务进行的不顺利，你的上级恐怕要失望了。
1: 你最好还是盼着我能够救出他们，否则。
2: 你的下场并不比他们好多少，哼！至少这种残酷的选择不会落在我头上。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死了，你的选择会怎么样？嗯？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沥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3: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腻腻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把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污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槽。
2: 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是，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2: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4: 免费体验，
2: 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 法解一擦即净。

0: 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两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2: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啊，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
2: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2: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3: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GD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3: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4: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5: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5: 对，
4: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6: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
4: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6: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就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4

0: 三瓶，打开的两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十五瓶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2: 都40-50年了。
1: 嗯，
2: 嘿，这个瓷砖呢、
1: 啊、
2: 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1: 嗯，
2: 对呀、啊，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1: 立刻干净了。
2: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2: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2: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2: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1: 嗯，
2: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计呢，咱来试试。
1: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2: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浸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2: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十五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这。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2: 嗯，人家油净啊，还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啊、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这个油净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3: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3: 啊，还有、
4: 嗯、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4: 我们15瓶、
3: 嗯、
4: 依然是99，
3: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
3: 嗯、
4: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沥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
4: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
3: 哇，
4: 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3: 对，
4: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
3: 嗯、
4: 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嗯、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3: 已经开始往下
4: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
3: 嗯、
4: 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3: 根本刷不掉、啊、
4: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
3: 哦、
4: 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哇，
4: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3: 对，
4: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3: 不行，
4: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
3: 嗯、
4: 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3: 对，
4: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
3: 嗯、
4: 干干净净，
3: 是
4: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3: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4: 是的，
3: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3: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3: 啊，还有、
1: 嗯、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4: 我们15瓶、
3: 嗯、
4: 依然是99，
3: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
3: 嗯、
4: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下，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

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

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放开我！高队夫，轮到你了，和你的同袍说两句吧。
1: 我和云建明有杀妻夺子之恨，哼，他是不会为我送命的。算了，不用说了。
0: 你不跟我配合，我就打死你！
1: 哎，别冲动，别冲动，我说。老虎剑，这小鬼子让我说两句，那我就说两句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被关押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
0: 说什么？
2: 哎呀，老队长！哎呀，
0: 怎么样，云建明，听到了吗？
3: 你的宗主，你的同袍都在我手里。如果你不想让他们死，就到一层的厨房来，我可以当面判决。20分钟之内，如果不到，你就会听到一声枪响，看到你同袍高队副的尸体。之后再有10分钟，如果你仍不出现，又会听到一声枪响，就会看到你的宗主叶小姐的尸体。好了，广播结束。也许你没有手表，但不意味着时间停止。记住，20分钟，现在算起。
0: 大雄，长官。立刻召集搜查轮船的各小队，全部到厨房集合。
4: 是。

0: 这回可是进退两难了。哎，现在的厨房必定是天罗地网，只要你敢冲进去，肯定被打成筛子。可是如果不去呢，高静和叶小姐就会死，接下来送命的很有可能就是叶老太。同袍的性命可以不顾，可叶小姐和叶老太就不一样了。如果他们死了，你的卧底计划就会随之流产。看起来你的任务进行得不顺利，你的上级恐怕要失望了。
1: 你最好还是盼着我能够救出他们。

0: 我不会落在你的手里，
1: 至少你的下场并不比他们好多少。哼，
0: 至少这种残酷的选择不会落在我头上。
2: 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死了，你的选择会怎么样？

0: 去三个人，在进口的铁舱门后隐蔽，只要他从舱门进来，立可开枪射击。
1: 是。
0: 然而，他们是绝不会从舱门进来的。对于这两个人来说，进来的路只有两条。
2: 二层的餐厅或通风管道。
0: 一点不错。小岛大中警天桥本，你们埋伏在舷梯两侧，只要他从上面下来，立刻发动攻击，击毙他。
3: 是。
0: 的了，
4: 什么意思？
0: 哼，他们最有可能发动进攻的地方就是这里，而且他们很有可能使用火攻，就是将手雷急速投放，冲击波和弹片在狭窄的管道中无法释放，因而沿管道前冲，直至遇到出口，便会以石破天惊之势喷射出来。附近的人只要被爆炸的弹片和烈火碰到，转眼就会变成碎片和焦炭。
2: 在船长室中，我们就遭遇了这样的袭击，
0: 因此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所以我决定将你们二位放在通风管道下面，只要他们使用这种办法进攻，你们二位便是牺牲者。
4: 你卑鄙无耻！
0: 谈不上，对付他们这种人，我总得要找个护身符。动手！
5: 是
6: 是是！
2: 离开吧！
4: 放开我们！
5: 快有事的！
2: 没事，走！
4: 放开！
2: 离开！你
4: 放开我们！
5: 这个你干什么？来，别走！放开！你们！
0: 哎，你们两个躲在他们身后，只要他们在管道内出现，立刻开枪击毙。
5: 是。
0: 其余的人在橱柜和蒸箱后隐蔽，只要云建明踏入伏击圈，立刻乱枪击毙。
5: 是。
2: 小鬼子，别做梦，他不会上当的。
0: 是吗？那就走着瞧吧。

0: 你好像一点都不着急啊。我很好奇，你究竟在看什么？你在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
1: 你好像很吃惊啊。
0: 我还以为你在筹划怎么攻进厨房呢。
1: 你刚才不是说过，现在的厨房肯定是天罗地网，我贸然进去还能活命吗？
0: 可是如果你不去，他们就会杀了叶琳娜和高进。
1: 如果真是这样，就只能怨他们自己命苦了。
0: 你真的不在乎？如果他们杀了叶琳娜，你的
2: 任务……
1: 我死了，不但任务失败，叶琳娜、高进以及全船的乘客都得死。
0: 你是说日本人会把船上所有的人都杀了？
1: 基于我对日本人的了解，他们一定会这么做。
0: 可他们的目的是劫船回家，为什么要把全船的人都杀了？
1: 他们公然劫持客轮，杀害羁押乘客，就是到了日本能够逃脱制裁吗？
0: 你的意思是说小鬼子要杀人灭口？
1: 亏你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仗。
0: 我想应该不至于吧。
1: 南京大屠杀怎么样？你能想象得到吗？可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日本人真的做出来了。
0: 我虽然不相信日本人会杀了全船乘客，但也无法反驳。

0: 符你的推测。
1: 你最好相信我，否则一定会后悔。
2: 那你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又有什么用呢？能救得了叶琳娜和你的部下？
1: 看图当然不能。
2: 那你看什么？解闷吗？
1: 你觉得我像是在解闷吗？我在找一层的配电房。
2: 配电房？
1: 嗯。
2: 断电禁果。
1: 你不会指望我在灯火通明之下冲进厨房救人吧？
2: 说实话，你现在做什么我都不觉得奇怪。

0: 过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动静？云建明不是傻瓜，绝不会轻易上当。他一定会在周围侦查过后才肯进来。长官，怎么了？如果你是云建明，想要进宫厨房救出同伴，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 断电灭灯，一点不错。我断定云建明一定会到配电坊拉闸断电。田野，长官，你立刻带5个人赶到配电坊，埋伏在那里等着他。
1: 是，田野小组，跟我来。

0: 我们有人去了配电坊，千叶他们能对付得了吗？如果千叶赶在他们之前赶到，提前埋伏，就有可能得手了。
1: 再见。
2: 解决了，向营口长官报告吧。
0: 太简单了，事情有些不对。

0: 你好。没想到你还挺有礼貌的。
1: 这就叫教养。
0: 说你怕你还喘上了。
1: 这家伙怎么处理？
0: 自有妙用。
2: 完了，千爷肯定是凶多吉少。

0: 我们的敌人不是敌人，而是敌人。
1: 敌人是敌人，
0: 敌人是敌人，
2: 敌人是敌人，
0: 敌人是敌人，
2: 敌人是敌人，
0: 敌人是敌人，
2: 敌人是敌人，
0: 敌人是敌人，
2: 敌人是敌人，
0: 敌人是敌人，
2: 敌人是敌人，
0: 敌人是敌人，
2: 敌人是敌人，
0: 敌人是敌人，
2: 敌人是敌人，
0: 敌人是敌人，
2: 敌人是敌人，
0: 敌人是敌人，
2: 敌人是敌人，
0: 敌人是敌人，
2: 敌人是敌人，
0: 敌人是敌人，
2: 敌人是敌人，
0: 敌人是敌人，
2: 敌人是敌人，
0: 敌人是敌人，
2: 敌人是敌人，
0: 敌

0: 集中火力打后面的。
1: 是。
0: 还有两个小时，船就要到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请大家全力以赴，用生命和鲜血捍卫回家之路。拜托了。
1: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0: 他们会不会不来啊？他们是猎人，猎人会放过猎物吗？
1: 他们把我们当成猎物。
0: 我原以为他们是猎物，不幸的是，我错了。从前野小组覆灭的那一刻起，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
2: 哎，可是长官，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的人数多他们好几倍啊！
0: 他们怎么可能猎杀得了我们？
3: 我也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的。

0: 是千野，千野是被他们推下来，是他火力的。他们早就想到我们会放过第一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人。那第一个摔下来的人呢？ 上当了，队官，什么意思？第一个摔下来的肯定是那两个人当中的一个。啊，
1: 那
0: 可他到哪里去了？刚才我们向前野射击时，他一定是趁乱躲了起来。给我搜，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2: 是。

不好，他要到驾驶舱，快追！绝不能让他夺取驾驶舱，快！

0: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好了，少说废话，把武器捡起来。哎，好，哎，怎么会是废话呢？抒发一下获救的喜悦嘛。啊，你还好吗？袁队长。啊，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
1: 哟，
2: 艳福不浅啊！我怎么就没有这个待遇啊？<笑>就你嘴贱！<笑>啊，别哭了，日本人马上就会回来，我们要立刻离开。
1: 我奶奶文老还有弟兄们还在船底货舱关着呢。
2: 我知道，要想夺回轮船，必须要救出弟兄们。高进，好了没有？
0: 好了，走，走。

0: 长官，他们跑了！
1: ！
0: 就是死也要让中国人陪葬。
1: 长官，您想想，如果我们不去追杀他们，只是守住驾驶舱，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守卫传递货舱的有严佐、渡边两个小队，至少20人，而且传递货舱只有一个进口，周围全部封闭，易守难攻，想守住进口，对方就无法靠近。
2: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守住驾驶舱和传递货舱，他们就奈何不了我们？
1: 是的，只要我们不主动出击，就不会有损失。眼下我们剩下的人想要守住驾驶舱应该还是够的。
2: 大兄，谢谢你，你说的对，防守才是我们该做的。立刻返回驾驶舱，在左右两侧夹道构筑

0: 有动静，
1: 自己人。啊，
0: 自己人，这自己人都关在底舱里啊？
1: 应该说，至少现在是自己人。
2: 看你们的表情，像是见到鬼了。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怎么了？
1: 看起来，大家需要重新认识一下。
0: 认识什么？
1: 刚才在厨房中吸引日本人火力的就是他。
0: 是他？
1: 日本人劫船后，只有我们两个逃了出来。也就是说，在救出你们的前几个小时里，都是我和他在并肩作战。
0: 这怎么可能呢？
2: 一切皆有可能。
1: 因此，你们现在不需要关心我是谁，或者他是谁。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劫船的日本人。消灭他们，夺回轮船，拯救全船乘客的生命，才是我们现在的任务。大家都懂了吗？
3: 现在奶奶、文朗、郭团长部下还有小分队的弟兄都关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中。
1: 我知道，刚刚高进已经在扬声器中告诉我了。
4: 刚才我们被押到船底货舱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被俘的五十二军弟兄被关押在船底右侧的三个大货舱内，其他旅客关在后面的货舱里。
2: 这条船上有一千多名国军兄弟，只要救出他们就能够夺回轮船。可问题在于，船底货舱区有两小队鬼子把守，出口只有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靠强攻，我们的人手和弹药都不够。
4: 能不能从通风管道进去啊？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有一个大风扇，一人多高，24小时转动，根本过不去。即使过去了，通风管道也只通到走廊，进不了货舱中。
1: 他说的对。
3: 那怎么办啊？
2: 恐怕没有别的办法。
3: 什么？没有办法？那难道我们就在这里一直等着轮船开到日本吗？
4: 哎，我不想听胆小鬼说话。老于，你说怎么办？
1: 想听听我的计划吗？
4: 你说吧，我们都听着呢。
1: 从通风管道进入货舱区，内外夹击，发动进攻，救出所有的人。
2: 我没听错吧？刚刚说过这是不可能的。
3: 是啊，你刚才不是说他是对的吗？
1: 我只是说他的陈述是对的，但并没有说不能够进攻船底货舱。
5: 先等等，
2: 让我弄清状况。我们四个人去进攻货舱区，
1: 你和高进佯攻货舱区正门，将对方吸引过去。我通过大风扇进入货舱区的通风管道，进入走廊，消灭走廊的守卫，攻击六号货舱，救出我的手下，里应外合，消灭把守船底的日本兵，救出人质。
3: 哎，那我呢？
1: 我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射击，我不怕。
2: 你是他的宝贝，你死了，他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所以他是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什么意思？
2: 没什么，随便说说。
1: 你的话说完了没有？
2: 当然。
1: 一会儿开打之后，你就躲在这里。日本兵兵力不够，不会分兵到这里。
3: 不，我就要跟着你。给我一支枪，我也能打鬼子。
4: 还是让他跟着咱们吧。他一个人待在这儿，万一出了什么事，就得不偿失了。
1: 那也好，就让他跟着你们，你们那边相对安全一些。
4: 好吧。来，小姐，试试，会用吗？哎呦，像那么回事儿啊！
2: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要从大风扇钻进船底的通风管道。
1: 只能试一试。
2: 我想提醒你一下，风扇每6个小时只停40秒，你怎么可能过得去？一不小心就会被大扇叶切成两段。

0: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
1: 你不怕死，我凭什么陪你玩命啊？只有我跟他从正面佯攻，一旦被鬼子包围，跑都跑不了。
0: 如果我们死了，船上的兄弟就都完了，你一样跑不了。日本人会放过你吗？
1: 你们会放过我吗？
2: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0: 啊，你以后会明白的。这样吧，我帮你卸下左船舷的救生艇，如果我们死了，你可以自己乘小艇离开。
3: 啊，这可
0: 怎么样？
1: 如果你真的帮我放下救生艇，作为交换，我也可以帮你。
0: 成交。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

0: 软，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嗯，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丢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1: 解馋又营养，
0: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听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一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观山药、肉松、颗

0: 也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三种营养，三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并且呢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一鲜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1: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1: 抢订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8: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9: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

0: 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1: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2: 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3: 太好吃了！这1000伏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4: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5: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6: 1000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7: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8: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你看这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10: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0: 这1000伏肉松饼皮薄

0: 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1: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0: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甘肃卫视抗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4: 只要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
5: 你们的勇气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7: 泰山，泰山，我是木兰。
8: 那个山头该平了。
4: 战局和部署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的默契配合。
9: 该让他捧上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8: 只要我们还待在坑道里，胜利就还有希望。
2: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12: 啊！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

0: 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2: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3: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4: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轩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5: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

0: 我们四个人去进攻霍仓局。
1: 你和高进佯攻霍仓区正门，将对方吸引过去。我通过大风扇进入霍仓区的通风管道，进入走廊，消灭走廊的守卫，攻击六号货仓，救出我的手下，里应外合，消灭把守船底的日本兵，救出人质。
2: 哎，那我呢？
1: 我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2: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射击，我不怕。
0: 哼，你是他的宝贝，你死了，他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所以他是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2: 什么意思？
0: 哼，没什么，随便说说。
1: 你的话说完了没有？
0: 当然。
1: 一会儿开打之后，你就躲在这里。日本兵兵力不够，不会分兵到这里。
2: 不，我就要跟着你。给我一支枪，我也能打鬼子。
3: 还是让他跟着咱们吧，他一个。

0: 人待在这儿，万一出了什么事，就得不偿失了。那也好，就让他跟着你们，你们那边相对安全一些。嗯，好吧。来，小姐，试试，会用吗？哎呦，哈哈哈，像那么回事啊？哼，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要从大风扇钻进船底的通风管道，
1: 只能试一试。
0: 我想提醒你一下，风扇每6个小时只停40秒，你怎么可能过得去？一不小心就会被大扇叶切成2段。
2: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
3: 你不怕死，我凭什么陪你玩命啊？只有我跟他从正面阳光，一旦被鬼子包围，跑都跑不了。
0: 如果我们死了，船上的兄弟就都完了，你一样跑不了。日本人会放过你吗？
1: 你们会放过我吗？
2: 你们在说什么？
0: 我怎么听不懂？
1: 你以后会明白的。这样吧，我帮你卸下坐船舷的救生艇。如果我们死了，你可以自己乘小艇离开。
0: 啊，这怎么样？如果你真的帮我放下救生艇，作为交换，我也可以帮你。
2: 成交。

0: 一边两个人同时摇动上面的路，把救生艇放下来。
1: 好，

0: 麻衣了吧？只要解开上面的缆绳，你就可以乘坐救生艇消失在大海上。
1: 好了，说吧，你想怎么干？
0: 要通过大风扇，首先要准备几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南方炸弹的木村还没有回报。
3: 是啊，已经去了一个多小时，会不会他们也遭遇了毒手？
2: 应该不至于。管道间位于轮船一层的左后方，是单独区域，应该他们不会发现。
3: 什么人？
4: 别开枪，是我，木村。
2: 让他进来。
3: 是。
5: 长官，
2: 木村，怎么样？
5: 战友已经发投弹，何时引爆？
2: 到日本海还需要多长时间？
6: 大约还有一个小时。
2: 你做得很好，会得到奖赏的。
3: 驶进日本海，距离横须贺港就只有20多海里了。
2: 将定时器设定为1小时，1小时后炸船。
5: 是。
2: 定时器设好后，你们协助岩佐守卫船底货舱。

0: 衣服还挺合适的。
1: 你这是在做什么？
0: 我要做一个加强炸弹。
1: 加强炸弹？
0: 是的。来，帮我把手雷战斗部中的火药都倒进空瓶子里面。

0: 什么叫战斗部？
1: 手雷内部的火药在信管的引爆下发生爆炸，外部的椭圆铁壳被火药的爆炸力炸碎，变成一块块小铁片，四散崩飞，杀伤敌人。因此我们管这个装藏火药的椭圆铁壳叫做战斗部。
0: 哦，原来是这样，我第一次听说。
1: 哎，小心点，你是长官的女儿，不需要知道这些。
0: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长官的女儿怎么了？好像我们这些人生来就特殊，不谙世事，好逸恶劳。其实我们还不都是和大家一样，都是普通人。
1: 那只是你自己这么认为。非常好，就这样。
0: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白痴，什么都不会啊？要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那我就白在美国读那么多年书了。
1: 哦，你是大学生？
0: 是啊，确切的说是新闻学博士。
1: 这博士比大学生还有学问。
0: 也不能这么说，怎么向你解释呢？博士就是要比大学生多读几年书。
1: 哦，明白了。
0: 你这个人很各色。
1: 和你一样吗？
0: 好像也有人这样说过我。
1: 的确，我这个人不太好相处。
0: 有人说过你这个人说话很不好听吗？
1: 其实我们两人说话都不好听，只是性质上有些不同。
0: 哦，说说看。
1: 我是因为简单，你是因为性格。
0: 说具体点。
1: 我说话不好听是因为用词简单，不希望多说废话耽误时间，这是在战争中养成的毛病。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随时都在生死之间选择，因此没有人在乎说话的语气，也不会在乎是否对别人造成伤害。简单明了是最重要的，否则很可能会因此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你说话不好听是因为你从小生长在优越的环境中，说话不需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0: 有点道理。不过我很好奇，你这样的人是天生做战士的材料，还是后天练成的？
1: 我这样的人，在你的眼里，我是什么样的人？
0: 值得信赖、依靠，从来不出错的那种。
1: 你怎么知道我从来没有出过错？
0: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你的表情从来就没有慌张过，也不会害怕。无论什么时候，你总是给人一种稳定安全的感觉，尤其是在危险的环境中，是最令人踏实的。
1: 哈，我有吗？
0: 当然有，我只是不想告诉你，免得你更加骄傲。
1: 骄傲这个词用在我身上不太合适，它比较适合你。
0: 适合我？
1: 哈，你不会连这一点都不承认吧？
0: 好吧，我承认有时候是有点，
1: 尤其是用在那个冯参议身上更是淋漓尽致。
0: 这你也看出来了。哎，我问你个问题。
1: 什么？
0: 像你这样的人也会喜欢女孩子吗？
1: 什么意思啊？你不会觉得我喜欢男人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有喜欢过的或者心仪的女孩子吗？
1: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怪物？
0: 啊，也就是说，你有。
1: 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0: 我很好奇，你喜欢的女孩子是什么样的？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随便问问嘛。
1: 马上就要打仗了，想点别的吧。
0: 扫兴。
2: 哎呀，哎，好家伙，我都快成木匠了。
1: 面板的高度够吗？
3: 没问题，一人多高。
1: 哦，那得看多高的一个人。

0: 大河的高度就不一样，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哎，比我高10多公分的，放心吧啊。哦，那就没问题了。绳子呢？
1: 在这儿呢。嗯，
0: 放这儿。
1: 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你究竟想做什么？这是什么？
0: 硝酸钾。
1: 你哪来那么多硝酸钾？刚才在厨房炸了一瓶，现在又冒出一瓶。
0: 一共找到两瓶，我留了一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1: 啊，好了。到现在我还是一头雾水，你究竟要干什么？说实话，我也看不明白。
0: 用炸弹把自己送过大风扇。
1: 这是什么意思？用炸弹？
0: 是啊，用炸弹。
1: 你做的事都是出人意表，换句话说。
0: 基本上就是玩命。我倒是不想玩命，问题是不玩命，日本人能答应吗？
1: 为什么要把火药倒进瓶子里呢？
0: 因为硝酸钾的爆力不够。
2: 什么？硝酸钾的爆力不够？
1: 这么大一瓶硝酸钾，足够把整个房间都炸上天了。
0: 如果要靠着它把人送出去，还要撞断大风扇的扇叶，那就差一些了。
2: 你说什么？用炸弹把人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
0: 是的，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2: 我没听错吧？你的意思是引爆炸弹，利用爆炸的冲击波把自己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就像炮弹。啊！
0: 聪明，
2: 疯了！你简直是疯了！你想到过没有？
0: 炸弹的冲击波能够把你像发射炮弹一样弹射出去，也能够把你炸成碎片。
2: 所以，我才需要两块厚木板和绳索。
1: 你是要将自己夹在两块木板之间，利用厚木板挡住冲击波。
0: 没错，否则用叶小姐的话说，还没发射出去就被炸成碎片了。
1: 为什么不直接用炸弹去炸毁山焰？硝
0: 酸钾的爆炸当量虽强，却没有配备战斗部。
1: 无法摧毁那么大的物体，
0: 所以你把自己当做战斗部。我想把你当做战斗部，你愿意吗？
1: 你是个疯子，拿自己的生命当做儿戏。
0: 不，我是为了全船将近2000多条生命在冒险，
2: 那也犯不上把自己当弹头啊。
0: 老伙计，你去组织进攻，我来做弹头。
1: 行了，我来还有一半活命的机会，你来必死无疑。
0: 你不能死，你要是死了，大家也都活不成了。哪有这么夸张？我死了还有他们。他们不行，没有你就没有主心骨，我不相信他们。你什么时候这么相信我了？
2: 只有你才能救出奶奶。我求你了。
0: 小姐说的没错，老爷还是我来吧。
3: 不要再说了，记住，如果我死了还是按照原计划，兵分两路，内外夹击。
0: 救出老太太、弟兄们和人质，夺回轮船。大家伙都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你亲自去？
0: 因为只有我才能够成功。
2: 可你
3: 记得我曾经说过吗？一条船上只有一个船长。
0: 高进，你和叶小姐到一层船尾甲板准备佯攻。
3: 你帮助我将所有东西运到通风管道的竖井中，协助我行动。

0: 到甘味。
1: 只要我成功了，你立刻通知杨公的高进，并协助他们展开行动。
2: 明白了。
1: 记住，打得一定要狠，必须要将日本人的火力吸引到大门前，我才有机会。
3: 放心吧，让他去组织杨公，我来帮你。
1: 如果我死了，我希望你能够救出老夫人和小姐，救出全船的人，圆满完成任务，懂了吗？
3: 懂了。
1: 现在请你们二位先把两块木板、绳索、枪支运进通风管道，我还有些准备工作要做。
3: 好。

0: 我能相信你吗？
1: 什么意思？
0: 我能相信你吗？
1: 当然。

0: 现在想好了。
1: 想好不想好有什么分别吗？反正凡事总要有人去做。
0: 自己心甘情愿去做弹头的，你是唯一一个，我想也是最后一个。
1: 你认为我会死啊？
0: 当然，虽然你死了，我会很高兴。但说句实话，
1: 不想看着我这样死，是吧？一个人如果只为了自己活着，有意思吗？
0: 认识你以后，我开始有些佩服共产党了。
1: 时间不多，开始行动吧。

0: 想杀我，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1: 你真是善解人意啊。
0: 你真的想杀我？
1: 有句俗话说，一山不能容二虎。与你比起来，我真的算不上是一株虎。你这个人太可怕了，可怕到只要多活一天，都会令人胆战心惊。
0: 好，我倒觉着自己和蔼可亲，
1: 在这个时候还能如此轻松，我真的很佩服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太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太相信我。我帮你，不过是为了自己活命。现在，我已经得到了救生艇，而你却被五花大绑。这样的天赐良机。

0: 呢？
1: 其实我们俩合作的还不错，你可以不杀我，放我去救船上被困的人，反正你有救生艇，离开便是了。
2: 杀了你，我再坐救生艇离开也不迟啊。
1: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杀我。
2: 如果换做你，你会放过我吗？
1: 至少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我还不至于卑鄙到背后下手杀害同袍。
2: 这句话还真让人感动，可我就不同了，只要你活着，我就不得安生。其实我一直在发愁怎么才能杀了你，你好像从来都不犯错误。
1: 没有人从来不犯错误。
2: 是的，也许是我高估了你，你这个从不犯错误的人，一犯起错来就是致命的，就像现在这样。
1: 以你的判断，我会给你这样的机会。
2: 什么意思？
1: 从你对我的了解来看，我会不会给你留下这样的机会来杀死我？
2: 怎么，死到临头心里不平衡，觉得不应该死在我手里？
1: 看起来我的话你没有听懂。
2: 哦，那就请你再重复一遍。
1: 你认为我会蠢到给你这样的机会让你对我下手吗？
2: 我实在看不出你的智慧体现在哪里，更看不出你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我杀你。再见了。
1: 其实我有100次机会可以杀掉你，但就像我刚刚说过，不会在同仇敌忾的时候杀掉自己的同袍，哪怕他是我的敌人。然而我能担保自己，却不能担保别人，尤其是你这样的人。所以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正有一支枪对准你的心脏，随时等候我发令。
2: 我本来很佩服你，可你在临死之前使用的这些小伎俩令我开始鄙视你。看起来没有人不怕死，也没有什么大英雄，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都是那么的丑陋。
1: 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可真难啊。
3: 开枪吧。

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我早就想干掉你这个共党谍报，只是大敌当前，不愿意对你下手。然而我救出了高进，一切都改变了。你难道真的想不到，刚刚在六号仓房时，我就可以除掉你？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不想过河拆桥，因为我是好人，有良心的人。让你来帮我是在试探你，试探你会不会在关键时刻对我下毒手。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干掉你，就像现在这样。

0: 谢谢。想不到这家伙竟然真的要下毒手，你刚才跟我说我还不相信呢。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坏蛋死有余辜。
1: 记住，爆炸结束后一分钟，你带着装武器的黑色手提袋到这里来看杰克。如果我还活着，就把手提袋交给我，回到一层传位甲板，找到高进，准备行动。如果我死了，
2: 不，你不会死的。
1: 如果我死了，立刻通知高进。
2: 你一定要活下来。
1: 我尽力吧。
2: 你不会死的。
1: 时间不多，开始吧。

0: 怎么回事？难道是云建明向船体货舱发动进攻了？不像啊，没有枪声。是啊，长官，还有40分钟就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只需要再守40分钟。船体货舱易守难攻，又有2个小队防守，想要攻进去没那么简单。
1: 是，我们只要守住驾驶舱，他们就无计可施。只要进入日本海域，我们就立刻炸船登艇。到时候，他们想做什么，都来不及了。

0: 小表盘、六点位、月相功能、九点位国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尾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渐晶表带、八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亿视品牌国飞轮月相机械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的现在人的生活当中啊。
2: 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3: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镂空月相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腕表，
2: 品牌来自于瑞士，真的太高端了，真的太漂亮了。来看一下哈，这个是我们在瑞士的注册证明，
1: 瑞士品牌就是高端品质的保证。
2: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观众朋友们，一生辉金光灿灿，真的太漂亮了。 这是咱们的表的正面、侧面、背面，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漆。

0: 珠表带的设计，中间两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另外呢，咱们的表盘多功能的设计，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熠熠生辉，真的太漂亮了。在1点钟、2点钟、4点钟、5点钟、7点钟、8点钟、10点钟、11点钟这八个位置，
1: 镶嵌天然晶石，
0: 非常漂亮。另外呢，这个3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个小时转一圈。在6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级别以上的表
1: 才有的
0: 日月向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向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反射，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
2: 起来。
0: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9点钟的位置呢，
1: 陀飞轮机械机芯，
0: 是这只机械腕表
3: 真正的重点。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4: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1: 机械机芯
4: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2: 在下方的，
0: 哎，这只表做了偏轴心，偏轴心是要比普通的轴心它更难的，造表师傅的工龄必须要在20年以上，它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偏轴心的，
2: 要求更高，
0: 要求更高，所以呢，我们看6点钟是日月星象，9点钟是偏轴心的陀飞轮的
1: 机芯，
0: 然后呢，3点钟的位置是小表盘，再搭载着夜光指针，表盘内部再搭上8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来看高端手表的杂志，
1: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0: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2: 哇，我们这个品牌也在杂志上，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
0: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2399块钱，这是杂志的一个推荐的价格。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你1000元，哇，优惠完1000是1399块钱，
5: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6: 很便宜，
5: 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6: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0: 再优惠1000元，
1: 总共优惠2000元，只要399块钱，
7: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5: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8: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5: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日式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月向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向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渐金表带，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日式品牌陀飞轮月向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2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月向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而且这款表非常的漂亮，
0: 很富贵啊，看起来就是比较昂贵，而您事业成功的时候，或者收获自己人生
1: 安享晚年的时候，
0: 您就需要这样的一只表，带出品味的同时衬托住您自己的地位了。这只表无形当中让男人的魅力给绽放出来的，无论自己佩戴啊或者是送人啊都是非常不错的。这只表的品牌呢来自瑞士，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的瑞士注册品牌的证书，
2: 品质是有保证。
0: 来看高端手表的杂志，
1: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0: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2: 哇，我们这个品牌也在杂志上，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

0: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
1: 2399块钱，
0: 这是杂志的一个推荐的价格。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你
1: 2000元，只要399块钱，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4: 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悦享进行柔和，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款不可多得的高端机械表。
1: 399块钱，
0: 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
1: 399块钱，
0: 你买到
1: 陀飞轮款
0: 机械腕表。
1: 399块钱，
0: 你买到的是日月向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再搭载着夜光指针表盘内部，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2: 一句话，
3: 399元，你买到的是
2: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向机械腕表，高端大气上档次，
0: 是的，
2: 低调奢华有内涵，
0: 彰显出男人的品味。
2: 但是这个名额只有30个，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而且这只表呢，它是真正做到了防水防刮，把它丢进水里面依然是在滴滴答答正常的走动，日常生活防水完全没有问题。除了防水之外，它还防刮，拿一个非常尖锐的利器，
2: 你太用力了吧，
0: 非常尖锐，
2: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磕磕碰碰，它都能常用常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
2: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腕表，今天呢前所未有的优惠，
0: 专柜里面的价格
1: 2399块钱，
0: 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你
1: 2000元，只要399块钱。
0: 但是今天限量30组吧。
3: 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5: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3: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悦享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见晶表带，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悦享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3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2: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高端，非常的漂亮，
0: 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你
1: 2000元，只要399块钱，
0: 399块钱，你买到的是瑞士品牌，
1: 399块钱，
0: 你买到
1: 陀飞轮款
0: 机械腕表，
1: 399块钱，
0: 你买到的是日月向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真的太漂亮了。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七珠表带的设计，中间2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另外呢，咱们的表盘多功能的设计，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熠熠生辉，真的太漂亮了。在1点钟、2点钟、4点钟、5点钟、7点钟、8点钟、10点钟、11点钟，这8个位置
1: 镶嵌天然晶石，
0: 非常漂亮。另外呢，这个3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小时转一圈。在6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1万元级别以上的表
1: 才有的
0: 日月向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向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 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9点钟的位置呢，
1: 陀飞轮机械机芯，
0: 是这是机械腕表
6: 真正的重点。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7: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1: 机械机芯。
7: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0: 今天呢，
7: 让你眼见为实。
2: 你通常见到的陀飞轮是在下方的。哎，
0: 这只表做了偏轴心。哦，偏轴心是要比普通的轴心它更难的。造表师傅的工龄必须要在20年以上，他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偏轴心。
2: 要求更高，
0: 要求更高。嗯，所以呢，我们看6点钟是日月星象，9点钟是偏轴心的陀飞轮的
1: 机芯，
0: 然后呢，3点钟的位置是小表盘，再搭载着夜光指针，表盘内部再搭上8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而且这只表呢，它是真正做到了防水防刮，把它丢进水里面，依然是在滴滴答答正常的走动，日常生活防水完全没有问题。除了防水之外，它还防刮，拿一个非常尖锐的利器，
2: 你太用力了吧，
0: 非常尖锐，
2: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磕磕碰碰，哎，它都能常用常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所以说总结了这么多呀，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就知道为什么399价格是真心的划算，
2: 是自用
0: 还是送人都可以，
2: 非常的划算哈。
5: 日式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相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见金表带，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日式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3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高端，非常的漂亮。我们这款手表呢，包装考究，
3: 自带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
0: 确实是啊，我相信呢，手表对于男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2: 对，
0: 镂空
1: 月相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腕表，
0: 能够把人的自信心烘托出来，而且功能又这么的多。品牌来自于瑞士，到了这个年纪了，已经到了收获的年纪，已经到了享受人生的年纪。
2: 是
0: 你出去跟别人去聚会的时候，你跟老战友见面的时候，你跟老朋友见面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碰杯的时候，无意当中就把咱们的手表从腕间露出来，
1: 别人会非常羡慕你。
0: 哎，老张，这些年过得不错呀。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元，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你
1: 2000元，只要399元，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399元，
0: 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
1: 399元，
0: 你买到
1: 陀飞轮款
0: 机械腕表。
1: 399元，
0: 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所以呢，399，你买的是人生的自信，你买的是人生的沉淀。
2: 一句话，
3: 399元，你买到的是
2: 高端大气上档次，
0: 是的，
2: 低调奢华有内涵，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但是刚刚我们说了，这个名额只有30个，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日式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相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

0: 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见晶表带，八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博飞伦悦享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3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博飞伦款悦享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2: 悦享陀飞轮机械表，
1: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3: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1: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2: 悦享陀飞轮机械表，
1: 厂家在电视上打品牌做推广，竟然才只要399。
4: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啊，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处旅游啊，哎，带上它特别
3: 上档次。
4: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399块钱，
5: 将军。
6: 哎，老李，最近不错呀，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5: 那可不，像这个表啊，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7: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再搭载着夜光指针，表盘内部再搭上8颗金钻，哎，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5: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399，
6: 399，
8: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台。
9: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产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10: 瞧，漂亮不？
11: 你最近在哪发财呀？都戴上这么贵气的
10: 瑞士的品牌手表。
12: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人家厂家呀，在电视上做全国的推广活动，这优惠幅度啊特别的大。您瞧，
11: 这块表啊，打完了折之后，
13: 直接省了2000块钱，
11: 才399，
12: 在30天之内，你不想要了，不喜欢了，直接可以退款退货，这服务啊好着呢。
11: 快快快，把电话给我，我也买上一块。
0: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悦享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见晶表带，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博飞伦悦享机械表，
7: 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3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博飞伦款悦享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的，顶来了是大批的火苗，可以说是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1: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0: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
0: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3: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24号在调研招商引资和促进消费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承接产业转移、扩大内需等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振奋精神，真抓实干，形成合力，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充分发挥消费促增长作用，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4: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商务厅调研，深入了解全省招商引资工作进展，详细询问消费品以旧换新和涉零消费等情况，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商务厅、省营商环境建设局、省文化和旅游厅主要负责同志工作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他强调，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纵深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加力推动招商引资扩量提质增效，要着力提高招商精准度，围绕主导产业完善招商图谱，加快提升产业体系

0: 现代化水平，要着力提升合同履约率，健全签约项目全程跟踪服务机制，严把项目前置论证关口，推动项目加速落地。要着力增加工程实务量，强化项目要素保障和统筹调度，一项目一专班解决瓶颈制约。要着力放大项目带动力，强化链主型、平台型、总部型企业招商力度，引进落地更多带动效应强、发展前景好的优质项目。胡昌生强调，要全面落实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把促进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更好统筹短期消费拉动和长期消费培育。要加快推动消费下沉，推动城市中高端消费向县域乡村拓展。要加快升级商品消费，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业态扩容。要加快扩大服务消费，不断放大农文旅体建展商联动效应。要加快改善消费环境，构建新供给、新需求良性互动的消费新场景。要坚持抓大不放小，加快培育和引进商贸企业，推动线上企业和线下企业同步发展。胡昌生强调，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永不竣工的基础性工程，纵深推进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推动营商环境加快向西部标杆、全国一流迈进。要优化政务服务、公用事业、信用建设等领域举措，持续提升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主动同企业家交朋友，落实落细包抓联、六必坊等服务企业制度，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营造亲商爱商、安商互商浓厚氛围。雷东升、王斌参加甘肃台报道。
1: 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我省立足县域新能源资源禀赋，持续优化新能源产业布局，不断完善清洁能源产业体系，全速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建设，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眼下正值项目建设黄金施工期，总装机容量50000千瓦的重庆县黄寨风电二期项目顺利完成全部风机并网及满负荷试运行。
3: 目前各类设备运行稳定，预计年底完成转商用业务办理。转商以后，预计年发电量可以达到1亿度，年收入可以达到2000万。
2: 清洁能源配套网架工程同步提速建设，民乐县三墩滩330千伏汇集站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有效破解当地各类在建新能源项目并网接入难题，充分保障民乐县三墩滩50000千瓦级光伏发电基地后续新能源项目的接入与外送需求。
4: 预计在9月30号完成设备的安装，在今年年底实现并网。
2: 储能是新能源规模化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是新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核心保障。酒泉市金塔白水泉300兆瓦、12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是金塔县完善新能源产业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的关键性支撑工程，预计年底完成并网。
5: 目前已经完成了储能区的设备基础施工及设备就位安装，11月30号整个项目完成并网。
2: 绿色产业链条持续延伸完善，华池县生物基碳前躯体储能新材料建设项目，一期配套14座单体建筑及年产10万吨玉米淀粉全自动生产线一条，二期配套建设10000吨碳前躯体生产线，主要生产硬碳和多孔碳两种产品。项目全面建成后，预计每年可销纳全县60%的玉米，实现年产值超5亿元。
6: 目前在建的是一期项目，年产10万吨特种玉米淀粉。自3月份立项开工以来，到目前所有的地下基础都已经全部完成了，2、3月就进入试生产状态，5月份就正式出厂。
2: 聚焦能源保供与绿色转型双向赋能，白银市绿色能源 LNG 储备调峰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日处理原料天然气100万标准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工厂，目前项目的核心主体与设备已建设安装完成。
7: 本项目建成5.98万立方米储管一座，辐射白银市周边200公里范围内的运池。项目建成投运后，预计年初的天然气约3.3亿立方米，年产液化天然气22万吨。
2: 甘肃台报道。
1: 深耕煤海一线，党建领航实干。华能庆阳煤电何套玉煤矿综采一队党支部坚持党建与安全生产、技术创新、队伍建设深度融合，以红色堡垒凝聚攻坚力量，护航矿井安全生产和能源保供。
2: 华能庆阳煤电核套玉煤矿综采一队党支部立足井下特殊作业环境，创新打造煤海先锋党建特色品牌，构建政治引领、组织赋能、党员带头、创新创效四位一体融合模式，把组织活力转化为安全管控、稳产增效、队伍建设的硬核实力。
8: 坚持稻建跟着生产走，党员跟着蓝刺干，通过建机制、强队伍、攻蓝点、出创新，让党支部成为安全生产最前沿的战斗堡垒，让每位党员都成为岗位上的先锋标杆。
2: 为破解一线学习难、凝聚难、管理难等问题，支部创新推行班前学习加现场见学模式，把理论学习、安全宣讲、岗位职责融入日常班前交底和现场管控，让学习接地气、融生产、见实效。
9: 实行支委分片包保、跟班带班，党员冲锋一线，带头攻坚，顺利破解多项生产堵点瓶颈，有力保障了工作面安全有序推进。
2: 围绕安全生产提质增效，支部建立支委包班组、对干包区域、党员包岗位责任体系，推行一加一加一党员包机联岗制度，实现关键岗位、重点设备、重要环节党员全覆盖，累计挂牌督办解决顶板治理、设备故障、工艺优化等各类难题12项。
10: 作为井下一线党员，我们始终坚持标准更高一点，责任更实一层，冲锋更快一步，哪里任务最重、难题最多、风险最大，我们就坚守在那里、攻坚在那里，全力保障工作面安全高效、平稳有序生产。
2: 通过持续优化开采工艺、细化隐患治理、严控资源损耗，矿井安全管理水平、稳产保供能力实现稳步攀升。2026年，核套玉煤矿综采一队党支部荣获甘肃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甘肃台报道。
1: 5:20，新闻继续。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11: 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甘肃台报道。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六个拓展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
11: 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均应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二三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有序推进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被写进通知，基层机构要加快推进预约就诊和有序分诊，原则上签约居民到基层机构就诊时优先安排家庭医生接诊。签约居民病情超出家庭医生业务能力范围的，经患者同意，家庭医生应当优先转诊到本机构其他专科医生。确需向上级医院转诊的，应当利用紧密型医联体上级医院预留号源、床位等资源或转诊绿色通道及时上转。通知同时提出，要加强签约服务工作监测，开展签约居民满意度调查，进一步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甘肃台报道。

0: 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重点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绿色消费从每个普通消费者做起，从日常消费行为做起，帮助消费者增加绿色消费知识，提升绿色消费信心，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指南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综合考量科学性、环保性和可行性，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引导绿色消费行为。指南兼顾环保效益、个体效益和社会效益三个维度，对绿色消费政策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内容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有助于消费者口耳相传、对照实践。中消协立足于新时代消费维权工作要求，经过广泛征求、吸纳社会各界意见，编制发布指南，从消费端发力，向消费者提供科学权威的绿色消费信息和行动指引。甘肃台报道。眼下走进甘肃省庄浪县的苹果园，一张张白色的防保网在果园上方铺展开来，为即将成熟的苹果保驾护航。65万亩苹果是庄浪县的支柱产业，庄浪县把防保网建设作为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逐渐完善果园防灾体系。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近日，探昌县车拉草原五个嘴在雨后出现壮美云海景观。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草甸之上，洁白的云流漫过山峦沟壑，云瀑在山间缓缓涌动，茫茫云海如同大海波涛，连绵扑向远方。一座座风力发电机矗立在草甸山巅，白色风车与翻滚云海、翠绿草甸交相辉映，自然山水与清洁能源风光融为一体，勾勒出一幅生态优美的山野画卷。陇南台报道。
0: 据了解，西江流域资源环境与生物多样性综合科学考察项目执行期间，共发现26种新物种，包括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新种6种、鱼类新种20种。这些新物种分布较广，多发现于人迹罕至的地方。其中发现的盲鱼、盲虾等是典型的生物与环境协同演化结果，充分体现了物种与地球化学协同演化进程，也表明西江流域具有更多潜在的物种多样性等待挖掘。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东莞市炒菜机器人厨艺交流展示大会暨美食嘉年华启幕，18支企业代表队携炒菜机器人同台竞技，现场只需人工备菜，一键操作，机器人即可自动加油、调味、翻炒，最快2-3分钟出餐。小炒肉、凉瓜牛肉、麻婆豆腐等菜品色香味俱全，吸引不少市民前来品尝。本次活动旨在让市民零距离感受科技赋能家常美食的魅力，为参赛企业搭建供需对接平台，促进炒菜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编辑报道。
2: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23号，2026年电竞世俱杯在法国首都巴黎落下帷幕。经过激烈角逐，来自中国的电竞俱乐部 AGAL 摘得桂冠，这也是中国俱乐部首次在这项世界大赛中赢得总冠军，终结了沙特战队3连冠的梦想。本届赛事于7月6号至8月23号在法国巴黎举行，共设24个比赛项目，汇集了全球约200家俱乐部的2000多名电竞选手，总奖金池超过7500万美元。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20号，墨西哥城举行了一场气场之战比赛，参赛者轮流做出最有创意、最搞笑、最自信的表情和动作，谁能引发更多的欢呼和笑声，那一方就赢得了这场比拼。最终冠军得主16岁的卡莱德获得了3000比索奖金，约合177美元。心理学专家指出，通过社交媒体和表情包进行交流，对青少年有着真实的影响，而这类气场之战也能促进青少年将网络互动转移到线下。荷兰数据保护局21号宣布，对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处以8.25亿欧元罚款，理由是其在未充分履行相关告知和人工审核义务的情况下，通过自动化系统停用。

0: 司机账户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优步公司已宣布对该处罚提出上诉。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近日发布年度经济研究报告，预计2026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长2.2%，2027年将增长2.5%。报告称，全球经济增长势头减弱，地缘政治紧张加剧，金融市场波动和能源价格上涨等外部因素拖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长前景，投资不足、生产率增长乏力以及就业市场疲软是制约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结构性因素。英国爱丁堡一年一度的八月艺术节吸引全球各地艺术家和游客齐聚，皇家英里大道上挤满了表演者、制作人、推广人和游客，几乎每条街都有演出，每栋建筑都是一个剧场。与此同时，新实施的旅游税引发广泛讨论。今年新实施的旅游税规定，游客需在住宿费基础上额外支付5%税费，这笔收入将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和艺术文化支持。据估算，仅在八月就可能增加1000万美元税收，对于经济拮据的表演者来说，额外的税费增加了负担。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提格雷族的女性们22号聚集在一起，庆祝传统节日阿生达节。节日期间，年轻女孩和妇女身着传统服饰，在街头唱歌跳舞，表达喜悦与祝福。今年的庆祝活动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参与者们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互相拍照留念，气氛热烈。
1: 感谢收看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瓜州与莫高窟相隔仅100余公里，是一座不输敦煌的千年古镇，也是丝绸古道上的名门闺秀。这里蓝天与大地交错，飞鸟伴驼铃起舞，戈壁同绿洲相映，荒芜共生机并存。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哎，怎么这么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我手里的这片叶子可不是普通的树叶，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甜叶菊。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甘肃省劳动模范牛旭章，正是通过引进甜叶菊，让张掖市临泽县的种植面积达50000亩，最高时产值达到2.5亿。今天就跟着我一起走进他扎根乡土16年，带领着乡亲们趟出增收致富路的时

0: 蔗糖的300倍，热量是蔗糖的-400倍，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1: 牛总，那这能吃吗？
0: 能吃啊，来，我带你尝一下。
1: 好嘞。
0: 来，珊珊老师，
1: 好嘞，
0: 谢谢。
1: 这是一整个都吃下，还是
0: 你就吃一点点？
1: 吃一点点
0: 啊，那吃多了太甜了。
1: 我尝一下。
0: 啊，你尝尝。
1: 特别甜，
0: 就是
1: 我尝了这一片叶子的，就一点点，甜到有点发苦。怪不得它小小的一片叶子比甘蔗还要甜300倍呢。
0: 对啊，这就是它价格高的原因。
1: 牛总，那您是哪一年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把甜叶菊引进到咱们临泽县的呢？哦，
0: 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甜叶菊长得怎么样？
1: 长得看起来特别好。
0: 2010年我到酒泉去收购玉米，发现当地小面积的种植甜叶菊，通过了解，这个甜叶菊的这经济价值比较高，农户的效益也比较好，我就想着能不能引进试种。
1: 那牛总，您刚开始试种的时候它长得怎么样呢？
0: 在我们当地这个长势非常好，我也没想到年底日亩这棵收4000块钱左右，这个效益是非常可观。我就萌生了这个成立合作社的这个想法，把农户组织起来，统一种植，统一销售。
2: 牛旭章一次大胆的尝试，打破了临泽县鸭暖镇暖泉村乡亲们挣钱难的僵局。他把无人看好的小众作物一步步种成了乡亲们的致富宝贝，为乡村产业发展埋下了伏笔。
1: 听了牛总和甜叶菊的故事，可以说他以敢闯敢试的勇气，让小小甜叶菊打破了当地传统种植模式的局限，让小众作物成为了乡村增收的优势产业。
0: 我觉得这当永远不要放在这个篮子里面。
1: 对，
0: 在发展经济作物这一块，一定要多元化，思路一定要活，这样才能带领我的种植户走得越远。
2: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在长期种植甜叶菊换茶期间，牛旭章以有舍也有得的精神，带领400多种植户选择引进朝天椒来移种试地。
0: 根据目前我们觉得这个日亩地可以收到5000多块钱，那我们年底的销售收入也可能达到3000多万元。
1: 3000多万元？
0: 对啊。
1: 您今天让我才是见识了什么叫小作物大经济。
0: 就是啊。
3: 往年我们每年的朝天椒可能在每亩在5500元，今年按这个涨势可能超过6500，可能今年的这个涨势比较好啊。往年老百姓可能会过上红红火火的日子。
2: 小作物大经济成为了带动乡亲们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牛旭章坚信，特色产业的路会越走越宽，乡村振兴的底色会更加鲜亮。
0: 我23年的时候，我们村上打了有15座日光温室，一直在闲置着。我就想着，要是盆里面种啥好，所以我就引进了无花果种植。这个无花果种植可以给村集体经济每年增加30万元的收入。
1: 为什么就是您会有这么独到的眼光来选择咱们西北地区的这个经济作物？
0: 其实无花果这个东西它是多年生的一个植物，就是栽一次可以15年，再不需要栽，也是降低了这个成本，提高了这个日光温室的这个收益。
1: 成本的降低，一个是说白了就是时间短，见效快。
0: 它就是15年都在一直在收益，在特色作物的这个种植上，我们已经非常熟练了，也非常有经验。
1: 对，
0: 未来呢，我想呢，通过引进更先进的智能设备，把我们的销路呢走得更广，让种植户的收入呢越来越多，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这就是我今后努力发展的方向。
2: 老舅的笔记本上这样写道：今年我种了8亩甜叶菊，育了1盆苗，今天参加了合作社的技术讲座，学了不少知识。16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密密麻麻的笔记记录的不只是种植技术和经营数据，更是一个乡村带头人的赤诚初心。

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凑着呢，水清了，领了来是大批的红鸟，看着反正就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25号到26号白天，河西中东部、陇中北部有中到大雨，其中武威北部和南部山区、白银北部有暴雨，期间伴有强对流。26号夜间到28号，我省陇中及陇东南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其中宁夏中南部、庆阳中北部、陇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本次降水需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伴随这轮降雨，全省气温将出现明显回落，真切印证了一场秋雨一场凉的老话，大家要及时根据气温变化调整着装。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张掖、金昌、武威三市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其中张掖中南部、武威北部及两市沿山地区有大雨。酒泉、嘉峪关、白银、兰州、宁夏、甘南、陇南等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22到33摄氏度。酒泉小雨转阴，16到25度。嘉峪关小雨，15到22度。张掖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金昌中雨，19到28度。武威小到中雨转中雨，18到28度。白银多云转中雨，19到30度。宁夏小雨，17到29度。甘南阵雨，10到26度。定西多云转晴，16到27度。陇南晴，23到34度。天水晴，21到32度。平凉多云转晴，20到27度。庆阳多云，21到29度。兰州新区多云，17到28度。甘肃矿区阴，15到2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小雨转阴，15到24度。辉县多云转晴，20到34度。灵潭阵雨，13到26度。汤县多云转晴，19到31度。两当多云转晴，20到33度。兰州多云，22到33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0: 心灵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6: 慧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 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 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 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 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 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 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 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 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 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 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你这人体炸弹给撞断了，太好了！装武器的手提袋呢？在这儿呢。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我早就说过，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小姐，别叫小姐，叫我琳娜。琳娜，立刻通知高进，开始行动。
1: 你不要紧吧？
0: 我没事，快去。

0: 这枪声很近，好像就在前面。
1: 啊，难道是敌人向我们发动了进攻？
0: 怎么回事？
2: 火藏区进口遭到攻击，敌人火力很猛，走道间已经失守。
0: 啊，你立刻率人增援，我向鹰口长官报告。
3: 是。好像是火藏区。
4: 他们果然向火藏区发动了进攻。
3: 是的，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先向火藏区发动进攻，救出关押的国民党士兵，企图夺回轮船。
5: 反刀船头，我是火仓，请回答。
0: 反刀船头，我是火仓，我是火仓，请回答，请回答。
4: 我是船头，我是船头。
6: 委托长官，我是严佐，我是严佐。火仓区遭到敌人猛烈攻击，请求增援，请求增援。
2: 武尊，
7: 到。
2: 你率手下在走廊警戒，其他人随我增援大门。走。
8: 是。
4: 严佐，船头兵力薄弱，无法增援，无法增援。
2: 长官，敌人火力很强，目前走道间已经失守，
4: 你们一定要守住，守住！再有20分钟就要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一定要守住，守住！
9: 肖队长，怎么办？
0: 我们马上就要看到故乡的陆地了，就是死也要守住。
2: 跟我来。
9: 是。
3: 距离轮船爆炸还有30分钟，

对方火力充足，攻击力却不强，一直躲在掩体后面与我们对射。

0: 鬼子，快顶住了！于建明怎么还没动静啊？
1: 再坚持一会儿，一定要把小鬼子的魂力都吸引过来。
2: 听着枪声离着很近，应该就在货仓大门前。
3: 难道是队长他们打进来了？
4: 别想好事了，这货仓区最少有几十名日本兵把守，就是打进来也是凶多吉少。再说林娜和高队副也被抓走了，万一惹怒了日本人，后果不堪设想，还是别盼着他们打进来吧。

0: 现在是暗处，是什么？千万不要出事！千万不要出事！
1: 好像地保佑。
2: 队长，队长。
3: 云队长，
2: 队长，队长，
3: 哎、
2: 队长
3: 是云队长。
0: 哎
3: 呀，
0: 来
2: 来，哎，队长，云老弟，
3: 队长，
2: 真的是你啊！
4: 没时间寒暄了，高景和叶琳娜快顶不住了，跟我走。
2: 是是是是。
4: 王四江无痛，王文学、李三干保护老夫人，其他人抄家伙。
2: 是。
0: 奶奶，我们坐那儿吧。
5: 郭团长，
4: 你带领手下的兄弟从里往外滚。
5: 好。

0: 没问题吧？孩子，老子早就憋着这口恶气，你放心，一定让这帮王八蛋好看。
1: 好，
0: 其他人随我增援高进，走。
2: 于静，您到底去哪儿了？他不会是逃跑了吧？
1: 他可能会死，但绝不会逃跑的。
0: 可这么长时间，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不会出事吧？
1: 不要胡思乱想，打鬼子！
0: 对方人多枪多，救兵再不来，咱俩就完蛋了。
1: 你不要想了。

定要融合货仓，让大队国民党士兵跑出来，咱们就完了。

0: 肯定是叶啊，不是云剑兵率援兵上来了。
1: 真的？云队长，
0: 你们怎么从后面过来？下面的援兵是谁啊？
2: 我们是从管道绕过来的，下面是郭大陆。
1: 你可算来了，我们都快顶不住了。
2: 放心，我一定会在最后关头出现。
1: 我奶奶救出来了吗？
2: 她很安全。
1: 太好了。
2: 你还坚持得住吗？
1: 我当然行。
2: 弟兄们，冲下悬梯，消灭小鬼子。

0: 救生艇放下了吗？
1: 是的，右侧救生艇已经放下。奇怪的是，左侧的不见了。
2: 是啊。
0: 什么？不见了？
1: 是的，拴救生艇的绳索被割断，栏杆上全是血迹。
0: 另外一艘救生艇已经不重要了。
1: 啊？长官，这是什么意思？
0: 你听。
1: 啊！枪声停止了。
0: 渡边和岩佐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有一艘救生艇就足够了。这
1: 啊，
0: 岩佐，岩佐，是你吗？岩佐。

0: 是鹰口长官吧？
1: 啊，这
0: 鹰口长官，你听到了吗？
1: 是的，我听到了。
0: 你所说的岩佐是你的部下吧？我刚才好像看到他被子弹击中了头部。哼，我忘了告诉你，船底货舱被我们夺回，你的部下已经被我们全歼。现在云建明上去找你了，看起来你回故乡的梦想难以实现了。
1: 长官，真没想到他们的动作竟然这么快。
0: 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刚刚还不可一世、踌躇满志的日本指挥官，转眼之间就到了地狱的边缘。对于你们这些无耻的歹徒来说，还有什么比看着你们覆灭更令人兴奋的事情？鹰口机长，你的末日到了。
1: 已经都过去半个小时了，为什么还没进入日本海域？你在耍我吗？
2: 你现在已经在日本海了。
1: 嗯，距离横须贺港还有多少海里？
2: 30海里。
1: 我要看航海图。
2: 当然可以。目前我们的位置在这里，横须贺港在这儿。
1: 非常好，
2: 希望你能够遵守自己的诺言。
1: 当然，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长官，距离炸弹爆炸还有20分钟，我们该离开了。
2: 立即撤退。

0: 你答应过会保证全船乘客安全返回。蠢货，你这个蠢货，知道吗？我在骗你，可你却相信了。是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想过让你们活着回中国。现在要陪着我死。 全船的人都要陪着我死！
1: 你是个畜生，禽兽不如的畜生！
0: 好吧，那就让我这个畜生送你上西天。

0: 我认识你，不是一直在找我？啊，你就是云建明？是的，我就是云建明。你的末日到了。呀！滚！啊！嗯！呀！滚！啊！我！
1: 日本人不是武士道吗？不是最讲究单打独斗的，怎么就这点本事，打不过就劫持人质？
0: 你别过来！有胆量制造死亡，却没有胆量面对死亡。嘿嘿，
1: 不，你们炸掉救生艇，我已经决定面对死亡。只是我要亲眼看着你们和我一起死，一同沉入海底，葬身鱼腹。
0: 哦，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们要和你一起沉入海底？
1: 他们的船里装着炸药，马上就要爆炸了！蠢货，你现在明白了吧？这艘船马上就要沉没了。看来我并不孤单，至少有几千人陪我一起死。大家一起上天堂！

0: 你只会下地狱。
1: 老爷，
0: 日本人要炸船。
1: 啊，什么？炸药在哪？
0: 不知道，立刻命令弟兄们全船搜索。
1: 好，弟兄们跟我来。
2: 是。
3: 袁队长，袁队长，日本人在船上安放了炸药。
0: 我已经知道了，可是不知道炸药在哪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审问了一个叫木村的日本人，他说炸药在管道间，还有几分钟就要爆炸了。
0: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走。

0: 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你看，我们一家人安然无恙，这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1: 奶奶，
0: 哎，
1: 多亏了云队长还有弟兄们。
0: 是啊，是啊，他们是英雄，是大英雄。
2: 啊、老太太，冯参议恐怕不这么看吧？啊，冯参议，
3: 哪里哪里，云队长果然是本领过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1: 你挽救了将近2000条生命，刚才奶奶说你是英雄，大英雄，可我觉得你是天使。
4: 在此之前，我在你心目中恐怕是撒旦的化身吧。这么快就变成天使了？
1: 撒旦和天使只是一念之差，你知道吗？撒旦也曾经是天使。
4: 哦，有这样的事情？
1: 当然了，
4: 你才是天使。在管道井中，你救了我的命，最后关头救了全船乘客的生命。如果不是你审问木村，得到了放置炸药的确切地点，我们做的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1: 我做的都是些小事情，如果没有你，不可能消灭鹰口大队，更不可能救出全船的人，知道吗？就是被关押在货舱里，我也没有对你失去信心。我相信你，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4: 谢谢。
1: 你已经是第二次谢我了。
4: 哦，是吗？
1: 第一次是在管道井中。
4: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我很佩服你。
1: 好了，咱们俩就别再互相吹捧了。云队长，我去看奶奶。
4: 好。

0: 老爷，
1: 奶奶，
2: 怎么了？哎，
0: 老爷，
2: 冥界冥不见了！
0: 什么？
2: 刚刚我派人到通风管道中，想把他尸体抬出来，却发现他的尸体不见了，地上都是爬行留下的血迹。
3: 你在船上搜过吗？
2: 我和弟兄们把全船都搜遍了，到处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啊！
0: 走，跟我来。
3: 好，
2: 新入军的高级部队英勇善战。
0: 救生艇不见了。

0: 这血迹一定是云建明的。
1: 是的，他没有死，血液已经凝固，好像是有一会儿时间了。哎，怪我，叶灵娜击中他之后，我应该检查一下尸体。
0: 嗨，当时你被绑在木板里，怎么检查呀？云建明这小子真够命大的，又让他给逃跑了。

0: 太太和女儿终于到了，洪开兄，你的心里也该踏实了。
1: 眼下华北局势吃紧，大战在即，天津的很多人都已将家属送到南方，可我却让他们来到这座危城，真不知道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的。
0: 哎，我不是也把文朗调到前线来了吗？
1: 文朗不同啊，他是西点军校毕业，又是55军的少将参议，本身就是军人，可老太太和林娜都是女人。哎，魏楚兄，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0: 哎，洪开兄，校长对你我寄予厚望，陈长杰虽然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可主力都在我们手上，天津能不能守住就看我们的了。
1: 不是我态度悲观，天津区区10万守军恐怕难敌林彪的100万雄师呀。
0: 东北战役刚刚结束，林彪最少要休整3个月才能再战，到那时我们至少可以编练30万新军，胜负如何，殊难逆料啊。
1: 但愿如韦仇兄所言，
0: 局势还没有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洪开兄可千万不要误听谣传，悲观丧气。
1: 韦仇兄请放心，作为黄埔军人，洪开定会战至最后一人，与天津共存亡。
0: 洪开兄勇冠3军，忠孝节义，堪称黄埔军人典范。
1: 韦仇兄过奖了。
2: 师长，你看，老太太和小姐。
3: 奶奶，慢点。
4: 爸爸。
5: 娘，到了，终于到了。
1: 娘，您别难过。
4: 爸爸，您不知道，我们这一路上可真是九死一生啊。
3: 冯伯伯。
0: 林娜呀，难道一路上不顺利吗？
4: 还顺利呢，差点就回不来了。
0: 怎么回事？
4: 一言难尽，总之把世上的倒霉事儿都给遇上了。哎，
6: 叶叔叔，爸爸。
1: 文郎啊，怎么脸色不太好啊？
6: 刚刚林娜说了，这世界上的倒霉事啊都让我们遇上了。
1: 嗯，究竟是怎么回事？
4: 从沈阳出来就被困在了丰城，险些落在共军手里，好不容易脱险了，又在府明遇到败兵袭击，差点连命都丢了。
7: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

0: 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

0: 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们的1000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4: 强筋壮骨。
3: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4: 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4: 美味更实惠。
3: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3: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3: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

0: 一悬浮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1: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2: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大。

0: 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助中启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2: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1: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1: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1: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4: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5: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6: 啊！
7: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8: 绿马奔道，千里黄河水奔浪浪。
4: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9: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1: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0: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 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1: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

0: 眼下华北局势吃紧，大战在即，天津的很多人都已将家属送到南方，可我却让他们来到这座危城，真不知道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的。
1: 哎，我不是也把文朗调到前线来了吗？
0: 文朗不同啊，他是西点军校毕业，又是55军的少将参议，本身就是军人。可老太太和林娜都是女人。哎，魏初兄，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1: 哎，冯开兄，校长对你我寄予厚望。陈长杰虽然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可主力都在我们手上，天津能不能守住，就看我们的了。
0: 不是我态度悲观，天津区区10万守军，恐怕难敌林彪的100万雄师呀。
1: 东北战役刚刚结束，林彪最少要休整3个月才能再战，到那时我们至少可以编练30万新军，胜负如何，殊难逆料啊。
0: 但愿如韦抽兄所言，
1: 局势还没有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洪开兄可千万不要误听谣传，悲观丧气。
0: 韦抽兄请放心，作为黄埔军人，洪开定会战至最后一人，与天津共存亡。
1: 洪开兄勇冠3军，忠孝节义，堪称黄埔军人典范。
0: 韦抽兄过奖了。
2: 师长，你看，老太太和小姐。
3: 奶奶，慢点。爸爸。
4: 娘，到了，终于到了。
0: 娘，您别难过。
3: 爸爸，您不知道，我们这一路上可真是九死一生啊。冯伯伯。
1: 林娜呀，难道一路上不顺利吗？
3: 还顺利呢，差点就回不来了。
5: 怎么回事？
3: 一言难尽，总之把世上的倒霉事儿都给遇上了。哎，
6: 叶叔叔，爸爸。
0: 文郎啊，怎么脸色不太好啊？
6: 刚刚林娜说了，这世界上的倒霉事啊都让我们遇上了。
0: 嗯，究竟是怎么回事？
3: 从沈阳出来就被困在了封城，险些落在共军手里，好不容易脱险了，又在府明遇到

0: 兵袭击，差点连命都丢了。终于到了营口，登上轮船，心里想着总该安全了吧。可谁想到船上有一批小鬼子把船给劫了，还在船上装了炸弹。
1: 日本人？
0: 是啊，政府留下打共产党的小鬼子。
1: 抗战结束后，我就联络三战区的几名军长上书，老头子坚决反对将日本人留在国内打内战。现在怎么样？自食恶果
2: 啊。好了，洪开兄，这些话就不要当着孩子们讲了。
0: 不过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把我们从共军手中救出来，逃出丰城，又在阜宁消灭败兵，带我们脱险。最了不起的是，他孤身一人歼灭了几十个小鬼子，拆除炸弹，夺回轮船，否则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1: 云队长是谁？
0: 这位就是云队长。
3: 长官，
0: 他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是廖伯伯派来保护我们的。
1: 哦，是你们？
3: 是，长官。廖司令接报后，立刻派卑职率小分队前往丰城救援。然而没想到的是，廖司令自己却身陷辽西，落入共军手中。
1: 一代名将啊！
4: 哼，什么一代名将，还不是做了阶下囚。不过他总算是派来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否则我和廖司令怕是要在共军的监牢里见面了。
3: 卑职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现在老夫人和小姐已安全到达天津，卑职也就此告辞。
0: 什么？你要走？
3: 是啊，我早就说过了，护送你们到达后就离开军队，到外面去谋个出路。
0: 不行，先跟我回家，走的事情以后再说。
3: 这
1: 云队长，林娜说得对，你们千里护送家母和林娜，总要让我表达一下感激之情啊。
3: 哦，长官言重了，这都是卑职应该做的。
2: 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与众不同。林队长，目前大战在即，军中正在扩招，这可是你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啊。要不要留在叶师长手下呀？最少也能给你个上校编练官。
1: 是啊，
3: 这
4: 好了，我看这件事情啊可以从长计议，先回家洗个澡吃顿饱饭再说吧。
2: 好，今天晚上我在登营楼摆酒给老太太接风。
1: 哎，韦抽兄，我已经定好了，今晚6点在公馆举行家宴，大家都来一起热闹热闹。
2: 哦，这样也好，我们一定准时的。
1: 嗯。

0: 车，
1: 看看到家了，亲切吗？
2: 一别十年，终于打回来了。
1: 嗨，解放家乡，你还不得立个头功啊？
2: 嘘，看到了吗？城里的守军并不多，
1: 只有东西两头多，越向纵深越少。
2: 一路上我算过了，从塘沽开到这里大约100多里，总共只有4个地方驻军，看规模也就是一个团的建制。
1: 好，赶快给老家发报，汇报上去。
2: 只要咱们的住处一定，立刻给司令部发电，确定收发报时间。
1: 好，
2: 叶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他那里肯定有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看看有没有机会下手。
1: 你的意思是说，来个蒋干道书？
2: 你就不能挑个好人说？
1: 嗨，行了，你就别挑人了。说起道书啊，我就知道蒋干一个
2: 啊。弟兄们，说正经的，我们现在已经深入敌营，大家说话做事要加上万分小心，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1: 大伙儿都听清楚啊，都别吊儿郎当的，出了事儿啊，不但丢了。

0: 我们要是不遵守命令，组织交给的任务也完不成，那可是大事儿。
1: 放心吧，教导员，不会出错的。
2: 教导员，你不已经出错了？
3: 副队长说的没错，敌后斗争是残酷的，大家万万不要掉以轻心。
4: 是。

怎么回事？长官，发现一艘救生艇。哦。

0: 还活着，抬上车送到陆军医院。
1: 是。
2: 就这样几经周折，我们才被救了出来。
3: 太惊险了，听得我手心直冒汗呢。如果没有这个云队长，你们恐怕很难逃出处处杀敌的辽西走廊，更不可能从装满炸药的轮船上安然返回呀。
2: 是啊，哎，有老有小的，一路上既要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还得拿枪打仗。哎，像我这样的老人家，跑也跑不动，逃也逃不掉，能活着回来，想想都难。真是难为他们了。
4: 哎，说实话，爸爸，我这辈子没佩服过谁，云队长是第一个。
2: 哼，你呀，跟人家吵了一路，还说佩服他。
4: 奶奶，吵是吵，可我心里还是很佩服他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冷静、判断这么准确的人。很多时候，生死只在一线之间，要是换了别人啊，根本无法判断，不敢判断。可他越在这种时候就越发稳定。嗯，
3: 你对他的评价很高啊。
4: 不瞒爸爸说，我认识的国军军官也不算少了吧，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
3: 哼，越说越夸张了。
2: 洪开呀，要说林娜有可能夸张，我是不会的。这个云队长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呢。
3: 看起来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如果能够留在身边专门负责保护你们，那我心里会踏实很多。
4: 那太好了。
2: 哎，洪开，听你这话好像对时局有些担忧。
3: 是啊，东北沦陷，荆州失守，通往天津的大门已向共军敞开，林彪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要进关，再加上活跃在华北的聂荣臻部，总兵力达130万人，而平津守军却只有53万，共军占有绝对优势，志在必得。天津虽然城池坚固，但守城兵力却只有11万，要守卫偌大的城市几乎是不可能的。
2: 从民国到抗战再到戡乱剿匪，打了几十年了，老百姓从骨子里厌烦打仗。中国人对中国人有什么可打的？
4: 就是
2: 抗战结束后，人家共产党想和，可老蒋就是不干。现在怎么样了？哼，赔了夫人又折兵。你看看东北，再看看廖耀湘，还有什么可打的呀？
4: 就是我看共产党也没什么不好，纪律严明，秋毫不犯，至少啊比咱们国军护海老百姓要好得多。
3: 林娜，这种话也是随便说的吗？
4: 有什么不能说的？人家老百姓管国民党叫瓜民党，管蒋总统叫蒋该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光我不说管什么用吗？
3: 民生凋敝，怨声载道，国之将衰啊，天津何尝不是如此？为修建外围工事，十几万老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啊。
4: 那还打什么，都撤到江南去，能保住半壁江山就不错了。
3: 说得简单，我说不打就不打了吗？老头子天天催促平津两地整顿军务，地要占至寸土寸脚，兵要占至最后一人。
4: 岂有此理，占至寸土寸脚，那天津市不就毁了吗？老百姓怎么办啊？难道也都战死？哎呦，亏着蒋总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看呢，他就是个最虚伪的人，张口闭口要学习先总理孙中山先生，可当年孙先生为了避免战争，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将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这他怎么不学啊？哼，我看啊，他还不是怕失去权力，口口声声说要和平民主，可做出的事儿呢，件件都是暗昧欺心，迫害暗杀，清除异己，毫无信义，出尔反尔。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我看啊，就是毒夫民贼。
3: 林娜，这些话都是从谁的嘴里听到的？哼，又是美琪吗？我可警告你，美琪的父亲因散布反战言论 已经被军统抓进去三次，军统怀疑他是共产党，如果没有我，恐怕早就被枪毙了。你和他接触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引火烧身。
4: 爸爸，这还用人说吗？只要是有点良知的，有谁看不出来啊？美琪是大公报的记者，本来就该说真话。你仔细想一想，他说的话难道没有道理吗？
3: 真是混账，有道理的话就能说出口吗？你的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还这么糊涂？
1: 我好了，林娜，这些难道你爸爸心里不比你清楚吗？这种话在家里说说就罢了，出去万万不可对任何人说起呀。事情险恶，万一被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听去，不光是你，就是你爸爸也要遭殃的。
3: 目前天津市内遍布军统特务，听到有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就地处决，军中也是如此。侦缉处处长黄云龙像幽灵一般，天天率领手下在各军中游荡，只要听到各级军官士兵有厌战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前几天我的301师中就让他带走了两位团长。
4: 这些人做独裁者的爪牙鹰犬，不会有好下场的。
1: 洪凯呀，你还好吧？
3: 哎，我总算还是老头子的嫡系，他们对我不敢为之过甚，可老头子也并不完全信任我。冯卫仇经常有意无意的用话敲打，这就证明他们对我还是有防范的。
4: 老奸巨猾，我看啊，冯伯伯打仗不行，做特务倒是很在行。
3: 你以为他从前是做什么的？
4: 啊，他真的是特务？
3: 冯卫仇曾是军统局的党务总干事，后来才被调到国防部任次长。这次老头子调他来天津，主要是为了监视天津警卫区司令陈长杰，其次就是监视我们。
4: 原来是这样，我说这个冯文朗也有些鬼头鬼脑，他在船上还怀疑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呢。
3: 哦，有这样的事情？
4: 是啊，看起来这是家传。
1: 文朗也就是有些胆小窝囊。
4: 是啊，唯唯诺诺，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概。你看人家云队长。
3: 看起来你很欣赏云队长。
4: 我没有啊，我只是……
1: 云队长虽然有恩于我们，但毕竟是个当兵的，门不当户不对呀。
4: 奶奶，你说什么呢？谁说要跟云队长？哎呀，我不跟你们说了，真是的。
3: 这孩子是怎么了？往常他大大咧咧的，没这么害羞过。
1: 我看呀，他是喜欢上云队长了。
3: 哦，
1: 我虽然年纪大了，但年轻孩子的心思我还能看懂些。像云队长那样的英雄谁不喜欢呀？林娜崇拜他也很正常。
3: 娘，冯卫仇已经向我提过亲了，这件事情恐怕由不得林娜了。
1: 是啊，我明白，林娜不过也就是女孩子的心性，不会长久的。哎，到时候把道理跟她说清楚，她会明白。

俗话说，世间的事情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婚姻这种事情，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

0: 这儿，还有这儿。总前委给我们的任务是，在完成对京津两地敌人的分割任务后，将防地移交给兄弟部队，与四十五军、四十六军一道迅速完成对天津外围的包围。我们很有可能担任主攻任务啊！
1: 啊，太好了！同志们早就盼着这一天呢。司令员、政委，你们快说说吧。
2: 参谋长，传达野四首长指示，进攻天津，要采取东西对攻、拦腰斩断的战法。
0: 天津市东西狭长，海河从中间流过，城市的南北靠金刚桥和金汤桥两座大桥连接。主攻部队从天津市的东西两端攻入城区后，要迅速占领金刚桥和金汤桥，斩断南北两岸敌人的联系，而后分割歼灭。
1: 我们的任务就是从汪顶堤。
0: 也就是天津的东段攻入城区，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金刚桥，切断南北敌人的联系。这种战法需要我们提前侦知敌人的兵力部署，城防工事，并在进攻开始后派遣熟悉天津市地形的尖刀部队迅速插入市区，占领金刚桥的门户，北马路路口，大部队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攻占大桥。
1: 进攻开始后就完了。
0: 要在进攻开始前就有步骤地派遣小分队潜伏到金刚桥旁隐伏起来，总攻一开始，立刻向守卫北马路的敌军发起突袭，力求在大部队到达时夺取路口，接应大部队顺利上桥。哎呀，这可不容易啊！侦察科的同志对我说，目前天津市进出盘查都非常严格，如果没有身份证件以及天津市购粮证的人，一律按照奸细论处，运输武器就更加困难了，不要说枪支。
2: 就是日用物资都难以运进，要派小分队提前进去，恐怕非常困难呀。
0: 哼，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的侦察英雄燕双鹰和他的小分队，马上就要到达天津了。
3: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昨天接到小分队电报，他们即将到达天津。到达以后呢，再与我们确定收发报时间。燕双鹰是咱们东野的战斗英雄，也是侦察英雄，真可算得上是。
2: 耀武能武，耀文能文呐！由他潜伏进去，关键时刻能派上大用场。
1: 本来我们派遣他以新六军高级步兵的身份潜伏到三旅师师长叶洪开的身边，伺机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现在进攻北马路路口这副重担，又落到他的肩上了。
2: 我已经命令侦察科的同志与天津地下党接洽，尽快派人协助燕双鹰和小分队。
1: 哦，结果怎么样？
4: 他们联系到了马场区委的蔡书记，啊，这是他的联系方式。非常好，有自己同志协助，工作就更便利了。啊，
5: 是啊，
6: 首长，
1: 收报时间到了，
4: 好，走，好。好家伙！ 这就是传说中的公馆啊！啊！

0: 真漂亮啊！这么讲究的房子，咱可是头一回住啊！哎，哎呦，哎，这墙上贴的都是花纸啊，真漂亮啊！哎呦喂，这墙围子用的都是红木的，红木的呀！哎呦！ 这是酒啊，这是。哎，这是什么东西？哎呦！哎呦，哎呀，多亏了你，差点给摔坏了。
1: 我说你还有点别的事干吗？啊？

0: 在卡车上你说战士们说的挺好，现在你看看你自己这副不开眼的德行，东摸西看的，你说你寒碜不寒碜？
1: 我这有什么寒碜的吗？没见过吗？

0: 这里是虎穴狼窝，大家行动要加倍小心，尤其是守法堡，必须要找安全的时间做好隐蔽工作。嗯，
1: 明白。
0: 取得兵力部署和城防图后，要尽快离开叶家，夜长梦多。
1: 没错，这虽然看起来安全，但毕竟是敌人眼皮子底下，做事放不开手脚。
0: 怎么样，二勇，抄完了吗？
1: 嗯。队长。
0: 电报怎么说？
1: 你能等我看完吗？哎呦，往常你动作挺快的，怎么这一会儿磨磨唧唧的呀？
0: 是你自己心急，记住，有句俗话，不慌不忙才是内行。
1: 好，你内行，你内行，你快看吧。
0: 电报中说，咱们的纵队接到了主攻任务。
1: 真的，咱们接到了主攻任务。
0: 你看，你看，不说吧，你比谁都着急，说吧，你要瞎打岔。
1: 行行行行，那你接着说，接着说。
0: 司令员要我们尽一切力量，从叶红开手中搞到天津守军的兵力部署和城防攻势图，还有要我们在总攻当天提前攻克通往金刚桥的大门北马路路口，接应大部队攻桥。
1: 太好了，又有仗打了。
0: 你高兴什么？哦，你以为打北马路路口是闹着玩的？
1: 哎，怎么了？
0: 金刚桥是联系天津南北两岸的重要交通枢纽。 北马路路口是他的大门，敌人一定会派重兵把守。就凭咱们几个，想要攻下北马路口，还不够给敌人塞牙缝的。
1: 有这么玄乎吗？
0: 那当然，攻下金刚桥和金汤桥，就意味着天津守军南北之间的联络被切断。你认为敌人会轻易放弃吗？
1: 哎呀，高兴早了。
0: 这个任务很艰巨啊，攻克北马路口不单单是兵力不足，火力配备也差得很远。
1: 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还要想想别的办法。好，
0: 司令部已经和河西区地下党蔡书记取得了联系，请他协助我们开展工作。
1: 好，太好了。
0: 最重要的是要在北马路附近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只要总攻一开始，我们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抵达北马路口发动进攻。
1: 哦，哎，你不就是天津人吗？对那一带应该熟悉啊。
0: 据我所知，北马路附近都是些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唱戏的，耍杂技、戏法，说相声、唱大鼓的，没有驻站。嗯，
1: 这不白说了吗？咱也不能开个戏园子呀！开戏园子？这，你还真打算开个戏园子呀？
2: 接着就是北马路。
3: 好，不用找了。哎，谢谢大哥。
2: 哎，我说兄弟，啊，这路怎么给封上了？嗨，您不是天津人吗？
3: 天津人是天津人，就是在外多年，这不刚回来。
2: 我说大哥，你可真够哏儿的，眼下的天津卫都那样了，谁还敢？ 逃都来不及，你还回来？
3: 啊，
2: 没辙，这不是有事要办吗？哎，我跟你说，今儿马上就要打仗，看见金刚桥了吗？这军事要地，给来了个两头堵，你要打算过桥，这可费了牛劲了，绕一大圈不说，哎，你还得过来把岗楼。
3: 这路上的老百姓都给轰走了。
2: 嗨，前年头谁还管老百姓啊？您看看。 这路上的老百姓都给轰走了。
4: 好，多谢兄弟。
2: 得了，您慢慢逛啊，我也走了。哎，多谢兄弟。
4: 得了，您慢慢逛啊，我也走了。哎。
0: 呢。
1: 哦，老总，我这刚回天津，本来有个亲戚住在这，怎么这
0: 那儿房子被征了？你去问问民政局，看看你亲戚搬哪儿去了。
1: 哦，是是。
2: 其实你找谁？
1: 啊，是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朱宗盛。
2: 哦，朱宗的价钱可贵了。
1: 啊，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吗？
2: 快进来。你就是大军的叶营长吧？
1: 是我。
2: 太好了，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啊，蔡书记在吗？
2: 在，在正房等你呢。
1: 啊，
3: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好三七1块钱。
5: 好三七1块钱，
6: 这一罐只要1块钱，
5: 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5: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3: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6: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3: 文山好三七一罐。

0: 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3: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1: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一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2: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4: 这一罐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文明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

0: 奖300万，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好三七，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4: 这1罐只要1块钱，
1: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2: 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6: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5: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7: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5: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
0: 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那。
1: 哦，老总，我这刚回天津，本来有个亲戚住在这，怎么这
0: 那儿早就被征了？你去问问民政局，看看你亲戚搬哪儿去了。
1: 哦，是是。
2: 其实你找谁？
1: 啊，是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朱宗盛。
2: 哦，朱宗的价钱可贵了。
1: 啊，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吗？
2: 快进来。你就是大军的燕营长吧？
1: 是我。
2: 太好了，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啊，蔡书记在吗？
2: 在，在正房等你呢。
1: 啊，
2: 来这边。

0: 燕营长，你们什么时候到天津的？
1: 今天上午刚到。啊，
0: 快快请坐。啊，燕营长是哪里人呢？
1: 我就是天津人。
0: 哎呀，你也是天津人呐？咱们可是老乡啊！
1: 啊，十多年没有回来，都快不认识了。
0: 燕营长，天津人民盼望大军把眼睛都盼穿了，真希望。

0: 快了，东野大军马上进关，天津解放指日可待。
1: 太好了。哎，叶营长，你们进城的任务是什么？
0: 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配合主攻部队攻克金刚桥。
1: 叶营长，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难呐。
0: 哦，
1: 据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得到消息，上个月天津警备区司令陈章杰刚刚召开完了军事会议，具体制定了天津防守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方案共有四份，一份上报剿总，在北平的傅作义手里，一份在陈长杰本人手里，另外两份，一份在副司令冯伟筹手里，另一份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手中。
0: 叶鸿开没有吗？
2: 叶鸿开的301师驻守在天津外围，你们需要的城防工事图应该在他手里，但天津城内的兵力部署是不会给他的。在此之前，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几次想要盗取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可都没有成功。
0: 段志宏？
2: 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冯伟筹的亲信，此人曾做过军统特务，老奸巨猾，阴险狡诈，兵力部署又是绝密文件，他看得比命根子还要紧，想要得到恐怕是难上加难呐。
0: 蔡书记，你知道如果得到了这份兵力部署，就可以确定敌人的守城部队主力放在哪里，就可以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进行攻击。
2: 嗯，
0: 我们的炮弹将会准确地落在敌人头上，我们可以以最小的牺牲换来最大的胜利。可如果没有，我们就变成瞎子聋子，战士们的牺牲就会成倍、成十倍甚至成百倍的增加。
1: 是啊，叶营长，我理解你的感受，可是
0: 不管花费多么大的力气，不管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哪怕是牺牲性命，也要将敌人的兵力部署拿到手。
1: 可问题是怎么样才能拿到？目前想要拿到兵力部署，就必须打入段志宏身边。
0: 我们初来乍到，无根无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
1: 什么？
0: 蔡书记，你给我详细讲一讲这个段志宏。
1: 好，我们坐下说吧。这个段志宏啊，是天津本地人，曾混迹于青帮之中，与杂不地的青帮大哥袁文才是拜把兄弟。抗战期间，他秘密进入军统做了特务，光复后回到天津，任天津特别市军调处处长。剿总进入后，因为他与冯伟筹关系特别密切，被冯一手提拔为作战厅厅长。这个人在天津的能量很大，上到与市长杜建石、各军将领、警察厅长，下与地痞流氓、狗浪混混都称兄道弟，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油子。
0: 不瞒蔡书记说，离开天津前，我也曾在青帮中混过。
1: 哦，
0: 因此帮会里的规矩我还懂一些。这个袁文才我听说过，青帮通字本流氓，当时是杂不地的狗烂，什么上刀山下油锅剁手指头、煤糊烫腿，样样都干过。而且这个人脑筋好使，不像杂不地的烂流氓，只知道耍狠耍横。他结交了一批青帮大哥，很早就成了独霸一方的霸头。
1: 看起来叶营长对袁文才的情况很了解。的确如此，光复后他靠着段志宏的势力收留了大批地痞流氓和混混，组成了三合会。几年之间，三合会靠着偷抢拐骗、巧取豪夺，将五马路、罗斯福大道、金刚桥等地的很多商业、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都收到了旗下，在天津可以说是权势熏天。
0: 袁文才和段志宏是把兄弟？
1: 是的，这两个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可以说是天津一霸。
0: 如果能够进入袁文才的帮会，有没有可能接触到段志宏？
1: 如果真的能进入三合会的核心，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怎么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入到三合会核心呢？这与卧底到段志宏身边同样困难。
0: 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目前形势紧迫，按照常规的办法很难成功，因此要出点奇招。
1: 什么奇招？
0: 蔡书记，请你利用关系帮我打听一下，谁和袁文才有矛盾。

0: 美琪，是你啊！
1: 听说你回来了，我特地过来看你啊。
0: 太好了，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1: 我看不像，刚才你在这儿木呆呆坐着的样子，明显就是在犯花痴。
0: 看你一见面就没正经的，
1: 是不是在想冯温了？
0: 他有什么可想的？我想他干嘛呀？
1: 看来有新情况啊，你快点告诉我。
0: 没有，哪有什么新情况啊。
1: 得了吧，看你这副德行，明显就是单相思花痴病和爱情综合症的集中体现。
0: 你真不愧是干记者的，这小嘴跟小喷壶一样，一套一套的。爱情综合症是什么？又是你发明的新词吧？
1: 爱情综合症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哭，也不知道为什么笑，突然心情会变得很抑郁，转眼便雨过天晴，被彩虹感动的流泪，被雪花飘落而心碎，时常痴傻的望着窗外，脸上还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陶醉，就像你刚才那样。怎么样，描述的是不是很准确？
0: 你呀，真是个鬼精灵，什么也瞒不过你。
1: 看来还真有情况啊，赶紧跟我说说。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花边新闻。快点。
0: 这么说吧，有一个男人，他不听你的话，一意孤行，对你的意见嗤之以鼻，还经常和你拌嘴吵架，你为他好，他却从来不领情，你会怎么样？
1: 让他去死。
0: 可如果你偏偏喜欢他这一点呢？
1: 那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0: 也许吧，那不知道你遇到这样一个人，会不会也变成一个贱骨头啊？
1: 行啊，听你的意思，这家伙还是个大情人呢、啊。赶紧跟我说说，我来给你判断判断。
0: 你真想知道？
1: 当然了，就冲我长得这么好看，你也得告诉我，否则怎么对得起我的长相啊？
0: 这些日子不见，脸皮见长啊！算了，反正你也不想听，我还是不说了。
1: 哎呀，你说嘛，脸都被你掐了，你还不说？我不贫了，听你说。
0: 这可是你说的啊，不许插嘴，安静的听我说。事情啊，要从我们困在丰城说起。
2: 哇，你一定要准。
3: 对啊，回来了。
4: 二勇，到门口守着点。
3: 是，去吧。哎，怎么样？快说说、快说呀！
4: 我见到了蔡书记，他告诉我叶红开的301师负责守卫天津城那儿，因此我们需要的城防工事图应该在他手中。
3: 哦，哎，那兵力部署图和作战方案呢？
4: 据蔡书记说，这两个文件事关绝密，除了司令陈长杰外，另外两份在冯文朗的父亲冯伟筹和天津警备司令部作战厅参谋长段志宏手中。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曾经试图从段志宏手中将文件盗出，却没有成功。
3: 啊，地下党的同志都失败了？
4: 嗯，
3: 哎呀，人家地下党在天津根基深关系硬，能调动的资源也多，他们都失败了，那咱们……哎，
4: 你看看，哎，这说的挺热闹啊，一遇到困难就要打退堂鼓。
3: 谁打退堂鼓了？
4: 你呀、
3: 我就是想说这个任务很难，跟打退堂鼓有什么关系？
4: 哼，要不是我说的早，这退堂鼓的话早就说出来了。
3: 我有那么落后吗？哎，不过说真格的，这任务还真是有点困难啊。
4: 得不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大部队的损失会成倍的增加。还记得大家

0: 时候的配水池吗？
1: 气的呀，奶奶的，一个小小的配水池竟然打光了一个营啊。
0: 那就是因为咱们不了解配水池的兵力部署，没想到配水池下面的通道与锦州城里相连，敌人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城外增兵。本以为一个连可以解决问题的，最后打掉一个营也没拿下来，所以啊，告到敌人的兵力部署至关重要。
1: 理儿是这个理儿，可原以为叶鸿开手里能有这些文件，没想到最重要的东西却不在他的手上。哎呀，咱们初来乍到，两眼一摸黑，这可怎么个搞法啊？
0: 别着急，咱们先分析分析。要想得到这两份文件，要从谁下手？
2: 啊！我的天哪，你们的故事简直能写一本惊险小说了，真后悔没有跟你们一起去。
3: 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我不知为什么，这心里头竟然有点怀念那些危险时刻。在那个时候，感觉离他很近很近，可是回到了这里，我却觉得离他好远好远。
2: 我现在倒有一些迫不及待的想见到这个云建明了。
3: 怎么样，是不是面对这样的男人，你也会马上变成贱骨头啊？
2: 等见到他再说吧。
3: 哎，今天晚上爸爸要在家里请客，你也一起来，就会见到他了。嗯。
1: 陈长杰是中将，又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而且跟咱们没有任何关系。哎呀，就不用从他身上下手了吧。
0: 是啊，剩下的只有冯卫仇和段志宏了。
1: 这段志宏跟咱们也没有什么瓜葛，想从他身上做文章也很难。哎呀，只剩下一个冯卫仇了。
0: 我和你的看法正好相反。
1: 啊？
0: 你想一想，冯卫仇同样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将军衔，身边的守卫肯定非常严密，再加上他是冯文朗的父亲，俗话说由父看子，咱们反过来来个由子看父，想想冯文朗的阴险多疑，就不难想象冯卫仇的为人。
1: 有道理，有道理，这个冯文朗就是个阴胎子，表面上看着胆小怕事，恭谨谦和，其实啊一肚子坏水。
0: 因此要想从冯卫仇和冯文朗父子手中盗出绝密文件的可能性同样是非常小的。
1: 哎呀，那就只剩下一个段志宏了，可问题在于咱们根本就不认识他呀，那就只能是硬抢了，否则怎么可能从他手中得到文件呢？
0: 我们虽然不认识段志宏，但从地下党蔡书记口中得知，姓段的与天津最大的青帮头子三合会会长袁文才是把兄弟，而且此人从前也曾混过帮会，走过江湖，我们可以利用袁文才接近段志宏。
1: 哎，怎么，你认识袁文才啊？
0: 不认识。
1: 哎呀，我说老兄啊，你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儿啊？那这刚提起气儿来，你又给拍回去了。
0: 我们虽然不认识袁文才，但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
1: 你的意思是，
0: 他袁文才能够仗着段志宏的事在天津卫横行，咱们怎么不能仗着叶鸿开的事？
1: 这，你是说打袁文才？
0: 哼，你终于明白了。
1: 我不明白。你打袁文才只能和段志宏结仇啊，那就更接近不了他了呀，那还怎么搞到文件呢？
0: 那要看怎么打了。
1: 哎，怎么打？那总不能一边亲嘴儿一边打吧？那就不行，
0: 打是为了和，因此必须打疼他，打得他无计可施，打得他颜面扫地，打得他不跟咱们讲和，在天津就混不下去，到那个时候机会就来了。
1: 这能成吗？会不会弄巧成拙呀？
0: 加入咱们队伍前，我在天津曾经混过帮会，帮会中的人最讲究面子，就拿打架来说吧，哪怕是你打胜了，但丢了面子，赢得不好看不光棍，那还不如输了让人看得起
1: 啊。这可真邪了啊！打赢了还不如输的，那谁还打赢啊？
0: 哈，这个你就不能理解了。所以啊，天津的流氓讲究抽签儿。
1: 什么叫抽签儿？
0: 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啊，你要去解决一件事儿，但是呢，对方人。

0: 多势众，而你呢，却只有一个人，你该怎么办？你啊，拿着一把菜刀，把自己的手指头剁下来，扔在对方脚前。如果对方手下也有这样的人，就会出来一个跟你抽签，也砍下一根手指。于是你再砍第二根，直到对方服了，给你面子，这事情就解决了。
1: 哎，可对方如果一拥而上呢？
0: 不会，有句话叫衙门靠王法，江湖靠规矩，这就是江湖上的规矩。坏了这个规矩，不管是谁都无法立足。
1: 哎呦，这叫什么玩意儿？这不叫自残吗？这，
0: 对，自残。什么滚钉板、下油锅、砍手、剁脚、烧红的煤球往大腿上放，不一而足，为的就是在气势上压倒对手，体体面面地解决问题。可如果你不是这样，而是靠着人多势众或者低三下四的求人帮忙达到目的，即使赢了也让人看不起。
1: 哦，明白了，就是为了赌口气儿，争个面子。就
0: 说对了，袁文才是杂布地混出来的，也是这样的人，因此最要面子。只要你打得他颜面扫地，那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不杀了我们，还能跟我们讲和？
0: 首先，如果他能杀得了我们，就不会颜面扫地。第二，即使他能杀了我们，失去的面子也找不回来，因此他一定会选择
1: 找回面子的办法。如果真是袁文才像你说的那样，你这条计策也许能够奏效。
0: 相信我，我了解他们。
1: 哎，叶鸿开手中的城防公示图同样重要，而且他是近水楼台，我看必须先解决这个，才能跟袁文才开战。
0: 说的一点不错，目前我们的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从叶鸿开手中盗取城防公示图，与此同时在北马路路口盘下一个曲社、书场或者戏园子，依靠地下党的同志找到与袁文才有矛盾的人或者事，以此为引，引发与袁文才的矛盾。
1: 哎呀，幸亏啊，城防公示图就在叶鸿开的手中。
0: 我们刚到的时候，叶琳娜带我参观了公馆，整个二层都是叶鸿开的办公区，守卫极其森严，办公室就在二层东头的套房中。
1: 怎么，你想潜入办公室盗取城防公示图？可是你怎么就能确定图在家里的办公室中？也许叶鸿开把它存放在军部了呢？
0: 参观的时候我看到，不光办公区戒备森严，叶鸿开的办公室门前还另设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卫。你想一想，如果不是存放着重要文件或者金条、现钞等物，怎么可能守卫得如此严密？
1: 有道理。
0: 这不过是我的推测，可不管城防图在不在，总要进去探个究竟。如果不在这儿，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1: 是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0: 今天晚上叶鸿开大摆宴席，所有人都在楼下，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今夜就动手？
0: 迟则生变。进来。
2: 队长，孙副官来了。
0: 请他进来。
2: 孙副官，请进吧。
3: 云队长，高队长，师长吩咐领了两套新军服，请二位晚宴时穿，不知二位是不是合身？
0: 谢谢。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上就要结成亲家了。
1: 真的，我觉得这才叫做门当户对啊。
0: 是啊。
2: 高市长吗？
3: 文琪啊，你们聊，我去照应一下。
4: 易伯伯，您忙。
3: 哎，娘，我去了。
4: 去吧。奶奶，我带美琪去那边跟几个朋友打个招呼。
5: 去吧。
4: 啊，走。哎。
1: 小姐，
4: 来。
1: 之前办点事真不错，跟你说，没事儿啊。哟，叶小姐，好久不见啊！
4: 好久不见，我好朋友美琪。
1: 你好，
4: 你好，你们聊吧，多吃点啊。
1: 哎，好，您
4: 好。
5: 哎，你那个什么云建明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到现在还没出现？
4: 又不是你男人，你这么着急干什么？还说我是贱骨头，看来啊，你当起贱骨头来一点也不比我落后。云队长，高队副，
6: 小姐，
4: 不是在船上都已经说好了吗？叫我林娜。
6: 哦，啊，是。
4: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美琪。
6: 好，
5: 一下午听你的名字，耳朵都快磨破了。
6: 啊？
5: 是林娜一直在说你的故事。行啊，还以为你是个五大三粗的兵杆子呢，没想到长得这么帅气。实在和林娜说的故事联系不起来。
6: 哦，不知道林娜小姐是怎么描述我的？
5: 她呀，把你说的像天神下凡，感觉吹口气儿就可以把几十个鬼子都杀死。
4: 哎，去！你最讨厌了，云队长，你可千万别听她的。她这个人呢，最没正形了。
6: 看起来美琪小姐一定是位记者。
5: 你跟她谈起过我？
4: 没有啊，我真没有。
5: 那他怎么知道我是个记者呢？
6: 谈吐、气质，还有就是自来熟。
4: 这点你说的太对了，他这个人啊，就是自来熟。
5: 说什么呢？
4: 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天津的第一名嘴，出了名的能说会道。
5: 林队长，很少有什么事情能令我感到吃惊，你是一个例外。行啊，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个下马威，看来林娜说的并没有那么夸张。
4: 怎么样，现在你服气了吧？
5: 服气什么呀？说不定以后还要给你争情人。
4: 说什么呢？谁是谁的情人？
5: 你说谁是谁的情人
4: 呢？什么呢你？
5: 哎，你打我！
4: 再敢说，我打你了！
5: 你打我，再敢打我啊！
4: 哎，再敢说，我撕了你的嘴！
7: 我怎么闻到了一点花香啊？
6: 什么花香？
7: 桃花的香啊！
6: 瞧你这表情，鬼鬼祟祟的，你究竟想说什么？
7: 我看你是交了桃花运了啊！
6: 你说你这么大个人啊，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人家是大小姐，能看上我吗？说话也不嫌牙碜。
7: 你可别这么说，皮肉粗糙，骨骼坚强，各有一德可取啊。
6: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溜肩膀大裤衩，哪儿也不挨哪儿。
7: 我说你怎么不解风情呢？啊，大小姐怎么了？哎，你听过有出戏吗？叫《卖油郎独占花魁》。
6: 哦， 我是那卖油郎是吧？
7: 我不就一比方吗？你比方点好的不行？
3: 美头兄，
0: 洪开兄，
5: 冯文朗来了，行啊你！就好新欢齐聚礼堂，今天晚上你够忙的了。
4: 闭嘴！
3: 好，您呢？
4: 冯伯伯好。
0: 你好，
3: 文朗来了。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谈谈说说，不要和我们这些老头子在一起了。
4: 好，文朗过来吧。
2: 好，
8: 二位长官慢聊，我先过去了。
0: 好。洪开兄，我看儿女的婚事也该提到日程上来了，宜早不宜迟啊。
3: 是啊，选个黄道吉日把婚事办了吧。
0: 啊，对了，本来陈长官也要来，临时被副长官叫到北平去了。
2: 里边请。
3: 听说副长官暗地里与共军勾合，陈长杰是副长官的亲信，此事被叫到北平，不会没有应力吧？不知老头子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
0: 当然知道。
2: 你好，
0: 国防部次长郑介明已经到北平去了2次，就是敲打傅作义，让他老实点。郑介明是毛人凤的前任，军统大鳄，由他亲自前来，傅作义应该是有所收敛吧。
3: 傅作义重兵在握，根本不会把区区一个郑介明放在眼里。一旦他与共产党握手言和，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可打的？
0: 哎，话不能这么说，老头子三令五申，平津是要死守的。傅作义胆敢抗命，不会有好下场。而且说他与共产党媾和，也只是疯传，并没有真凭实据。因此，洪开兄不要听信谣言，更不可为此动摇军心。
3: 问题在于军心不动一摇，共军将以百万之众直击平津，这是早晚的事情。我敢断言，进攻天津的部队绝对不会少于30万众，而天津守军勉勉强强只有10万人，强弱对比不言而喻。我们拼死抵抗不要紧，怕只怕关键时刻有人背后捅刀子。
9: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0: 关节疼痛怎么办？
9: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9: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9: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9: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9: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0: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9: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0: 颈肩腰腿痛、
9: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9: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6: 稍一活动就疼。
9: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0: 关节疼痛怎么办？
9: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1: 这一抹热乎乎 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9: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9: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9: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9: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0: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9: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0: 颈肩腰腿痛、
9: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9: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6: 稍一活动就疼。
9: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8: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1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 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哦，我是那卖油郎是吧？
1: 我不就一比方吗？你比方点好的不行？
2: 魏朝兄，
3: 洪开兄，
4: 冯文朗来了，行啊你！就好新欢齐聚一堂，今天晚上你够忙的了。
3: 闭嘴！
2: 您呢？
5: 冯伯伯好。
3: 你好，
2: 文朗来了。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谈谈说说，不要和我们这些老头子在一起了。
5: 好，文朗过来吧。
6: 好。
7: 二位长官慢聊，我先过去了。
3: 好。洪开兄，我看儿女的婚事也该提到日程上来了，这宜早不宜迟啊。
2: 是啊，选个黄道吉日把婚事办了吧。
3: 啊，对了，本来陈长官也要来，临时被副长官叫到北平去了。
6: 里边请。
2: 听说副长官暗地里与共军媾和，陈长杰是副长官的亲信，此时被叫到北平，不会没有运力吧？不知老头子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
3: 当然知道。
6: 你好，
3: 国防部次长郑建民已经到北平去了两次，就是敲打傅作义，让他老实点。郑建民是毛人凤的前任，军统大鳄，由他亲自前来，傅作义应该是有所收敛吧。
2: 傅作义重兵在握，根本不会把区区一个郑建民放在眼里。一旦他与共产党握手言和，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可拿的？
3: 哎，话不能这么说。老头子三令五申，平津是要死守的。傅作义胆敢抗命，不会有好下场。而且说他与共产党媾和，也只是疯传，并没有真凭实据。因此，洪开兄不要听信谣言，更不可为此动摇军心。
2: 问题在于，军心不动一摇，共军将以百万之众直击平津，这是早晚的事情。我敢断言，进攻天津的部队绝对不会少于30万众，而天津守军勉勉强强只有10万人，强弱对比不言而喻。我们拼死抵抗不要紧，怕只怕关键时刻有人背后捅刀子，保全自己出卖朋友，那我们可就真变成炮灰了。请吧。
6: 坐。来，请请。哎呀，
5: 上次这项链真漂亮啊。干杯。
6: 借一步说话。
8: 好。
6: 那笔买卖怎么样了？
8: 你提供的军用物资，对方开出了200根金条。
6: 都安排好了？
8: 放心吧，一个星期以后交货。
6: 交货地点定在哪里？啊，
8: 塘沽港口北端的海防堤坝上，那里是我的辖区，最保险。
6: 侦缉处的黄大处长果然是名不虚传，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
8: 我黄某人安排得再妥帖，没有公子提供的军用物资，我黄云龙又怎么可能捞到这许多黄鱼呀？啊！
6: 倒卖军用物资是要掉脑袋的，这件事千万要保密，否则你我都得完蛋，就连我爹也脱不了干系。
8: 哎呀，你就放心吧，保证万无一失啊。哎，对了，那天我到海防堤坝确定交货地点，发现了一艘救生艇，那艇上有个重伤的人。
6: 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8: 哼，你还别说，跟你还真有点关系。
6: 什么意思？
8: 此人是从崇明轮上逃出来的，叫云建明。
6: 什么？是他？
8: 他对我说认识冯公子。
6: 他没死？他现在在哪儿？
8: 陆军医院。他还说救你们的那个云建明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
6: 一点没错，我一直怀疑，只是没有证据。而且我看林娜好像对这个人很有好感，甚至
8: 什么？
6: 甚至已经喜欢上他了。
8: 这个姓云的长了几个脑袋，敢
2: 在老虎口里夺食，我看他是不想要命了吧。
6: 不要小看他，他可不是一个凡人，冷静镇定，从不慌乱，具有钢铁一般的神经。在船上我暗中安排云建明与他对峙，想不到云建明竟被他说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真的居然被假的说得哑口无言。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2: 公子，要我说你就是心肠太软了，就冲他敢对公子的女人起意，就该直接干掉他。
6: 哎，无凭无据，很难下手啊。
2: 哎呀，要什么证据？只要给他安个共军匪谍的罪名，直接拖出去毙了，不会有人过问的。
6: 这个假的云建明是叶家祖孙二人的救命恩人，没有真凭实据随便抓人，叶鸿开那关就过不了。
9: 怎么，叶市长再大还大得过冯副司令？他老人家可是老头子的红人，让他说句话不就行了吗？
6: 我何尝不想尽快除掉他，那是叶鸿开的三零一师，是守天津外围的主力，关键时刻还要他卖命，因此不能轻举妄动。天津能守得住？别说了，老头子已经下了密令，只要共军有包围天津的态势，我爹便立刻率京津主力撤往南方。
9: 那叶鸿开呢？他也是黄埔系的。
6: 黄埔系也有亲有国，有远有近。叶鸿开的番号是被共军消灭过的，他的三零一师是新招募的部队，战斗力很差，所以老头子命令留下他的三零一师跟共军拼命，掩护主力撤回南方。
9: 原来是这样。冯公子，离开的时候不会忘记黄某人吧？
6: 你是我的搭档，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啊。
9: 那一切就仰仗公子了啊，
6: 包在我身上。
9: 请公子放心，我一定为公子除掉这个假云建明。
6: 哎，千万不可鲁莽，否则弄巧成拙。
9: 我们有真的云建明，还怕假的不露馅儿吗？
10: 哎，刚来
11: 啊！刚来，哎，真巧了。哎，坐坐坐坐。
10: 谢谢。
12: 看着了吗？叶家所有的人都在客厅里，这里的地形非常有利，紧靠走廊和楼梯，不让人注意。开席后，我偷偷溜走。你和弟兄们在这儿应付，我得手后会尽快返回。
13: 嗯，没问题。哎，平常没钱喝酒，逮着不要钱的还不得玩命喝啊？
12: 悠着点，酒是敌人的，命是自己。
13: 哎，瞧你，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平常啊，咱们东北的小烧随便都能喝成一斤，在这儿还能撂给他们啊？
12: 回去后立刻动手，如果今夜行动成功，我们就尽快离开叶家。
13: 哎，我跟你说，咱们初来乍到，这儿的情况还不摸门，你可千万小心啊。
12: 嗯，别说了，坐稳了。
6: 云队长，高大夫。
14: 啊，冯参议。
13: 冯参议，
6: 我给二位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这位是天津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12: 久仰久仰。
15: 刚才听冯公子说云队长和小分队弟兄们的义勇之举，我黄某是万分钦佩的。
12: 哦，不敢，黄处长过奖了。
15: 我和冯公子是至交好友，二位也是冯公子的朋友。公子，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做东，在登瀛楼摆宴，请上林娜小姐为云队长和弟兄们接风洗尘。
12: 啊，这
6: 好，我看就这么定了。啊，云队长。
12: 啊，这不太好意思。
15: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我黄某应尽地主之谊，这是应该的。云队长务必要赏光呀！啊，
12: 那就多谢了。
15: 云队长，在天津地面上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我黄某力所能及的，一定竭尽所能啊。
6: 黄处长可是天津的地头蛇，侦缉大队防共防匪，整个天津卫没有他们管不着的地方。
15: 那是那是，
12: 今后还少不了麻烦黄处长。
15: 好说好说啊。
16: 好啊，没问题。哦，先
4: 师陪一会儿。美琴，陪我过来一下。
15: 那就这么定了。好。
5: 文朗。
15: 哦，林娜。
5: 你们在说什么？
15: 好，黄处长说明天要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在登云楼吃饭，还要我请上你。
5: 黄处长怎么这么客气啊？
10: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卑职理当一尽地主之谊嘛。啊，
16: 云队长可能有所不知，黄处长在天津那可是赫赫有名，只要是平民百姓、小商小贩、工人农民，还有教授讲师，只要你无权无势，听到黄处长的名字，保证你吓得神飞胆丧、魂香火烈。
5: 为什么一定是无权无势的人才怕黄处长？
16: 有权有势的人，黄处长巴结还来不及，哪敢让人家害怕呀？就好像在冯公子面前，黄处长乖得像只小绵羊一样，可到了无权无势的老百

0: 训练前，黄处长立马就变成了张牙舞爪的大狮子。行了，你嘴上积点德吧，人家黄处长都让你说的不好意思了。
1: 内奇小姐言重了。
2: 话也不能这么说，黄处长身为侦缉处的处长，职责就是防共防匪，维护天津市的社会治安、没有他们，老百姓怎么能过上平静悠闲的生活呢？又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家庭聚会？
0: 是你过着平静悠闲的生活吧，老百姓可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的粮价多少吗？300法币买不到一斤粮食，更别提肉弹副食了。从东北跑回来的败兵聚集在一起，当街要饭，不给就砸就抢，那些百姓心惊胆战，这样的日子能叫平静悠闲吗？
2: 这当然也是实情。
0: 说到侦缉处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我倒想问问黄处长，你们侦缉处的特务见人就抓，敢发几句牢骚就拉去枪毙，这些人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共，多少是匪？
3: 哎，美琪小姐，我们侦缉处抓人可都是证据确凿，从来没有烂抓烂捕过呀。
0: 是吗？三天前一个卖煎饼果子的小贩，就因为发了几句牢骚就被你们侦缉处的人抓去枪毙了，我没有记错。
3: 这哎，那个小贩是共产党的地下谍报。
0: 我得到的情况好像跟你说的不太一样，据我所知，那个小贩是普普通通的买卖人，一直在小白楼卖煎饼果子，却因为你们国军布防把人家的煎饼炉子和锅给砸了。那个小贩只说了一句连煎饼果子都不让卖，这日子还怎么过，就被你们侦缉处的特务给抓去枪毙了。
3: 这哎呀，我们也是公务在身呢、迫不得已，这种人散布厌战言论，剿总命令必须严惩不贷。
4: 你们砸了老百姓的饭碗凭什么呀？人家发句牢骚就成了散布厌战言论，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黄处长，你这是草菅人命。
3: 我们也是。哎，
2: 战争时期这事你没有办法，都是共产党给害的。
4: 什么都拿人家共产党说事儿，人家共产党可没让你们枪毙那些摊煎饼果子的小贩。
3: 哎呀，这我们
0: 还有头几个几百败兵把登云楼团团围住，问老板要钱，老板不给他们就要砸店，后来还省党部的人出面，一人给了2馒头，才把他们打发走。按道理说，这应该是你们侦缉处该管的，用冯公子的话说，维护社会治安嘛。那个时候你们又去哪儿了呢？
2: 好了，美琪，你少说两句吧。有时底下人做事难免过激，偷懒耍滑的事也很常见，这些事不能都怪在黄处长身上。
4: 你这个人呢，一点原则都没有，任人唯亲，就会打马虎眼，抹稀泥。
2: 我这怎么是抹稀泥啊？我说的也都是实话。眼下天津的局面异常混乱，这也不是黄处长一个人能控制的。哎，
3: 是啊是啊，我们也就是竭尽全力而已。
0: 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黄处长知道不知道？
5: 哦，什么事啊？
0: 有人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
5: 这黄某实在不知道，不知美琪小姐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0: 您就不用问我是从哪里知道，问题在于倒卖军需物资这么大的案子，黄处长放不管，却把心思花在枪毙一个发牢骚的小贩身上，也真算是奇事已装了。
3: 美琪小姐责备的是，责备的是，我一定尽快查明。
2: 黄处长，戡乱时期倒卖军需物资是重罪，你要马上调查清楚。
6: 是。
2: 云队长，你们聊，我们过去招呼一下。
7: 方才已请便。
2: 黄处长，你看吴师长来了，我们过去打个招呼。
3: 哎，好。
2: 您呢？我们先过去一下。
0: 随你。
7: 啊，美琪小姐一张利口，说的这两位无地自容，惶然离去。
0: 什么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明明就是打着防共旗号搜刮民脂，草菅人命，巧取豪夺，背地里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4: 你刚才说倒卖军需物资是谁啊？
0: 除了你未来的夫君还能有谁？
4: 文朗。嗯，
0: 我是听我码头上的朋友悄悄跟我提起的，说在码头上搬运军需物资的都是军官，拿的是冯副司令的手谕和冯文朗的批件，

0: 下船。
1: 是
2: 是。
0: 云老弟啊，
2: 郭大，
0: 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2: 好了，暂时住在夜。

0: 那就是耍贫嘴。
1: 哎，要是耍贫嘴耍好了也不容易啊。你看人家说相声的不就是靠耍贫嘴逗乐吃饭吗？啊，
0: 别说，你要是说相声没准还真能成。
2: 哎，让他跟美琪搭档，美琪逗哏，他捧哏。
3: 我看高对付一定能成。
4: 你们还别笑话我们，说不定哪天我们就火了呢。那好啊，
1: 真没准。
0: 郭大哥，你那边都安顿好了吗？
3: 我去的警备司令部编练处，叶师长已经跟他们打好了招呼，我就留在三零一师扩编一个团。
2: 啊，太好了，这下郭团长也成了爸爸的部下。
3: 幸亏有师座，否则郭某的番号在东北就打没了，到了天津岂不成了孤魂野鬼，和那帮外兵一起要饭去了。
0: 哎呀，恭喜郭大哥，这回你可是又有兵又有将。
3: 还不是仗着兄弟们把我从东北救出来，否则我早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5: 美琪怎么会知道物资换金条的事情？
6: 此事如此绝密，除你我二人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5: 一定是码头上的人，你立刻严查此事，所有知情者一概。
6: 我看那个美琪说话有点共产党的腔调，而且他知道了我们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不如连他一起干掉。
5: 怎么干？
6: 车祸。
5: 这人呀，有时候很结实，有时候又很脆弱，轻轻一碰命就没了。
6: 是啊，意外时有发生，任何人也无法避免。嗯，
7: 请大家就坐。
5: 要开始了，我们入座吧。
6: 好，请。
8: 大家都请坐吧。
2: 云队长，要开始了，你和郭团长、高队副跟我坐到主桌去吧。
0: 不了，你知道我这个人，在这里和弟兄们坐就好了。
2: 不好，我要你跟我坐过去。云队长，你就听他的吧，不然的话他会别扭一晚上。
0: 我不爱热闹，不会说话，溜边坐最合适。这到了主桌上，一句话说不好，那不惹别人不高兴吗？
2: 这是我家，谁敢不高兴啊？
0: 好了，你快去吧，我和高进就坐在这儿。我们的酒量不行，喝多了也好开溜啊。
2: 哎呀，好了，别这么恋恋不舍的，又不是不见了。这你，你才你，讨厌。那好吧，我一会儿过来给你敬酒。
0: 啊，不用了。你们吃好喝好，就当我不在了。
2: 真是个怪人。行了，别贫了，快走了。那郭团长，我们过去吧。
3: 要不我也和云老弟坐这儿吧。
2: 爸爸特意吩咐请你过去的。
0: 就是，郭大哥，你还是坐过去吧。啊。
3: 那要。哎，一会儿咱们再喝啊。啊。
0: 啊。
2: 那我们过去了。
0: 好。
9: 刚刚啊，美琪那番话那真叫结实，句句捅在那王八蛋的心窝子上。
0: 不难看出这丫头心直口快，而且思想进步，只是太直率了，容易惹祸上身。
9: 哎，想不到冯文朗这家伙还倒卖军需物资，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0: 他和那个黄云龙一狼一狈，我看姓黄的邀请咱们吃饭，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咱们啊，一定得多长个心眼。
9: 咱可是叶师长的座上客，他敢怎么样？
0: 我已经闻到了危险的气味，道出城防工事图后，我们要尽快离开。
10: 诸位诸位，请安静，请咱们的主人叶师长讲两句。
11: 诸位，今晚叶某在公馆设宴，主要是为了家母和小女从东北安然返回，为他们接风洗尘。我要感谢一路保驾护航的新六军特勤处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感谢冯副司令和诸位能够拨冗前来。叶某以薄酒敬大家一杯。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去跟他们喝两杯，天哥高下。好，老张，扶着过去。云队长，冯伯伯和爸爸给你敬酒来了。
1: 不敢不敢。
2: 云队长，感谢你护送老夫人，您呐，稳朗安全返回天津，你是英雄楷模，军人典范。希望你在天津守卫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 是。
0: 云队长，再多道谢的话也表达不了我心中的感激之情。云队长一路上的关心照料，你的救命之恩，我们永远记在心里。林娜，年轻气盛，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别记在心里。
4: 老夫人说的哪里话，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奶奶，我们俩现在已经和解了。
3: 是好朋友了，知道知道。
5: 云队长，不多说了，谢谢你。行了，快松开吧，都快粘在一块儿了。云队长，站在你面前的。 不是长官，而是一个儿子，一位父亲。感谢你救出了我的母亲和女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好，我敬你和小分队的弟兄们。
3: 哎，咱们大家一起吧。
6: 预备，
7: 是。
5: 你见过这样的国君吗？好啊，果然是军纪严明。来。 弟兄们，干杯！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长官，还有我呢。高队
2: 副，来，小姐，来，来，干杯！干！
5: 谢长官。
2: 好了，
5: 大家请坐，多吃多喝啊！
2: 是，好，坐，多吃点。
5: 过去。
2: 哎，一会儿我过来找你，咱们继续喝酒。
5: 好，
2: 走吧。
5: 来，弟兄们，接着喝！来，
8: 怎么了？瞧你们那德行，跟谁欠了八百吊似的，都热烈点儿！来，弟兄们，干！
0: 长官，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记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对，
3: 不是真材实料。

0: 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精选云南蓝莓，沉积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沉积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2: 解馋又营养，
1: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沉积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 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两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一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并且呢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一仙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
2: 美味更实惠，
7: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 期，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8: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

0: 电话，
1: 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4: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5: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6: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7: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6: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8: 太好吃了！这1000福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去做蔬菜呢。
9: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0: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11: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12: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

0: 十包啊，还可以拿出十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神奇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你看这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4: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5: 这逸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6: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5: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
6: 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怎么回事？
1: 好像是办公区那边。
2: 不，出事了！
0: 你们先别动，我去取材。
2: 是。

0: 爸爸，怎么回事啊？
1: 难道是办公室出事了？
2: 市长，市长，市长，有人闯入办公室。
1: 什么？
3: 王天雄，出什么事了？
1: 有人闯入办公室。
3: 办公室有什么？
1: 正房公事图放在保险柜上，快

0: 我们立刻去查。师座，
1: 怎么回事？
2: 办公室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肯定是有人打开了保险柜，触发了警报器。
1: 把门打开。
0: 是。
1: 师座，没人。
0: 什么？里面没人？
1: 保险柜呢？
0: 保险柜好好的。

0: 是怪哉，城防图好好的，保险柜也没人动过，为什么会响起警铃呢？
1: 是他。
2: 谁？
1: 云建明，一定是他，跟我来。
3: 上去了，不会出事吧？闭上你的乌鸦嘴！
4: 队副，
1: 文文老来了，怎么办？
5: 多端起杯，热闹起来。
4: 是。
6: 哎呀，冯三爷，
1: 别闹
6: 了！来来来，
1: 好了，你这是干什么？
6: 大家敬冯三爷一杯啊！
1: 来来来，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躲开，躲开，都躲开！
7: 冯三爷，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啊？
1: 云队长呢？
7: 云队长，他拉屎去了吧？
1: 他果然不在这里。
7: 我在这儿。
1: 啊，云队长，你在这儿啊？
7: 是啊，啊，跟叶小姐说两句话。怎么，冯参议找我？
1: 啊，嗨，我和冯参议找你，就是想给你敬杯酒啊！对对对对对。
7: 我刚刚看到冯参议从楼上跑下来。
1: 是是
8: 是是是。
7: 楼上出什么事了？为什么响警报？
1: 哦，有人闯入叶师长的办公室，企图偷盗保险柜。
9: 偷盗保险柜？
1: 是啊，刚刚恰好云队长不在这里。
9: 你这话说的奇怪，刚才云队长不是说过吗？我们在说话。
1: 琳娜，你刚刚和云队长一直在一起吗？
9: 什么叫一直在一起？
1: 就是警铃响过之后。
9: 是的。
7: 看起来冯参议又在怀疑我。
1: 嗨，云队长，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7: 看你们二位跑下来的速度，不像是敬酒，倒像是要来抓犯人。而且冯参议的态度和问话说的更是再明白不过了。
1: 嗨，云队长，您多心了。叶叔叔，爹，查清楚了吗？
0: 孙副官刚刚检查过，是闸箱的电线短路，触发警报器，造成停电。
1: 哦，孙副官，确实吗？
10: 已经让电工检查过了，就是这个原因。
0: 怎么，文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刚刚看你和黄处长风风火火的离开，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1: 啊，没有没有，我只是只是有一点怀疑。
0: 哦，怀疑什么？
1: 没什么，现在已经打消了。
0: 好了好了，一场虚惊，没事了，大家继续吧。
7: 冯参议有些失望。
1: 云队长说笑了。黄处长啊，我们过去吧。
8: 好。云队长可能不太清楚，在天津这块地方，对冯公子不敬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7: 这算是危险，我是不是应该害怕？
8: 咱们走着瞧吧。啊，
7: 好，行。
9: 我该帮你吗？
7: 好，谢谢。
9: 看起来这次冯文朗怀疑的没错，爸爸上楼以后我来找你，可你却不在。
7: 我解释你会相信吗？
9: 当然。
7: 很简单，我去了厕所，可刚进门就停电了。我上完厕所以后摸着黑走进大厅，这时候灯亮了，你恰巧碰到我从外边进来，然后冯文朗就来了。
9: 你为什么不这样解释给冯文朗听？
7: 连你都不相信，他会信吗？
9: 我并没有不相信你，我只是觉得事情过于巧合。
7: 世间的误会本就是极多的，巧合随时会发生。
9: 但愿吧。
11: 哎呦，这些话说不完呢。
9: 可真不愧是当记者的好材料。为什么专姐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
2: 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不该出现呢？
9: 好了，既然你已经出现了，就没什么该不该的。
4: 喂，美琪小姐，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电灯泡吗？
2: 当然知道。嗯，高对付，你是说我是电灯泡吗？
9: 喂，行了，别拼了，我们走吧。
5: 可真悬呐！怎么样，找到了吗？回屋再说。
4: 好。
11: 哎，
12: 哎呀，哎，你说说你、啊，不让你喝这么多酒，
11: 还有，
12: 来来来来来，快喝高酒，快、哎、喝、哎，不能回去。哎、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1: 哎、走吧走吧。
12: 哎呀，
11: 好了好了。
10: 来来来来，敬父一杯，
11: 走吧，
10: 干了啊！
9: 哎，怎么了？没什么。不对，你肯定有心事。我们出去走走吧。嗯。

0: 丽娜，你究竟怎么了？你觉得云建明这个人怎么样？怎么会这么问啊？你就回答嘛。睿智精明，善于掩饰，城府很深。之前我并没有感觉到，可是今天怎么了？当警铃响起的时候，他恰巧不在客厅内。 你怀疑是他潜入了叶伯伯的办公室？冯文朗一直怀疑他不是真正的新六军云建明，而是共产党的谍报员。共产党？之前我并没有相信过，可今天的事情让我感觉到冯文朗的怀疑有些道理。林娜，你不会是想举报自己的心上人吧？嗯，你要想清楚了，现在可是戡乱时期。
1: 焦总和侦缉处的特务，连一个发牢骚的小贩都给枪毙了。共党谍报这个罪名，如果安在云建明头上，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0: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所以刚才冯文朗问起，我就对他撒了谎，说云建明一直和我在一起。这就好，关键时候你还不糊涂。林娜，其实我觉得共产党也挺好的呀。 你没有听说吗？共产党的部队秋毫无犯，深得老百姓的喜爱，和国民党的部队烧杀抢掠，到处抓丁，形成了鲜明的对立。
1: 坐。
0: 再看看你那个未婚夫冯文朗，他又是什么好东西了？仗着他爹是老蒋的嫡系，在天津横行霸道，颐指气

0: 到甘味。
1: 是，不仅公然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还在罗斯福大道上开了一家金行，专门做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骗人勾当。那些天津的正经商人都快恨死他了。再说他那个朋友黄云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刽子手，欺男霸女，草菅人命，无恶不作。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说一句不好听的，简直就是天津一霸。
2: 文朗怯懦窝囊是不假，可是他天生胆小啊，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
1: 哼，天生胆小那是在你面前装出来的。
2: 不会吧，他为什么装这个？
1: 林娜，你就是太天真了，一个天生胆小的人怎么会怀疑别人是共党谍报呢？林娜，你一定要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不要被假象所迷惑。现在的国民党就是藏污纳垢之地，凶手和盗贼的冤首毫无正义可言，让人失望透顶。你再看看东北，再看看眼下的平津，老蒋蹦跶不了几天了，你和叶伯伯也该给自己找条后路了。
2: 你说的有道理，
1: 而且我听说北平的副长官也在暗中与共产党联系，准备和平起义呢。
2: 真的？
1: 我也只是听说而已。
2: 哦，我是不会出卖云建明的。可是
1: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是因为他对你撒谎，没有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其实如果他坦诚地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说不定你会更爱他呢。
2: 你这个女孩子说话一点分寸都没有。不过你说的还真对，我才不在乎他是什么身份呢，我只是觉得他应该真诚对我。
1: 你这叫自作多情，人家凭什么真诚地对你？你是人家什么人呢？如果你想让人家真诚地对你，你就得把你对人家的感受告诉他。
2: 嗯，有道理，可能是我的自我意识太强了，我总是认为我对他有感觉，他对我就应该有。
1: 嗯，这就叫一厢情愿。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就要把你对他的感觉告诉他，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2: 嗯，
3: 程方图真的在这儿？你喊什么你？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你既然拿到了程方图，你为什么又给送回去了呢？
4: 拿到图纸，我能离开吗？
3: 反正他们也没有证据是你拿的呀。等风声过去了，咱们一走了之，不就结了吗？
4: 那另外两项任务呢？
5: 拿到兵力部署图，
4: 还有协助大部队拿下金刚桥，这些怎么办？
3: 啊，哦，哎呀，对，嗨，你瞅我这脑子。
4: 今天你看到了。警报一响，冯文朗立刻怀疑到我们身上，好在图纸没丢。

0: 他会放我们轻易离开吗？而且不光是他，就连叶琳娜都开始怀疑我的身份了。
1: 什么？
0: 警报响起以后，他来找过我，发现我不在客厅里。

0: 万一我们，那咱们的处境可就真的不妙了。所以啊，我们必须尽快盗出图纸，离开这里，否则暴露是早晚的事情。经过这件事儿，办公室的防守肯定会更加严密，盗图的难度就更大了。不管有多难，也要把图纸盗出来。我看这样，这些日子你摸一摸公馆的电路情况，最好能够破坏警铃的线路。好，交给我吧。
1: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事情绝对不是意外。
1: 哦，什么意思？
0: 叶叔叔不妨想一想，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恰恰是云队长一行人住进公馆之后才出了这样的事。
1: 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0: 哈，叶叔叔，你应该注意云队长这个人，他很可疑。
1: 哦，怎么可疑？
0: 我怀疑他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
1: 嗯，有证据吗？
0: 这个现在还没有。
1: 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这么说？
0: 目前还只是停留在怀疑阶段，但是我……
1: 好了，孟老，云队长救了老太太，救了林娜，也救了你，人应该知道感恩图报。
0: 哦，是，叶叔叔。
1: 好了，等有了证据再跟我说吧。
0: 是。
2: 哎，吴开兄，请回吧。
1: 魏朝兄好走，我就不送了，
2: 告辞。
1: 嗯，
0: 走了，叶叔叔。
1: 嗯，
0: 再见。

0: 今晚的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一定有人潜入办公室，企图盗取城防工事图。
1: 好，是谁？
0: 云建明。
1: 云队长。我从见他第一次，就怀疑他是共党谍报。有证据吗？
0: 他冒名顶替的正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云建明少校，此人现在还活着，而且就在黄处长手中。
1: 林龙，公子说的一点不错，此人现在陆军医院。
0: 既然证据确凿，为什么不逮捕幸运呢？真的，云建明被共军俘虏，一切身份证明都被假云建明取走，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他的身份。哼，
1: 原来是这样，你怎么能够证明此云队长是假，而彼云建明是真呢？
0: 凭直觉，爹，我敢保证，绝对不会有错。
1: 总座，
0: 公子的直觉一向很准，今天我见过这个云建明，也觉得他很像共产党。
2: 是，万一红开，
3: 绝不能莽撞行事。看这样吧，你们暗中调查，一定要掌握确凿的证据。
2: 是。
4: 进来。
1: 云队长，小姐，请你到客厅。
2: 什么事？
1: 我也不知道，她说在客厅等你。
2: 好，我马上就过去。

0: 我想知道你对我的看法。
1: 看法？
0: 换一种说法吧，我想知道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的。
1: 我可以不说吗？
0: 不可以，必须说。
1: 想听实话？
0: 那当然，奉承我的人很多，就不劳你驾了，所以我希望你说真话。
1: 聪明活泼，勇敢正直，虽然任性，却从不胡为。表面坚强，内心脆弱，容易受到伤害，做事没有原则，是非观念淡薄。换句话说，自己喜欢的人或事，不管怎么出格，都不会觉得是错的。说话刻薄，做事自我，总是无心的伤害他人。总的来说，人性一流，性格二流，脾气三流。
0: 你还一套一套的。
1: 怎么样，满意吗？
0: 我怎么说话刻薄，做事自我了？
1: 这是一个人骄傲的表现，也许你自己并没有感觉到，但别人的体会却很深，比如冯文浪。
0: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算是吧。
1: 其实我很少评价别人，这是你逼我的。
0: 对于你来说，这样的评价算是好的还是坏的？
1: 这是能从我口中说出的最好的话了。
0: 哦。
1: 你深更半夜把我叫来，就是为了知道我对你的评价？
0: 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1: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可以走了吗？
0: 你不想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样子吗？
1: 哼，说实话，我完全不关心，这是你的事情，不需要对我说。
0: 不行，我偏要说。
1: 有时候强迫别人倾听，也是折磨人的很好的方式。
0: 你冷静镇定，从不慌乱，谨慎小心，深藏不露，你的城府极深，即使是对爱人父母也不会毫无保留。没有人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你是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不会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下。你心如铁石，行事狠辣，不动声色就能够要了人的性命。
1: 说完了？
0: 是啊，怎么样，很准确吧？
1: 评价很低啊。
0: 哦，为什么？
1: 我都已经是生活在阴暗中的人了，还不够低吗？
0: 准确地说，你是戴着面具的人，谁都看不透你的内心。
1: 哦，有这么悬吗？
0: 我想知道你对我隐瞒了什么，是你的身份，还是你的目的？
1: 这样的问话令人无所适从，不寒而栗，似乎灾祸马上就要降临在我头上。我是长了一张共产党的脸吗？啊？为什么人人都怀疑我？冯文朗是这样，你也是。
0: 我不是冯文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你的真实身份。
1: 刚刚你还问我隐瞒了什么，我的身份目的是什么？哦，一秒钟以后又不关心了，这样的话我实在听不懂。
0: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1: 你在说自己，
2: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0: 好吧，那我再说的直接一点，作为女人，我只关心你是不是真诚待我。
1: 这重要吗？
0: 对我来说是的。
1: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0: 重要的是对我。
1: 对，对你。
0: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1: 当然。
0: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1: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问？
0: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和患得患失中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1: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0: 恋爱中的女人。
1: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0: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1: 我？
0: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1: 我只不过是个老兵，而你是将军的女儿，我们的年纪也相差很远，而且你有未婚夫，也许你是因为对他不满，也许……
0: 不用也许了，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1: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0: 你刚才有一点说得很对，我这个人很任性，从小就这样，只要是我认定的事儿，永远都不会回头。这一点爸爸知道，奶奶知道，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
1: 哈，我知道是最没有意义的。
0: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3: 几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每一次剃须都是享受。
4: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99元。等等，这还没完，
5: 加一块钱，只要加一块钱再送6支3期护齿牙膏，一支不到2毛钱。
6: 专业健齿护龈，一口好牙，吃麻麻香，身体棒棒。
5: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电动剃须刀和6支3期护齿牙膏只要100块钱，
7: 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8: 市面上的电动剃须刀啊，一般都要好几百块钱，那质量呢还参差不齐，买到质量不好的，要么刀头钝剃不进，剃完之后啊残留的毛渣，要么呢用没有多久呢电力就不够了，夹须不顺溜。而今天呢，我们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全身水洗的三刀头电动剃须刀。
9: 我都出去看了，那市面上啊稍好一点的剃须刀都得个千八百的，但是这季家园的剃须刀吧，这就不错，既好用又实用。关键是啊，我这次正赶上厂家搞活动了，它这优惠力度啊非常大，我一下就买了2台，我自己一台，给我们亲家也买了一台。这个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钝不夹胡子。所以我觉得吧，咱们都应该有一台这样的三刀头的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你用了肯定不后悔。
10: 原来的剃须刀刀头是死的，肉皮松劲儿，犄角旮旯拐角劲儿特别难刮，但是这吉家园剃须刀啊，刀头是活的，还有弹性，跟脸面贴合特别好，360度无死角的把你脸刮得干干净净。
4: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99元。等等，这还没完，
5: 加一块钱，只要加一块钱。再送6支3期护齿牙膏，一支不到2毛钱。
6: 专业健齿护龈，一口好牙，吃麻麻香，身体棒棒。
5: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电动剃须刀和6支3期护齿牙膏只要100块钱，
7: 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1: 我老伴儿啊，以前一直用刀片刮胡刀，但是那种刮胡刀呢，它用起来麻烦，一不小心就刮出了血。我早就想给他换一个好用的，正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吉家园的剃须刀的广告了，功能特别好，关键是正在做活动，特别便宜，我想都没想就给老伴儿买。结果他用了以后，他说这刮胡刀刮得既干净又顺溜，一刮到底不加胡须，而且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真是好用又实用。
12: 说实话，这辈子啊，我老伴没给我少买礼物，这次他给我买的吉家园剃须刀啊，我是最中意的，
13: 剃得又干净又顺溜，又好用又实用的。
14: 关键是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4: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1: 也没什么要紧事儿，就是想和你聊聊。
0: 明天再说吧，已经很晚了。
1: 反正你也没睡啊。
0: 啊，这倒是。说吧，你想聊什么？
1: 坐下聊吧。

0: 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99元。等等，这还没完，
1: 加一块钱，只要加一块钱，再送6支3期护齿牙膏，一支不到2毛钱。
2: 专业健齿护龈，一口好牙，吃麻麻香，身体棒棒。
1: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电动剃须刀和6支3期护齿牙膏，只要100块钱，
3: 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吉家园3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它具有剃须4大特点：第一，3组独立浮动刀头，弹性啊非常好，无论你是何种脸型，都能紧贴面部，剃须顺滑干净，完全没有死角。第二，特有的超薄双环刀网工艺，大大增加了刀网与脸部的接触面，剃须效率双倍提升，切剃更彻底。即便是脸上
5: 很细很软的胡须，
4: 又或是
5: 很短很硬的胡须，
4: 都能轻松剃除。第三个特点，咱们刀片啊采用了耐用钢材质，刀头不容易钝。真正的做到了剃须快、准、狠。第4大特点，防夹须，即便是在低电量情况下，也能保持刀头转速恒定不变，不卡、不钝、不夹须。不仅如此，一次充电能用半个月，而且呢，它还能全身水洗，您剃完胡须直接冲洗，方便清洁更干净。
6: 这仙人球上面的刺呢，是很硬的，
7: 好硬啊。剃过的这一边的仙人球的刺呢都剃掉了，所以呢您想一想，仙人球这么硬的刺儿都能把它剃下来，像您的胡子啊，不管是有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剃须刀都是不在话下的。而且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仙人球的表面，很干净，没有任何的损伤，说明咱们剃须刀它剃须顺溜，一点都不夹须。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特大好消息，3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99元。等等，这还没完，
1: 加一块钱，只要加一块钱，再送6支3期护齿牙膏，一支不到2毛钱。
2: 专业健齿护龈，一口好牙，吃麻麻香，身体棒棒。
1: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电动剃须刀和6支3期护齿牙膏，只要100块钱。
3: 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8: 我的胡子比较硬，用我原来的剃刀啊来回蹭，不爱下胡子，有时电位了还夹胡子。自从换了吉家园3刀头剃须刀，就这么走2遍，胡子就刮干净了，而且啊一点都不夹胡须，刮的特别舒服，特别顺溜。
9: 这个吉家园剃须刀又好又便宜，就是不一样。
10: 这种3刀头电动剃须刀啊才99，也就是我平常这一条烟钱。我跟人家说啊，人都不相信。
11: 关键是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
10: 太划算了。
11: 一开始啊，我跟我儿子说，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
10: 太划算了。
11: 他不相信，他卖了3刀头剃须刀1000多块钱。结果那天拿过来一对比啊，他的剃须刀
12: 花里胡哨的功能啊，根本都不实用。我这个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钝不夹胡子。
11: 亏子店呢，可以用1个多月，可以全身睡息。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特大好消息，3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99元。等等，这还没完，
1: 加一块钱，只要加一块钱，再送6支3期护齿牙膏，一支不到2毛钱。
2: 专业健齿护龈，一口好牙，吃麻麻香，身体棒棒。
1: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电动剃须刀和6支3期护齿牙膏，只要100块钱，
3: 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7: 哇，价格太便宜了，我们的热线呢可能已经全线爆满了。咱们老百姓啊心里面都跟明镜似的，您说效果这么好，功能这么全的剃须刀，在外面随随便便不得几百块呀，所以呢大家都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时机，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这里呢有一位山西的张大伯，他一下子订购了2台。那他说啊，这个剃须刀呢我是了解的，你们这

0: 三刀头独立刀头的，还是超薄双环刀网的，这个都是好几百块钱的剃须刀才有到的配置，而你们今天实在是太划算了。那在这边呢，还有一位上海的刘先生，他说99竟然能够买到三刀头，而且还是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说实在话呢，还真的有点不太放心啊。但是呢，30天内不满意不喜欢一律给退的，那这个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我呀一下子就订了3台，逢年过节送送老哥们儿，既实惠又实用。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99元。等等，这还没完，
2: 加1块钱，只要加1块钱再送6支3级护齿牙膏，1支不到2毛钱。现在打进电话，电动剃须刀和6支3级护齿牙膏只要100块钱，
1: 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几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每一次剃须都是享受。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99元。等等，这还没完，
2: 加1块钱，只要加1块钱再送6支3级护齿牙膏，1支不到2毛钱。
4: 专业健齿护龈，一口好牙，吃麻麻香，身体棒棒。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电动剃须刀和6支3级护齿牙膏只要100块钱，
1: 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市面上的电动剃须刀啊，一般都要好几百块钱，那质量呢还参差不齐，买到质量不好的，要么刀头钝剃不进，剃完之后啊残留的毛渣，要么呢又没有多久呢电力就不够了，夹须不顺溜。而今天呢，我们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全身水洗的三刀头电动剃须刀。
5: 我都出去看了，那市面上啊稍好一点的剃须刀都得个千八百的，但是这季家园的剃须刀吧，这就不错，既好用又实用。关键是啊，我这次正赶上厂家搞活动了，它的优惠力度啊非常大，我一下就买了2台，我自己1台，给我们亲家也买了1台。这个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钝不夹胡子。所以我觉得吧，咱们都应该有一台这样的三刀头的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你用了肯定不后悔。
6: 原来的剃须刀刀头是死的，肉皮松劲儿，犄角旮旯拐角劲儿特别难刮，但是这吉家园剃须刀啊，刀头是活的，还有弹性，跟脸面贴合特别好，360度无死角的把你脸刮得干干净净。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99元。等等，这还没完，
2: 加1块钱，只要加1块钱。再送6支3级护齿牙膏，1支不到2毛钱。
4: 专业健齿护龈，一口好牙，吃麻麻香，身体棒棒。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电动剃须刀和6支3级护齿牙膏只要100块钱，
1: 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7: 我老伴儿啊，以前一直用刀片刮胡刀，但是那种刮胡刀呢，它用起来麻烦，一不小心就刮出了血。我早就想给它换一个好用的，正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吉家园的剃须刀的广告了，功能特别好，关键是正在做活动，特别便宜，我想都没想就给老伴儿买。结果他用了以后，他说这刮胡刀刮得既干净又顺溜，一刮到底不加胡须，而且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真是好用又实用。
8: 说实话，这辈子啊，我老伴没给我少买礼物，这次他给我买的吉家园剃须刀啊，我是最中意的，
9: 剃得又干净又顺溜，又好用又实用的。 关键是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99元。等等，这还没完，
2: 加一块钱，只要加一块钱再送6支3000户齿牙膏，一支不到2毛钱。
4: 专业健齿护龈，一口好牙，吃麻麻香，身体棒棒。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电动剃须刀和6支3000户齿牙膏只要100块钱，
10: 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1: 吉佳源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它具有剃须4大特点。第一，3组独立浮动刀头，弹性啊非常好，无论你是何种脸型都能紧贴面部，剃须顺滑干净，完全没有死角。第二，特有的超薄双环刀网工艺，大大增加了刀网与脸部的接触面，剃须效率双倍提升，切剃更彻底。即便是脸上
12: 很细很软的胡须，
11: 又或是
12: 很短很硬的胡须，
11: 都能轻松剃除。第三个特点，咱们刀片啊采用了耐用钢材质，刀头不容易钝。真正的做到了剃须快准狠。第四大特点，防夹须，即便是在低电量情况下也能保持刀头转速恒定不变，不卡不钝不夹须。不仅如此，一次充电能用半个月，而且呢它还能全身水洗，您剃完胡须直接冲洗，方便清洁更干净。
13: 这仙人球上面的刺呢是很硬的。
0: 好硬啊，剃过的这一边的仙人球的刺呢都剃掉了，所以呢您想一想，仙人球这么硬的刺儿都能把它剃下来，像您的胡子啊不管是有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剃须刀都是不在话下的。而且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仙人球的表面，很干净，没有任何的损伤，说明咱们剃须刀它剃须顺溜，一点都不夹须。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99元。等等，这还没完，
2: 加一块钱，只要加一块钱再送6支3000户齿牙膏，一支不到2毛钱。
4: 专业健齿护龈，一口好牙，吃麻麻香，身体棒棒。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电动剃须刀和6支3000户齿牙膏只要100块钱，
10: 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的胡子比较硬，用我原来剃刀啊来回蹭，不爱下胡子，有时电微了还夹胡子。自从换了吉佳源三刀头剃须刀，就这么走两遍胡子就刮干净了，而且啊一点都不夹胡须，刮的特别舒服，特别顺溜。
14: 这个吉佳源剃须刀又好又便宜，就是不一样。
15: 这种三刀头电动剃须刀啊才99，也就是我平常这一条烟钱。我跟人家说啊，人都不相信。
9: 关键是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
15: 太划算了。
16: 一开始啊，我跟我儿子说，
9: 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
15: 太划算了。
16: 他不相信，他卖了三刀头剃须刀1000多块钱。结果那天拿过来一对比啊，他的剃须刀
5: 花里胡哨的功能啊，根本都不实用。我这个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钝不夹胡子。
16: 退子电呢，可以用1个多月，可以全身水洗。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99元。等等，这还没完，
2: 加一块钱，只要加一块钱再送6支3000户齿牙膏，一支不到2毛钱。
4: 专业健齿护龈，一口好牙，吃麻麻香，身体棒棒。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电动剃须刀和6支3000户齿牙膏只要100块钱，
10: 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哇，雅 格太便宜的，我们的热线呢可能已经全线爆满了。咱们老百姓啊，心里面都跟明镜似的。您说效果这么好，功能这么全的剃须刀，在外面随随便便不得几百块呀？所以呢，大家都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时机，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这里呢，有一位山西的张大伯，他一下子订购了2台。那他说啊，这个剃须刀呢，我是了解的，你们这。

0: 三刀头独立刀头的，还是超薄双环刀网的，这个都是好几百块钱的剃须刀才有到的配置，而你们今天实在是太划算了。那在这边呢，还有一位上海的刘先生，他说99竟然能够买到三刀头，而且还是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说实在话呢，还真的有点不太放心啊。但是呢，30天内不满意不喜欢一律给退的，那这个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我呀一下子就订了3台，逢年过节送送老哥们儿，既实惠又实用。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99元。等等，这还没完，
2: 加1块钱，只要加1块钱再送6支3期护齿牙膏，1支不到2毛钱。现在打进电话，电动剃须刀和6支3期护齿牙膏只要100块钱，
1: 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只要安全距离能够缩短1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1半。
4: 你们的勇气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6: 泰山，泰山，我是木兰。
7: 那个山头应该平了。
3: 战局和部署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的默契配合。
8: 该让他扛上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7: 只要我们还待在坑道里，胜利就还有希望。
1: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0: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马家人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11: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4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4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5: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4: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6: 同学们
4: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7: 快走！
4: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好，
9: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这，我再信你一次。
1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3: 危险！你回去干嘛？
1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3: 你看这三位。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哥，你别跑，哥哥。
1: 小琪，小琪，你不要再追哥哥了。
0: 哥哥，你这几天一直看着古城复原图发呆，你肯定比我更想去蛟河城吧？
1: 我
0: 保证，这次穿越肯定听话，你说什么我做什么。
1: 哎，好吧。
2: 我不同意。
1: 可可，你看，好看吗？这是吐鲁番盛产的玛瑙。这些啊，都是我在河床上捡到的。我把这些玛瑙都送给你了。现在河滩玛瑙比过去可是少多了。
2: 真的吗？那还等什么？走啦！

0: 大人，进城之后可要好好吃喝一番啊！
1: 那可不是，走吧，
2: 奔进城吧！啊，两河相交之城名不虚传，早就听闻居士的都城交河十分繁华。
0: 哎，阿达，你的亲人在交河城哪里啊？等有空我送你过去。
3: 别动手动脚的！
0: 你看他扭扭捏捏的，就像个姑娘。
3: 你才像姑娘呢！
4: 嘘。

0: 请问这位勇士尊姓大名？
1: 我乃汉使张骞，来到居师，在此。张骞见过安国侯。
0: 啊，看你的服饰就与众不同。
1: 我奉大汉天子之命，出使西域。
0: 哦，
2: 大人。
0: 哦，原来是汉使臣，失敬。请汉使今晚入住安国府，老夫设宴为您接风洗尘，如何呀？
1: 张骞，谢过安国侯。
0: 天色还早，先生可以四处走走。今晚安国府不见不散。
1: 请。没想到这里如此热闹。
3: 哦，
4: 便宜了。
3: 哇，这真热闹。
4: 哎，到我这看一看啊。便宜。
5: 新鲜的葡萄，看一看。
4: 新鲜的啊。
1: 请问这是什么？
6: 葡萄，这是我们居士的特产，非常香甜。
1: 那葡萄酒是？
6: 就是葡萄酿制而成的美酒。
1: 大汉的酒都是粮食酿造，没想到水果也能酿成美酒啊。
5: 今年的水果收成啊是特别的好。
7: 王先生，
8: 从这里再往前走就是江河城最大的集市了。
3: 阿达，你怎么对路这么熟啊？
8: 啊，我以前来过。哎，你们去逛集市吧，我在这里休息看行李。
3: 啊，
8: 顺便喂喂小骆驼。
3: 哎，那好。
8: 大人，你去逛集市，这个我帮你拿着。
3: 嗯。
8: 为何这个棍子大人从不离手呢？这个很值钱吗？
1: 它在我的心中重于千金。
8: 重于千金啊！
9: 听好了，一会儿分头行动，护都银开唐一夫，护妻应该张骞。

0: 我趁乱去抢汉界，小心点，别被他们发现。
1: 哥哥，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呀？
2: 没有听到啊。
3: 我的瓜可是这儿最好的了。哇，太好了！快来买呀！
1: 是马匪救鹿晗。
4: 没想到西域之地也有如此繁华的集市啊。
5: 小骆驼，哎，大人，我去追小骆驼，您在此稍等。
1: 撞伤了，您会医术的，快救救他吧！
5: 老公，
4: 你忍忍，不要动，我给你检查。
1: 疼死我了！
4: 马达，你帮我拿着。

0: 就啊！
1: 怎么，孩子，你并没有受伤？
2: 这怎么回事啊？
3: 不知道啊。
2: 神呢？
4: 哇，神医
3: 一下就好了。
1: 孩子，
2: 是啊，是啊。
1: 你为什么要装病？
4: 啊！多谢神医，我已经被治好了。
2: 小孩任小鬼打。大人，不知道是谁在草料里放了辣椒粉，这骆驼吃了才会失控狂奔。
1: 你见到阿达了吗？这下糟了，我们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我们得马上找到阿达还有汉杰才行。走。

0: 小乞丐，交出汉奸，饶你不死。
1: 应该是你求我饶了你。
2: 头儿，他是不是下去？
3: 观主，让上来！
0: 你这个小乞丐，我赏了你的当了！赶快帮我出来！
1: 像你们这种只会打劫的马匪，想发财得靠脑子。
0: 诡计多端的小鬼，总有一天你会落在我的手里。
1: 反正汉杰在我这里，你先想办法怎么下来吧。再见，走喽。
4: 快回来！
0: 放我们出去！
4: 快给我们放下来！
5: 大人，大人，这时辰快到了，您还去安国府赴宴吗？
6: 我答应了安国侯，为了尽快见到巨石王，这次宴会我一定会去。你留下找阿达和汉杰。
5: 啊，大人，您别去啊！
6: 啊，
5: 大人，您手里没有汉杰，还是不要过去了。
6: 我已经答应了安国侯去赴晚宴，身为大汉使节，我当信守承诺，怎么能做失信于人之事呢？
5: 大人小心行事。

0: 班主，班主，这汉节汉使天天拿着不肯放手，说这个重于千金呢，肯定特别值钱。
1: 班主，好消息！安国侯府今日晚宴要咱们戏班去表演。啊？安国侯说了，报酬双倍，有贵客。

0: 来来来，请请请啊！行，千万不要客气，随意随意。
1: 来来来，不醉不归啊！来来来，好啊！
2: 是是是，
1: 对对对，
2: 你看看，
1: 你看看，
2: 绕得真好，
1: 真好，好好看。好，
0: 啊，这位是我们军师有名的舞姬。舞姬出神入化，无出其右者。这是我们的国宝葡萄美酒。舞姬，请为汉室斟酒。
1: 是是是，
0: 给。
1: 对对对，我替你看看。好。

0: 好香啊。是酒哎。
1: 啊，这葡萄酒的味道香而不涩，我敢肯定这绝对是好酒。啊啊，
0: 这么多好吃的，孩子们一定很高兴。

0: 是九香。
1: 是阿达吗？
2: 是啊。大人认错了，我是谭娜。
1: 武姬嫂子好了。我把你当成朋友，真想不到你一路上都在骗我，太让我失望了。
2: 大人，我有难言之隐呢。
1: 你本性不坏，现在大错尚未酿成，只要你交出汉杰，我既往不咎。
3: 什么大罪了？

0: 客人是汉使大人，还不快放手？
1: 汉使可有证据？
0: 还是可否出示汉节？
2: 惭愧，汉节已被盗。
1: 既然无法证明是汉使，贡酒又被打碎，卑职实在无法向大王交代。

0: 小琪，我们一定要给张谦一个清白。
1: 是我不好，我来救您了。
2: 你来救我？
1: 大人，快跟我走吧。
2: 不行，我不能走。
1: 官府已经贴出告示，三天后要对您处刑啊。
2: 你只要拿出汗结就可以救我。
1: 大人，都怪我，青罗汗找到我把汗结抢走了。
2: 啊，
1: 没有汗结您现在有危险。
2: 我张谦身为汉朝使臣，绝不能够背上逃犯的污名。
3: 你拿汗结干嘛？
1: 小船不稳，我怕汗结掉水里。
3: 是。

0: 急，停。一个，两个，三个，天平平了。哎，一个，两个，天平平了，真好玩。嘿，小猫，你看，跷跷板一上一下的，好像天平。
1: 嗯，没错没错。
2: 你们都是乐于观察生活的好孩子啊。
3: 杨先生好。
2: 你们好呀，今天我就给你们讲讲什么是平吧。潘子山，请赐教。这就是瓶子。
0: 不对不对，先生，瓶子中间那一竖应该是直直的才对吧？
2: 这是金文的瓶子，我们现在的瓶子是演化之后的结果。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与瓶疏也，从窥从八。窥表示气息平疏，所以瓶的本意是气息均匀分布，不闷不堵，心态温和而平正，语气平和而舒缓，说者听者都感到舒服。后来就此引申出平坦、太平、公正等意思。比如对于某一问题或现象，为了表明自己的客观公正，在发表评论之前，人们往往喜欢冠以平心而论四个字。平字后又引申指待人态度谦逊和

0: 爱很容易让人接近，这也是待人接物的一种理想境界。
1: 我还知道一个词叫平易近人。
2: 真聪明。你们想听平易近人的故事吗？
3: 想。
2: 西周初年，周公的儿子伯禽被分封于鲁国，姜子牙被分封于齐国。伯禽到鲁国后，过了三年才向周公汇报政务。周公很不满意，问他为什么来得这么晚。伯禽答道，改变那里的习俗，革新那里的礼法，三年后才能看到效果，所以来晚了。在这之前，姜子牙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就向周公汇报政务了。周公感到很惊奇，姜子牙说，我简化了君臣之间的礼节，一切按照当地的风俗去做，老百姓安居乐业，所以我才来得快。针对此事，周公感慨说，政令不简约易行，百姓就不会对他亲近，政令平和易行，百姓才会真心归附。这就是成语平易近人的由来。
1: 杨先生就很平易近人。
2: 谢谢你，鸡小妹，你很聪明，能够现学现用。孩子们，关于平字，你们还知道什么？
1: 修身齐家
4: 治国平天下。
2: 说得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历代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人生境界，体现的是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这里的平天下就是天下平，天下太平的意思。千百年来岁月静好，一生平安，就是老百姓最大的幸福。
1: 先生，那平安纸、平安信是怎么来的？
2: 古时候人们常以书信报平安，所以被称为平安纸或平安信。
1: 平安信，我都好久没有写过信了，
4: 你给我写一封吧。
2: 孩子们，即使我们很少写信，可是平字离我们的生活一点都不远。无论学习还是生活，平和的心态都很重要。面对学习中的难题，生活中的挫折，我们都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以平和淡定的态度去开心学习，快乐生活。
3: 明白了，我们要以平和淡定的态度去拥抱生活中的每一天。
1: 第七集，十。
2: 狗小叫，你的作品呢？
5: 我没做完。
2: 啊？为什么呀？
5: 时间不够呀。
2: 哦，先生给大家布置的都是相同的作业，怎么其他同学的时间够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是时间不够，还是你没有做好规划？先生给大家讲个字，小教，你可得好好听听。

0: 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我未来的模样。
1: 换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

0: 重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

0: 一曲《俄曼》破圈传唱，陇上江南声名远扬。
1: 借用广场舞，把探唱关鄂沟最美的风光、最厚重的第一腔故事告诉大家。
0: 索道飞架贯通山岳。

0: 立体环线全域铺展，
1: 新开通了这个索道，觉得还挺方便的，正好还可以看到杜鹃花，体验还蛮好的。
0: 民宿集群点亮村巷，3.3万群众端稳旅游饭碗。探昌以文素旅，以旅兴产，在绿水青山间书写流量到流量的精彩答卷。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探昌有张底牌，是峡谷、冰川湖、原始森林、羌藏风情集于一身的观鹅沟国家5A 级景区。但如何打好这张牌？探昌探索文化 IP 深度赋能，业态布局不断丰富，全域服务提档升级，让3.3万名群众捧稳旅游饭碗，成功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从区域文旅节点跃升为全国热门旅游目的地。
0: 一曲《鹅漫醉山水》，天仙舞姿耀探昌。这首本土原创文旅 IP 歌曲，描摹山水承载乡愁，从观鹅沟的山水间唱出，火遍大江南北。全网话题播放量突破60亿次，成为现象级文旅传播爆款，让鹅漫故乡成为探昌最鲜明的城市名片。依托鹅漫超级 IP 的破圈效应，探昌县跳出资源藏在深闺的困境，从深山小城蝶变为全国知名文旅康养目的地，走出一条以文素旅、以旅兴产、文体赋能、富民兴业的县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如果说鹅漫打响知名度，文体赛事则为城市持续聚人气树名片。探昌县举办的鹅漫杯广场舞大赛全国决赛，将县城变成了歌舞的海洋。
3: 我们不只是来比拼舞姿的，更是借用广场舞，把探昌观鹅沟最美的风光、最厚重的第一腔故事告诉大家，希望更多的人来探昌观鹅沟，倾听观鹅沟的故事，领略观鹅沟的山水。
0: 探昌秉持办一场赛事，兴一片产业，活一方经济，树一城形象的理念，推动文体商旅农深度融合。借势鹅漫 IP 热度，全国鹅漫杯广场舞巡回赛覆盖成都、西安、重庆等10多座城市，1000余支队伍，数万名爱好者参赛，掀起学鹅漫、唱鹅漫、跳鹅漫之探昌的热潮。
4: 我现坚持以赛兴旅，以节聚客，常态化的举办鹅漫杯篮球邀请赛、自行车挑战赛、广场舞大赛、全国巡回赛等群众性的文体赛事，推动了生态景观、民俗文化、文体活动深度融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了景区的业态。
0: 名声打得响，更要接得住。探昌把鹅漫全网爆火的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把鹅漫杯赛事汇聚的人气变现为经济财气。各类赛事活动期间累计吸引参赛及观赛游客8.6万人次，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文创消费同比增长32%。更关键的是，依托参赛队伍，网络自媒体形成裂变式传播，实现全网多点发力、全域发声，让探昌文旅品牌走出甘肃，走向全国。
5: 特意买了一套这个服装，难得几千公里以外到这边来以后，肯定要是多拍拍美照吧，把这边的美景带回我们江苏南京。
6: 来的话感受很深，因为都是一些鬼斧神工的大自然的风光，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7: 客人对景区的满意度还是很好的，当地的乡土文化嘛，要给它融合进来。因为南方人比较热，这边比较凉快，所以很多是避暑过来。旅游旺季的话，我们从5月份开始发团，一直要发到这个9月份。
0: 外地游客口中的探昌，早已不是黄土漫天的刻板印象，而是陇上江南的青山绿水。让人来只是第一步，让人愿意慢下来、住下来才是真本事。过去游客来观鹅沟，多是半天打卡、吃顿饭、拍拍照就走。为促成从打卡游向深度游转变，依托景区自然

0: 景观，在多处节点打造特色网红打卡地，兼顾美景与出片效果，做到月月有惊喜，周周有活动，让每一次到访都有新鲜感。
1: 分三大板块精准布局活动，在核心景区内展演民俗文化，常态化上演民族特色舞蹈鹅曼，同时开展了关注与鹅曼的主题快闪活动，在通天门游客中心举办了亲子趣味活动，聚焦亲子出游体验，全域 NPC 沉浸式互动，景区将每日上线 NPC 互动演绎实景真人秀，提升游览趣味性与新鲜感。
0: 针对游览方式单一、登山路线困难等游客反映的突出问题，景区建设观珠沟客运索道，该索道线路总长2477米，单向小时运量可达798人次，将原有4小时徒步登山路程缩短到8分钟以内，极大提升了游览便捷度与游客体验感。
2: 依托这条索道赋能，我们也创新地构建了空中拦景、沟里戏水、山巅赏雪的立体化游览方式，丰富了景区内的文旅体验活动。去年五一开始这条索道运营，到截止目前，我们已经接待了游客16万人次，实现了营收1600多万元。
3: 想来一下这个雷鼓峰，因为听说咱们这边上面有那个积雪，特别好看，新开通了这个索道，觉得还挺方便的，正好还可以看到杜鹃花，体验还蛮好的。
0: 观珠沟索道建成投运的意义远不止省体力，它把雷鼓山的高山湖泽正式纳入了游览环线，打开了空间维度。而康阳旅居产业的布局则把游客的停留时间从半天拉长到了2、3天，甚至一周。变化的背后是业态招商落地、基础设施补短板、农家乐标准化改造等一系列环环相扣的举措，把单一的看风景拉伸成餐饮、民宿、文创、康养、农特产品销售的长链条，让文旅真正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主引擎。文旅从好风景变成好经济，最终的标尺是老百姓是否得到实惠。探昌以富民增收、城乡提质、民生改善为落脚点，让文旅发展惠及千家万户。曾经产业单一、群众外出务工、乡村资源闲置的局面被彻底改变。
4: 为了给客人体验度更高嘛，前年整体打造了一下墙面呀、大落地窗，还有这个窗帘也是用蓝色的，因为给客人在这拍摄的那个画面呢更高级一点，体验度呢是更丰富一些。
0: 闲置农房变精品民宿，村巷成网红打卡地，群众变身民宿老板、餐饮业主、文创摊主、文艺表演者。观鹅沟景区沿线的路人、新平、历界等村落实现蝶变，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5: 经过了2个10年的发展，到现在这个规模，我们是一个农家乐时代，就是一个餐饮的一个时代。从过去的青年旅社只有3家能住4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52家能住2200人的这样一个规模。青年旅社过渡到现在就是民俗客栈，甚至都建起了乡村酒店。现在村子上基本上就具备了吃住行游购娱，随着观鹅沟这个景区的发展越来越好，大家享受到这边红利，把旅游这碗饭也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里。
0: 目前探昌县完成180多家客栈的标准化改造，培育农家乐、乡村客栈340多家，新增旅游床位2.1万张，带动3.3万名群众稳定增收，让吃住行的品质真正配得上5A级景区的牌子。
6: 做活这个4季旅游，分季节开始打造我们的赏花、避暑、彩林、冰雪主题产品，配套这个夜间演绎和篝火晚会，拉长这个游玩时间。其次，我们差异化的宣传营销，联动周边知名景区，串联旅游环线，拓展我们的省外客源。
7: 对标先进景区的发展经验，精准实施景观提升、步道优化等提升工程，持续放大生态文旅核心优势，科学布局了四季的差异化旅游业态，有效破解了旅游季节性的难题，景区品牌辐射力、市场的吸引力。

0: 持续增强，重点节假日呢，单日最高客流突破了10万人次，省外游客占比达38%，客源结构持续优化。
1: 数据见证蝶变，2025年探昌接待游客突破12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68.27亿元。关鄂沟大景区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同比增长45.2%。跻身甘肃重点景区百万客流俱乐部，红色圣地、千年药香、山水观鹅、康养福地、鹅曼故乡，这张多层叠加的品牌名片，美誉度持续攀升，文旅产业已成为县域发展的支柱。从一首歌到一个 IP， 从一条沟到一片产业，从半天打卡到康养旅居，从藏在深闺到宾客盈门，探昌文旅发展的实践证明，绿水青山不会自动变成金山银山，只有注入文化灵魂，打好产业骨架，建立惠民机制，才能让流量变流量，颜值变产值。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抚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抚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4: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抚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 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8: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调度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毫不放松抓实防汛抗旱工作，警钟长鸣，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0: 任振赫在第九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组委会会议上强调，守正创新，节俭高效，把本届文博会办得更具特色，更富内涵。
1: 我省多措并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打通群众就医最后一公里。
0: 各地不断丰富旅游消费新场景，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调度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力做好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工作，推动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走深做实，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应急管理厅，通过视频连线调度武威市鸣琴县洪崖山水库运行、姚街煤电公司、海石湾煤矿和京辉酒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生产工作，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应急管理厅和张掖市委、永昌县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他强调，秋汛期间仍是我省洪涝灾害的高发时段，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克服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切实守牢安全度汛底线，要坚决落实预警叫醒叫应要求，开展全天候雨情水情监测，动态研判降雨条件下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加强重点区域的短淋预报，落实好1263地境式预警机制，抓实精准严警，规范发警，分级叫警，跟踪回警，紧扣会商研判落实及时响应，前置部署防范措施，紧扣信息流转落实发布响应，理清各环节处置权责，紧扣末端落实基层响应，压实县乡村一线执行责任，紧扣避险撤离落实群众响应，确保预警到户到人，要坚决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求，坚持汛期不过排查不止整治不停，实行隐患全周期闭环管理，常态化开展滚动排查、分类核查、清单消查、点位盯查，紧盯水库、淤地坝等设施，做到工程风险严控；紧盯山洪沟道、地灾隐患点，做到地质风险严防；紧盯工地、学校、医院、养老院、景区，做到场所风险严管；紧盯露营、徒步等野外行为，做到流动风险严治，切实把风险化解在成灾之前。要坚决落实人员转移避险要求，严格执行四个一律，做到稳警急转，预警触发第一时间启动转移程序，做到临险速转，降雨达到临界条件果断组织撤离，做到弱群必转，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落实一对一包保帮扶，做到外来应转，把游客等流动人员全部纳入转移范围，做到包保要管到人，把责任压实到具体人员，转移要管到位，有序组织安全疏散，安置要管到底，做好避险群众生活保障，回流要管得住，严防群众善返酿成风险。要坚决落实防汛应急准备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备在平时、防在灾前，做实防汛应急准备，做到预案备实，复盘修订各类应急预案，力量备足，统筹整合多方救援队伍，建强多层次救援体系，物资备齐，重点向陇东南等高风险区域前置装备物资，演练备强，常态化开展三段极端场景实战演练。险情发生后，要做到指令下达快，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力量投送快，调度各类救援力量快速抵达现场，抢险处置快，优先搜救被困人员，安置保障快，做好群众临时居住和医疗救护工作。 胡昌生强调，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提高抗旱减灾能力，最大限度降低旱情影响，要加强抗旱指挥调度，实时掌握雨水变化、当地蓄水、城乡供水保障等情况，分析研判旱情发展趋势，严密部署抗旱工作。

0: 要积极开展增雨作业，合理调配水库、水电站、湖泊、再生水等水源，优先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限制或暂停高耗水行业用水。要加强设施物资准备，加快推进小型水利工程、城乡供水管网、农田水利设施、农村饮水工程建设和管护，增加水泵、移动浇灌机、送水车辆等物资配备。要加强农业田间管理，运用农田节水技术，适时调整灌溉轮次，尽可能减轻农业旱情损失。要加强节水宣传教育，引导企业积极应用节水新装备，推行节约用水措施，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胡昌生强调，要持续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对尚未完成整改的问题逐项建立台账，明确整改措施、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对无法按规定实现完成整改的问题要逐一落实临时管控措施。要坚持举一反三，对照反馈问题深入开展自查自纠，持续排查整治道路交通、煤矿和非煤矿山、化工园区、建筑施工、消防、旅游景区等领域风险隐患，推动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持续抓实中秋、国庆等重点时段安全防范，针对群众出行、旅游、消费活动集中的特点，加大明察暗访和督导检查力度，确保人民群众平安出行、平安过节。要持续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对已完成事项巩固提升，建立长效机制，对未完成事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各项任务按期高质量完成。胡昌生强调，要坚持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以及基层点位各方责任，健全完善基层制度规范，加强基层应急物资差异化配备，提升基层防灾救灾抗灾韧性。要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强化极端场景和复杂条件下实战演练，不断提升风险识别、装备操作、应急处置水平。要引导职工群众增强主动创安、主动创稳意识，在人员密集场所组建最小应急单元，在人员流动频繁区域设立安全观察员，在自然灾害风险点位明确第一响应人，在重点生产经营单位健全内部隐患报告制度，构筑起基层安全防护、人民防线。雷东升、张小强、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第九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组委会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丝绸之路国际文化博览会的重要贺信，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重要讲话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丝路精神，提高站位、扛牢责任，守正创新、节俭高效，努力把本届文博会办得更具特色、更富内涵。
0: 任正赫指出，敦煌文博会是我省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金字招牌，要用足用好“一带一路”最大机遇，聚焦重点，深耕细作，确保取得丰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成果。任正赫强调，要简约高效抓好组织，紧扣“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主旨，高水准办好开幕式及各类论坛活动，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促进文明互鉴，增进民心相。要借势借力拓展平台，围绕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地，真正把文博会办成文化交流的盛宴、形象展示的窗口。要多措并举，提升效应，精心策划议题，创新方式方法，借助节会积极开展招商引资等活动，切实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精益求精，强化保障，切实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完善应急预案，细之又细，慎之又慎，守牢安全底线，确保高标准、高水平、高品质办好本届文博会。张永霞、王斌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我省各地聚焦基层医疗服务短板，合理调配使用医疗资源，做好健康管理和监测，多措并举打通群众就医最后一公里，把优质贴心的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3: 医疗保障是民生之需，瓜州县总医院启动乡镇卫生院结对帮扶工作，派驻医师下沉坐诊带教，手把手培养本地医护，建立规范住院。

0: 诊疗体系新增中医项目，上门为老人、残疾人义诊。目前已累计派出医务人员25人，接诊门诊患者4614人次。
1: 武汉线上的专家开诊呢，服务态度都各方面完整。线上开诊还得半天时间折腾，家务也怪不上。城里大夫啊，找转诊，我们开比较放心。
2: 过去卫生院技术力量薄弱，住院业务难以开展，中医服务项目有限，群众看病大多赶往县城。县总医院风湿骨病科医护长期住院坐诊传帮带，如今乡亲们愿意在乡镇卫生院就医，分级诊疗工作开展更加顺畅。
0: 会宁县第二人民医院眼科推出日间手术模式，配备手术显微镜，引进光学生物测量仪等精密设备，将白内障等眼科手术的检查、手术、术后观察压缩在24小时内完成。患者当日入院手术，当日出院，出院后接受医护人员连续3天的随访。
3: 设备很新，也很齐全，大夫检查的也很细心又耐心，检查完直接就安排做手术，一点也不耽搁，心里很踏实。
0: 提升医疗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解决群众就医急难筹办问题。素南县组织医护志愿服务队携带便携式诊疗设备和常备药品深入边缘牧区，逐户对高发疾病给予诊疗建议和用药指导，并对行动不便、高龄独居牧民重点细致检查，免费发放常用药品。
4: 把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为落实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我们做到签约一人、履约一人、坐实一人，不断增强辖区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0: 永靖县搭建省市县常态化医疗协作机制，推行患者未到信息先至救治模式，危重患者在转运途中提前将检查结果、生命体征等信息推送上级医院，实现上车即入院，全程无缝衔接，有效缩短救治时间，保障高危患者生命安全。
5: 市苏省化顺州县三级医疗协同联动机制，不断优化急救转运处置流程，进一步压缩应急上运时长，持续健全急危重症一体化联动救治体系，以高效有质、温情贴心的医疗急救服务筑牢群众生命健康安全防线。
0: 甘肃台报道。
6: 我省不断丰富旅游消费新场景，各地文旅市场多点开花，满足不同游客需求，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7: 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眼下，位于祁连山腹地的张掖民乐扁都口生态休闲旅游区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万亩油菜花竞相绽放，金色花海与远山蓝天交相辉映，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游览，避暑纳凉。
8: 景区道路通行井然有序，随处的也能够看到名辅警巡逻值守，文旅配套服务完善，游玩的过程中呢也非常的安心舒心，没有后顾之忧。
7: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敦煌时深耕悬泉至汉代驿道遗存的管护与活化利用，推出汉简科普、驿站情景讲解、沉浸式丝路体验等文旅项目，把晦涩的考古史料转化为通俗易懂、可近距离体验的文旅内容，吸引八方游客来此探寻丝路文脉。
9: 最大的感受就是了解了汉代的一些历史，这边有很多的简牍，还有一些汉服的体验介绍，感觉非常的棒，整个展馆都非常有特色。
7: 安全、有序、舒适的出行环境持续带动文旅消费活力。在兰州，相关部门对全市旅游景区、主题乐园及商业综合体的游乐设施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让游客游得舒心、玩得安心。
10: 执勤队员主动延伸文旅便民服务，积极为往来的游客指引线路、讲解参观的须知、推介本地的景点，解答了出行咨询，以有温度的执法服务展现出兰州的文明风貌。
7: 服务有温度，文旅有热度。在天水市各景区，一批富有特色的文旅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沉浸式实景演出、夜间演绎等项目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天水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丰富的文旅资源。
11: 我们来天水之前就在网上刷到很多人推荐，说下午和晚上的天水古城特别值得逛，来了之后发现真的名副其实，体验感不错。

0: 甘肃台报道。
1: 今天，我省各地中小学陆续迎来2026年秋季新学期。各地学校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精心打造特色开学第一课，帮助同学们树立新目标，以饱满姿态开启全新学年。
0: 酒泉玉门市小金湾乡学校依托校园红色长廊，学习铁人王敬喜艰苦奋斗的事迹，引导学生砥砺拼搏品格。甘南州以升旗仪式开启思政教育，深耕民族团结教育，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深厚情怀。陇南武都区城关小学组织学生观看抗美援朝老兵纪事影像，聆听本土老兵的峥嵘抗战故事，在鲜活的红色事迹中接受精神洗礼，传承爱国奉献的革命精神。
2: 我们要铭记这些为国抗战的英雄，不忘历史，珍惜当下，在今后的学习中勤奋向上，把爱国记在心里，振作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这个开学季，兰州各学校打造科技主题开学课堂。七里河区银滩泽华小学开学典礼精彩纷呈，无人机展演、机器人互动、编程小发明、智能模型展示等科创作品轮番亮相，让学生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点燃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情。兰州市城关区华侨实验学校举行一年级新生与九年级学生跨越成长的对话，以跨年级交流温情传递青春力量。
3: 我今天仿佛也看到了八年前的自己，从一年级到九年级，我的感悟也有很多，对自己不停地树立新的目标，以便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中考。
0: 陇南西河、武威古浪、宁夏永靖等地学校围绕校园欺凌、防溺水、消防安全、网络安全等内容开展主题班会，结合真实案例普及安全知识。庆阳、西丰、天水、麦积等地联动公安交警进校园，开展交通安全专题宣讲，讲解出行避险常识，同时启动校园护学岗，全力守护师生出行安全。
4: 我们希望通过开学第一课，教会孩子们知危险的眼力，更教会他们会避险的能力。
0: 平凉、崆峒、重庆等地学校通过经典诵读、传统礼仪体验、趣味文化班会等形式，带领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培养良好行为习惯。
5: 新的学期是新的起点，也是新的考验。在这里，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树立属于自己的小目标，学有所成，学有所获。
0: 甘肃台报道。8月25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企业家说媒体见面活动商协会专场，多个领域的行业代表集中畅谈全省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近年来，我省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高质量发展生命线工程，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惠企政策精准直达、免申即享、企业办事更便捷、成本更降低。同时，全省推行包容审慎柔性执法，落实无事不扰监管机制，持续营造亲商、安商、富商浓厚氛围，市场主体发展信心持续提振。各商协会充分发挥政企桥梁纽带作用，精准推送惠企政策，协调破解行业难题，助力商贸、文创、珠宝、文旅产业转型升级。异地商会积极搭建省际交流平台，深化经贸合作，以商招商，助力全省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落地见效。与会企业家表示，良好的营商环境为民营经济深耕垄原、创新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下一步，各商会将凝聚行业合力，培育产业新质生产力，持续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6: 天柱县以国家级白牦牛保护区为依托，持续完善三级保种选育体系，组建优质种牛核心种群，不断提升白牦牛种质纯度和品质。
1: 天柱白牦牛是分布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草原上的牦牛地方类群，2021年正式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目录。为守好天柱白牦牛国家级珍稀畜禽遗传资源，当地建立纯种繁育区加选育提高区加扩繁推广区三级保种选育体系，推行牧区繁育、农区育肥、农牧互补的生产模式。

0: 现在同时开展包装选址，为我们养殖户调换中国牛，白毛牛品质越来越好，毛牛长得更壮，不管是卖肉还是卖毛，收入都比以前好了不少。
1: 现在有标准化繁殖体系，猪牛品质有保障，我们养殖的白毛牛品相品种都越来越好，科学养殖技术落地后，毛牛成活率也高，出栏率大幅提升，养殖规模稳定扩大，收入也更加稳定。
2: 2025年天柱县白毛牛饲养量达15.28万头，年末存栏11.02万头，年初栏4.26万头。甘肃台报道。
3: 8月20号至23号，2026年全国轮滑速度轮滑锦标赛在北京开赛，我省首次组队出征该项全国最高级别速度轮滑赛事，共获得8枚金牌、10枚银牌、14枚铜牌、52个四至八名和荣获团体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本届比赛设有成年组、青年组、少年组，共7个年龄组别，涵盖200米双人追逐赛、1000米争先赛、5000米积分赛、3000米接力赛等多个竞赛项目。甘肃台报道。8月24号，天龙铁路全线最长桥陇南西特大桥设铁段开始架梁作业，标志着该大桥架梁进入关键区段。陇南西特大桥为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需跨越国道、河流及市政道路。本次开展架梁的是紧邻兰渝铁路的设铁段，车流量密集，对线路运营安全要求高。8月23号，我们的中国梦文化浸漫家、中国煤矿文工团山水欢歌精品综艺惠民晚会在金昌举行。此次甘肃巡演走进金昌，剧团集结多位文艺骨干，将丝路文化底蕴与新时代精神融入多元艺术表演，为市民送上一场国家级文艺盛宴。8月25号，2026年西北区域劳务品牌交流共建甘肃行活动在张掖市举行。活动包含品牌展示推介及现场招聘、区域对接洽谈及工作交流座谈等环节。40多家省内外劳务品牌及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集中亮相，38家企业开展现场招聘。近日，省交通运输厅等单位联合印发《甘肃省羊皮筏子旅游运营安全管理办法（试行）》，从安全管理、筏体技术标准、从业人员资质等方面明确细化规范要求，系统规范全省羊皮筏子旅游运营行为，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4: 高兰县石川镇持续培育壮大特色林果经济，今年全镇蜜桃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左右，预计产值突破1亿元。蜜桃已销往全国16个省市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市场。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交响思路，如意甘肃，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门半斗，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

0: 费，纯粹一键即达，
1: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一直到28号，我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水天气过程。此次降水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较长，河西中东部、陇中以及陇东南多地都先后出现降雨，部分区域可达暴雨量级。本次降水需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伴随这轮降雨，全省气温将出现明显回落，真切印证了一场秋雨一场凉的老话，大家要及时根据气温变化调整着装。来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金昌武威两市及张掖南部、兰州北部、白银中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其中武威北部和南部、白银北部有暴雨，临夏州及兰州中南部、白银南部阴有小雨，其中临夏西部及南部有中到大雨。省内区域地方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陇东部分地方有雾。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小雨，21到27摄氏度。酒泉小雨，16到22度。嘉峪关小雨转阴，16到24度。张掖小雨，16到23度。晋昌中雨转小雨，15到22度。武威中到大雨转小雨，16到23度。白银小雨，19到25度。临夏小雨，17到25度。甘南阵雨，10到26度。定西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陇南晴转阴，23到34度。天水多云，20到32度。平凉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庆阳晴转阵雨，20到29度。兰州新区多云转小雨，17到23度。甘肃矿区阴，13到2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小雨，15到21度。辉县晴转多云，20到33度。灵潭多云转阵雨，13到27度。康县晴转多云，19到30度。两当晴转多云，20到32度。兰州多云转小雨，21到27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先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千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3: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2: 7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公，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2: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冠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

0: 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1: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有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0: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5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0: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掏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5”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5”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4: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5: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6: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4: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七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3: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0: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5: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0: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六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2: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0: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7: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0: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8: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3: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9: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 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10: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9: 目前首批

0: 五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1: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质量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3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1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6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

0: 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今天也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保证完成任务。这是军令，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
1: 要让娃娃们都撤手，
2: 全部给我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
3: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7: 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8: 更重要的是，我想去那里给八连新来的战士们上一堂课，讲讲战术。
9: 战术得在战场上实践才行啊，像你这么只能谈。
10: 我跟你们说，岗位要是没有断层吗，早给地雷炸死了。
3: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从李奇微的磁性战术到范弗里特的火海战术，无不与橄榄球比赛暗合，以绝对的力量和块头做正面推进，以机动力优势进行战术迂回和突破。曾经我们擅长的大迂回、大包抄战术，现在面对美军不留空隙的一线平推战术，已经不太实用。在绝对力量和速度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想要赢得和他们的战斗，只能用钢铁般的意志，并依托坚固攻势，顶住敌人的进攻，消耗敌人，疲惫敌人，待时机成熟，再歼灭敌人。
1: 大勇，
2: 在，
1: 你放心。
3: 是。
1: 老八连获胜。
4: 干嘛呀，
5: 局长？我听说26区换房了，可能还得回国休整。我能先待这儿吗？
6: 可以暂时不回26区，到警卫连观察一段时间吧。
5: 是。
7: 警卫连规矩，新兵先站岗一年。
6: 参谋长，
8: 到。
6: 全体集合。
8: 是。
9: 全体都有。全体集合！
7: 警长，输了球你还真不高兴了。

0: 大家都看到了吧？美国人玩的橄榄球是一项主要靠力量取胜的运动，这就像我们的敌人。他们拥有野蛮的暴力，先进的武器，是一支世界上一流的强军啊。有人说，要想打胜仗啊，需要三样东西：枪杆子、钱串子、笔头子。 枪杆子就是武力啊，有充足的武器可以取胜，钱财，有充足的财力可以取胜，有知识，我认为这是不够的。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是信念。
1: 同志们，
0: 我们从雪山草地走进了延安西北坡。 从延安西北坡，我们走进了北京天安门。如今，我们远离祖国，背负着使命，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武圣山。同志们，这场比赛。

告诉我们，不管那美国人打什么什么打法，我们都奉陪到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念绝对不能动摇。我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多久？
1: 25秒。说说你的想法吧。
2: 这次他们25秒离场，下次我们要更快。
1: 好，就按你这个想法办。
3: 十五军的兄弟们，你们居下其耳，老小大老远跑来这里，受苦受累，连命都不要，图的啥？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的破枪能挡得住我们的飞机大炮吗？醒醒吧，
0: 今天鬼哭狼嚎的，老子一枪崩
3: 了。兄弟的兄弟们，
0: 上一命令
3: 啊，
0: 擅自开枪关你禁闭，
3: 圆炮
0: 狂打一枪，他们用炮轰咱们一天，这坑哪挖我啊？
3: 连命都不要。
0: 连长，他们太欺负人了。你打得准
3: 啊？
0: 你小子打入我的时候，那枪就没上过靶，靶子又不是真人。
3: 行行吧。
0: 你看，他们把咱们的家伙都当过烧火棍了，迟早崩了你们。看什么？我不能生气吗？接着行进。
4: 冷枪冷炮运动开展一个月来，每40师每70师大吃苦头，敌人攻势都被我们赶到山的反斜面去了，车辆人员再不敢出来活动。
1: 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电，这儿都是花岗岩，但是这个炮出去以后，
4: 在地表阵地上挖工事，然后去反斜面挖猫耳洞，连起来就是坑道。你们说说这坑道最怕什么？
5: 这武圣山的山体都是花岗岩，我们的坑道挖进去，不管范弗里特用了多大弹药量都没用，但是空气流通是个问题，这个通风口挖大了吧容易被敌人发现，挖小了又没作用。
1: 军长，各部队都遇到这个问题了，是一个普遍现象。
5: 哎，段参谋，134团坑道挖了怎么样了？
6: 战士们一心想打仗，对挖坑道提不起劲来，他们觉得又浪费时间又浪费人力。
5: 这不光是134团，29师其他几个团也都这样。
4: 那这是个大问题呀，要跟战士们说清楚呀，你今天不挖坑道，明天敌人上来了就只能给自个儿挖坟了。
6: 是，现在最关键的是要调动起战士们的积极性。
4: 参谋长有什么主意？
7: 那就让8连和1连搞一次挖坑道竞赛，啊，看谁挖得长，挖得快，
6: 还有挖得好，挖得牢，挖得安全。
7: 好啊，这个获胜者呀，让军里给他们带大红花，军长给他们签发这个嘉奖令，提高战士们的士气。
4: 这干部们做思想工作也不能老停留在嘴上，身先士卒要到基层去。嗯，
5: 好，具体工作我来安排，
6: 我来带头。还有一点很重要，嗯，我觉得我们得提高功法，这样既节约时间又节约人力。嗯，
4: 这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多学习多总结，要动脑子。
8: 比赛要开始了，段锦峰呢？
9: 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在这呢。
8: 这小子跑哪儿去了？关键时刻，
1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9: Ha ha ha ha!
11: 个，咱们必胜。
9: 好东西啊，这是。
12: 这样可以啊。
13: 都把手里东西放下，都出去，
9: 快出去了，快点，爆炸了！
13: 出去，走了，走了，走了，快点！来，出去，别看了，别看了，都出去！
9: 来来来，
13: 好。

0: 这应该算乐极生悲吧？
1: 常常挨骂吧？这下子挨打够了。
2: 这次应该还是算我们赢了吧？要不再来一次？
1: 带上。谢谢局长。你往后一点。哎，往这边来一点。马三木，哎，
3: 局长。
1: 哎，哎，你别这么拘谨，哎，笑，把牙露出来笑。哎哎，把牙露出来，一二。我记得段参谋之前说这坑道要挖得好，挖得牢，挖得
4: 安全。
1: 你具体说一说。
5: 八连和一连已经把挖坑道的经验推广到了全军，成功的激发了各部队挖坑道的激情，然后我们还解决了这个通气孔的问题。
1: 哦，把经验推广了，什么经验呀？
4: 军长，你别跟我们开玩笑了，就输了就是输了，我认。
5: 我觉得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积极地行动起来了，而且我们大大的鼓舞了战士们挖坑道的斗志
4: 啊。对，斗志现在是激发起来了，
5: 而且我们还解决了白天如果有敌机的话，我们就点干草点柴火，用烟来迷惑他们。
4: 是
1: 啊，接着说。
4: 还是让段参谋说吧。
5: 对，大致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八连挖坑道的速度确实比一连要快，但是不巧的是，那个敌军的航弹就炸了，
1: 炸了，炸塌了，坑道炸塌了，参谋长，坑道炸塌了，参谋长，这谁的责任啊？我让范弗里特写检查。
6: 报告军长，我认为还是思想上存在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的想法，就像包饺子，你得稳扎稳打，哎。一步一步的，不能着急。那皮儿你得结实，得哏啾，好吃。你皮儿要太薄了太稀了，那不成面汤了吗？那不就
1: 老胡，你说的对，这未来坑道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啊。段参谋，你要跟老胡好好交流交流，回头写份检查给我。
4: 是
1: 参谋长，人家炸咱们的坑道，咱不能闲着吧？啊，
7: 是
1: 来而不往非礼也。他每七师换防过来，咱得祝他乔迁之喜。
7: 是军长，命令马上下达，五个连队同时突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1: 今天这天气也好啊。好，王鲁下来。啊，哎呀，还是后边这三个。
8: 啊，没事，我们不拍了，我们不拍啊。输了不用拍，没事。哎，
1: 输了才要拍呢，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出来，让大伙儿看看。哎呀，出来，来，
4: 那就拍吧。
8: 输赢不重要。哎，
1: 就是让你记住啊，为什么输了，啊？来，
7: 哎，军长，
1: 啊，好，马参谋，
7: 哟，
1: 来，你给我们拍吧。
7: 是。
8: 段参谋，你站上去呗。
0: 太了解
5: 了。好。
3: 赶紧走，
1: 预备。

0: 王司令，我们十五军的口号是破开山府筑长城，挖空岭心安我家。在我防区的一二线阵地上，通过战士们的艰苦施工，共挖出了坑道5000余米，堑壕、胶东壕5万余米，4个反坦克壕，还有入寨铁丝网5000余米。在主坑道9000余米的基础上。 工事纵横交错，坑道内部结构主要呈马蹄形、Y字形、工字形等，这既解决了防御作战中守住阵地的问题，而且也有利于实施阵地进攻作战，减少冲击中的伤亡，保持作战的突然性，机动灵活稳定。可以说，我们在这个阵地上修筑了一套整体的四能防御体系。
1: 四能，
2: 对。
0: 能打能防能生火能机动，还可以机防，防风防火。哎，好了好了，干三吧，回头把它整理出一份报告。嗯，交给我。
1: 哦，是。
0: 好吧。
3: 辛苦了。
0: 师傅好。这一号坑道啊，一共是6个武器库，弹药的储备量呢？ 够1个连用半个月。
4: 什么样的情况下够用半个月？敌人一排还是一连的规模进攻？
0: 美军常规的进攻时间是1周左右，按照连级进攻，每天进攻10次来计算，弹药和粮食的储备量足够59.9高地的部队驻守半个月。

0: 司令，这就是我们的粮库，现在大概储存了有3000斤的大米吧，2000多斤的白面，包括土豆、白菜都有一定的储备量。
1: 看着都踏实啊！
0: 这边，
2: 首长，
0: 哎，这是我们的医疗室。

0: 这上面的坑道是30米的厚度，扛得住各种火炮的炮击和各种型号航空炸弹的轰炸。我们现在是有4条大坑道，19条小坑道，就是想通过这样特殊的作战模式，打疼范弗里特的心肝啊，让这上甘岭变成敌人的伤心岭。
1: 范弗里特包围过我们的几个军，给我们带来过很大的麻烦。我们轻敌啊！哎，这范弗里特没长出三头六臂来，我跟他隔待一个石到龟门关转一圈，我回得来谈。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
2: 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这话痨正爱听。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还是要重视起来的啊。
4: 好，
2: 有吃有喝有弹药了，厕所怎么样？
4: 报告，厕所还在修建，还需要几天时间？
3: 几天，2天，9天。
4: 需要，暂时来说，坑道里的厕所是最省事的，进去一个人铺一层沙子就行了。
3: 敌人要是长期进攻的话，就不省事了。记住了，卫生问题是个大问题，不能给敌人的细菌战带来可乘之机，明白吧？抓紧啊！是，其实我们已经。是，副司令，王副司令。
4: 烟是怎么处理的？上面有排烟道，详细说说。是这样，灶堂连接一个主烟道，然后每隔几米修一个3个拐弯的分支烟道，这样呢，外面就看不到烟了。
3: 走，里边看看。
4: 嗯。
3: 这么多水缸都放在这儿，确定炸不到吗？
4: 炸得到。
0: 报告首长，您说之前我们正准备往里挪呢。你叫什么名字？
4: 报告首长，第15军军部作战参谋段显峰。
3: 段参谋，是我问了，你才这么说的吗？啊？
4: 当然不是，我们真的会往里。
0: 哎呀，错了就是错了啊！这部队里别老找借口找理由。
4: 不找借口，不找理由，实事求是。
3: 报告，
4: 八连的阵地上发现了一枚航空弹，
3: 去找工兵营柴学久啊，跑这儿干什么？柴营长带着骨干去了44师防区。
4: 哦，
3: 那你带几个战士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它引爆了。
4: 军长，引爆太可惜了。我以前研究过航弹的构造图纸，把它的炸药和弹皮我们挖坑道的时候可以用啊。
0: 看我们段参谋多会过日子，去吧。
5: 是，
0: 我去。
3: 哎，等一下，小心点，别逞能。
5: 是，王副司令，这边有点危险，咱们去下一个阵地视察吧。

0: 把沙弹拿过来，都铺到周围。你要沙弹干什么？来，快快快！一，固定航弹。二，哑弹一旦爆炸，可以减少杀伤的。
1: 来来来，
0: 三，哎，别三了，赶紧铺吧，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
1: 哎，要走。哎，
0: 都轻一点，别碰到滑弹。
1: 安全。
0: 给我，给我。来，够了，
2: 行了，你们都回去。
0: 快上去。

0: 王连长啊，你也上去，我一个人就行。你
1: 得了吧，还是我来吧。这老美的手榴弹、地雷我都拆过，就差这航弹。
2: 不动别动。
0: 哑弹比平时更危险，随时可能爆炸。一旦爆炸，这里有270公斤的 TNT 炸药，

0: AN-M65航弹，它的陀螺引信跟手榴弹的保险销一样，航弹脱离轰炸机，它就开始旋转。等转到一定圈数，它就会触碰顶针，撞针会点燃底火，然后爆炸。
1: 我知道。AN-M65型通用航空炸弹，全重454公斤，由弹体、炸药、引信三部分组成。弹体由2英寸厚的钢壳制成，其独特的螺旋引信。 可以设定炸弹是触地爆炸，还是岩石爆炸。该型炸弹的爆炸威力相当巨大，爆炸杀伤范围可达1公里。AN-M65航空炸弹是美军航空兵的主力航弹。

0: 报告首长，拆弹完毕 ，ANM 65号航弹，一共拆出来270公斤 TNT 炸药，用它开坑道可比铁签子快多了。有多快？1公斤炸1米，一共270公斤，270米。
1: 理论过硬，还会拆航弹，坑道挖得不错，人才培养也不错。
2: 王副司令刚才该夸的也夸了，还有什么指示没有？
1: 行了，这我就踏实了啊！别送了，请大胆啊！炮弹不长眼睛，还是要多注意安全啊！

0: 师长，武胜山观察所遭到炮击，伤亡情况呢？
1: 全部牺牲了。
0: 立即通知侦察科刘向阳组建第二梯队，火速上山修建新观察所。
2: 是。
0: 同志们，
3: 鉴于昨天晚上观察所被炸，这次时间紧张无重，希望大家能够快速的恢复我们另一个观察所。
2: 科长，我申请上山。
4: 我要去。
0: 还有啊，杜文锦同志，家里也需要人留守。
3: 科长，武胜山上形势复杂，需要一个精通英语和朝鲜语的侦察员在。
2: 我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3: 能够根据敌人的声音判断其部队和代号。
0: 好，杜文锦同志，这次你跟着。
3: 是。
0: 你们两个在这留守。
2: 是。
3: 是，
0: 点名。

0: 两点45分，日美军例行轰炸的时间。
1: 同志们，敌军飞机马上来轰炸了，快躲起来，去防空洞！快，
2: 躲起来，去防空洞！
0: 快快快，敌军飞机马上来了，去防空洞！快，去防空洞！
2: 走，我们也进防空洞。
1: 快快！
0: 敌军飞机马上来了，去防空洞！进去！
1: 敌人的飞机马上来了，快进去！
0: 去防空洞！
3: 隐蔽！
0: 去防空洞！去防空洞！进去！
1: 王锦。

0: 我们要保护好机器。
1: 天明，
2: 快走人！
1: 天明，
2: 给他扶进去。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

0: 您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明确地承认了发生在你方战俘营内联合国军士兵杀害战俘的流血事件。
6: 再说军长还没发话。
7: 军长不讲纪律啊。
6: 没事，
8: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4: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5: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7: 大了吧，容易被敌人发现，发小了又没作用。
8: 军长，各部队都遇到这个问题了。
9: 那皮儿你得结实，得哏啾，好吃。你皮儿太薄了，太稀了，那不成面汤了吗？那不就
1: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我们拟趁此换防之前，以39军、12军、68军为重点，各选3至5个目标进行战术上的连续反击。其他各军亦应各选一两个目标加以配合。估计我各处反击，敌必争夺，甚至报复进行局部攻势，这就更有利于我杀伤敌人。
1: 反击战斗拟在本月10日至10月20日中进行，10月底进行换防。至此等。嗯，
2: 主席对邓华他们说：“灵巧牛皮糖，他倒学得挺快啊。”
3: 给致司回电，同意此计划。补充2点：一，要充分发挥战士们的主观能动性，把仗打好。 第2，坑道是关键，因地制宜，依托坑道，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保护自己。
0: 是。

0: 这枪不错呀，
1: 看看哦，好枪啊，温彻斯特 M70，一枪能干死一头野猪的枪。
2: 这要是再配上春田兵工厂的瞄准镜，可就不得了了。
1: 识货，冷枪冷炮运动的时候，一个战士送给我的。这家伙一枪干死一个美国狙击手，可惜把瞄准镜给我打坏了。哦，哎，你看看你部队要有多的，给我整一个过来。
2: 哎，没问题，一个瞄准镜嘛，但这枪可得借我玩几天。
1: 拿去玩？
2: 不许耍赖啊，王龙。
3: 有，
2: 收着收着收着。

0: 你这大老远的来找我，不是来跟我抢枪的吧？
1: 我想打391高地。
0: 为什么？
1: 王副司令，现在的情况是，敌人最近反复在武圣山方向试探，好像摆出一副就要在这打开突破口的样子，但是西方山方向安静的诡异啊。
0: 所以你判断他们是疑兵之计，实际目标是西峰山，对吧？
1: 王副司令，你看，不管是武圣山还是西方山，敌人最终的目标就是后边的平康，因为平康是能逼退我们200公里的关键节点。现在西方山附近唯一的高地就是391高地。我在想啊，与其咱们去猜美军要从哪个方向进攻，不如我们主动出击，逼他们出手。哎，我们就反复在391高地上争夺，去刺激他，让他向西方山方向进攻。在那里，我们44师有非常强大的攻势，可以持续的杀伤敌人。
0: 那这391高地周围是一片开阔地，你想怎么打？
1: 哎，它上面就是一个南军的加强营。我想呢，我派400个战士，先潜伏到那儿，距离阵地50米的地方，出其不意，肯定能拿下来。
0: 400人潜伏不好搞啊！
1: 我会派最好的战士来执行这次任务。
0: 你的计划我都支持，但是现在不行。
1: 那我要等多久啊？
0: 别急啊，
2: 你的任务是配合谈判。
1: 那我就回去磨着刀等着。
0: 对，磨刀。那枪啊，下回你来的时候把我的枪、瞄准镜还有子弹都拿过来，咱哥俩一起去打头野猪，给战士们改善改善生活。
1: 好啊，王副司令。哎，一头橘不够分，要打就打几头熊。
0: 请几位，请几位，唯扣一字怎么打？

0: 凭什么十二军能去朝鲜，十五军去不了？
1: 拦我的车，你怎么不去拦邓政委的车？我王进山最不吃这一套，你不是不知道。哪支部队去朝鲜，是我王进山说了算的吗？
2: 王副司令，当时战况紧急，我这有越级汇报的嫌疑，我承认错误。
3: 我们两个是老乡，荒安县一起出来的。
1: 我这个老乡厉害啊，彭老总亲自给你发电报，表扬你们十五军，还指名道姓的提到秦基伟。
3: 你跟我说一句实话，我们十五军去朝鲜，你愿不愿意？
1: 你们十五军不是收到转成公安部队的命令了吗？人家李德深烧不烧铺草跟你有什么关系？
4: 打胜仗是军人唯一的原则。
2: 王副司令，我可没给您丢脸。
1: 你给我王进山长脸了。
2: 王副司令，我知道我这事儿做的有点对不住您，但是今后要发生类似的情况，我还得这么干呢。
1: 西南局开会的时候，我不骗你，我就知道你秦基伟身上有大事。我王进山也要感谢你。

0: 好，磨刀，等，磨刀，等。
1: 为何你方三次交代的战俘名单前后不统一？
2: Why is this?
3: We strictly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voluntary repatriation. The reason these lists are inconsistent is that many of your troops refuse to repatriate back to your communist countries.
1: 据我们掌握的材料，1952年5月7日，聚集到第76号战俘营发生暴乱，随后在5月10日发布的科尔森杂复，明确地承认了发生在你方战俘营内联合国军事兵杀害战俘的流血事件。这难道就是你们所说的自愿
3: ？This is because General Carlson.Was trying to help General Dodd save face. Washington vigorously refused to recognize the report's impartiality. According to my knowledge, there was never mention of torture in the letters written by the POWs.
1: 你方流出的所谓战俘的家书中有庆祝圣诞的字，可是我们中国人根本不过圣诞节。而且经过我们的调查，有4张卡片的字迹出自同一支笔。
3: Since we don't even have a basic amount of trust, then there's nothing much left to talk about. I propose.We indefinitely delay these negotiations and let our cannons and bombs do the negotiations.
4: 既然我们没有基本的信任，那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了。我决定无限期休会，让大炮和炸弹去辩论吧。
5: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6: 美方恐怕是不会答应。
5: 那我就用别的方式去。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李部长，虽然谈判还在继续，但是很难谈出什么结果来了。您就让我去吧。
6: 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
5: 是。
6: 好吧。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
7: 我们想了解一下段显峰在15军的表现。
8: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你们是想对段显峰做一次内部审查。
9: 是的，这是我们的工作。
10: 我们过来是要了解情况。
8: 我配合你们。
11: 段显峰在你们这儿的表现怎么样？
8: 很好啊。
11: 详细一点。
8: 详细一点。他有很多事情可以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在朴达峰打阻击的时候，他和常大有两个人带领两个排，阻击了每25师4个小时，为大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相信每25师的实力，你们也是知道的。
11: 我知道了，你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8: 我会让他尽快从坑道回来配合你们。
12: 军长，兵团部的人来调查段显峰，
7: 他有什么问题啊？
12: 兵团想调他去兵团部当参谋，先过来摸摸底。
7: 已经发调令了吗？
12: 调令倒是还没来。
7: 你什么态度呀？
8: 我已经和来的人谈过了，也表了态，但是您的态度很重要。
7: 我的态度？
8: 是啊。那您看，

0: 大参谋，您这哼的是啥呀？
1: 啥材料这么多？
2: 心情不错啊，段参谋，都唱上了啊！我跟你说，
3: 兵团部的人可到军部去摸你的底了。
0: 我知道了，所以我得尽快把手头的工作做完，接下来不知道去哪儿呢，希望是去前线吧。
2: 你是想去前线啊？
0: 当然，不然我来十五军干什么？
3: 你找军长聊聊吧。
4: 哎，团参谋要走了。
0: 段参谋，如果真有机会上前线的话，把我带上吧。你是军长的兵。

0: 要不是我的病，我将来去哪儿不知道呢。
1: 刚才您哼那歌挺好听的。

0: 队长，
1: 车坏了，
0: 你上来打着火试试。

找不着。哎，这美国车呀，性能就是差，还是德国车好啊。哎，你不是美国通吗？你试试。

0: 行啊，你小子啊，这不愧是个美国的。哎，熄火熄火，多费油啊这样。哎呀，不愧是个美国 Tony 啊，
1: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以前有个美国教授跟我说过啊，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每一辆车。
0: 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一辆车，这话呀，在美国行得通，在中国就是个屁。1941年，在美国工人里边，人均工资啊，114美元，两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辆二手福特车呀。你想想，咱们中国的工人，挣多少年工资能买上一辆车呀？收拾收拾。哎呀，美国人自大。哎，
1: 帽子。
0: 美国人老想让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觉得他是最对的，所以啊，段参谋，我得提醒你啊，这举例子啊要恰当。那你说车，很多人听不懂。你如果说像爱惜自己的茶缸、
1: 庄稼，像
0: 对庄稼、枪、哎粮食，这大伙儿都听得懂，
1: 啊、是。
0: 说说你的事
1: 儿，我就是想留在十五军，没别的其他事儿了。
0: 留在十五军，兵团那边已经过来摸底，准备走调动流程了，调令可能很快就下来。
1: 我真的只想在前线待着，去兵团就更没机会上一线了。
0: 那你教教我怎么办？
1: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就不这样愁眉苦脸来找您吗？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留在十五军。火线上立业，
0: 我是明白啊，你自己为什么不把这种想法告诉兵团来的人？
1: 我现在可是在十五军啊，他们管得着吗？再说了，军长还没发话。
0: 军长不讲纪律啊。水。要不你写一份请战书？
1: 早都写好了，就是一直没交。刘伯承院长在我来您这儿报到之前就跟我说过，一计抵万军，所以我就纠结，我是不是要待在您身边给您出谋划策更有意义？但其实您知道的，我更想上前线，所以就写了这个。
2: 首长好，
0: 你是老师？
2: 助教。
0: 分析得很细很具体，
2: 如果时间充足我会写得更好，整个诺曼底登陆的战术我会分析得更详细更具体。

0: 你叫什么名字？段显峰，十五军秦基委。今天我们先讲诺曼底登陆的步炮协同，最小的安全距离指的是在步炮协同中，步兵和炮弹弹着点的最小距离，在美军中通常以0.1%的失能概率作为计算单位，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 盟军把安全距离从0.1%调整到10%的失能标准，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比方说，海军炮在正常情况下的安全距离是750米，但当我们把它调整为10%的失能范围以后，安全距离缩短到了321米，这让登陆部队缩短了将近一半的暴露时间，大幅度的降低了伤亡。
1: 这美国佬的胆子也是够小的，那一旦安全距离都得需要6-700米吗？
2: 这种距离。
0: 步兵冲锋怎么冲啊？刚冲出去一半，就被机枪压制了。我听说淮海战役打黄维兵团的时候，我们给大炮上了刺刀，直接把大炮拉到一线，采用直瞄射击的方式，定点消除了敌火力点。当时两军的距离只有100多米，是这样吗，秦军长？
3: 大炮上刺刀，那是相当实用，
0: 但是把炮当枪使用。
3: 我认为那不是真正的步炮协同，
4: 同志们，这都是打了20多年仗的了吧？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把大炮放到前线上上刺刀啊？这炮是要靠战士送上去的，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生命。咱们大部分的炮兵啊，都是初小毕业。
0: 如果距离远的话，那弹道就截不准。为了能提高准确度，我们只能把炮兵往前推。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炮兵观察员是炮的眼睛。如果我们让炮兵观察员和炮兵合作，用肉眼给炮兵修正落点，这样便能测出极限的安全距离。
4: 可照你这么说的话，炮兵观察员可是很危险的。
0: 是的，但是因人而异。

0: 到甘味。
1: 段显峰，你打过仗吗？
2: 没有。
3: 秦局长，
4: 你已经接到覆巢作战的通知了。
1: 嗯，
4: 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覆巢作战。
1: 你
5: 在军政大学？
4: 我是军事第一名毕业，我参军是为了上战场，不是为了留在学校。
1: 在学校当老师也是为祖国做贡献。
3: 祖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

0: 这事儿这样办。
1: 嗯。
0: 你先到警卫连报到。
1: 嗯。就这样。
0: 就这样。刚才聊了半天车的事儿，你放心，我是老司机。

0: 你回头跟参谋再说一遍。
1: 好啊，
2: 秦军长，三兵团、兵团部皖东向你报道。
0: 啊，段显峰的事。
3: 是。
0: 兵团的调令已经来了。
2: 调令已经发出了。
0: 这小子现在我已经给他派到警卫连去了，将来呢，我准备让他到一线战斗。当然，你们要是觉得不妥，我再把他叫回来。但是我要说一句啊，有什么历练比战场上更严格，让战士更成熟呢？
4: 军长，这次的首长们已经联名下达了战术反击命令，12军、39军还有68军，他们已经将这个反击目标汇报给了致司。
5: 十二军对关带岭西无名高地发起反击后，致司致电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通报表扬，并转发了反击作战的经验。
6: 军长，我们的391高地反击战作战计划出来了。
0: 把这个错别字改过来，然后发给致司和兵团。
7: 是。
0: 孟建民，你小子给我听好了啊！391高地你必须给我拿下来。我在王副司令那是立了军令状了，执行任务这400个战士给我精挑细选，思想合格，纪律过硬，因为一个战士暴露其他全完，明白吗？
7: 明白。
0: 高地拿不下来，你这个团长也不要干了，回家抱孩子去。
7: 是，报政委之任务。
8: Hey, you guys, how long do you think they're going?

Fly reconnaissance 391 front line.

往那边，好，你们两个这边，去拿这个。好，走走。这是我们的战友邱少云，他是英雄，为了不暴露，不会被烧死，一定要带他回去。

0: Please get me General Clark from the Tokyo headquarters.
1: General.
0: Please drill the 45th Division and 1st Cavalry Division for amphibious operations.
2: 你小心点，你底裤，
3: 不是柴火。为什么要装腰带子去啊？
2: 锦南天气好，得出去晒晒，不然该发霉长。
4: 军长，志司来电，
2: 驻兹东南站批下来了。
4: 不是，志司说啊，美军驻扎在日本的第45师和在东京休整的奇一师正在进行两栖登陆训练演习。
5: 另外，圆山附近也发现了美军的侦察船，侦察机也明显的增加了对圆山港的出动频率。还说什么了？
4: 让我们密切关注武胜山对面敌人的动向。
5: 哎，彭总总之前叮嘱我呀，如果武胜山要是失守，那我们将无险可守。如果美军在圆山登陆的话。
4: 那他打我们武胜山无疑是最好的方案。
5: 最新情报，美七师已经上来换防南朝鲜军了。你还记得48年吗？二野配合徐州打大仗，我们主攻郑州，为的是吸引孙元良来救。那美国人会不会也来这么一手呢？摆出一个要打武胜山的架势，其实是另有所图。不然美七师上来干什么？
4: 不排除这个可能，现在志司也判断不了敌人的意图。无非是三条路：第一条，主力部队猛攻西方山，陡流峰；两个团侧翼迂回；第二条路，攻击我们和38军的结合部，打开缺口，用300辆战车掩护步兵侧翼进攻；最后一条路就是武胜山，这是最困难的。武胜山山险路窄。 他们的坦克只能当大炮使，美国人会冒这个险吗？警卫连也别闲着，抓紧，让段先锋带人去侦察一下。是，去哪儿侦察呀？前线，武胜山前线。是。
6: 接通市指挥部，我是武胜山观察所，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重复，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
7: 编制有多大？
6: 看不清，烟尘遮挡了视线。
7: 哪条路离开的？
6: 从新修的后方公路。
7: 好，请继续观察。

0: 呦，这钉都画的，我第一次看见画这么好的图。
1: 你们穿这么整齐的装备要去干什么呀？
2: 军长刚说让我们陪你去武圣山前线搞个侦察。
1: 陪我去侦察？那你们不站岗了？
0: 军长特批的，我枪法好，双旗手榴弹扔得准，你带上我俩什么都不用干，光指挥就行了。
1: 我收拾东西。帮我拿去。

0: 快点，马上马上。怎么了？
1: 好了好了。

0: 随便哼的。
1: 哼个什么歌呀？
0: 不就是那首《送别》吗？啊？
2: 段参谋，上次您唱那歌，能教我一下吗？
1: 那首歌叫《送别》。改天我教你唱首别的。咱们之间不能送别。
0: 你别笑，你快教教我那首歌。
1: 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不适合唱那首歌。谁送谁呀、啊？都好好的。
0: 可是我就是喜欢送别这首歌。
1: 我教你唱首别的吧。
0: 你不要，我就想学这首。
1: 还挺执拗。
0: 快教教我。
1: 那我唱两句啊。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
5: 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早晚吃啥好？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我在想，如果美军进攻武圣山，就算他们派出主力部队，我们也不能轻易相信他们的主攻方向就是武圣山。
7: I've just returned from the front lines, and I know for sure they added 2 additional fire points.
8: 哎呦天哪！我希望这老冯啊能顶得住。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0: 从0.8亩旱地起步，薛守成用一个人的尝试照亮了一群人的远方。
11: 第一次跟打针时，我是戴下头罩，后来我是打针多了。
9: 老母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环境，大家是不是以为我在热带游玩呢？其实呢，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我们红谷区的河嘴村。我手上的这颗木瓜就是我们的温室大棚里的产物。过去我们要想吃上一口香甜的木瓜，还必须从南方运输到这里来。但是20多年前，我们的薛守成、薛劳模把我们的木瓜从南方引进到了这里，让我们也能够吃上一口香甜的南方水果。现在呢，我要带好我摘的木瓜去找我今天的主人公薛老师。今天呢来到这儿是想跟您拜师学艺，您看能不能园子里有一些活能交给我们干的。
1: 嗯，那行吧。你看像这个叶子都20天到30天就老了，
0: 对，
1: 就有斑斗了，就不要了。
0: 打叶的话怎么判定这个叶子是老了？
1: 叶子不绿啊，
0: 嗯，
1: 有老化的现象。
0: 哦，对，这个更亮更明丽。
1: 你看这个背面呢，
0: 背面也是颜色发白，
1: 哎，
0: 所以就这样子标准的叶子我们就这会儿给它要剪掉。
1: 啊，是给你别剪一次。
0: 那把叶子剪掉对我们这个树的生长有什么帮助吗？
1: 嗯，那有帮助呀，冰春害羞收的它的营养它不吸收的。
0: 哦，就可以集中给果实
1: 啊，果实上面的叶子就发挥了。
0: 新叶子长出来之后还会继续长果子吗？
1: 那几十种啊，你看这是这行叶子的，这是这行木瓜的，这个小点点都是这行木瓜的，
0: 基本上是一层叶子一层瓜，一层叶子一层瓜。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1: 嗯，
0: 垂垂老矣的叶子，
1: 这个都要摘的，不要多了，不要了。
0: 这个可以是吧？
1: 啊，那个。
0: 哎呀，嘿，拽不动。
1: 前年的这个枝子长了3年了，
0: 都已经垂下来了。薛老师，您是咱们河嘴村第一个建温室大棚的人。
1: 当时人多啊，起着，但是第一个打着是我是底下头着，后来我是打就打着人多了。当时打着还政府优惠的很，就政府支持的好的很啊。强政府打个，强钱政府出个，国家个人出。我们把第一次吃，轮子十九里了，轮子十日里给你把这个鲜子挂个。这个都有角度的呗，你看像这个45度嘛，多少度？
0: 这个角度是根据什么决定的？
1: 靠太阳啊。
0: 也就是说，一年当中太阳最短的时候，角度要尽可能多的辐射到太阳，然后把温度吸收到我们的棚里头
1: 了。对。
0: 那当时建的时候有没有顾虑过？因为之前没有人做。
1: 那肯定有顾虑了，你投资大得很，像第一个温室。打的时候50贷款，那回去一年收入个300、200、500块钱是最多的路货。这个问时候就得了，将近得了就是9500块钱。每开东西就害怕了，当时中行光光买出买吃着，还是问吃，还是问家伙，光光吃着萝卜来白菜，然后这。只会在冬天那里的红瓜里来啊，
0: 不敢吃，
1: 不敢吃，不敢买，反正不敢有着。讲四过哈子没有50、60块钱，那个多回能凑出来10万块钱。后来慢慢就好了，都2月份、3月份、4月份，那当时就卖的好得很。讲那年的红瓜就大概卖15000了，还是。
2: 试种黄瓜尝到甜头后，薛守成开始不断往棚里引进新作物，西红柿、辣椒、草莓、木瓜等成了大棚里的明星产品。这些作物丰富了百姓的餐桌，填鼓了薛守成的钱包，也撕开了河嘴村通往现代农业的口子。
0: 这个树还是您20多年前引进的树？
1: 那是种子。
0: 种子
1: 啊，当时这个种子是个毛茸茸的种子，不容易发芽，催芽的话就都我的肚子上催芽的。
0: 肚子上催芽怎么催？
1: 把种子烫一下，晾一下，肚子上撂个袋子放上去，隔上10分钟翻一下。
0: 就用您自己的体温把这个种子育成了苗。
1: 啊，就催芽呗，芽子出来种到地里去。
0: 哦，还可以这样，就是完全说这个木瓜树是您的孩子，一点也不过分。
1: 那不过分吗？这还是个经验。你看这个棚我就是20多岁要建好的。
0: 9500块钱贷款建的棚就是这个。
1: 啊，
0: 万元户都很少的时候，您建了个棚。
2: 后来薛守成敏锐地洞察到人们的需求逐渐从吃得上变为吃得好，于是他又牵头成立了守成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注册金红谷商标，对产品统一包装，统一定价，
1: 都有新鲜感的，你要不断的推陈换新，要每人家有这个新品种，就把人就能吸引过来。你咱新种那种子，两三年就没人来了。
0: 就同样是草莓，每年草莓的品种还要不断的换，不断的换。
1: 哦，不断的换新品种，还有就不同季节的有哈的。你大夏日哈那个是个季节哈的，也没得费事。
0: 对，就是在不同的季节给一些游客有不同的体验，在不同的季节吃不同的水果。
1: 啊、对，把时间差又打开了。你看大家种这个东西，你就挺好十几天。你拿我来回这个水果子呢，我就一个礼拜种了两筐，之前吃一个礼拜。这些人日下来就天天有补，你日次种的话，你日次还买不到，加下个礼拜来是你补补还没有。
0: 哦，就还要把它的这个种植的周期错开
1: 啊，全开的，反正是日日要搞农业了。今年大滚地，过两年土地嘞，那再地土不好。
0: 要就是您的您认的理儿，就是我一直在这一件事情上，我就要专注的去做
1: 啊，
0: 坚持做一件事情，做好了就能成。
1: 对，
2: 几十年过去了，这位庄稼汉人活跃在地头上，忙碌在大棚里。日复一日的耕耘是他的坚守，也是新时代劳动者最朴素的劳模精神。

0: 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2: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瓦匠人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墨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

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惜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0: 护航夜市经济，守护烟火人间。
1: 我们依托无人机高空巡查和智能设备，实现重点部位、路段、巡防全覆盖。
0: 规范化无人机人才培育，赋能产业与治理双提升。
2: 大队创新推行空地协同勤务模式，该模式可全方位覆盖巡查盲区，动态疏导高峰车流。
0: 123号令落地，我省全域规范网络餐饮。
3: 这是你这个次加工鸡蛋的东西不能往这儿放，你就要放到次加工区呢。
4: 我现在放进去。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夜色繁华，烟火最抚人心。随着夜市经济持续升温，人流、车流、业态不断密集，各类安全隐患也随之凸显。为了守住城市烟火，护牢群众平安，天水市秦安县公安局全警出动，多警联动，常态化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防行动。
5: 特警大队巡逻一组，收到请回复，这里是县局巡视中心，请立即集力前往体育场集结。
0: 夜幕缓缓降临，城市褪去了白日燥热，夜市街巷灯火次第亮起，烟火气扑面而来。忙碌一天的市民走出家门，感受独属于夜晚的热闹。繁华之下，平安不能缺位。秦安县公安局统筹多警种力量，全面启动夜间治安巡查宣防行动。
6: 您遵守多措秩序，注意安全。
1: 特区的时候，住址看啊，声音太大了，有时候把人扰民，哦，有时候影响了。

0: 巡逻途中，民警主动倾听群众诉求，及时劝导噪音扰民等不文明行为，就地化解各类微小矛盾，把风险隐患消解在萌芽状态。
1: 我们依托无人机高空巡查和智能设备，实现重点部位、路段、巡防全覆盖，执勤警力常态化开展街面盘查、人员核查、隐患排查，快速处置群众求助、纠纷和突发警情，持续挤压违法犯罪空间，让群众夜间随处可见警灯，随处可见警察。
0: 诱人的夜市美食连着千家万户的饮食健康，为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环食药侦大队民警深入烧烤店、小吃商铺开展实地清查，直奔食材储存区域，逐一核查食材来源、进货票据与供货商资质，严查不合规原材料，牢牢守住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防线。
2: 我们是前线公安局环食药大队啊、哦，然后对这个所有的做网上食品的这餐饮店进行统一清查啊。哦，知识都是咱的，就是吧？
3: 啊，就是。每日添的调料、菜、肉，每日添的有没有添的？
2: 我们加大对夜市摊点、餐饮门店的检查力度，重点核查商户食材采购储存、食品加工卫生、从业人员资质等，严查过期变质、三无食品及原材料，从源头上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4: 开门做生意，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民警每次检查都会耐心指导，帮我们改正隐患，教我们安全方面的知识。现在我们经营起来更加安心踏实。
0: 夜市商圈人流车流汇聚，道路通行压力持续上升，交通安全风险也随之增加。交管大队民警坚守各个路口，持续疏导车流，规范通行秩序，在查处违法行为的同时，做好宣传劝导，守护群众的出行平安。
5: 我们始终坚持宣教先行，防教并举，在整治查处过程中同步做好劝导引导，督促群众自觉改正危险出现行为，持续营造全民紧绷交通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
6: 交警每天晚上都在路口巡查，路上的堵车情况也少了，出门逛街也更加安心了。
0: 从街头巡逻的坚定身影，到守护食安的细致排查，再到路口坚守的暖心疏导，秦安公安以警灯为炬，以坚守为责，全覆盖、全方位、全天候守护城市的烟火气，用点滴坚守换来万家安宁，让平安时刻再现，让群众夜夜安心。酒泉市紧扣无人机新规落地契机，规范行业飞行管理与备案流程，立足产业发展需求，统筹青少年航空科创启蒙、持证飞手培育和政务空中应用，多点布局，精准发力，在合规监管的基础上激活低空经济新动能，助推新兴产业提质增效有序发展。 这个假期，酒泉文旅集团西航科技青少年无人机科普基地人气高涨。基地常态化开展航空科普实训，课程涵盖第三视角飞行、足球无人机、航模课程等，适配6至18岁青少年。
7: 青少年学习无人机呢，它不仅仅是一些兴趣爱好的培养，更重要的呢，它是一个科创的启蒙。孩子既可以动手动脑，锻炼孩子的抗压能力，也可以去提升他的反应力、空间思维能力以及逻辑思维能力。
0: 许多怀揣飞行梦的孩子都来到专业无人机学习基地扎堆充电，将爱好升格为实用技能。
8: 目前为止，我已经掌握了无人机的一些理论知识以及实操技能，比如空中地点悬停、正常的起降飞行都已经很熟练了。
0: 与此同时，在宿州区公共实训基地，酒泉智翔科技有限公司的学员正在电脑上模拟不同风速下的飞行航线，学习执照必考科目。在公司的飞行实训基地，学员手持遥控器一遍遍打磨练习规范的飞行航线。
9: 理论这边呢，会给学员讲解飞行原理、起降操纵、航空气象，重点呢是会给学员去讲解法律法规。待学员掌握好法律法规这些必备知识以后，紧接着就进入我们这个实操的一个环节。
10: 我们学校的一个师资力量全部都是取得了民航局 CAC 无人机教员的一个执照。目前的话，我们教练团队的话也是手把手的一个教学，精细化的一个管教，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专业的一个培训，能够为我们

0: 苏州区以及我们酒泉市输送更多的一个无人机飞手，促进我们当地的一个低空产业的一个发展。
1: 基地培训方向紧密贴合本地产业刚需，主攻农业植保、物资调运、电力巡检、国土测绘等领域。大批持证飞手的成长，有效补齐了本地低空产业链的人才缺口。人才储备持续壮大的同时，低空政务应用率先落地见效。酒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湖高速公路大队在辖区服务区建成两座全自动无人机智能机场，为道路交通治理装上了空中哨兵。
2: 大队创新推行空自协同勤务模式，该模式可全方位覆盖巡查盲区，动态疏导高峰车流，快速响应处置突发事故，高效固定现场证据，防范二次事故，常态化开展隐患闭环整治与节假日安全宣教。
1: 从农业植保到生态测绘，从交通治理到电力巡检，越来越多的无人机正在酒泉大地上空编织起一张立体服务网，成为赋能基层治理、服务现代产业的空中利器。无人机新规落地施行，低空飞行迈入规范化、法制化发展新阶段。酒泉市顺势布局，深耕青少年航空科创科普，专业化培育持证飞手，补齐低空产业人才短板。同时推动无人机广泛应用于交通管理、产业服务等领域，以人才筑基、合规赋能，激活低空经济新动能，拓宽城市发展新空间。123号令落地，我省全域规范网络餐饮。
3: 这是你这个次加工鸡蛋的东西不能往这儿放，你就要放到次加工区呢。
1: 告别问题外卖，法治赋能，云端食安。
4: 新规构建了互联网加民厨亮灶的公示体系，倡导商户通过视频直播等方式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指尖下单，坐等送餐，网络餐饮早已经融入了大众的日常生活。便捷消费的背后，看不见的后厨、证照信息不符、隐蔽经营的幽灵外卖等问题，让食品安全隐患暗藏于屏幕之后。线上经营的虚拟性、线下门店的隐蔽性，长期以来是网络餐饮监管的突出痛点。2026年6月1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第123号令《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划定全新的法治准则。立足新规落地，甘肃省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全方位、全链条专项整治，通过一线执法排查乱象、政企座谈破解监管堵点、智慧监管筑牢安全防线、多元共治规范行业生态、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云端安全，推动网络餐饮行业告别野蛮生长，实现规范提质。
3: 好，你好，现场检查，你们负责人在不在？叫一下。
5: 哦，
3: 这边是取餐区是吧？
5: 对对对。
3: 哦，跟咱们证照上的地址、信息、名称是一致的。哦，是这样的。然后你现在美团的那个咱们民厨亮灶后厨民厨亮灶的那个摄像头，你看你要转到我们后厨操作的那个区域呢。
1: 现场检查中，部分门店存在典型的名址不符、证照错位问题，线下门头招牌、营业执照登记名称与美团、淘宝闪购等平台公示名称三方不统一，实际经营地址与食品经营许可证登记地址存在偏差。
3: 这是你的什么区域？那个取餐区是吧？
6: 对，这是取餐区。
3: 外卖员平时是不能进到咱们操作间的。
6: 对对对对，
3: 骑手取餐区啊，
6: 取餐处，然后骑手，挑一个骑手禁止入内。
3: 哦，行的，温馨提示要有。哦，
6: 对。
3: 然后是这样的，就是这是你这个次加工鸡蛋的东西不能往这儿放，你就要放到次加工区呢。
6: 谢谢谢谢。这个我现在放进去。
1: 后厨操作间的不规范问题更为普遍， 多数问题门店存在食材混放乱象，生熟食材、成品与半成品未区分存放，无清晰标识，食用油、调味品等散装物料随意更换，无标识容器存放，缺失生产日期、保质期、购进记录等溯源信息，存在食材污染、过期变质风险，部分冷冻。

0: 设备温控显示失效，无法达到食材低温储存标准，食品安全储存环节漏洞突出。
1: 我们在现场检查的时候呢，对网络餐饮线上重点检查了平台的公示信息，逐一核查门店的名称、营业执照，以及咱们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和它的经营地址。关于证照地址不符、一证多店等突出的问题，今天呢就是针对线上线下信息等不一致，或者说这个环境卫生的情况，我们现场进行了督促整改以及限期整改。后期如果说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我们进行依法处置。
0: 执法人员介绍，相较于现场显性问题，行业隐性乱象风险更高。部分商户为挽救线上下滑销量，频繁更换门店门头，变更证照信息，衍生出一证多店、套证经营等违规模式，甚至出现幽灵外卖、套用他人过期资质、虚假证照入驻平台、线上正常接单、线下隐蔽经营、查无实店，彻底规避日常监管，埋下重大食品安全隐患。
1: 下一步我们通过线上平台的筛选，线下的检查联动发力，严防这种证照一证多店、幽灵外卖等风险隐患。对排查出来的问题呢，我们建立台账，实行闭环管理，跟踪复查，推动隐患清零。
0: 后厨的一处杂乱、信息的一点偏差、资质的一次造假，看似细微，实则触碰了食品安全的底线。针对基层执法排查出的各类突出乱象，甘肃省市场监管局统筹部署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变碎片化整改为系统化治理，变被动查处为主动防控。
2: 今年以来，省市场监管局立足职能职责，聚焦网络餐饮行业乱象，监管的薄弱环节、群众投诉的热点，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旨在全面的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有效的化解行业安全风险，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截至七月底，全省累计检查及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4.39万家次，排查发现并整改问题3.96万个，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案件1304件，责令整改3426家，下线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4235家，取缔无合法经营资质主体49家，公开曝光典型案例158起。
0: 一线执法暴露的行业乱象，折射出网络餐饮监管的深层堵点。对此，近日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省市县所四级专题恳谈会，邀请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主流外卖平台面对面座谈，摒弃形式化汇报，直面问题，坦诚交流，共商共治方案。
3: 什么样的情况你们可以警告，什么情况你们可以降权，什么情况你们可以下降，那么我们也还是要平台和我们要对接。以前是我在这个监管的过程中，我发现咱们的这个审核只是一个形式审核，但是法条要求我们，法律要求我们进行实质性的审核。对于入网企业的这个入网行为，我们要进行实质性审核，要对线下进行考核考察。
4: 甘肃来讲，我们这个商户体量呢，也有几万家这个商户。这个再往商户的话呢，我们就是分轮次、分月进行这个再往这个巡查。
0: 基层执法人员在会上直指监管核心难题。过去平台对入网商户多为线上形式审核，仅核对证照照片资料，未落实线下实地核验，导致大量设施不全、环境脏乱、资质不符的商户顺利入驻。同时，平台违规处置存在一刀切问题，不分违规情节轻重、危害程度，直接下架关停商户，缺乏分级柔性处置机制，既不符合柔性执法要求，也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针对监管提出的问题，各平台主动正视短板，复盘整改。平台方坦言， 此前受第三方合作模式审核机制不完善影响，线下实质性核验落实不到位，资质对比、动态巡查不够精准，存在重流量、轻监管的经营误区。自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第123号令落地以来，各平台全面梳理制度漏洞，升级管控体系，全力补齐监管短板。
5: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颁布123号令以后呢，这个我们和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就紧密的协同，积极的汇报，还有落实平台主体责任的各项工作，来具体抓落实。
6: 从组织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食品安全管理机构以及合规管理机构，并且成立了这个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
0: 网络餐饮治理从来不是监管部门的单打独斗，而是平台、商户、监管、群众多方协同的共治工程。外卖平台掌握商户准入、日常管控等核心权限，这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关口。通过政企恳谈、即时问题复盘，更是责任重塑。通过双向沟通、同向发力，为构建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长效监管体系筑牢基础。2026年6月1日起实施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23号令，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是网络餐饮领域首部专项刚性监管规章，彻底破解了以往监管标准模糊、权责不清、处罚力度不足的难题，为行业规范化发展划定法治红线。甘肃省全面对标新规要求，细化落地举措，推动网络餐饮监管从事后查处转向事前防控，从粗放整治转向精准治理。
2: 这项部门规章可以概括以下四个核心亮点。第一呢，是给平台戴上了紧箍咒新规呢就明确要求，平台不能仅仅是看照片、走过场的形式审查，而是必须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商户的食品经营许可资质呢进行现场的审查。第二是给入网经营户呢立下了硬规矩，必须要有实体门店，无堂食的店铺呢要必须亮明身份。第三，给后厨装上了千里眼，让加工过程从雾里看花变为一目了然。新规构建了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公示体系，倡导商户通过视频直播等方式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第四，罚款最高可达20万，个人呢也可能被罚。
0: 我省市场监管部门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23号令为法治抓手，严管乱象，规范行业，筑牢防线，推动网络餐饮行业走出粗放发展误区，迈入规范化高质量发展轨道。
7: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大家比较关心，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持续推进、社会治安持续向好的大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本次专项斗争和以往常态化斗争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们连线甘肃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应东来为我们解答。
8: 党的20大以来，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的决策部署，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黑恶势力犯罪数量大幅降低，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党风政风持续进化，基层基础全面夯实，发展环境持续优化。但是黑恶势力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复杂性，传统黑恶犯罪尚未根除，一些黑恶势力犯罪不断转化升级，正在从往下向往上，显性向隐性，硬暴力向软暴力转变，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新兴行业转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今年又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稳定、公平、清朗的社会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部署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具有重要性、必要性。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的新形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其最大的变化就是在于打击传统黑恶势力的基础上，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有组织地实施非法放贷、恶意索赔、非法催收、碰瓷敲诈、舆情敲诈、网络水军滋事等涉网类黑恶势力，以及大肆实施跟踪滋扰、恐吓威胁、敲诈勒索的软暴力黑恶势力。
0: 新学期伊始，华池县柔远镇市场监管所开展校园周边市场专项检查，重点检查食品经营店、文具店、饮品店，排查过期变质食品、三无食品及不合格文具玩具，并核查进货查验、锁证锁票等制度落实情况，督促经营者规范经营，保障学生消费安全。近日，甘肃安南坝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工作人员在日常监测作业中发现两群野生骆驼种群，其中一处种群共计五峰野骆驼，另一处种群共计六峰野骆驼。野骆驼种群体态健壮，种群活力充沛，两处骆驼群分布有序，活动范围稳定，无受伤体弱个体，充分彰显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近日，宁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借助乡村戏曲演出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民警辅警抓住看戏群众集中的有利时机，结合农村出行特点，讲解农用车载人、电动车骑行等安全知识，筑牢乡村道路安全防线。
9: 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今天也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1: 保证完成任务。
2: 这是军令，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
3: 苹果，要让万万猛都撤手，
4: 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
5: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听见法治钢索的脉搏，看见法治钢索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调度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毫不放松抓实防汛抗旱工作，警钟长鸣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任振赫在省政府总值班室调度防汛减灾工作时强调，坚决克服麻痹思想，落细防范举措，拧紧责任链条，切实以一失万无的警醒确保万无一失的安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调度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力做好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工作，推动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走深做实，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应急管理厅，通过视频连线调度武威市鸣琴县洪崖山水库运行、姚街煤电公司海石湾煤矿和金辉酒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生产工作。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应急管理厅和张掖市委、永昌县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他强调，秋汛期间仍是我省洪涝灾害的高发时段，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克服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切实守牢安全度汛底线，要坚决落实预警叫醒叫应要求，开展全天候与晴水情监测，动态研判降雨条件下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加强重点区域的短淋预报，落实好1263地境式预警机制，抓实精准严警、规范发警、分级叫警、跟踪回警，紧扣会商研判落实及时响应、前置部署防范措施，紧扣信息流转落实发布响应、理清各环节处置权责，紧扣末端落实基层响应、压实县乡村一线执行责任，紧扣避险撤离落实群众响应，确保预警到户到人，要坚决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求，坚持汛期不过排查不止、整治不停，实行隐患全周期闭环管理，常态化开展滚动排查、分类核查、清单消查、点位盯。

0: 查，紧盯水库、淤地坝等设施，做到工程风险严控；紧盯山洪沟道、地灾隐患点，做到地质风险严防；紧盯工地、学校、医院、养老院、景区，做到场所风险严管；紧盯露营、徒步等野外行为，做到流动风险严治，切实把风险化解在成灾之前。要坚决落实人员转移避险要求，严格执行四个一律，做到闻警即转，预警触发第一时间启动转移程序，做到临险速转，降雨达到临界条件果断组织撤离，做到弱群必转，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落实一对一包保帮扶，做到外来应转，把游客等流动人员全部纳入转移范围，做到包保要管到人，把责任压实到具体人员，转移要管到位，有序组织安全疏散，安置要管到底，做好避险群众生活保障，回流要管得住，严防群众善返酿成风险。要坚决落实防汛应急准备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备在平时、防在灾前，做实防汛应急准备，做到预案备实，复盘修订各类应急预案，力量备足，统筹整合多方救援队伍，建强多层次救援体系，物资备齐，重点向陇东南等高风险区域前置装备物资，演练备强，常态化开展三段极端场景实战演练。险情发生后，要做到指令下达快，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力量投送快，调度各类救援力量快速抵达现场，抢险处置快，优先搜救被困人员，安置保障快，做好群众临时居住和医疗救护工作。胡昌生强调，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提高抗旱减灾能力，最大限度降低旱情影响，要加强抗旱指挥调度，实时掌握雨水变化、当地蓄水、城乡供水保障等情况，分析研判旱情发展趋势，严密部署抗旱工作，要积极开展增雨作业，合理调配水库、水电站、湖泊、再生水等水源，优先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限制或暂停高耗水行业用水，要加强设施物资准备，加快推进小型水利工程、城乡供水管网、农田水利设施、农村饮水工程建设和管护，增加水泵、移动浇灌机、送水车辆等物资配备。要加强农业田间管理，运用农田节水技术，适时调整灌溉轮次，尽可能减轻农业旱情损失。要加强节水宣传教育，引导企业积极应用节水新装备，推行节约用水措施，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胡昌生强调，要持续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对尚未完成整改的问题逐项建立台账，明确整改措施、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对无法按规定实现完成整改的问题要逐一落实临时管控措施，要坚持举一反三，对照反馈问题深入开展自查自纠，持续排查整治道路交通、煤矿和非煤矿山、化工园区、建筑施工、消防、旅游景区等领域风险隐患，推动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持续抓实中秋、国庆等重点时段安全防范，针对群众出行、旅游、消费活动集中的特点，加大明察暗访和督导检查力度，确保人民群众平安出行、平安过节。要持续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对已完成事项巩固提升，建立长效机制，对未完成事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各项任务按期高质量完成。胡昌生强调，要坚持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以及基层点位各方责任，健全完善基层制度规范，加强基层应急物资差异化配备，提升基层防灾救灾抗灾韧性。要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强化极端场景和复杂条件下实战演练，不断提升风险识别、装备操作、应急处置水平。要引导职工群众增强主动创安、主动创稳意识，在人员密集场所组建最小应急单元，在人员流动频繁区域设立安全观察员，在自然灾害风险点位明确第一响应人，在重点生产经营单位健全内部隐患报告制度，构筑起基层安全防护人民防线。雷东升、张小强、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今天下午，接到中国气象局

0: 关于未来三天西北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值班信息后，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第一时间来到省政府总值班室，对兰州、金昌、武威、白银、平凉、庆阳、定西、临夏等重点市州进行视频调度，对防汛减灾工作再安排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持临战状态，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切实以一失万无的警醒，确保万无一失的安全。
1: 任正赫指出，预计25号至27号，我省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本轮降雨强度强，累计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要始终把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以极端负责的态度，扎实有效的行动，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任正赫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时刻绷紧防汛减灾的思想弦，做好应对极端情况的最坏准备。要坚决落细防范举措，密切监测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风险变化，加强河道堤防、水库大坝和淤地坝巡查排险，严格落实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和四个一律要求，摸清底数，采取果断措施，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科学高效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工作，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妥善处置。要坚决拧紧责任链条，确保责任压实到每一级、每一个环节，落实到最后一公里，推动形成防汛减灾强大合力。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0: 今天，我省各地中小学陆续迎来2026年秋季新学期，各地学校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精心打造特色开学第一课，帮助同学们树立新目标，以饱满姿态开启全新学年。
1: 酒泉玉门市小金湾乡学校依托校园红色长廊，学习铁人王敬喜艰苦奋斗的事迹，引导学生砥砺拼搏品格。甘南州以升旗仪式开启思政教育，深耕民族团结教育，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深厚情怀。陇南武都区城关小学组织学生观看抗美援朝老兵纪事影像，聆听本土老兵的峥嵘抗战故事，在鲜活的红色事迹中接受精神洗礼，传承爱国奉献的革命精神。
2: 我们要铭记这些为国抗战的英雄，不忘历史，珍惜当下，在今后的学习中勤奋向上，把爱国记在心里，振作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这个开学季，兰州各学校打造科技主题开学课堂。七里河区银滩泽华小学开学典礼精彩纷呈，无人机展演、机器人互动、编程小发明、智能模型展示等科创作品轮番亮相，让学生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点燃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情。兰州市城关区华侨实验学校举行一年级新生与九年级学生跨越成长的对话，以跨年级交流温情传递青春力量。
3: 我今天仿佛也看到了八年前的自己，从一年级到九年级，我的感悟也有很多，为自己不停地树立新的目标，以便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中考。
1: 陇南西河、武威鼓浪、临夏永靖等地学校围绕校园欺凌、防溺水、消防安全、网络安全等内容开展主题班会，结合真实案例普及安全知识。庆阳、西峰、天水、麦积等地联动公安交警进校园，开展交通安全专题宣讲，讲解出行避险常识，同时启动校园护学岗，全力守护师生出行安全。
4: 我们希望通过开学第一课，教会孩子们知危险的眼力，更教会他们会避险的能力。
1: 平凉、崆峒、重庆等地学校通过经典诵读、传统礼仪体验、趣味文化班会等形式，带领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培养良好行为习惯。
5: 新的学期是新的起点，也是新的考验。在这里，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树立属于自己的小目标，学有所成，学有所获。
1: 甘肃台报道。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巨盛日前率调研视察组在甘南州、宁夏州、兰州市开展双千行动调研视察。丁巨盛强调，要在项目谋划储备上见成效，紧盯国家政策导向和资金投向，谋划争取项目，构建多元支撑、特色鲜明的现代产业体系。要在园区平台建设上见提升，支持园区企业创建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要在要素供给保障上见真章，以硬支撑保障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要在优化营商环境上见温度，加力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丁巨盛还就抓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统筹发展与安全、提升人大监督质效等工作提出了要求。
0: 近年来，永昌县全力推进客货邮融合发展，成功建成全省客货邮融合发展示范县，打通群众出行、货物运输、快递投递三个最后一公里。
6: 永昌县统筹交通、邮政、供销等多个部门联动发力，设立县级邮政快递业安全发展中心，搭建起县级中转、乡镇分拨、村级配送三级物流网络。此外，当地还打造一岗多能服务队伍，兼顾客运出行、快件投递、路况巡查、便民代办多项业务，实现企业减负、行业提质、群众受益。
7: 以前我们单家跑农村线路，车辆空驶率高，运营成本居高不下，我们企业的经营压力巨大。现在抱团搞客货邮融合，共享线路和站点，我们的成本降了，配送效率也提高了。
6: 依托客货邮服务网点，当地推广快递加特色农产品模式，快递直接下沉到田间地头，配套包装、冷链运输等服务，让本地土特产卖得更远，带动老百姓增收。
8: 现在村里的路修得又快又干净，微公交班次也多了，去镇上县上办事都快多了，进羊肉取快递都在村口，省心又省钱。
6: 目前全县布设18条融合运输线路，配套客运班车、镇村微公交以及村级智能快递设备，112个建制村全部建成服务站点，切实解决了以往农村出行不便、快递难进村的现实难题。金昌台报道。近日，西部 Token 创新发展论坛在庆阳举办，活动旨在通过搭建算力供需双方精准对接平台，深刻把握算力变革趋势，增强西部 Token 产业发展的战略主动，准确把握行业转型窗口，推动移动转售与增值电信业务创新升级，为行业转型升级注入动力。此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将进一步发挥充分释放庆阳算力优势，打造西北重要的 Token 产业创新中心。庆阳台报道。
0: 欢迎回来。8月25号，由济南城市建设集团投资建设、中铁14局施工的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建成通车，标志着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正式投入使用。
6: 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工程全长约5755米，单栋双层布置，设计时速60公里，上层为自南向北通行方向，下层为自北向南通行方向，在国内川黄隧道中尚属首例。其中盾构段长约3290米，采用开挖直径达17.5米的山河号盾构基施工，先后下穿黄河大堤、黄河等敏感区域，是国内首条川黄单栋双层盾构隧道，创造了17米级盾构施工的世界纪录。隧道通车后，来往车辆跨黄通勤时间将从原先约30-40分钟压缩至约5分钟，将进一步促进济南拥河发展，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和辐射带动力，对落实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甘肃台编辑报道。今年霍尔果斯口岸依托公铁联运枢纽优势，进出口货运量快速增长，总量创历史同期新高。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霍尔果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2701.2万吨，同比增长2.4%，位居新疆口岸首位。
9: 我们以做进口食品为主，有哈萨克斯坦的粮油、吉尔吉斯坦的蜂蜜、乌兹别克斯坦的饼干、俄罗斯的巧克力、 目前我们的进口量约1000吨左右，贸易额约3000万人民币。
6: 为保障大流量货运通关顺畅，霍尔果斯海关推行商品车一码通行、属地直通、无感查验等智慧举措，单车查验效率与整体通关效率均提升80%，极大缩短物流耗时，降低企业成本。甘肃台编辑报道。8月25号，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木铎一 A 卫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的龙王池碧水澄澈如镜，青山松林倒映湖面，草木葱茏，静谧清幽。飞瀑自断崖奔涌而下，雪水飞泻，水花四溅。湖镜瀑轩，草原山花烂漫，山峰裹挟水汽扑面而来，氤氲水雾在阳光下折射出淡淡光晕，如梦似幻。甘肃台编辑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在兰州新区东南部西岔镇，一条全长5.3公里的观光通道蜿蜒穿梭在田园之间。道路东临京33路，西以水富河，南接水秦快速路，北连通新区南绕城快速路。它串联起休闲西岔、乡村振兴示范带众多核心节点，是新区立足以农为基、农旅共生打造的田园风景线，更是都市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从秦王川站出发，行驶约1公里，便可抵达秦东生态农场。这座占地682亩的农场，2023年获评国家生态农场。园区盘活28处闲置院落，打造一院一景的民宿餐饮空间。46座彩绘温室大棚内，蓝莓、草莓、圣女果等果树长势喜人。星空屋、萌宠乐园、葡萄廊架、露营基地、彩虹滑道、稻草迷宫错落分布，可为游客提供观光采摘、农事体验、科普研学、亲子休闲等多样服务。不少研学团队走进基地，了解食用菌培育知识，体验香菇评估采摘，还能选购菌棒带回家，亲身感受农耕乐趣。
2: 在这里我体会到了许多农业活动，也学到了许多农业知识，我感觉这里非常的有趣，很好玩。
1: 沿着观光道路继续前行，万亩向日葵连片绽放，铺展成一望无际的金色花海。网红景观道路两侧布局1.8万亩特色种植基地，规模化种植玉米、向日葵、万寿菊、甘草等作物，构建起四季有景、四季有产出的田园发展格局。
3: 今年我们依托向日葵花海和万寿菊花海，利用2个月的时间，新修了一条5.3公里的观光道路，同步我们配套了农情监测台，还有沿线的景观小品，为咱们的游客观赏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农情监测台不光让游客能够更好的观赏我们的花海，还能够让游客更直观的在现场看到咱们农作物的一个生长情况。
1: 依托优质田园资源，西岔镇持续推动1、2、3产业深度融合，创新农业公园加设施农业加文创加共享农业发展模式，打造起研学、康养、民宿于一体的田园休闲旅游带。

0: 统筹盘活域内文旅资源，打通精品乡村旅游环线，持续激活镇域经济内生动力。
1: 我们以休闲西岔、乡村振兴示范带为链条，将万亩向日葵、万寿菊、金色花海、农业公园、千座食用菌大棚、现代农业园区、百亩国家生态农场、文创农业以及几十家民宿、餐饮空间、共享农业四种业态串珠成链，打造观光采摘、农事体验、科普教育、亲子娱乐多元场景，把吃住游乐聊的文旅体验从蓝图落到群众身边，铺就出一条产业新、生态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跑道。
0: 一条观光廊道串联田园盛景、赋能产业发展，一处农旅热土承载乡村活力，点亮宜居生活。如今的西岔镇以生态为底色，以产业为支撑，以文旅为抓手，打破传统农业发展格局，实现了田园风光、现代农业、乡村文旅的深度融合。四季流转皆美景，农旅融合促增收，这片宜居宜游的田园沃土正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为兰州新区现代农业提质升级、文旅产业多元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2: 8月24号，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杨晓峰带队拜访兰州大学，会见兰州大学党委书记马小杰，与兰州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杨永平座谈，双方围绕平台共建、成果转化、人才共育等重点领域进行深入交流。兰州大学表示，新区在新材料、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的产业布局与兰大学科优势高度契合，兰大将聚焦高能级科创平台建设，加强产业联合攻坚及成果转化，推动双方合作向更宽领域、更高层次拓展。兰州新区表示，兰州大学是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依托，面向15/5，希望兰大在科研项目落地、创新团队引进及人才输送上给予倾斜，助力新区构建3+5+X 现代化产业体系。新区将全力做好保障，双方携手打造西部校地协同创新标杆。近日，兰州新区商务和市场监管局开展证照服务进项目活动，审批帮办人员进驻新投时代中心项目商管中心，现场指导经营户申办证照，协助餐饮商户优化场所布局，规范工艺流程，推动许可现场核验一次过关。同时，现场布设经营执照自助终端设备，安排专人实操指导，方便商户自主打印执照，实现即来即办、立等可取。此次下沉一线的靠前服务，有效压缩办事环节，保障综合体商户证照高效办结，为新区激活消费市场增添动能。近日，东航甘肃分公司在庄园乳业牛奶基地举办第二期青少年双语研学活动，以托管结合研学的模式，切实为忘记坚守一线的员工解决后顾之忧。东航甘肃分公司将持续推出暖心关爱举措，做实做细服务保障，凝聚全员合力，助力旺季生产攻坚。随着兰州新区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过去由周边县区代管的助学贷款业务正逐步收回属地办理。今年7月22号，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兰州新区办理点正式启用，彻底结束了新区学子办贷款要跨县奔波的历史，真正把窗口设在了群众的生活圈里。
3: 我家住在彩虹城，今年我以高考643分的成绩考上了我心仪的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听说去年办理助学贷款，需要跑远路，很不方便。但是今年呢，在兰州新区就可以办理。我进来办理助学贷款的时候很方便，办理速度也很快，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也特别好。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贷20000元，优先用于支付学费和住宿费，在校期间财政全额贴息。新办理点不仅服务大一新生，也承接在读大学生的续贷、还款及信息变更业务，实现贷款全生命周期的一门进出。从跨线跑到就近办，变化的不仅是路程，更是教育惠民政策落地的温度。
4: 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兰州新区办理点正式启用，这标志着兰州新区学子及家长可直接在家门口从贷款到还款一站式办理完成。截至目前，办理点已为225位学生办理贷款，发放贷款369万元。
2: 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6: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人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度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调度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毫不放松抓实防汛抗旱工作，警钟长鸣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0: 任振赫在第9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组委会会议上强调，守正创新，节俭高效，把本届文博会办得更具特色，更富内涵；
1: 我省多措并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打通群众就医最后一公里；
0: 各地不断丰富旅游消费新场景，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调度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力做好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工作，推动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走深做实，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应急管理厅，通过视频连线调度武威市鸣琴县洪崖山水库运行、姚街煤电公司海石湾煤矿和京辉酒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生产工作。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应急管理厅和张掖市委、永昌县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他强调，秋汛期间仍是我省洪涝灾害的高发时段，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克服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切实守牢安全度汛底线，要坚决落实预警叫醒叫应要求，开展全天候与晴水情监测，动态研判降雨条件下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加强重点区域的短淋预报，落实好1263地境式预警机制，抓实精准严警、规范发警、分级叫警、跟踪回警，紧扣会商研判落实及时响应、前置部署防范措施，紧扣信息流转落实发布响应、理清各环节处置权责，紧扣末端落实基层响应、压实县乡村一线执行责任，紧扣避险撤离落实群众响应，确保预警到户到人，要坚决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求，坚持汛期不过排查不止、整治不停，实行隐患全周期闭环管理，常态化开展滚动排查、分类核查、清单消查、点位盯查，紧盯水库、淤地坝等设施，做到工程风险严控；紧盯山洪沟道、地灾隐患点，做到地质风险严防；紧盯工地、学校、医院、养老院、景区，做到场所风险严管；紧盯露营、徒步等野外行为，做到流动风险严治，切实把风险化解在成灾之前。要坚决落实人员转移避险要求，严格执行四个一律，做到闻警急转，预警触发第一时间启动转移程序，做到临险速转，降雨达到临界条件果断组织撤离，做到弱群必转，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落实一对一包保帮扶，做到外来应转，把游客等流动人员全部纳入转移范围，做到包保要管到人，把责任压实到具体人员，转移要管到位，有序组织安全疏散，安置要管到底，做好避险群众生活保障，回流要管得住，严防群众擅返酿成风险。要坚决落实防汛应急准备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备在平时、防在灾前，做实防汛应急准备，做到预案备实，复盘修订各类应急预案，力量备足，统筹整合多方救援队伍，建强多层次救援体系，物资备齐，重点向陇东南等高风险区域前置装备物资，演练备强，常态化开展三段极端场景实战演练，险情发生后要做到指令下达快，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力量投送快，调度各类救援力量快速抵达现场，抢险处置快，优先搜救被困人员，安置保障快，做好群众临时居住和医疗救护工作。 胡昌生强调，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提高抗旱减灾能力，最大限度降低旱情影响，要加强抗旱指挥调度，实时掌握雨水变化、当地蓄水、城乡供水保障等情况，分析研判旱情发展趋势，严密部署抗旱工作，要积极开展增雨作业，合理调配水库、水电站、湖泊、再生水等水源，优先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限制或暂停高耗水行业用水，要加强设施物资准备，加快推进小型水利工程、城乡供水管网、农田水利设施、农村饮水工程建设和管护，增加水泵、移动浇灌机、送水车辆等物资配备，要加强农业田间管理，运用农田节水技术，适时调整灌溉轮次，尽可能减轻农业旱情损失，要加强节水宣传教育，引导企业积极应用节水新装备，推行节约用水措施，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胡昌生强调，要持续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对尚未完成整改的问题逐项建立台账，明确整改措施、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对无法按规定实现完成整改的问题要逐一落实临时管控措施，要坚持举一反三，对照反馈问题深入开展自查自纠，持续排查整治道路交通、煤矿和非煤矿山、化工园区、建筑施工、消防、旅游景区等领域风险隐患，推动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持续抓实中秋、国庆等重点时段安全防范，针对群众出行、旅游、消费活动集中的特点，加大明察暗访和督导检查力度，确保人民群众平安出行、平安过节，要持续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对已完成事项巩固提升，建立长效机制，对未完成事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各项任务按期高质量完成。胡昌生强调，要坚持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以及基层点位各方责任，健全完善基层制度规范，加强基层应急物资差异化配备，提升基层防灾救灾抗灾韧性，要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强化极端场景和复杂条件下实战演练，不断提升风险识别、装备操作、应急处置水平，要引导职工群众增强主动创安、主动创稳意识，在人员密集场所组建最小应急单元，在人员流动频繁区域设立安全观察员，在自然灾害风险点位明确第一响应人，在重点生产经营单位健全内部隐患报告制度，构筑起基层安全防护、人民防线。雷东升、张小强、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第九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组委会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丝绸之路国际文化博览会的重要贺信，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重要讲话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丝路精神，提高站位、扛牢责任，守正创新、节俭高效，努力把本届文博会办得更具特色、更富内涵。
2: 任正赫指出，敦煌文博会是我省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金字招牌，要用足用好一带一路最大机遇，聚焦重点深耕细作，确保取得丰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成果。任正赫强调，要简约高效抓好组织，紧扣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主旨，高水准办好开幕式及各类论坛活动，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促进文明互鉴，增进民心相通，要借势借力拓展平台，围绕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地，真正把文博会办成文化交流的盛宴、形象展示的窗口，要多措并举提升效应，精心策划议题、创新方式方法，借助节会积极开展招商引资等活动，切实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精益求精，强化保障，切实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完善应急预案，细之又细，慎之又慎，守牢安全底线，确保高标准、高水平、高品质办好本届文博会。张永霞、王斌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0: 我省各地聚焦基层医疗服务短板，合理调配使用医疗资源，做好健康管理和监测，督促并举打通群众就医最后一公里，把优质贴心的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3: 医疗保障是民生之需，瓜州县总医院启动乡镇卫生院结对帮扶工作，派驻医师下沉坐诊带教，手把手培养本地医护，建立规范住院诊疗体系，新增中医项目，上门为老人残疾人义诊。目前已累计派出医务人员25人，接诊门诊患者4614人次。
4: 武汉线上的专家开诊呢，服务态度都各方面完整。线上开车还得白天时间转头，家务也管不上。城里大夫要找坐诊，我们可比较放心。
5: 过去卫生院技术力量薄弱，住院业务难以开展，中医服务项目有限，群众看病大多赶往县城。县总医院风湿骨病科医护长期住院坐诊传帮带，如今乡亲们愿意在乡镇卫生院就医，分级诊疗工作开展更加顺畅。
3: 会宁县第二人民医院眼科推出日间手术模式，配备手术显微镜，引进光学生物测量仪等精密设备，将白内障等眼科手术的检查、手术、术后观察压缩在24小时内完成。患者当日入院手术，当日出院，出院后接受医护人员连续3天的随访。
6: 设备很新，也很齐全，大夫检查的也很细心又耐心，检查完直接就安排做手术，一点也不耽搁，心里很踏实。
3: 提升医疗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解决群众就医急难筹办问题。肃南县组织医护志愿服务队携带便携式诊疗设备和常备药品深入边缘牧区，逐户对高发疾病给予诊疗建议和用药指导，并对行动不便、高龄独居牧民重点细致检查，免费发放常用药品。
7: 把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为落实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我们做到签约一人、履约一人、坐实一人，不断增强辖区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3: 永靖县搭建省市县常态化医疗协作机制，推行患者未到信息先至救治模式，危重患者在转运途中提前将检查结果、生命体征等信息推送上级医院，实现上车即入院、全程无缝衔接，有效缩短救治时间，保障高危患者生命安全。
8: 市区深化嵊州县三级医疗协同联动机制，不断优化急救转运处置流程，进一步压缩应急响应时长，持续健全急危重症一体化联动救治体系，以高效有质、温情贴心的医疗急救服务筑牢群众生命健康安全防线。
3: 甘肃台报道。
1: 我省不断丰富旅游消费新场景，各地文旅市场多点开花，满足不同游客需求，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2: 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眼下，位于祁连山腹地的张掖名乐扁都口生态休闲旅游区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万亩油菜花竞相绽放，金色花海与远山蓝天交相辉映，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游览，避暑纳凉。
9: 景区道路通行井然有序，随处的也能够看到名辅警巡逻值守，文旅配套服务完善，游玩的过程中呢也非常的安心舒心，没有后顾之忧。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敦煌时深耕悬泉至汉代驿道遗存的管护与活化利用，推出汉简科普、驿站情景讲解、沉浸式丝路体验等文旅项目，把晦涩的考古史料转化为通俗易懂、可近距离体验的文旅内容，吸引八方游客来此探寻丝路文脉。
10: 最大的感受就是了解了汉代的一些历史，这边有很多的简牍，还有一些汉服的体验介绍，感觉非常的棒，整个展馆都非常有特色。
2: 安全、有序、舒适的出行环境持续带动文旅消费活力。在兰州，相关部门对全市旅游景区、主题乐园及商业综合体的游乐设施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让游客游得舒心、玩得安心。
11: 执行队员主动延伸文旅便民服务，积极为往来的游客指引线路、讲解参观的须知、推介本地的景点，解答了出行咨询，以有温度的执法服务展现出兰 兰州的文明风貌。
2: 服务有温度，文旅有热度。在天水市各景区，一批富有特色的文旅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沉浸式实景演出、夜间演绎等项目，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天水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丰富的文旅资源。
12: 我们来天水之前，就在网上刷到很多人推荐，说下午和晚上的天水古城特别值得逛，来了之后发现真的名副其实，体验感不错。
2: 甘肃台报道。
0: 今天，我省各地中小学陆续迎来2026年秋季新学期。各地学校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精心打造特色开学第一课，帮助同学们树立新目标，以饱满姿态开启全新学年。
2: 酒泉玉门市小金湾乡学校依托校园红色长廊，学习铁人王进喜艰苦奋斗的事迹，引导学生砥砺拼搏品格。甘南州以升旗仪式开启思政教育，深耕民族团结教育，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深厚情怀。陇南武都区城关小学组织学生观看抗美援朝老兵纪事影像，聆听本土老兵的峥嵘抗战故事，在鲜活的红色事迹中接受精神洗礼，传承爱国奉献的革命精神。
13: 我们要铭记这些为国抗战的英雄，不忘历史，珍惜当下，在今后的学习中勤奋向上，把爱国记在心里，振作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这个开学季，兰州各学校打造科技主题开学课堂。七里河区银滩泽华小学开学典礼精彩纷呈，无人机展演、机器人互动、编程小发明、智能模型展示等科创作品轮番亮相，让学生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点燃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情。兰州市城关区华侨实验学校举行一年级新生与九年级学生跨越成长的对话，以跨年级交流温情传递青春力量。
14: 我今天仿佛也看到了八年前的自己，从一年级到九年级，我的感悟也有很多，对自己不停地树立新的目标，以便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中考。
2: 陇南西河、武威鼓浪、宁夏永靖等地学校围绕校园欺凌、防溺水、消防安全、网络安全等内容开展主题班会，结合真实案例普及安全知识。庆阳、西峰、天水麦积等地联动公安交警进校园，开展交通安全专题宣讲，讲解出行避险常识，同时启动校园护学岗，全力守护师生出行安全。
15: 我们希望通过开学第一课，教会孩子们知危险的眼力，更教会他们会避险的能力。
2: 平凉、崆峒、重庆等地学校通过经典诵读、传统礼仪体验、趣味文化班会等形式，带领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培养良好行为习惯。
16: 新的学期是新的起点，也是新的考验，在这里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

0: 树立属于自己的小目标，学有所成，学有所获。
1: 甘肃台报道。8月25号，神政府新闻办举行企业家说媒体见面活动商协会专场，多个领域的行业代表集中畅谈全省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近年来，我省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高质量发展生命线工程，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惠企政策精准直达、免申即享、企业办事更便捷、成本更降低。同时，全省推行包容审慎柔性执法，落实无事不扰监管机制，持续营造亲商、安商、富商浓厚氛围，市场主体发展信心持续提振。各商协会充分发挥政企桥梁纽带作用，精准推送惠企政策，协调破解行业难题，助力商贸、文创、珠宝、文旅产业转型升级。异地商会积极搭建省际交流平台，深化经贸合作，以商招商，助力全省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落地见效。与会企业家表示，良好的营商环境为民营经济深耕垄原、创新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下一步，各商会将凝聚行业合力，培育产业新质生产力，持续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2: 天柱县以国家级白牦牛保护区为依托，持续完善三级保种选育体系，组建优质种牛核心种群，不断提升白牦牛种质纯度和品质。
3: 天柱白牦牛是分布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草原上的牦牛地方类群，2021年正式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目录。为守好天柱白牦牛国家级珍稀畜禽遗传资源，当地建立纯种繁育区加选育提高区加扩繁推广区三级保种选育体系，推行牧区繁育、农区育肥、农牧互补的生产模式。
4: 这几年现在同时开展保种选育，为我们养殖户调换种公牛，白牦牛品质越来越好，牦牛长得更壮，不管是卖肉还是卖毛，收入都比以前好了不少。
5: 现在有标准化繁育体系，种牛品质有保障，我们养殖的白牦牛品相纯度都越来越好，科学养殖技术落地后，牦牛成活率也高，出栏率大幅提升，养殖规模稳定扩大，收入也更加稳定。
3: 2025年，天柱县白牦牛饲养量达15.28万头，年末存栏11.02万头，年初栏4.26万头。甘肃台报道。
1: 8月20号至23号，2026年全国轮滑速度轮滑锦标赛在北京开赛，我省首次组队出征该项全国最高级别速度轮滑赛事，共获得8枚金牌、10枚银牌、14枚铜牌、52个4至8米和荣获团体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本届比赛设有成年组、青年组、少年组，共7个年龄组别，涵盖200米双人追逐赛、1000米争先赛、5000米积分赛、3000米接力赛等多个竞赛项目。甘肃台报道。8月24号，天龙铁路全线最长桥陇南西特大桥设铁段开始架梁作业，标志着该大桥架梁进入关键区段。陇南西特大桥为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需跨越国道、河流及市政道路。本次开展架梁的是紧邻兰渝铁路的设铁段，车流量密集，对线路运营安全要求高。8月23号，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中国煤矿文工团山水欢歌精品综艺惠民晚会在金昌举行。此次甘肃巡演走进金昌，剧团集结多位文艺骨干，将丝路文化底蕴与新时代精神融入多元艺术表演，为市民送上一场国家级文艺盛宴。8月25号，2026年西北区域劳务品牌交流共建甘肃行活动在张掖市举行。活动包含品牌展示推介及现场招聘、区域对接洽谈及工作交流座谈等环节。40多家省内外劳务品牌及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集中亮相，38家企业开展现场招聘。 近日，省交通运输厅等单位联合印发《甘肃省羊皮筏子旅游运营安全管理办法》试行，从安全管理、筏体技术标准、从业人员资质等方面明确细化规范要求，系统规范全省羊皮筏子旅游运营行为，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6: 高兰县石川镇持续培育壮大特色林果经济，今年全镇蜜桃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左右，预计产值突破1亿元。蜜桃已销往全国16个省市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市场。
3: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7: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8: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9: 今天，你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10: 保证完成任务。
11: 这是军令，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
12: 撤手！
13: 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
14: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8: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

0: 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1: 我们的冰川学研究，中国的冰川学研究也是发源于祁连山。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

人们仰望璀璨星空，探索浩瀚的宇宙，也深入广阔的大地，寻找未来的方向。在这片万物生灵共享的天地，山川与河流共舞，万物与文明长存。穿越时空的走廊，以生命致敬生命，走向诗意的远方，守护生存的希望。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更是令人神往的地方。祁连山，我们的国家公园。搭载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6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飞向太空。如果宇航员们向下回望，他们会清晰地看见横亘在中国西部大地上的一条白色山脊线。山脊所指的高处，奋力托举着一条广大而辽阔的山脉，正是屏障亿万生灵繁衍生息的圣殿——祁连山。空气动力伞爱好者们，一群并不年轻但壮心不已的朋友聚在一起，准备乘气流再一次

0: 吮吸，其脸上清新的气息。
1: 咱们换完货先换衣服，
2: 先换衣服，先换衣服，换衣服。
0: 数亿年前，祁连山所在的区域还是一片汪洋。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地壳运动，印度次大陆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大碰撞，形成了地球上最高也是最年轻的高原——青藏高原。与此同时，一条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山脉，随着这股洪荒之力不断崛起，这就是祁连山。这座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伟大山脉，东起吴烧岭，西至当今山口，东西长约1000千米，南北宽约200至400千米，横跨甘肃、青海两省。自西北向东南，包括了党河南山、野马南山、疏勒南山、托莱南山、托莱山等多条大致平行的山脉。叶城和他的朋友们热爱飞行，仔细地检查装备，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每个细节都不容小觑。如果想飞得更高，飞得最远，一定要在最佳的时间，以最好的状态起飞。探索祁连山的重要意义，没有比空中俯瞰更直观的方式。祁连山山脉、森林、草原、沼泽、水域等地理要素交错分布，共同构成了极其复杂的山地复合生态系统。翱翔天际，俯瞰群山，祁连山的生态秘境也将由东至西愈加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位于甘肃省天柱藏族自治县中南部的吴烧岭，是祁连山的东起点，平均海拔3000米。在中国这个多山的国度，相比其他名山，吴烧岭似乎显得微不足道，但它的地理意义却无比重要。
1: 快下雨了，我们把这雨刷桶检查清理一下。
0: 这些现代化的气象设备24小时密切注视着吴烧岭上的风云变幻。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再次交汇，从太平洋吹来的东南季风裹挟着暖湿气流吹拂过祁连山，被吴烧岭骤然抬升的山峰阻拦，形成了丰沛的降雨。中国温带季风区和非季风区就此分界，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也从此决定。唐朝诗人所感叹的“春风不度玉门关”，在杨文清和所有气象人眼中，其实是“春风不度祁连山”。这是位于祁连山中部的一条峡谷，长28千米，咽喉处仅宽10余米。古人以大斗拔谷形容其险峻。自古为甘肃河西走廊通往青海黄水谷地的南北交通要道。退休教师巴爱天游走在这条山谷之中，希望能画出祁连山的神韵。牦牛是他钟爱的绘画题材，可以说牦牛走到哪里他就画到哪里。

0: 东边都口向南，是逐水而居的游牧文明；向北，是日出而作的农耕文明。在俄国古城的街巷，巴爱天描绘过祁连驿站的烽烟；在岗什卡雪山之巅，他感受过祁连冰川的冷峻；在牛心山的脚下，他渲染过祁连牧场的四季。在卓尔山的丛林里，他检视过青海云山的松果；在汴都口的南北两端，他也曾流连于油菜花海的壮美画卷。
1: 最受我触动的一次是，就是正好是大雪纷飞，哎呀，我就感到特别激动的。这个牦牛，它在这个这么恶劣的环境底下，它还生存。哎，老张好。
2: 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退休了也没事干，老了有个骆驼嘛。
0: 在巴爱天心里，祁连山更是一座文明之山、文化之山。他让自己无限地贴近自然、生活和历史，以便去更深入地汲取这座伟大山脉的无限潜能和生机。也许没有人比牧民更了解这座大山。祁连山中有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他们的远祖可以追溯到匈奴，这就是玉固族。
3: 玉固从前呢，就是从新疆东部，这个甘青新三省区交界处迁徙到了河西走廊，以及祁连山北麓啊。那个民歌里面唱的就是迎着太阳向东迁徙了啊。
0: 贺卫光就是玉固族，他所说的民歌《西至哈至》，讲述了这个古老民族的东迁史。
4: 玉固族东迁来到了这个汉族地区，我们没有饿死。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它就是一个民族团结的盛会了。
0: 今天，贺卫光带着自己的博士生王岩赶回肃南县明花乡，节日特意选在肃南的飞地巴丹吉林沙漠的绿洲之中，旨在提醒后来者绿水青山的珍贵。
3: 感觉怎么样？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5: 贺老师，沙漠里像这样的海子多不多？
3: 我们这块地方啊，这明花乡啊，这只有两个。
5: 嗯，
3: 这个叫西海子嘛，然后在东边那个有一个东海子。
5: 嗯，
0: 明花乡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年平均蒸发量却高达2800毫米，是典型的内陆沙漠型气候。东西海子是戈壁里的两处神奇的清泉，清泉的源头正是祁连山的冰川融水。在祁连山的护卫下，荒漠、戈壁和绿洲神奇地交错相依。
6: 我们的冰川学研究，中国的冰川学研究也是发源于祁连山。

东迁节源于玉固族东迁的故事及其传说。500多年前，在民族危难关头，玉固族的老人们为了民族的未来，送别亲人，勇敢抵挡敌人，做出巨大牺牲，永远留在了故地西至哈至。

0: 而东迁的人们最终从历史的深处走来，扎根于祁连山脉，生息于肃南草原。
1: 这根柱子啊，它叫那个汉定格尔，这是一个玉骨族、藏族、汉族结合起来的一个东西，可以通过这根柱子与祖先的灵魂沟通，对这个天地的崇拜，天神的崇拜，它就与中华文化当中的天人合一的这些观念是一致的。
0: 祁连一词原是匈奴语，匈奴呼天为祁连，祁连山即天山之意。从古老的匈奴到今天的玉固族，历史上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都把祁连山尊为天之山，那是天赐的母亲山，是神圣的自然，是繁育众生的家园。
2: 从今天早上来到了甘肃地区，他们为我们提供了粮食，我们的先民在没有饥饿度过了难关，因此就算冬天这样，也是为了感恩甘肃兄弟，玉骨冬天兴起中华。
3: 感谢甘肃兄弟，甘肃是大团结。
0: 文艺演出将这美好的节日氛围推上高潮。远在史书和文字记载之前，就有先民在祁连山区生活，他们用粗犷古朴的笔触描画、凿刻和记录了这一广袤区域的生命和历史。

0: 我们今天主要过来看一下，因为这边岩画比较集中啊，各种图案都有，所以呢，为了防止岩画受损，我们一定要今天认真过去巡查一下。
1: 黑山岩画是甘肃省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岩画群落，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区西北约10至20千米处的黑山南麓及东麓沟谷内。祁连山与黑山对峙，形成古代河西走廊及丝绸之路的天然屏障。
2: 距今大概5000年时间，这么一个时间段就是出现的就这些动物。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就是整个祁连山地区或者河西地区啊，它这个自然环境的温度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1: 漫长的时空里，祁连山区域的气候发生过由温暖潮湿向干旱寒冷的转变，植被景观由森林向草原荒漠的转变。岩画像一部深邃无声的纪录片，为我们揭示着遥远的时代自然和生灵的密码。
0: 你看这个牦牛的特征就很明显的，你看有前面有两个犄角，然后后边的尾部是甩起的，看到没有，抬起的。从数量上来说，牦牛的就是这样图案的数量是比较多的。
1: 岩画遍布河西走廊南缘的祁连山，这片广袤的地区在中国古代的民族分布上属于羌系民族的活动区域。黑山岩画尤其描绘了他们的生存环境、经济活动、审美观念和宗教信仰。
0: 在这个画面里面呢，总共有32个人物，我们再分别看一下他们的装束，他都是长袍素身。另外呢，我们再看他们的头部的装饰，游牧民族或者少数民族的一种服饰特征。
1: 如果说这些岩画生动地记录了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大量魏晋木砖画则栩栩如生地呈现出祁连山区域农耕的秘密。源自祁连山的几条大河孕育出河西走廊上闪耀的文明之光，其中最为璀璨的则是人类的敦煌。数千年来生存于此的各民族，在东西绵延数千里的祁连山间寻找连通融通之道。游牧与农耕就这样在祁连山汇聚交融，让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民族都享受到它满怀慈爱的庇护，并最终构建起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圣殿。苍天之下，这位自然之子坦然而博大，其中最核心的部分被称为祁连山国家公园。这是祁连山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是伟大的祁连山的自然之心。祁连山国家公园创建区地处中国青藏高原东北部，位于甘肃、青海两省交界，总面积5.02万平方千米，分为甘肃省和青海省两个片区。其中甘肃省片区3.44万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68.53%；青海省片区1.58万平方千米，占31.47%。王乃昂正在进行一项祁连山地区牧事活动与生态环境变化的调查，以保证国家公园坚持全民公益性、实现全民共享原则的贯彻执行。
3: 我在那个地方是相对就是主要就是青羊，
4: 就是羊羊啊，成了羊羊的天下了
3: 啊，天下去。
4: 原来是你的天下，原来是羊羊
3: 的天下。
4: 生态移民以后， 这个牛羊少了，扩大了野生动物的栖息范围
3: 啊，几十
4: 年人口减少了，那个野生动物没啥可怕的，
3: 那不怕了，
4: 对，怕它，它因此它就增多了，
3: 几十
5: 年这一道就特别多，特别多，我还没看见羊羊，这个野羊子那个。虫草是你是说是在这个
6: 靠边上是孔明，这个红山都有。它是
4: 这个地方看到过雪豹没有？
7: 雪豹前两天我就发现了一个。
8: 离得有多远？
7: 哪一个？五六米。
4: 你们没有手机拍个照片？
7: 吓坏了就没法拿出来呀。这雪豹现在多着。
1: 自2017年祁连山国家公园建立至今，经过持续保护修复，生态已经有明显好转。盐池湾是祁连山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蒙语名字叫做夏日格勒金，意思是太阳的光芒。这片野性的高地保留着最原生状态的荒野，并成为大量特有物种的庇护所。野牦牛，青藏高原上现存体型最大的动物，成年雄性肩高超过2米，体重逾1吨。这头雄性荒野巨兽在争夺配偶的决斗中战败，但它不甘寂寞，更显得雄风飒飒，意气昂昂。这种仪表和气概让那些家养的牦牛妞们芳心荡漾，钟情不已。正当他得意之时，不料另一头野牦牛紧随其后，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0: 败将渐渐走向大山深处，寻找再一次机会。广阔的祁连山国家公园中，他的族群正在不断壮大。之后的几千年中，牦牛逐渐演变为高原牧人们生命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伙伴。顿珠才旦发现牛圈里的几头牛不见了，匆忙骑上摩托车去找。发源于祁连山的金强河滔滔不息，滋养起水草丰美、风景秀丽的抓喜秀林草原，是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屏障。
1: 这边这个草场就是我们的春季草场，这两天家里的家草不是不多了吗？上来的都是体质好一些的，60个牦牛。
0: 生活在这里的藏族同胞被称为华瑞藏族，意为英雄的部落。在家的妻子散英秀一刻也没有闲着，牛圈里的母牛和小牛需要再精心喂养一阵儿，才能放到山里的草场上去。还有两只出生一周的小牛犊生病了，只有丈夫能给他们喂药。追了很久，顿珠才在山坡上找到走失的牦牛。
1: 哥，嘿，转溜转溜转溜转溜转溜，牛皮厚着在哪里？他3-4天才来到我们这个草原上的。
0: 在祁连山牧民的生活中，处处都有牦牛的身影，它被誉为高原之舟。顿珠才旦坚定地认为，牦牛是祁连山对牧人们最大的恩赐。

0: 这个牦牛都带来的就走吧。它的毛可以织帐篷，它的绒可以穿牛绒衫，它的奶可以喝。这儿的牛粪晾干以后喂回去煮面条呗，打奶茶呗。
1: 休憩之余，给正在上学的孩子打电话，是顿珠夫妇最幸福的时刻。
0: 你咋作业写完了不？
2: 还没。阿爸，你在哪？
0: 阿爸，这个草原是牛粪，作业好好写掉啊，如果认真完成，听见了不？
1: 听见了。所有关于昔日、现在和未来的期盼和承诺，我们也都听见了。祁连山终于安静下来，万物生灵都沐浴在金子一样的光芒中，牛羊归来。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装した解放軍だそうです。
1: 到站了，二位下车吧。
0: 这是军管会。
1: 不，这里是黄泉路，你们到家了。
0: 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住在军管会招待所，又是怎么知道我们的房间号？
1: 哼，行了，别问那么多了，你只要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这就足够了。哼，压下去。
0: 等等，
1: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有一件小礼物我想送给你。啊，
1: 什么礼物？这是什么东西？
0: 这是水银引爆器，只要你的手一倾斜，里面的水银便会流向另一边，马上引爆车下的炸弹，就像现在这样。

0: 能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我是炸弹专家。你右臂上的刺青暴露了你的身份。我虽然不是非常了解解放军，但至少知道一点，解放军战士的身上绝不会有刺青。当时我就觉得你们肯定是别有用心，于是我给你准备了一点小礼物，一小块固体炸药和刚刚你拿在手中的水银引爆器，那是我最近刚刚研制出来的，还从没有用过。怎么样，好玩吗？
1: 好，好。
0: 在军招上车之前，我故意蹲下身系鞋带，其实是将固体炸药放在了车的底盘下，而我则带着引爆器登上了汽车。
1: 我说底盘下怎么会爆炸呢？原来是那个小东西在控制着。
0: 说的对极了，起来，转过身去，说，你们是老板的手下是吗？
1: 什么老板？我不知道。
0: 死到临头你还不说实话。虽然我不是个心肠很硬的人，但对于要杀我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同情心的，所以你最好说实话。
1: 别开枪，我全说。我们是华阴山红雪儿的部下，奉命到宜宾执行任务。
0: 胡说，红雪儿已经死了，怎么可能召你来执行任务？
1: 是重庆总部直接发来的电报，命我们到宜宾待命。
0: 重庆总部？你指的是老板？
1: 应该是的。
0: 老板已经被捕，他怎么可能发布命令？我看你是不想说实话了。
1: 饶命啊，我说的句句是实话，有一句假话不得好死啊。
0: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住在军招，又是怎么知道我所住的房间号？
1: 这次行动上面调集了很多人马，有重庆来的，德阳来的，达州来的。我们华阴山小队的任务是诱杀中村，活捉赵雅琴。至于具体情况，都是行动负责人告诉我的。
0: 你们的负责人是谁？
1: 只知道他的代号叫黑狼。
0: 黑狼？
1: 对，正是。姑娘，您问我的我可全说了，求您饶命吧。
0: 你今后还准备做土匪？
1: 只要姑娘你饶命，我再做土匪，天打雷劈。
0: 好了，你走吧。
1: 谢谢姑娘，谢谢。
2: 彼の話は聞くところによると、敵方は大きな陰謀を企んでいるようです。
3: それじゃあ我々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ですか？
2: 今すぐ演奏員に会う。
3: 車は壊された。我々歩いて帰るしかできない。
2: 張ってでも帰らなければ。さあ。

0: 吴书记，你的伤不要紧吧？还好，让敌人的子弹咬了两口，受了点轻伤。
1: 其他同志都……
0: 等等。

老林，你安心去吧，我一定会找出内奸，抓住老板，替你报仇。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敌人在江面上突袭快船，劫走老板，船上的同志除我之外全部牺牲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昨天下午。计划是绝密的，敌人怎么可能知道？
1: 内奸，谁？谁是内奸？我会找出他的。今天凌晨，凤雷小组成员燕双鹰潜入军管会三层财会室，杀死守卫的哨兵，盗走了存放在那里的二号病毒。
0: 什么？
1: 是的，事发之后，他企图逃走，被巡逻的警卫班发现，当场逮捕。
0: 你们抓住了燕双鹰？正是。
1: 如果我所料不错，那个通敌的内奸应该就是他。
0: 走，去军管会。

0: 你要干什么？
1: 坐累了，起来走走。你是哪年入伍的？
0: 哼，这和你有什么

0: 跟我没关系，所以便问问。目前还不能确定我就是杀人凶手，因此你大可不必如此紧张。
1: 是我亲眼看到你杀人后逃走，你还想抵赖？你是革命战士，要讲实话。
0: 你真的亲眼看到是我杀死了那两个执勤的战士？我没有亲眼看到你杀人，
1: 这就对了。十几天前，我曾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友被敌人割开喉咙，扔进了水池里。 是我的心中只有愤怒，就像你现在的心情一样。因此，我能体会你的感受。能告诉我，你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吗？为战友报仇，是吗？ 他们不光是你的战友，也同样是我的战友。我不相信，是你杀死了他们。你错了，我没有杀死他们，也不会杀死他们。有件事，你可能不太清楚。如果我想动手杀人，完全不需要开枪。我现在手无寸铁。
0: 而你呢？荷枪实弹，枪口对准了我的前胸。
2: 那又怎么样？
0: 你相信吗？就是现在，我不需要开枪，便可以随时杀你。
2: 哼，你就别再吹牛了。你要是有这样的能耐，就不会被我们活捉了。
0: 不相信是吗？哼，
2: 现在也不晚，你可以试试。哼，嘿。
0: 放开我，班长！只要我的手指轻轻一动，你就完了。你想怎么样？我不想怎么样。
2: 你，
0: 我说过，不会伤害自己的战友，更不会借机逃走。
2: 我只是要让你们明白，我杀人完全不需要开枪。现在相信了吗？李小虎和张顺彪，真的不是你杀的。
0: 李小虎、张顺彪，这是他们的名字。
2: 是的。
0: 你叫什么？
2: 赵铁刚，
0: 赵班长，我刚刚说过，没有杀死他们，你相信我吗？
2: 你们是听到枪声后跑上楼的？是的，我们在楼内巡查，忽然听到三楼响枪，这才赶了过去。当时。
0: 我正在财会室中，听到外面枪声，便冲了出来，发现李小虎和张顺彪已经牺牲在门前。我看到楼口人影一闪，便起身追赶。恰在这个时候，你们赶到了。看起来，这是真正的凶手，故意用枪声将你们引上三楼。
2: 可，他这么做是为什么？
0: 当然是为了嫁祸于我。 事实证明，他的目的达到了。
2: 我还是不明白，军管会四周警卫森严，凶手怎么能够进得来？
0: 对于他们来说，这不过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哦，对了，在此之前，你们警卫班每天都要在这栋楼里巡逻吗？
2: 警卫班主要负责大门前和周围的警戒，并没有巡查楼内的任务。
0: 前天
2: 哦， 也就是破获太平客栈地下特务网的当天夜里，王主任说要加强楼内的警卫，这才临时加派了巡查任务。
0: 是这样。

0: 快船遇袭了。是的。
1: 老李和五号呢？怎么，你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我还以为整件事情当中，你才应该是最清楚、最明白的。什么意思？
0: 在我重伤昏迷之前，意识还处于清醒状态，我看到一个身穿黑皮大衣、戴深色墨镜的高个子走进船舱，救走了老板。看来我已经不需要解释了，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1: 你奉命搜查安顺寨，却在今天凌晨神秘地出现在军管会三层财会室门口。随着你的出现，两名守卫战士牺牲，所有的二号病毒全部失去了踪迹。面对如山铁证，一切解释都是多余的。
0: 于是你们断定，我就是暗藏在风雷小组之中的内奸，
1: 不是吗？这件事情只有四个人知道。 现在两人牺牲，一人重伤，押船的战士全部罹难，老板在逃，病毒失踪，而你恰恰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这难道会是巧合吗？难道还需要解释吗？
2: 老李和瑞山同志都牺牲了。是的，这难道不是你的杰作吗？你现在。
0: 一定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吧？你被仇恨蒙住了眼睛，作为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判断令我失望，更令我不解。
1: 我倒想听听，
0: 如果说我劫船是为了救出老板，那么在这之前，我为什么要亲手将他抓获？
1: 这岂不是多此一举？事到如今，我才彻底明白了，之前你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目的就是为了挖出打入你们内部的五号情报员。对于老板来说，五号是心腹大患，他一日不除，你们就一日不得安宁，你们的计划便一日无法实施。为此，他不惜亲身犯险，孤注一掷。
0: 果然，你们的目的达到了。在抓捕老板之前，我已经知道了五号的真实身份。如果内奸真的是我，还有什么必要演这场戏？我可以直接将消息通告老板，抓捕李瑞山。
1: 哼，我早已想到你会用这一点作为托词。五号在敌人内部潜伏得很深，多年来老板费尽心思想要挖出他。 为此错杀了很多部下，我想，老板在接到你的密报后，并不能完全相信，他必须亲眼看到李瑞山暴露五号情报员的身份，才会彻底安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闹剧才会继续下去。看起来，
0: 先入为主的思维是很难改变的。
1: 我亲眼看到你在船上大开杀戒，难道你是先入为主？你真的看到我了？是，我不但看到了你，还看到了你杀人的枪。可这两只一模一样，你还有什么话说？
0: 我无话可。
1: 我不得不说。
0: 你的阴谋得逞了，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你还是落入了我们手中。
1: 我从没有想到过，自己会被当作内奸看待。本来我想等你们回来，一切会真相大白。但是我错了。
0: 你可以不相信我，
1: 但组织会相信我的。
0: 哎，别动！

0: 放开吴书记！我不想杀人，但是不要逼我。
1: 王主任，这个人非常危险，让同志们不要过来。
2: 叶少英，你放开余霞同志，有话好商量。
1: 哼，
2: 不要再玩这套幼稚的把戏。你放心，我会回来找你的。
3: 吴书记说过要抓活的，
4: 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他活的死的，别让他跑了是真的。

0: 燕同志在抓捕逃犯，请大家配合，顺序下楼。
1: 让一下，让一下，
2: 快！
0: 燕同志，
1: 快点！
0: 燕
3: 同志，
0: 燕
3: 同志
0: 跑了！
3: 你太冒失了，
0: 快点！
3: 万一伤了自己同志怎么办？
0: 哎，我也没想那么多呀，
1: 快快
0: 追！

0: 怪我，你别生气行不行？谁知道他会把车抢走啊？
1: 怎么回事？政府同志，有人抢车！
0: 有人抢车！
1: 什么样的人？一个穿黑衣服的人。人呢？开车跑
0: 了！往那边跑了！
1: 追！就是上天入地，也要抓住！
0: 好，走！
1: 跟我走，好。

0: 先生，您去哪儿啊？
1: 好吧，到了我会告诉你。
0: 好嘞。
2: 将军，
3: 对，将军，
4: 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5: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6: 闻着还挺香啊。
5: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4: 咬一口，
7: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6: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5: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4: 是，真的。
8: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9: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8: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这小糖人也可以放心的吃。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0: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

0: 香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这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1: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所以呢，不管你是有这个高的那个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什么负担。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的安心，吃的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盐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所以呢对咱们这些乳糖不耐受啊或者是牛奶蛋白比较过敏的人群它就更友好了。
2: 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3: 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那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10打10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10打10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5: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0: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

0: 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将军，
2: 对，将军，
3: 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1: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1: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3: 咬一口，
5: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1: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6: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7: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3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这小糖人也可以放心的吃，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禁制标准，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那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 曼谷。如果觉得不好吃，吃的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所以呢，不管你是有这个高的那个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什么负担。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的安心，吃的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所以呢对咱们这些乳糖不耐受啊或者是牛奶蛋白比较过敏的人群它就更友好了。
7: 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3: 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那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10打10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10打10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8: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
4: 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8: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7: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

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您去哪儿啊？
1: 好吧，到了我会告诉你。
0: 好嘞。

准备。

这里，您看行吗？

自从听老板说起你，我就一直想要见一见。听说你很厉害，我想亲眼见见是不是真的，然而却没有机会，因为我是影子，黑暗中的影子。当我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的完结。我知道你正躲在某个角落偷偷地看着我。也许你一枪便能置我于死地，但我更知道你不会的，因为你心中有太多的疑问。比如说，是谁出卖了你？又是谁在陷害你？所以我有个很好的提议，不如让我们面对面地站在一起，这样或许我可以解答你的疑问。

0: 你说得很对，我确实有很多疑问，因此想听你讲个故事。如果你讲了一个动听的故事，也许我会考虑放你走，如果相反，我会炸开你的脑袋。
1: 这支枪很漂亮，是成汤的吧？
0: 这算是故事的开始吗？
1: 你可真是个急性子。好吧，你给我提个头，我该怎么开始？
0: 就从你的名字开始吧。
1: 实在很抱歉，我只是个影子，没有姓名。
0: 这个故事很难听，难听到令我感到愤怒。
1: 先别开枪，我有个绰号，黑狼。怎么，对这个名字也感到愤怒？
0: 黑狼这两个字太熟悉，甚至熟过我自己的名字。
1: 这个世上不会有人对我如此熟悉。你这么说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你认错了人。

0: 吗？因为我是鬼，是早已死去的鬼。黑狼这两个字总是与往事连在一起。
1: 我说的就是往事。
0: 哦，
1: 黑狼，军统七处暗杀队。
0: 真是不简单，暗杀队已经解散五年了，竟然还有人记得我。
1: 真想不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0: 看起来你认识我。
1: 我提一个名字，也许你就知道我是谁。
0: 是吗？那我会尽力回忆的，但你知道做我们这行的往往会忽略一些往事。
1: 冯小玲。
2: 小玲，你就是他爱上的那个共产党。
1: 你说对了，当年他为了掩护，被你残忍地杀死在关东木桥旁，这件往事你不会忽略吧？
0: 当然不会，我爱他，而他却背叛了我。
1: 你爱他？看起来你是个习惯用死亡表达爱情的人。
0: 哼，背叛我的人就必须死。
1: 哼，好了，继续讲你的故事吧。你是怎么与老板混在一起的？
0: 那是五年前，我得罪了军统一位重要人物，在他一手策划下，暗杀队被解散，而我则以通匪的罪名被处以极刑。执行这项命令的人便是老板，他深知我的能力，一直想将我收为麾下，于是他找了个倒霉蛋替我而死，暗中将我救下，命令我在地下潜伏，为他执行的所有计划提供安全保障。就这样，我便像鬼一样生活在地下，直到今天。
1: 就是你扮成我的模样，突袭快船劫走了老板，对吗？
0: 正是。
1: 是谁泄露了押解计划？谁是内奸？
0: 哼，这一点我无法回答，我只负责行动部分，至于情报的来源，恐怕只有老板一个人知道。
1: 看起来你不是个聪明人。
0: 你了解老板，他是不会让下属了解核心机密的。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真的不知道。
1: 说说军管会的事情吧。是你杀死了守卫财会室的战士，嫁祸于我的，对吗？
0: 没错，可这完全是你自找的。
1: 哦，
0: 本来的计划是由我扮成你的模样，闯入三层走廊，杀死警卫，打开财会室，引来巡逻队。可出乎我意料的是，你却赶来了。这样一来，既省了我的事情，又令这场嫁祸显得格外逼真。啊？
1: 谁取走了二号病毒？
0: 这我就不清楚了。我说过，我只负责行动部分，其余的都是老板亲自指挥。
1: 他在哪里？
0: 故事讲到这个份上，似乎该结束了。
1: 这种情势下，这句话似乎应该由我来说更贴切些吧。
0: 是吗？为什么？
1: 因为我随时可以打穿你的脑袋。
0: 一个要女人牺牲生命来保护的男人。

0: 很可耻，我不会死在你这种人手里。
1: 你想激怒我，这是不可能的，你没有机会了。说句心里话，你的故事讲得很不精彩。

怎么样？这条项链很眼熟吧？是从小玲的尸身上取下来的，我一直戴在身边。听说是她送给你的，后来你又挂在了她的脖子上。真看不出啊，你不仅是个多情人，而且还很浪漫啊！我听说小玲的姐姐李慧。 是你第一个爱人，而他死在了你师父不应的手中。看起来，你永远也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今天见到你，我终于明白了，你不过是个一事无成的窝囊废。就像刚才，只要你的手指轻轻一动，那我就完了。可你呢？由此可见。 老板对你的夸赞，不过是些不实之词。对于我来说，你不过是个稚嫩的小树苗。

你还在吗？我知道你一直在盯着我，就等我走出来，一枪结果我的性命。但你放心，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再有2个小时，天就黑了。到时候这里一片漆黑，你的伏击还有什么作用啊？

还有两个小时天才黑呢，你真的不想说点什么？说说小玲也可以。对于他，我还是很有心得的。

0: 哎，总算到了。哎，不知道燕嫂回来了没有？嗨，
1: 光顾着叫累了，忘了正事儿。快，他回来了。
2: 雨欣，哎，他呢？谁？还能有谁？叶双鹰啊？怎么，他没有和你们在一起吗？和我在一起？你们不是去安顺寨了吗？可是，他早就回来了。什么？早回来了？是啊，昨天下午他就赶回宜宾了。你没见到他吗？没有啊，
1: 我也在找他。 昨天夜里，几个特务假扮成解放军，将我和中村框出城外，想将我们置于死地。什么？幸亏我识破了他们的诡计。我想，这件事应该尽快告诉燕双鹰。事情不对，
2: 从他离开安顺寨，我就一直在担心。他为什么要离开安顺寨？
1: 因为
2: 他发现老班使用风雷小组的秘密频率与内奸暗中联络。
1: 什么？风雷小组有内奸？
2: 嘘。走，我们进去说。
1: 哦。
2: 用发报机。
1: 好。
2: 吴同志，你
0: 快。

0: 你是什么时候从安顺寨回到宜宾的？刚到。没有和燕双英一起吗？他说有点急事儿，昨天下午就赶回宜宾了。哦，他没有对你说起是什么急事？
1: 没有，怎么了？回来后，你和他见过面吗？哎，
0: 吴同志，你能不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呢？
2: 你和他见过面吗？也没有，应该说我正在找他。是这样，我想有些事情有必要让你们知道。什么事情？昨天傍晚，押解老板的天风号快船在江上遇袭，老板被劫。啊！这。
0: 今天凌晨，存放在军管会三层财会室中的二号病毒全部被盗，守卫战士牺牲。
1: 是谁干的？
0: 你们不知道吗？我们怎么会知道？你们是燕双鹰最好的朋友，也是他最得力的帮手。如此重大的行动，他事先没有告诉过你们？
1: 你的意思是，这一切是燕双鹰做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不相信，你有证据吗？凭什么这样肯定？
0: 雨歇，别激动。铁证如山。
1: 哦，哼，是吗？我倒想听一听你的铁证。
0: 我亲眼看到他率人突袭快船救走老板。
1: 是你亲眼看到的？
0: 正是。不光如此，今天凌晨，负责楼层警戒的警卫班战士看到燕双鹰杀死守卫哨兵，抢走所有病毒。事发后，他企图逃离，被警卫班逮捕。
1: 你们逮捕了他？
0: 然而2个小时前，他使用诡计趁乱逃走，目前不知所踪。
1: 刚刚我走进这个屋子，看到桌上有一张纸条。看看吧。雅琴、玉仙，我们已经暴露，马上离开。这不是他的笔迹。如果他要通知我们离开，会有很多种办法。需要说得这么明白吗？这是诬事和陷害。
0: 不要激动，仅凭一张纸条。 说明不了你们就是他的同谋，事情的真相还需要深入调查。你们放心，我们共产党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当然，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1: 你，可你得把事情调查清楚。

0: 关于燕双鹰的问题，我不想再说。铁证如山，任何人也无法更改。
1: 哼，
0: 现在还是说说你们吧。我希望你们配合工作，将燕双鹰抓捕归案。
2: 我做梦也想不到，燕双鹰出生入死，换来的竟会是这样的结果。你的做法是令亲者痛，仇者快。
0: 现在说这些，已经是于事无补。自今日起，你们正式接受审查。我劝你们配合工作，正视现实。另外，审查期间不能随意外出。
3: 也就是说，我们被软禁了。
0: 只是接受审查，如果你们是清白的，一定会得到公正的对待。赵班长，
4: 到。
0: 这几位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5: 是，请首长放心。
2: 究竟是怎么回事？雨欣，你说他真的会？
6: 雅琴，你应该比我更了解燕双鹰，你觉得他会吗？
2: 我也不相信，可刚刚那个吴玉霞说是他亲眼看到的。
6: 别人说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相信燕双鹰，相信自己的判断。
2: 雨欣，我的脑子里乱极了，你说现在怎么办？
6: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马上找到燕双鹰。
2: 可我们已经被软禁起来，连门都不让出，怎么能？
6: 让我想想，好好想想。

0: 啊，吴书记，你可回来了！
1: 老王，情况怎么样？下午我率领城管部队全程搜查，在江边的一片小树林中找到了被燕双鹰抢走的轿车和车里的手袋。哦，燕双鹰呢？
0: 车是空的，燕双鹰不知去向。 我已经调查过了，这辆车的车主沙利是个很有背景的人物，他的父亲周世柔是重庆最大的船运公司老板，民主人士，为重庆解放出过大力气。沙利是公司驻宜宾代办处的首席代表，那个男青年是他的表哥庞子坤。现在他们就在会议室中等待处理结果。
1: 周世柔，我知道，国民党统治时期，他曾多次利用自己的身份协助地下党开展工作。想不到沙利是他的女儿。嗯，
0: 是啊，周世柔先生的身份比较特殊，可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他的女儿在这里遭到抢劫，一旦惊动了上级领导，我们实在是不好交代。所以，吴书记。 我看这件事，还是由你们重庆工委处理比较妥当。
1: 您放心，就交给我吧。哦，对了，老王，通缉令印刷好了吗？
0: 印好了。

燕双鹰狡猾多诈，武艺高强，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对付他，不能光来硬的，要多动动脑子。老王，现在让我们冷静下来，好好想。

0: 一想，燕双鹰身份暴露之后，他最急需要做的是什么？
1: 找个安全的地方隐藏起来。
0: 这只是一种可能，还有呢？逃离宜宾。
1: 啊，不错，不错，的确有这种可能。
0: 因此，老王，你马上命令保卫处将通缉令下发到城中各家旅馆、客店及街道居民区的积极分子手中，请他们配合城管部队监视旅客及居住区的人员情况，只要发现燕双鹰的踪迹立刻报告。
1: 是。
0: 我想目前这种情况下，燕双鹰绝不敢在大型的旅馆和酒店中落脚，因此越是位于偏僻地点的小客店越要引起注意。
1: 明白。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怕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0: 我叫大米，美食是我第一语言。我将在中国寻找家常美味大师，在这趟考验耐心、深入亲情的旅程中，奶奶就是最好的老师。我从来没学过侗族美食，这次来到贵州东部的肇庆侗寨，希望能找到当地特色的美食。听说肇庆侗寨被称为鼓楼之乡，一共有五座鼓楼，五座花桥。夏天，人们都坐在花桥里避暑；冬天，聚在鼓楼里烤火取暖。在寨子里走的时候，我就很好奇，是哪里传来的歌声。不光有唱歌，好像有一位奶奶在旁边做早餐呢。刚见到奶奶，就感觉到她的热情，她也请我喝一碗油茶。
1: 谢谢，你上面要放葱啊？
2: 对呀、啊，应该谢谢你们。我们过早的时候就是吃，常常吃。
1: 很好吃，
2: 不像喝茶水一样的，不是？
1: 对，不像啊。
2: 啊，对。
1: 我走路特别冷，但是我感觉喝这个茶，
2: 对，
1: 听你们唱歌舒服多了。
2: 特别好听，就是老师教的。
1: 老师教的，就是老师嘛。
2: 哎，那些学生们很听话，也唱得很好。哎呀，
1: 其实奶奶，我来这里是来学美食。
2: 好的。
1: 你们这里有什么美食啊？侗族美食都有哪些？
2: 侗族美食就是那个牛瘪。
1: 牛瘪是什么呀？
2: 牛瘪是牛的肚子里面的胃里面的那些吃草的东西，
1: 做成美食啊？
2: 就是美食，
1: 吃了好吃吗？
2: 好吃啊！
1: 你会做吗？
2: 我会做啊。
1: 可以教我做牛瘪吗？
2: 啊，可以啊。
0: 跟着奶奶买菜的路上，她恨不得把每一个人都介绍给我。
2: 来拜的一个姑娘，女儿，这个是我的学生。
1: 你以前的学生啊？
2: 对呀，以前的学生。
0: 奶奶从小就在这里长大，还当过小学老师，寨子里没有她不认识的。
2: 什么学那张月？嘞，第二节，第二节啊。
0: 看到奶奶买这个牛胃里没有消化完的草，说实话我有点怕这个食材。可是奶奶说牛吃的草有很多药材，在贵州这样常年湿热的地方，这些药材正好可以防治腹泻、助消化。贵州的牛本身也因为吃这些药材很强健，牛肉的品质也非常高。
1: 齐了，这个是什么呀？
2: 这个是大米搞的糯米啊。哦，
1: 直接放进去啊？
2: 上山的时候听到饿，
1: 心里劳动，所以得吃点糯米。
2: 就是要吃自己的糯米。哇，
1: 这个味道很大。
2: 在春天的时候呢，黄牛呢，它在山坡上吃的那青草都很青的，不是得这么黄。哦，
1: 所以颜色会变的。好。
0: 为了给牛瘪去腥，要用姜、烤过的橘皮、尖椒，也给这个汤的味道增加了很多层次感。
2: 这个快要熟了，来，
1: 就放这个。这个是什么呀？
2: 黄栀子是一种药材，也不苦也不甜。如果你打伤的时候可以泡酒，你那伤会快好的。
1: 药材啊，这个。
2: 对呀。啊。
1: 哦，好吃。
2: 对。好
1: 哦，直接这样了。这个是什么呀？
2: 这个是丝瓜布，不让它掉下去，它这里还有五个洞。
1: 我手洗干净了。
2: 我也手也。不干净也行。
1: 不干净就香。
0: 做好糯米饭，奶奶让我切牛肚、牛肠和里脊肉。
1: 那牛瘪天天都有卖的吗？
2: 他杀牛就有，没杀牛也没有。他想吃的时候，特别是过节的时候，要去早一点。
1: 去早一点订。
2: 三点、两点就可以了。他们半夜就杀了，人家都管了你。牛瘪都一号抢啊，都抢啊。
1: 是吗？
2: 都抢啊。
1: 都抢不到。
2: 你捞我捞啊，捞完一坨都去外面挤了挤，就得那个汤。
1: 就挤出来这个汤。
2: 对，这一根是大蒜。哦，这还有香料。
1: 好， 这个是什么呀？
2: 那个是野芹菜，
1: 有点茴香的味道，我感觉。
2: 对呀、啊，自己种的。
1: 哇，很硬啊。嗯，
2: 都是硬做不能吃一种香料的，还有芹菜，青菜。
1: 青菜的叶子。算了，不做菜，我就靠火吧。
2: 好的。第一个要放葱姜。
1: 对，香锅够不够？哎，
2: 放那个，放这个香料。
1: 好的，硬的。
2: 还要放那个干辣椒、橘皮，要还要花椒。
1: 花椒比较辣哈。嗯。哦，瘦肉放进去。牛肚还有牛肠子。
2: 牛肠子。
1: 所以我觉得内脏还是要配这些辣椒、花椒、橘皮呀、啊。橘皮味很大。
2: 很香的。
1: 很香。
2: 啊、一点点芡味。哦，
1: 就勾芡一下。嗯、啊。够不够？
2: 啊，够了。
1: 关键时刻，
0: 用筛子过滤掉草。
1: 我其实挺想吃那个炒好的，就是没有放这个冬天的时候。
2: 你要一定要吃牛瘪。
1: 好，入乡随俗。
2: 对呀、啊，你吃了这一个，你就变成了侗族了。
1: 变成了侗族。
2: 对。
1: 放一点绿的。好几个奶奶都过来了。
2: 好几个奶奶，他们都很熟悉我，他们都很爱我。
1: 怎么说你想吃吗？
2: 像酱。
1: 娘想酱啊哦，你要尝尝味道。
2: 你尝啊。
1: 我尝啊。啊，
2: 对呀、啊。
1: 我没有标准啊。看
2: 到盐了吗？盐还少就可以放盐。
1: 我觉得不用。
2: 不用
1: 放的。
2: 不用放盐了。
1: 有草的味道。嗯。有一点点的那个
2: 牛的味道，
1: 对，但是也有草啊，还有那个橘皮味儿，还可以，比我想象的要好。我就刚才颜色我有点担心。
2: 不要担心，
1: 我就担心，但是味道很好吃啊。什么美食我都愿意品尝一次，牛瘪也不例外。但是我不会在家里做，说实话。其实这些食材我

0: 我哪里能买到？我那边都没有。对，
1: 快受不了，这么冷。
0: 你收了很嫩，一点肥肉都没有哈。
1: 对，
0: 真的挺好吃啊。嗯，
1: 纳米饭。
0: 哦，用手啊。嗯，
1: 就是这样。 都是要吃菜，一会儿换一会儿菜。
0: 突然间感觉我是一个侗族人了。
1: 是啊，
0: 辣椒放的刚刚好。嗯，挺辣的。

0: 你坐啊，
1: 哦，姜啊，哎，爷爷好。你想姜了，
2: 奶奶，这都是谁呀？
0: 啊，都是
2: 你认识的吗？
0: 都是鼓楼，都是我们鼓楼的那个
2: 啊。一鼓楼啊。
3: 我们做好之后，鼓楼里烤火的爷爷们都来了，奶奶也让我给他卖菜的朋友们送去一些，也给老伴留了一点，他自己一碗都没有吃。奶奶说她每天也要回家照顾老公，让爷爷开心。她就是一直笑眯眯的，喜欢和大家聚在一起。
4: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要团结友爱，互相互爱。
2: 这么快没了，谢谢奶奶。哎，
0: 不用谢了。
3: 今天看到奶奶这么喜欢和大家分享，我也想用这里最著名的牛肉做一道菜送给他们，那就是意大利的肉丸。
2: 我决定用这里最好的牛肉、牛排、牛腩还有牛肩肉这三个东西做成肉末，非瘦肉的比例刚刚好。咱们从西红柿开始，所以要做一个西红柿酱。那么西红柿酱如果有皮的话，这个口感还是差一点，所以最好还是要先剥皮再做这个酱。烫手，趁热的时候加一点海盐，马上这个水都出来了，可以煮成酱了。加一点橄榄油，这个蒜配上番茄特别好，这个酱已经很有味道了，但是再增加一点味道，就是有一点点的天辣的味道。OK， 现在只需要时间就好了，所以我们盖上盖子，差不多15分钟。这时候我们可以处理一下肉，首先要放盐，这个是孜然粉，孜然粉会提出这个肉的香味，放一点帕斯里粉，最后一个是黑胡椒粉，配牛肉特别好。中餐里面的肉球搅拌的时候要搅拌比较多，更均匀一些，就是看不到有肉末。西餐就是能看到肉末，那我个人还是喜欢做一个中西合璧的，就是在中间越黏，做出来的肉球越有弹性。这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猪肉馅儿提香。
5: 有食欲喽！
2: 我好久没有吃肉球啊，很期待。虽然是给别人吃，但是我自己也很想吃。酸味有点大，有点重，加一点白砂糖。OK， 肉末里面可以加一点红洋葱，这也是提出一点甜香味吧。而且呢，葱它还是里面有水分，所以放进肉球里面，它会变得更多汁。这个酱就做好了，咱们可以倒出来，再蒸一下这个肉球了。好，现在这个肉球是已经做成半成熟了，用大火给外皮煎脆了，就可以吃了。Oh yeah, baby, look at this.OK， 看一下颜色，甜，而且因为蒸了，所以这个肉球肯定很多汁。如果是全用平底锅给它煎的时候，它外面已经糊了，里面还是生的。我的冻寨肉球做好了，在这个下雨天分享一点快乐吧。奶奶，哎，奶奶，
0: 哎，什么？什么好的东西、
2: 哎？我给你们做一点菜啊！
6: 好的，
7: 谢谢。
2: 让你们暖暖身体啊！唱歌那么辛苦啊！
0: 哇、哎，你辛苦了。
2: 要不要看一下？哦，
0: 好的。
2: 3、2、1。啊！
0: 这么好的东西啊！啊，大米真是也。
2: 你们要不要吃？你想姜呢？
0: 哎，想姜。
2: 想姜啊！
0: 啊，对，早点。
2: 别客气啊！啊，
0: 我来。我来也太辛苦了，哎，谢谢，
2: 不客气哦，
0: 啊，谢谢，
2: 不用，
0: 应该谢谢，
2: 我觉得
0: 谢谢我的大米，
2: 可以吗？
0: 可以。

0: 我喜欢你们这里爱分享。
1: 来，我看你空完，要不要再来一点？
2: 我想
3: 够啊。我觉得我很荣幸，我很荣幸，所以我至少我想还给你，还给你一点美食
2: 啊。好的，
3: 换一点快乐。
2: 哎，好吃。
3: 你吃一点吧，你太辛苦了。
2: 吃下了一口，心里面舒服。
3: 心里面舒服。
2: 要暖和。对。
3: 对，我觉得美食、唱歌都有这个作用。
1: 你还要吗？
4: 还要，还要啊！
1: 还要啊！第三球啊！

0: 奶奶们再次唱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更喜欢这里的生活了。高兴就唱歌，冷了就靠火，大家在一起心里都是暖的。这样的歌声在我的脑子里推着我继续找新的奶奶，学新的美食。
1: 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英国美食家大米探寻食物最初的原味。十八道传统民族美食中承载着千年手艺，十六个中西融合创意里传递着人间温情，让味蕾回家，让记忆重逢。纪录片《奶奶最懂得》，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
0: 贵州还有一个地方叫茂兰，在肇庆东寨西南约200公里的地方，有地球同纬度上唯一的喀斯特森林。这附近有很多水族的村庄，今天我来到的山谷中的水坝村，希望能学到一些水族特有的美食。到这里我才意识到什么叫天五三日晴，地五三尺平。山谷流下的水变成河流，这个水碧绿的像翡翠一样，饱含非常丰富的矿物质，产生肉质最鲜美、口感最丰富的贵州鱼，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吃了。原来当地人除了用网以外，他们还喜欢用鸬鹚，因为鸬鹚擅长捕鱼，而且在南方的冬天他们也不迁徙。
2: 你好。
3: 哦，你好。
2: 你好。
3: 哦，好。哎，好帅的。
2: 帅吗？
3: 啊，是。
2: 我看这附近好像有人捕鱼啊。啊。你怎么做这个鱼呢？
3: 做那个鱼呀、啊，我们那这个广菜，那个韭菜一起包。
2: 这是什么呀？
3: 就是广菜啊，我们本地的广菜啦，放在里面，那这个韭菜一起包，那这个广菜一起包，多好吃！
2: 是吗？
3: 真是。
2: 这个听起来很香啊。
3: 是，好香的，
2: 比那个酸辣鱼啊什么，
3: 是
2: 好吃吧？
3: 是好吃。
2: 我能不能陪你去吗？我看一下。
3: 哎，可以。
2: 有人在家吗？
3: 有人，我妈妈在家了。
2: 你妈住这儿啊？
3: 哎，我妈住在这儿，我们家全部团员聚会就来家吃饭。我家弟弟啊，他说到家里面煮饭都好吃啊。
2: 哦，所以就过来在这边举一举啊。
3: 哎，是。
2: 哦，你妈会做这个鱼吗？你说的这个鱼。
3: 哎，我妈妈会做的。他们现在年轻人在那边骑那个新房啊，他就是到那边了，那边
2: 不住这儿了。
3: 哎，都不住。
2: 对，我觉得有点空了，好
3: 像。哎，是有点。
2: 就人不多。
3: 结果你看没有人住了，上面有那个渣渣，一下雨了，它就是掉到水里面去了。
2: 如果没有人住，就是容易就是烂掉。
3: 没有。
2: 为什么？
3: 为什么烧火啊？它这种
2: 有
3: 烟气。
2: 哦，就有那个烟气，就没有这个草。
3: 哎，
2: 原来做饭也有这个作用。
3: 我妈妈一个星期来家一次，她保证这个房子来家烧火的那个房子都抵一下。小孙子，你有没有冷啊？
2: 奶奶你好。
4: 去吧，去烤火吧。
2: 烤火啊？好啊。
3: 太冷了。
2: 兄弟姐妹还住在这附近吗？
5: 他们三个就是在荔波。
2: 都在荔波。
5: 哎，
2: 也不远哈。
5: 不远。
2: 今天你要给他们做什么菜呢？
4: 啊，韭菜包鱼吃啊。
2: 那这个我可以跟你学吗？
4: 学嘛，要学就要帮，要动手。

0: 必须的、我做一个好的学生。
1: 很开心，奶奶同意教我做韭菜鲍鱼了。
0: 有感觉，这个用了多少年？
2: 几十年喽。
0: 这个是你刚才炒的那个花椒。
2: 碎了，碎了。
0: 炒得很香。哇，这个东西哪儿找的？哇，挺全的。
1: 韭菜鲍鱼要把姜、蒜和大量的辣椒都放在这个巨型的储臼里捣碎，除了加盐，还要加自家酿的米酒。
0: 是要灌醉我啊？
1: 奶奶说米酒可以把肉骨变软变酥。
2: 盐不好，还不够吧？
0: 我觉得够，但是我不知道你的口味怎么样，你尝尝吧。你不用，你知道了。
1: 以奶奶的经验，鱼要从背部切开，因为背部的肉厚，腌料拼铺会使背部的肉更大面积接触腌料，更容易腌制入味。
2: 这个广菜啊，最香最甜啊，过节啊，老人那个必须要韭菜鲍鱼。
0: 那比如说在普通的饭馆，他们会有这个菜吗？还是？对，我相信饭馆没有时间做这个。哎呦！咦，还活着呢！
2: 你这鱼还活啊？它出来了。
1: 奶奶说，水煮的祖先是用九种草药来做鱼，失传以后，为了纪念祖先，就用韭菜来代替九种草药，一直传到今天。韭菜鲍鱼要从中午一直蒸到晚上，亲戚们来了才会拿出来。柴火的烟和蒸汽让整个房子更有生机了。但是上了楼才发现，很多房间都已经空了。
0: 所以这个是算是客厅，这是谁的房间？
3: 是我哥哥的，现在没有人住了，太可惜了。
0: 如果我自己也看到我十岁的家都是变成这个样子，我会很难受。
3: 是很难受啊，为我家爸爸妈太辛苦了。你看，从这边逃生到那边，你看那个没有模子，太大了。这个你看，那个木框太大，这个是。
0: 这是他亲手做的。
3: 亲手做的。
0: 所以为了尊重你的爸爸，
3: 现在丢，哎呦，太可惜了。
0: 他修这个房子修了多长时间？他捡那个、
3: 好几年，找这个师傅不好，就是找第二个师傅。
0: 是吗？然后你爸爸都是管理好啊？
3: 管理好的。哇！盖这个楼，第二个这个楼，这是修三四回了。你看，
2: 链条啊，船皮啊，都是我扛啊，
0: 都亲自。
3: 亲自抬，全部是抬的。哇，
0: 你的这个邻居啊，他们现在很多都不住这儿了。
3: 是。
0: 他们也是每个周末都会回来的吗？
3: 没有，他们
0: 都不管了。
3: 不管。
2: 他们呢，这房子二十几年就垮了，我这个房子四十几年了，还好，舍不得。
3: 现在他不在了，然后房子也一定要肯定要保护好啊。哎呀，那个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家几个兄妹啊，就是上面个个都啊，我哥哥我叫你们跳啊，就是在上面玩，那个那边一大圈，这边一大圈，我跑到这边，你不跑那边，你找得到吗？
0: 你们也玩这个？
3: 爸妈辛苦了，现在没有人住了，也是心里很难受。
1: 从前这个家庭的顶梁柱是爷爷，而现在是奶奶一个人。多少人在这里的记忆支撑着她，照顾这个她和她老伴在世界上待过最久的地方。而且这个房子不只是一个家庭的回忆，也有村里人的回忆。而这个回忆并不是过去，它就是现在，因为我已经闻到了韭菜的清香了。但是奶奶说还没有蒸好。
0: 今天是周末，所以奶奶还有她的家人要在她的老房子一起吃饭，他们也邀请了我，所以我不能空手过去，对吧？那么刚才我在村子里面走的时候，我看到这里还种一些橙子和橘子，所以我想这道菜也可以用上。那么这里有奶奶教我的这个鲤鱼啊，还有一些不同的橘子啊，还有柠檬，血橙配鱼特别好，尽量还是要切稍微厚一点，因为一会儿要塞在那个鱼肚子里面，如果是太薄的话，这个煮出来有点烂了也不好。这个是茴香的小弟弟， 叫石螺，这个石螺配鱼特别好。这个是吸油纸，今天的做法用法语叫 un papillot， 就是要做一个袋子，然后包好这个鱼。其实跟奶奶做的这个韭菜的作用是一模一样的，要保持它的这个剁汁，做出来的鱼肉特别嫩，而且你别怕它酸，煮熟了它不酸，它变有点甜了。石螺其实味道跟茴香是挺接近的，淡一点，没有茴香那么重口味。盐、巴斯里跟鱼也是绝配。然后我在想这个辣椒怎么加进去，我觉得直接在鱼上有点跟那个水果不配，所以我在想要不要做一个配菜，配菜里面可以加一点辣椒。 OK， 加一点橄榄油。下一步再拿一张包起来，还没包好就已经漏了，也许还要两张。好的，可以蒸了，蒸的时候可以做个配菜了。英国人嘛，最出名的是炸鱼薯条嘛，但炸鱼薯条不健康，所以我想做一个土豆丝，加上一些西餐的香料。我们平时做，比如说烤土豆，烤箱里面要放迷迭香，放一点蒜，然后直接把土豆烤。所以这个就是烤土豆加上土豆丝，加上炸鱼薯条的这个概念都混在一起。哦，这个奶酪是 Parmesan 干奶酪，它不是那种辣丝的奶酪，它是有很浓的奶酪的味道，放在土豆上面。Oh yeah。那么这个鱼还要配一个酱，这个酱叫 Tartar Sauce， 也是我最喜欢的酱之一。它以蛋黄酱为主，还有再加一些石螺啊，还有一些小黄瓜，还有一点风味鱼。你好，哎，走，买菜了。你看，奶奶家人都已经来了，我得抓紧时间把这个菜做好了。你好，
1: 我的法式鱼包柑橘做好了，鱼肉可以蘸着 Tartar Sauce 吃，想要重口味可以配一点我做的土豆丝。同时和奶奶一起做的韭菜鲍鱼终于蒸好了，经过三个多小时文火的滋润，韭菜和辣椒不管是颜色还是味道都已经融在一起了。不过奶奶说如果时间足够可以蒸12个小时以上，让鱼骨吃起来更酥。
0: 哎，奶奶，
2: 你来了。
0: 你好，来了。都是谁呀？
2: 都是我的儿子。
0: 老二，老二我早认识啊。你是谁呀？
4: 我是老五的儿子。
2: 是我这个重生了。
0: 现在这里有四代人。
2: 是了。
5: 今天是你的生日啊。
4: 对。
0: 哟。
6: 每个星期五我们都来这里聚一下。
0: 都是这么多人。
6: 基本上。
0: 吃饭也是这么丰富吗？
2: 是的。
0: 是吗？
6: 哇。妈妈先点，就是你先点。
0: 你先点。哦，你是妈妈的意思。妈妈先吃。啊，
2: 是了。
0: 小
2: 姐，
0: 嗯，小姐，嗯，好，小姐 ，OK， 哦，我觉得很好啊，哇哦，
6: 不辣，
0: 不辣，
1: 韭菜鲍鱼的肉真的很嫩，完全没有腥味，有点像辣椒鱼肉酱的感觉。广菜我吃不太出来，不过奶奶说有点甜，应该是有增鲜的作用。
0: 这个我吃过最好吃的鲤鱼。
6: 谢谢，
0: 真的很棒啊，很棒啊！我差一点忘了，我自己还做了一点菜啊。哦，来，我给你们做一点，可以蘸一点这个酱。
2: 嗯，好吃好吃。
0: 奶奶，你尝一下那个土豆丝。
2: 尝了，我都。
0: 哦，你有了。有点那个我们的辣椒粉。
7: 有一点
0: 点辣。嗯，就是有点那个盐熏的味道，有没有？
2: 又好吃又好
5: 香啊，对，
2: 很香啊。
7: 我觉得那个鱼你做的很好吃。
0: 我觉得这个鱼一般。
6: 我下班回家，我一进门口，第一句话就喊妈妈。
0: 妈妈。
6: 哎，对，我是拿水煮鱼来喊。
0: 你。
6: 哎，对。
8: 你。
6: 每一次我看到他了，我心情一天的那个劳累啊，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毕竟是70多岁的老人了，是这样的。我们不管出去。怎么发展，但是我们是有一个根在这里。
0: 我看这位奶奶和她的家庭，也不得不想到我自己家，我就觉得这种家庭

0: 团聚的感觉特别好，也就是奶奶的魅力吧，她有这个能力能让大家就是凝聚吧。
1: 好了，欢呼起来，
2: 欢呼起来，就是先哟，
3: 我们三声
2: 哟，先三声了，
3: 声音吼出来
0: 三次是吧？哇哟哟哟
4: 哟，哎，大叔你好啊，喂，
5: 好久呀，
3: 这口菜。
6: 我在贵州看到的两个村庄，虽然差异很大，但是相同的是都有最懂得的奶奶，让大家凝聚在一起。有她的存在，这个家感觉就是完整了。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树槐，
5: 为惜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0: 王八头找到我，让我给他一个机会，来洗刷他父亲的罪恶。师座，你怎么净玩玄的？这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再说，王八头这名字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人。这名字是难听啊。
1: 景威英的罗家星审讯的怎么样了？他着了没有？
0: 挺了几个月，终于着了。他说，在一次酒后被王如烟拉下了水，保护慈云寺的那个牌，就是被他击中在山崖下才中的毒气的。日本人进出慈云寺炸莲花湖绑架夫人，都是他纵容干的。
2: 这个王八蛋，给日本人当汉奸。
3: 枪毙他，杀！给死去的弟兄们雪恨。
4: 师座，何应钦何长官的电报。
0: 何应钦，
3: 四川剿匪总司令部已经撤销，改为川冈绥靖公署。川冈整军会议的宗旨就是要川军要统一在国军的编制之下。
0: 那。
3: 以后我们就属于国军序列了。对，
0: 川军的军饷、武器装备和后勤补给，可就都应该由中央来负责了。
3: 连共产党的红军都要改编进入国军的战斗序列。
0: 重庆的这个会，我必须要参加。可这次电报，不是贺国光发的，而是何应钦亲自发的。
5: 这有些特别呀。陈妮儿死了以后，他是心里有愧啊。谁心里有愧啊？喂，郭华，你怎么来了？
6: 我是来让你去重庆的。
5: 大帅知道，重庆不是你的腹地，他怕你会推脱不去。这不，让我来永州找你谈谈。
6: 天哥，啊，
5: 你不会驳我面子吧？
6: 哪能呢？这几个月部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冯天奎正在加紧军事训练，我还没有发现有共党力量的渗透。
7: 是，我会谨记参座的指示，把驻思想这一关，请参座放心。
6: 你学校乱摆设，摆上一点。
7: 哎，
6: 你们俩在这吵什么呢？
7: 主任，你说，如果咱们要是和日本人开战，你说是游击战有效呢，还是正规战有效呢？
6: 你们怎么突然扯到这上面来了？啊，封副官在给警卫营的一些官兵上课，我和李山都听了一下，我觉得封副官讲的那个游击战理论特别有道理，可是李山不同意，我俩就争了起来。主任，你看，这是封副官发的讲稿。我说你们俩是不是都昏头了？啊？
8: 贺参座刚给我打过电话，说是要防止共党力量的渗透，现在倒好，你们先中毒，还给他当起宣传员来了。
9: 小日本野心勃勃，想一口吞掉我们中国。大家说，他们能得逞吗？
10: 不能。
11: 癞蛤蟆想吃月亮，他痴心妄想，先做梦啊！
12: 我国说的对，想吞掉我们中国，先要危害我们首都强大不大意，是不是啊？
13: 是。
14: 回答得好。
15: 我们有40000武千万的人民，我们有广袤的山川江河，我们
16: 散了。
15: 我
16: 聚在这儿干什么？给我散了！郑主任，你这是？没听见我的命令吗？
17: 散了！
1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6: 什么意思？
15: 这里是军营，不是你们共产党的宣传站。你这个讲座没有经过我的允许，那就是非法的。你看看黑板上写的，我现在讲的是抗战。蒋委员长说过，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要动员起来参加抗战。我现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大事儿，怎么能是共产党的宣传战呢？
16: 现在还没开战，你就喊着抗战。 你这不是成心捣乱吗？
15: 我真该叫你一声糊涂蛋！这当前的形势你还看不清楚吗？
16: 当然看得清楚。
1: 就是不允许你在这个军营里捣乱。我警告你，别以为现在联共抗日了，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师座忍得了你，我绝不容忍你。
2: 我知道你现在还在为什么事情纠结，可是已经几个月过去了。
3: 哎，主任，主任，主任，慈云寺。

0: 的事情，我觉得吧，其实并不怪风叔官，
1: 不怪他，怪谁？
0: 当时的情况您也看见了啊。还有，风副官曾经为了救您的母亲，身负重伤，差点没死了，是您输血救的他，您忘了？
2: 慌慌张张的干什么？
3: 主人，你看，这是刚修到的极殿。
2: 北京卢沟桥，日军向我29军发起进攻。
4: 这是开战了，走，去见师座。
5: 元帅，快点，你的练兵抓得很紧啊。
6: 现在训练士兵就三个字。不怕死。
5: 对，可我听说日军一个师团光轻重机枪配置就600挺以上，山炮野炮加榴弹炮也得有100多，几十辆坦克和战车，几千匹骡马，这样的装备我们川军可实在差得太远了。
6: 去年吉古到四川就嘲笑过我，说我的士兵扛的都是老炮筒，机枪呢用的是过时的水冷式。他说板垣征四郎就拍过胸脯，说他一个师团可以踏平云贵川。
5: 嘿，他吹牛吧，战争打到最后那还是得靠人。
7: 师座，
5: 这一天果然来了。
4: 师座，北平卢沟桥发生事变，日本人向我们进攻了。
6: 我已经知道了，你们两个准备一下，跟我去重庆。
2: 去重庆干什么？
6: 要钱，要粮，要装备，要川军出战。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8: 1937年7月7日，住在华北的日本侵略军向卢沟桥发动了进攻，史称卢沟桥事变，从而揭开了抗日战争的篇章。
9: 很明显的是，因为没有忘记中国的过去多次所表现的弱点，明白说日本这次的行动仍是假想。
10: 进来。哎呦，俊言兄，哎呀，你好你好啊，什么风把你给吹到重庆来了？
11: 我是奉何长官的命令来的
10: 啊。
11: 这位是韩处长，我的手下
10: 啊。你好你好你好。哎呀，一个军需署长还带着一个处长，动静不小啊。啊，来来来，请坐请坐
11: 啊。好，
10: 坐。
11: 好。哎呀，国光，你看看，这是刘湘送上来的川军编制
10: 啊。
11: 上次裁军的时候不是裁掉了1/3吗？这个总人数怎么又回来了啊？还有那个66师，一个师的编制怎么会是28000人呢？
10: 你怀疑什么？怀疑他们吃空额？
12: 这难道不是吗？这些地方军进入国军的编制，谁不想浑水摸鱼，大捞一笔？
10: 我说一句公道话，吃空额的事别的地方有，川军不会有。
11: 国光，你这么肯定？
10: 卢沟桥事变战火已开，全国的军队都要开赴战场，战争是残酷的，你报多少兵员就有多少兵员参战，这个时候吃空额，那不是要自己的命吗？
12: 那冯天奎的66师呢？这么庞大的一个师又怎么解释？
10: 这是个历史原因啊，他本来就是一个军，故意降低番号，玩的是韬晦之计。他以前也是个军阀，刘湘也没有把他当师长看，我曾经裁过他一次，但是没裁成啊。
11: 这回不一样了，他们的军饷由中央下拨，我们就得按规矩办事，

0: 一个师就是一个师。
1: 可靖远兄，你想过没有啊？抗战已经兴起，多一个兵就多一份力量
0: 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只有按照委座和何长官的命令去办事。
2: 日前事态还在发展，日本华北驻屯军向我宛平守军发出最后通牒，但被我严辞拒绝。29军的官兵们已决心与阵地共存亡，他们的抗日行动已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中共中央今天上午在延安公开通电全国，呼吁全国抗战，并发出了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警号。蒋委员长也发表了不屈服、不扩张、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
3: 各位将军，形势发展到现在，国家和民族已经陷入了危亡之中。我刚才已经代表川军向全国发出了通电，号召全国总动员，是与日本侵略者拼死一决，
4: 拥护总司令抗日。我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3: 就我们川军总是打内战，脸上不光彩。现在保家卫国，正是洗刷我们的好机会。刚才我已经拟定了一份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全体四川的军民为抗战做出贡献和牺牲。虽然现在战火离四川还很远，但是我们绝不在后方苟安。我已经向中央提出来了，四川可以出兵30万，提供500万壮丁，四川生产的粮食任由中央调配。
5: 好好好好好好
3: 好。我现在想问一问，哪位将军愿意首批出川抗战？请把手举起来。

姓，谢谢你们。

0: 国光，你帮我约这几个人，明天上午我要跟他们谈话。
1: 第一个就是冯天奎。
0: 对，你还有什么疑虑吗？
1: 我倒没什么疑虑，我觉得这个时候会不会打击川军的抗日热情啊？
2: 其实我很怀疑川军的这种热情。四川离前线那么遥远，这战事什么时候能打到四川来？他们想搞什么？这明摆着就是想借机敲中央一笔，图自己发财。
0: 国光，这回共产党的军队也要改编成国军，总裁的底线是绝不允许扩大武装，所以在编制上我们一定要卡。对于像川军这样的地方军队也是一个道理。
1: 可这样影响造出去会影响委座的形象，
0: 所以

0: 就得我们出面，公事公办，谁都无话可说。
1: 那好，我先跟冯天奎谈一谈。
2: 师兄，这回开始真是让人群情振奋的，我们66师也被定为首批出船作战的部队。
3: 教练，马上给几个旅长打电话，把会议的情况向他们通报，要他们立刻展开出船作战动员，同时展开练兵。只要命令一下，我们马上就可以开拔了。
2: 好的，师座。
3: 你去一趟重庆行营，把这个情况向贺参谋长通报一声。
4: 是。
1: 不用通报了，我都知道了。
3: 你来的正好，晚上我请你喝酒。
1: 我知道你请我喝酒什么意思，要钱要枪，对吧？
3: 哎呀，咱们俩呀，都是对方肚子里的蛔虫。哎，我现在可是国军了，而且随时准备出川作战。
1: 哎，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吧。
3: 我28000个兄弟
1: 啊，
3: 有近千的军官，要购置秋冬装和武器弹药。先要50万大洋。
1: 50万大洋？
3: 嗯，
1: 不多，可我现在一分钱也没有啊。
3: 老贺，你拿我开玩笑是不是？
1: 不，管钱的人来重庆了，周俊岩，你应该知道他。
3: 嗯，
1: 军委会军需署长，他约你明天上午见面。哎，我先给你透个风啊，你能要到1/2的钱，那就算不错了。
5: 没钱怎么打仗？
1: 谁都知道打仗就是打钱粮，可这次我真的说了不算。再说了，你一个师顶别人一个军，那些财神爷依据什么给你拨款啊？
3: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
1: 哎，我给你想了3条啊。
3: 嗯，
1: 一呢，缩编，减1万兵员，按正规师的编制；二呢，你做个门子，把师扩成军，不过这得需要委座的批准呐。第三嘛，老周不贪，是个冷面虎，就是喜欢点美食什么的。不过他下面的几个处长呢，个个都是金豆子，如果你肯弯下腰，也许他大笔一挥，你就过去了。
3: 嗯，老贺呀，谢谢你的点拨。
1: 我也是带过兵的人呐，我知道上前线多一个人的用处，尤其是打日本人。
3: 妈的，为了抗日，喝出去了，就当回孙子。
5: 听的，你不能听。
6: 怎么，你打算一直这样监视我？
5: 当然，因为我是对你100个不放心。

0: 周处长，兄弟我在这儿已经恭候多时了。我是奉委座之命来跟你谈话的。坐。川康整军会议今天结束了，兄弟我奉命出征。我这几万人的部队啊，吃喝拉撒可都得仰仗周处长照顾。
1: 咱们也不是初次见面了，我记得几年前，你从我手里买了一架飞机。那破飞机的事儿就别提它了。哎，破飞机得提呀，就这么一架破飞机，你就弄出个陆海空三军，一张嘴就是50万，这不是吃空额，又是什么呢？那时候是军阀混战。
0: 啊，大家都是为了生存。可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是抗日，是要救国。
1: 我最恨那种假借抗日之名中饱私囊的人，尤其是以前地方军阀被中央收编了，都想大捞一笔。我口袋里的钱是委座的钱，我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1: 就像你说的那种人吗？兴许是有，但是我们六十六师抗日是铁了心的了，我们全师官兵决心誓死抗敌。可打仗打什么呢？打的不还是银子吗？好了好了，军饷的事，我只能给你一句话：按100004000人的实额，多了没有？
0: 我们是28000人的编制，总不能让我们一半人饿着肚皮去打仗吧？那些我就管不了了，我还有事。军饷的事就这么定了。
2: 哎，周处长，先别急着走。兄弟，我在德裕楼还摆了一桌，请您务必赏光。
0: 舍爷，我知道你想玩什么花招，可我有事，让韩处长去吧。韩处长，你带我赴宴，看看冯师长还有什么话要说。
3: 是，恕罪。

0: 这个姓韩的怎么还不来？别着急，我们再接着等。石总，他不过一个上校处长，您犯不着屈尊降贵请他吃饭。有我在就够了。那6万多出征的兄弟，是要拿命去跟日本人拼的。
1: 让他们空着手饿着肚皮子去上战场，为了这点军饷，我这点面子算个狗屁。
2: 可我就不明白了，抗战是当前头等大事儿，这军需署这样卡我们，就不怕委座怪罪吗？
3: 你是一心想抗日，有的人未必这么想。
1: 这轮不着你说话。
4: 报告司总。
0: 秦汉那不来了，他在钓鱼刺银凑，他说如果我们远一的话，就过去见他。
1: 钓鱼吃是重庆有名的银窝子，师座，他这是要让您花钱，给他脸了，一个破处长，摆什么臭架子！太不像话了，我要个委座写信，我要告他。
0: 你告他，老蒋是听你的还是听他的？
1: 可总得有个说理的地方吧。
0: 去见参座，就咽不下这口气。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去钓鱼治，我去给他结账。师座，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软弱了？
4: 我不是软弱，我是希望我所有的士兵们都能够上战场杀敌。

0: 怎么连门都不敲啊，就这么怒气冲冲地闯进来了？
1: 参座，军需署对六十六师不公平，对抗战部队不公平。
0: 啊，你们跟周署长见面了？
1: 周署长只答应了一半的军饷，说具体的找韩处长谈。可这个姓韩的，我们请他不来，跑到什么钓鱼池，还让我们过去给他付账。参座，这钓鱼池是什么地方？这样太不像话了。
0: 你就是为这事儿来找我的？是冯天奎让你来的吧？
1: 不是，是我自己看不过去，自己要来的。
0: 小郑啊，你在南昌行营的时候，那些师长和旅长见着你，是不是点头哈腰的，非常的客气啊？
1: 是，那是因为我是委座的侍卫，所以他们才会这样。
0: 一个道理，谁离委座近，谁的权力就大。就算是一个处长，可他是权力的中心啊，虽然官不大，下来也能压死人呐。冯天奎要是知趣的话，

0: 就乖乖的付钱去吧。
1: 可这不就是腐败，不就是官僚吗？参座，这事难道您不管？
0: 年轻人啊，你该学的东西还很多，这就是国情，你慢慢的适应吧。啊，
1: 可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抗战还能打赢吗？
2: 你挺悠闲
3: 呀。哎呀，冯师长，你可真来了，来了就好。哎，你看这地方怎么样？
2: 我来了重庆十几回，头一次见到钓鱼池里钓的原来是女人。
3: 是啊，比起你那个德月楼，这儿销魂的很啊。说实话，我们离开南京到上海，到广州，然后又到武汉，到南昌，这一路上海参鲍鱼我都吃腻了。你的那个哦，川菜实在是没意思，还是这儿销魂呢。嗯，您试试。
2: 教练，把韩处长的账去给结了。
3: 好的。您这是？
2: 我们该聊正事儿了吧？
3: 哎呦，聊正事儿，聊正事儿。冯师长，坐。冯师长，您的正事儿不是跟我们属座都聊完了吗？还有什么正事儿？
2: 是关于军饷的事儿。哦，周署长不是让你办吗？
3: 哦，我知道。您和署长那点分歧不就是那半个师吗？可署座又是个铁面人，我估计啊是没什么余地。
2: 战场上兵力越多越有用，这是常识。
3: 哎呀，
2: 韩处长，你无论如何得帮忙。
3: 哎，不好办呐。
2: 我不让你白帮，我有一副张善子的猛虎下山图，到时候送给韩处赏玩。
3: 冯师长啊，跟您说实话吧，这军需处呢实际上也很困难，全国的军队这哪个都像张着嘴要吃奶的婴儿，奶妈就一个，可奶水又不足。你要说委座是奶妈，这署座就是奶头啊，这谁都想叼住了不松口啊。
2: 可我看中央军系列就从不抽军饷。
3: 副市长，你是装傻，一个亲子一个养子，这从来都是有区别的呀。
4: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5: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4: 如果沙桥处于崩塌底下方，

0: 用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1: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0: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0: 嗯。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4: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5: 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哎呀，也不是没有机会吧。我听说你们四川的军阀个个都肥得流油啊，既然抗战了，何不响应中央，把家产都捐出去，博个好的名声，又把军饷解决了？
1: 军队是国家的军队，我当然可以捐钱，但都要靠自己捐钱。那国家是干什么用的？哼，
2: 您要是这么说呢，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哼，
1: 你怎么在这儿？
2: 师座让我在这儿等你。
1: 看你这表情，没什么收获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国家交往了，可这些掌权的人还是无动于衷。
3: 因为在他们的心里，只有自己的利益，根本就没有国家民族。又来了，别跟我说这些了，行不行？
1: 你早就该想到是这样的结果。师座去了钓鱼池，应该也没有什么结果。
3: 可六师六师怎么办？没有军饷，没有武器弹药，拿什么去打日本人？
1: 不行。
0: 我得给委座写信，我得把这事儿告诉他，
2: 根本就没有用。军需署没有他的授意，敢吗？可我总不能在这束手无策，干着急啊！
0: 冯师长，您就别挂着这么重的心思了，这国家的事儿啊，它就是这样。
4: 你就跟我说吧，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我听说，冯师长，你以前也是混世魔王啊，这点规矩，你懂得呀。

0: 么规矩？
1: 解决你的军饷不是没有路子。
0: 嗯，
1: 我们这次到广州，于汉谋的部队也有三个师超编，我给他出了个主意，把这三个师变成加强师，这问题就解决了。
0: 你是说我的六师？

0: 兵工署会签，再报军政部，最后还得，哎，咱们委座批准。你看看，这么多的环节，哪个不重要？
1: 啊？你就直说吧，什么价？
0: 冯市长，您要是谈钱，就太见外了。在这节骨眼上，您要是给我钱，我也不敢要啊。我们这些办事儿的，清贫得很，也就是吃一肚子，玩一路子，再找个这样的钓鱼池，轻松轻松。
1: 韩处长，你就别跟我兜圈子了。我喜欢爽快，你说吧，到底是什么价？
0: 好，28000人，我帮你做成加强师的编制，但尾数我要拿走。
1: 尾数是多少？8000人。
0: 可是您得了20000的实额呀，比原定的14000您可多挣了6000呢，这个账您是算得过来的。
1: 8000人等于我1/3的兵力。这个事儿还有没有商量？
0: 没有商量，这就是规矩，要干就干，不干拉倒。
1: 那这样吧，我从私人的腰包里给你拿10000大洋。要钱不够，我再加50两黄金。
0: 行了行了行了，您那些钱啊，就留着打麻将花子吧。我说的这个价，没有还价的余地。
2: 师座，韩处长的账结了
1: 啊，
2: 一共花了500大洋。
1: 500大洋？你去把那500大洋给我要回来，老子不给他结账了。另外，你告诉重庆警察局，把这个鹰窝给我封了，他们要是不办，我就派兵绞了这里。
3: 是。
0: 哎，副市长，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前方在浴血奋战，你在这阴窝里花天酒地，你是军区署的处长，吃老子的空额，你等于是喝兵血。我告诉你，我们川军没你这套规矩。
0: 这事儿做不成就拉倒吧，干嘛发那么大火啊？
1: 老子看你这副丑恶嘴脸，我忍无可忍了。哼，国难当头，你连国难财你也敢发，你就不配穿这身军装。要是在永州，老子立马枪毙了你。我们走。
0: 啊，冯市长，冯市长，这事儿还可以再商量吗？
4: 师座，怎么了？
2: 韩万全这个龟儿子想借机敲诈吃我们的空饷，让师座臭骂了一顿。
1: 我们现在就去刘公馆，我要面见何应钦。
5: 赃官500大洋，
0: 去找他要去。
4: 真没想到，国难当头，国军内部竟然腐败到了这种程度。
6: 何长官是有名的何青天，我相信他肯定会有个说法的。
4: 是吗？那就拭目以待吧。
7: 我是周俊言呐。什么？何部长？是韩万全是署里的处长。什么？有这事儿？冯天奎在您那儿？哦，好的，我知道了，我一定对他严加处置，我会给冯师长一个说法。
8: 怎么回事啊？
7: 哎，韩万全在一个叫什么钓鱼池的地方向冯天奎要求要把他的部队变成加强师，但他要吃8000兵员的空额，被冯天奎搞到何部长那儿去了。你说
2: 我成天忙的是焦头烂额，

0: 底下的人呢，却是搞三搞四的，真是给军需署丢脸呐。
1: 那冯天奎既然找到了何部长，那何部长对军饷的事儿怎么看啊？
0: 何部长当然给他吃了定心丸呐，可具体的还是得落在我们这儿。国光，这个事情我真得好好想一想。
1: 嗯，哎，军元兄啊，我给委座打了个报告，我建议川军的66师扩编为军，你看看。
0: 这，国光，你跟冯天奎不是死对头吗？你这不是在帮他吗？
1: 不不不不，我不是在帮他，我是在帮国军呢。川军如能出征，也是抗日的力量啊。
0: 好吧，我会考虑这个事情的，尽快给冯天奎一个说法。
1: 嗯。
0: 何部长对这个事情还不放心。喂，委座。
2: 两个海湾前，何长官派人监督。
3: 这事要是找出去，他们无法向你们论交，
2: 那军饷的事就会有着落了。
3: 走着瞧吧。
4: 副座，军需署的周署长来了，他在里面等你。

0: 周处长，哎呀，怎么也没时间知会一声？冯师长，我把韩万全带来了，还不快给冯师长认罪？冯师长，多怪小弟财迷心窍，您大人有大量，还请您多多见谅，多多见谅。现在知道错了，当初干什么去了？嗯，真给军需处丢人！
1: 我告诉你，你这是明目张胆的贪腐，
0: 是绝不允许的。
1: 是，
0: 我绝不会袒护你的。请恕作处罚，万全绝无二话。冯师长，你看怎么处罚他？
2: 他是你的人，你看着办吧。
0: 好，既然冯师长发话了，你明天早上返回南京，闭门思过。 给我写一份检讨，深刻地认识你的错误，如若再犯，绝不轻饶。
2: 我明白了，出去吧。
0: 冯师长，咱们谈一谈你的军饷问题。

0: 哼，这么让他走了，太便宜他了。
1: 还能怎么办啊？你还能指望军需署抓他？
2: 我来之前刚刚接到委座的电话，目前华北日军正在调动兵力，大有包围平津之势啊。日本本土的板垣第五师团正在船运天津，他的第三、第十一师团也在向上海方面增援。看来一场大仗是不可避免了。委座正在积极进行全国兵力调动，你们川军只能用一个月的时间整训，出川的部队最迟于9月1日前到武汉集中。
3: 部队没有军饷，怎么整训？再说出川处处需要用钱呢。
2: 你们的事啊，我已经向委座报告了，国光也电报过委座，可委座明示，你们66师必须按作战计划开赴战场。可说到军饷，我现在手里是一分钱也没有。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冯师长，全国正在实行战区制，军饷都由各战区划拨，你们川军的也不例外。我只能先给你们打一个欠条，你们首批的50万军饷，等你到了武汉，凭欠条向武汉行营领取。
3: 那部队开拔运输，为士兵准备秋冬装、武器装备，这笔钱由谁来付？

0: 军需署面对的是全国的经费，已经是东支西捉了，还请冯师长体谅。以大局为重，自筹军饷。等你到了武汉后，这笔钱我还给你。5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一个月之内，你让我们到哪儿筹措去？去抢吗？
1: 那么，你们只有向委座直接报告了，说你们没有军饷，暂不出川作战，我为你们证明。
2: 好吧，我可以自筹军饷。
0: 好，
2: 但是你说的话，可一定要兑现。
0: 好，我以军需署和我个人的名义，为你们证明。 军需署可以打欠条，兵工署给我们的武器弹药，总不能打欠条吧？
1: 这我就管不了了。你们只有找兵工署的于大为于署长，他就在武汉。

0: 石总，我把周金岩送走了，回头就给大帅打了电话。他怎么说？大帅说，所有的出征部队都领到了军饷，只有我们领到了欠条。
1: 古今中外都没听说过带着欠条上战场的，这分明就是在整我们嘛！
0: 这招也太阴毒了，没说不给我们钱，让我们到武汉去呢。
2: 等我们到了武汉，他们不认账怎么办？如果我们因为军饷不出川，那就是违抗军令破坏抗战。妈的，这么多钱，到哪儿筹去？当时的川军虽然已进入国军的战斗序列，但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的歧视，使得很多川军的爱国将士。
3: 空怀一腔爱国热情，这种郁闷真是难以言诉。冯天奎就是这样的，但当时战局紧张，日军大举进攻，已容不得他们多想了。二十九军已经尽力了，童军长跟赵师长战死，北平恐怕是保不住了。
4: 二十九军这是孤军奋战，都这么久了，我们的援军呢？
5: 最高统帅对战局毫无定见，犹豫不决，不败才怪呢。
6: 石总，大帅和贺参都到。
4: 天奎，天奎，
6: 大帅，
4: 哎呀，我们过来看看你，来来，坐坐，都坐坐啊。
7: 这几天不见，您可老了不少啊！我呀，我刚从南京回来。国光，你快把跟伟作见面的情况跟他说说。嗯，天奎啊，我这次跟刘总司令去了南京，把你的情况向伟作汇报了。伟作同意，你的六十六师升为暂编六十六军，军长不升，你为副军长，兼六十六师师长。
0: 暂六十六军。
7: 副军长，干嘛还留两个尾巴？哎呀，这罗光尽力了，先把编制的事情解决了，其他的再说。你没意见吧？
6: 我不在乎命令，只要我这20000多将士能够上战场杀敌，我就满足了。
0: 编制解决了，军饷呢？
6: 这个事情啊，还是要按照周署长的意思办啊。天奎啊。 我本以为你是老于官场上的人呢，但是我没有想到，你还像年轻人一样热血冲动，你倒是逞了一时之快啊，让周俊元没有面子，我们都看得出来，他就是在故意为难你啊。

0: 虽然他是委座的心腹，我们也没办法说破呀。我从来不喝兵血，我更不能容忍别人在我的士兵身上抽血。他踏过了我的底线。哎呀，你给自己找了个麻烦。现在四川的财政税负啊，都已经上交中央了。你看看这一次四川遭灾。 我也只能靠发行公债来筹集救灾的款。天贵啊，我是真的帮不了你了。永州防区又早就撤销了，你也没了财政收入的来源。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现在就是个穷光腚司令，我真替你着急。你这先期的军费怎么筹集啊？
1: 这件事情，我自己想办法。哎，小兄弟，这是冯市长的车吧？是啊，
2: 你是谁啊？
1: 我是马野操，建筑商，这成都和重庆很多房子都是我建的呀。好，这是我的名片，请你交给冯市长，我想拜访他。
0: 好，那谢谢你了。<笑>马野操，我就说我的名字够损的了。这个建筑商名字比我还损。嗯，这次在南京，我是真没有想到国府里边有这么多的主和派。我跟他们唇枪舌战，我已经表态了。
3: 尽管战火离四川很远，但是我们一定会倾尽全省的人力支援和参加抗战。
1: 刘总司令被任命为第二路军的总司令，并且担任第七战区的司令长官。他的身体不好，我们就劝他不要亲力亲为，可他就是不听啊。哎，刘总司令让我很感动。
0: 我冯天奎在这儿也表个态，此次出川杀敌，我们绝不会给川军丢脸。啊，我在南京啊，也见到了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他们都很关心咱们川军呐。现在八路军已经开赴了抗日前线，我们相约。 在战场上一定互相配合，共同杀敌。太好了，国共共同抗日的局面终于形成了。哦，天奎啊，我可是听说了，你那两个老对手冒出来了，板垣师团在天津登陆，矶谷师团进了山海关，你们不是有战场之约吗？你一定要打败他们。
1: 您就放心，将来如果在战场上我真能碰到那两个日本人，我一定打败他们。

0: 你是我们的英雄，我们的英雄。
1: 邓天贵将军，有你这样的英雄气概，川军在抗日战场上一定会大显威风。
0: 我和川军多年明争暗斗，我也多次要置天魁于死地，但是你的顽强和机智，让我十分的钦佩。我不多说了，我愿做一个见证人，来见证川军抗日的英勇和辉煌。
1: 司令，您要多注意身体啊！行了，到这儿吧，都别送了。再见。
0: 再见。

0: 从来没见大帅这么慷慨激昂过，
1: 他都是发自肺腑的。川军终于有证明自己的时候了。

0: 我妈妈赶到这儿来是怕连累了她，可我的养父又是怎么死的呢？
1: 你养父其实就是你的亲舅舅，他和共产党人杨爱公是好友。重庆三三幺惨案，大批的共产党人被杀害，你舅舅也被人怀疑，但是他们耍了个阴谋，想通过这件事情来整倒我。可我听说。
0: 是你的部队炸平了他们的房子，不是我的部队炸平了他的房子。我带着人赶到的时候，房子已经被炸平了，我想救都没法救。事后我还被颁发了奖章，这就是栽赃。可我没有办法说出真相来。整件事情你母亲知道的一清二楚，她多少次想告诉你真相，我都制止了。
2: 我是想等你再长大一些，能明辨是非了，你自然就会明白。那你为什么要带我到这儿来？
0: 带你到这儿来，我并不是想告诉你这段历史，
2: 更不想求得你的谅解。
3: 那是为什么？
0: 来挖宝。
2: 挖宝？
4: 冯副官。
2: 啊，罗参谋长。
5: 请柬的发出去了吗？都发出去了。这些个富商一听说是为抗战出钱，一个个的马上就成了缩头乌龟。
0: 广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广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 广，跃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广，遍布世界角落，5G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间。 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 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6: 看电视，
7: 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了！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0: 灭火器呢？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11: 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3: 休想科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冯副官，啊，罗参谋长，请柬都发出去了吗？
1: 都发出去了。这些个富商一听说是为抗战出钱，一个个的，马上就成了缩头乌龟。
0: 哼，指望他们给钱，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我先走了。
1: 冯副官，你要去哪儿？
0: 我去办点事儿，很快回来。

0: 在你下面埋着一坛子珠宝，价值20万。你怎么知道？10年前我亲手埋的，为了防备我哪天遭遇不测，留给你和你母亲应急度日。你母亲啊，在这小寺庙里头。 清贫的日子，守着他，可从没有动过他一次。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我在永州的房产值个20万，田产和其他财产加在一起，差不多30万。全部的财产拢在一块儿，也就这些了。可四川的军阀哪个不是身家万贯的？怎么你跟他们都不一样？
1: 想搂钱谁不会啊？我不是什么善人，但我更不想做恶人。全四川这些年，只有永州的百姓们没有打过饥荒，没饿死过人。只有60师的士兵没有欠过饷。世道就是这样，你就得做一个穷师长。难怪。
0: 我说你为什么在重庆为了那50万军饷弄个焦头烂额？
1: 其实50万军饷根本就不够，士兵们都要养家。这次出川，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我要对他们的家人有个交代，这笔军饷至少要凑足80万才行。
2: 所以我带你到这儿来。这笔珠宝是属于你和你母亲的，怎么样？愿意借给我吗？我没问题。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用这全部身家垫付了军费，到了武汉未必会兑现，万一到时候他们再来找怎么办？我早想过这些。
1: 但总不能因为这个就不出川了吧？不管遇到多少困难，66师一定要到前线抗战。

0: 请柬我都发出去半天了。石总，您就是对他们太软弱了，干脆派兵去挨门挨户的把他们拿来。
1: 再等等。再等等他们。

0: 冯平呢？他怎么也不在？
1: 我送完请柬回来的时候，看见他出去了。我问他干什么去，他没说。我受上级党组织委托，来召开这次临时的支部会。日本侵略者已经侵略到北平、天津、上海、江浙方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日本人叫嚣要在3个月内征服中国，抗日的烽火已在全国燃烧，党领导的八路军现已开赴前线，敌后游击队也如雨后春笋，党领导的全国抗日局面已经形成了。太好了，
2: 这是好事啊！我们四川要行动起来，要迎接全国的抗战，对不对？
3: 对对对，全国抗战，全国抗战！
1: 大家先安静一下。
0: 我们是为抗战而出征的，保家卫国也是为了他们，他们连这都不懂吗？
4: 哎，老弟，这酒会很热闹吧？啊，是你，你怎么跑永州来了？哎，我让你交给冯师长的名片，你没忘了吧？这个酒会我能参加吗？你看你也不是永州本地的商人，这也没法给你请柬。这个，
0: 哎，老弟，你给咱们通传一声，我可是有诚意的。行。
4: 我给你通传一下，但是师座见不见你，我会就不敢保证喽。好，好。师座，门口有一个外地来的房地产商，他想见你。马野曹，
0: 哎，
4: 不请自来呢？
0: 是，师座，您看您见吧。
4: 见，师座，冯师长，久仰久仰，鄙人马野操，民族资本家。我和冯师长还是同宗吧？奇怪了，你姓马，我姓冯，咱们同的哪门子宗啊？你看，我是一匹马，您是两匹马，您大我一头，这么说。
5: 我得该叫您一声爷吧。别，我可担不起。今天晚上别人都躲着我，你怎么是不请自来呢？嗨，他们没觉悟嘛。姜委员长不是说了吗？守土抗日，人人有责。我鄙视他们。
6: 马先生来，有什么想法吗？
5: 马先生不敢当，就叫我小马吧。其实我早就想拜见冯师长，只是没有门路。那天在重庆，我碰上了您的司机王八哥，我跟着他就来了。冯师长不会嫌小弟唐突吧？
4: 你这废话说了一车轱辘，你到底是什么事儿？

0: 你快说。
1: 小弟是个建筑商，手下有个建筑队，这个建筑队里啊有个泥瓦工叫黑子，不知道怎么搞的，居然和我的女儿秀秀好上了。我娶了三房的老婆，就剩下咱们一个宝贝，竟然跟了一个泥瓦工。
2: 于是你就拆散了他们，对吗？
1: 对呀、啊，这个秀秀是太不听话了，竟然跟着黑子悄悄地私奔了。我查了好久才查到他们，他们就在永州的青石镇上山搭了棒老二。我冒死去找过他们，可是那些土匪就是不放人。
3: 你呢，是让我帮你把你女儿找回来？
1: 是啊，土匪就怕军队啊。冯师长，你这家产别卖了，事成之后小弟立马奉上50万现洋作为酬谢，您看怎么样？
3: 我这正筹钱呢，天上就掉下来个你，土匪毛贼还不好办吗？你明天一早跟风平一起带着警卫连去趟青石镇，就把这个事儿给办了。
2: 是。
1: 哎呀，如此就感激不尽了。副市长，今晚的酒宴开销全算在我身上。
4: 哎呀，师座，真是没想到啊，天上掉馅饼，咱们正等着钱用，哎，这姓马的就来了。
3: 喂，哎，我是冯天奎。啊，他已经到了。是你介绍来的，好好好，我知道了。嗯嗯，再见。何国光来的电话，问那个姓马的找到我没有。
4: 原来是他介绍来的。
3: 这个人认识军委会秘书长张群，张群找到了何国光，老何知道我缺钱，就让他来找我。
4: 不管怎么样，有了这笔钱呢，您就不用靠变卖家产来筹集军饷了。
3: 没那么简单，走着瞧吧。
5: 报告。
2: 师座，郑主任和风母官已经带领警卫连去青石镇了。
3: 知道了。
4: 师座，郑冲的作战经验恐怕不够，我带人去接应一下。
3: 不，就让他去，他正好需要历练。冯平是游击队出身，有他在我就放心。
6: 青石镇的地形我熟，但土匪都是穷人啊，你真的要打他们？
7: 我的任务就是抓到那两个人，这事儿不用你插手。
6: 哎，
7: 快步前进。

0: 城，
1: 风，
2: 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
3: 小子
2: 回来，快点，风天回来了，不长，
3: 不要，别动，别动，别动，把他们的武器都给我卸了。
2: 长官，你们浪来的呀？咦，我们防扫的人浪没来报警呢？
4: 报警？你们放哨的人早都被我们拿下了。
2: 哎呀，长官，我们和官军历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又没有杀人放火、为非作歹，你们啷个要来教我们呢？
4: 没为非作歹。我问你，马野操的女儿是不是你们绑人山的？
2: 哎，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他们是走投无路来投靠我们的。那两个年轻人看起来很可怜，我们都把他安排在羊圈，喊他们放点羊。平时我们没得事，也不去打扰他们。哎，不行，你去问他们嘛。
3: 主任，主任，羊圈那边两个人跑了，
4: 怎么回事？
3: 他们看见墙上留的字就吓跑了，吩咐官已经去追他们了。
4: 走，我们去看看。
3: 是。

0: 记得吗？几个月前在青石山有人追过你们，记得吗？是你，是我。你爸爸让你回家，为什么不回？
1: 我不回家，我跟我黑哥在一起。可是你是家里的独生女，你这样父母会很伤心的。
2: 我把黑哥嫁给大官的儿子，他把我当成盘龙附凤的工具，我不干。我只爱穷，但是我就是喜欢秀秀，我就是死，我要跟秀秀在一起。可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真要是一死了，他的父母怎么办？他们怎么办？他老汉儿嫌我们的出息，非要拆散我们，他们根本就不管我们的感情。
1: 我看你的年龄，应该跟我们差不多大嘛。你喜欢过女娃儿没有？你有没有过那种想跟她同生共死的感觉？你懂不懂啥子是爱？黑哥是我的学长，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他为了接近我，所以去当了女娃工。他现在身上都是伤，手脚都烂了。我劝他不要为我吃苦了。
0: 但是他说他心甘情愿。
3: 孩子，你想不想做一个有为青年？
0: 我想，我读过书，我有文化，我当然想了。那你就应该去打鬼子，保家卫国。秀秀，你也希望你爱的是一个热血青年，一个男子汉，一个战斗英雄，对吗？
3: 现在全国都是抗战的热潮，没有人敢拆散军人的家属，那就是破坏军魂。
4: 你们去教堂举行婚礼，这样就没有人敢拆散你们了。对，你们就去结婚。
5: 我懂了，黑哥，那你就当兵去嘛，我在家等你。
4: 哪怕等8年，等10年，我都等你。好，秀秀，那我们就说好了。我会英勇杀敌的，我会立一个战功回来，再见你。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们没杀一人，没放一枪，就把那伙土匪解决了。
6: 干得漂亮，那两个人呢？
4: 子愿意参军，就编到了警卫营，秀秀在教堂婚礼以后交给了他父亲。
7: 怎么又在教堂举行了婚礼？
0: 因为秀秀他们家都是基督徒，在教堂举行婚礼就认定了他们是合法夫妻，那姓马的也就不敢明目张胆的拆散他们了。
7: 这样好。那个姓马的呢？
8: 他说他得出了点事情，一会儿就来见你。
7: 好。师傅。 日本人今天早晨进攻上海了。委员长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同时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划定淞沪杭地区为第三战区，任冯玉祥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司令，除中央军外，并调粤桂湘滇和我们川军驰援。我们的集结和出征时间可能要提前。
9: 命令部队集合，停止练兵，集结待命。可是，我们的军饷还没到手，怎么和士兵交代啊？
4: 那个姓马的呢？把他给我找来。
9: 是。
10: 嘿，师座让我去找你，你倒自己来了。
9: 哦，我知道他要找我干什么，他在屋里吧？
4: 在呢。
9: 哦，
4: 去吧。
9: 好。 那我去接他。哎呦，冯师长，哎呀，感激你解救我的小女，这点小礼物不成敬意，还请师座笑。
10: 我不收你的礼物，我只要你的承诺。

0: 那50万呢？哦，
1: 吴师长，你先别急啊。这样，小弟是通过张群张秘书长找到了贺参谋长，是贺参谋长让我来找您。之前啊，我没敢和您说实话，就怕您产生误会。这不，小弟刚刚解救出来，我就赶紧给张秘书长打了个电话，报个喜。结果，张秘书长狠狠地把我臭骂了一通儿。
2: 他骂你什么？
1: 他说：“驻军本就负有安民之责，解救人质天经地义。如果我拿出50万，这就等于是贿赂了冯师长。眼下正值抗日，这行贿受贿可都是大罪呀。”
2: 天下心最黑的就是你们这些倒腾房子的，翻脸比翻书还快。
0: 喂，啊，没错，我是奉天奎。哦，张秘书长，你不用谢我，你不是说天经地义的吗？没没没，我不要他的50万。嗯，好的，我知道了。啊，
1: 是张秘书长的电话吧？他怎么说？我没有骗您吧？
0: 是，你确实没骗我。你设了一个局，把我们都装里头了。你就是一只披着羊皮的豺狼。
3: 报告司总，张出口邵高打来电话，他们查扣了一辆汽车，说是一个叫马野超的房产商的汽车，车上有几个女眷，他们怀疑车上载有烟毒。
1: 哎，这不可能吗？我的车上只有我的太太和小李，怎么可能有毒品？
0: 不管有没有，人和车都给我扣了，等查清楚再说。
3: 是，司总。
1: 我认输，您这是早算出了我有这一招啊，我终归斗不过您呐。行，50万大洋我分文不少付给您，请您下令把我的车子和家眷放了，行吗？
0: 哎呀，那我哪敢收你的钱啊，你告到张群秘书长那儿，那老子不是落了一个受贿的罪名吗？
1: 嗨，好，这样吧，您的房产不是标价50万吗？您就全当抵押给我，咱们以一年为限，你要是把钱还了，我就把它还给您，咱们白纸黑字画押，您看好不好啊？
2: 石总，不能给他。50万太便宜他了，

你叫什么受罪？

0: 那他就全部归我了。阿头，到，去走。你去带着他贴封条吧。那府里我再也不回去了。好，这是50万现兑现付的银票。好，那冯市长，我的车子和家眷，
1: 银票兑现了，汽车自然放行。
0: 带他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他。
2: 走吧，把东西带走。

0: 我这回可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了，这几张破纸就是我的全部财产。石总，其实您真的没必要这么做。我怎么做还能怎么做呢？ 赶紧到银行，把这50万赶紧兑出来。该发的军饷发下去，该置办的军装赶紧置办齐全。我不能让我的士兵们受半点委屈，他们是在为国家而战。
1: 石总，共产党发动了市民捐助川军抗日活动，市民代表来了，他们很想见你。
0: 去看看吧，
1: 有钱人指望不上，但是四川人民都很支持你。

感谢冯师长，感谢抗日的川军。我们发动全城的百姓募捐，我们都是穷人，钱不多，可都是大家勒紧裤腰带从嘴巴里面伸出来的。这里一共20多万，请你收下。不光是钱，乡下的妇女还打了3万双草鞋，城里的妇女还织了10000多件毛衣，都已经送到你们的仓库里了，还有毛毯、棉被，都数不清啊。

这么多年，也没为这儿的老百姓做什么好事，可你们却这么待我们。我真不知道我该说，就一句话吧：我们决心英勇杀敌，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以报答家乡的父老。

0: 哎呀，当初看这身川军军服，怎么看怎么土。现在嘛，待的时间长了，看惯了。你还别说，看着他还真的很迷人。
1: 可咱们身上这身黄军装，脱了的话，咱们就不是中央军了。
2: 只要仗打好了，穿什么都是好军人。

0: 明天誓师大会上，咱们就穿上它。
1: 是，
2: 是。
0: 卫兵，山子，这次咱们出川之后，上了战场。

0: 环境，大家是不是以为我在热带游玩呢？其实呢，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我们红谷区的河嘴村。我手上的这颗木瓜就是我们的温室大棚里的产物。过去我们要想吃上一口香甜的木瓜，还必须从南方运输到这里来。但是20多年前，我们的薛守成、薛劳模把我们的木瓜从南方引进到了这里，让我们也能够吃上一口香甜的南方水果。现在呢，我要带好我摘的木瓜去找我今天的主人公薛老师。今天呢来到这儿是想跟您拜师学艺，您看能不能园子里有一些活能交给我们干的。
1: 那行吧，你看像这个叶子都20天多30天就老了，
0: 对，
1: 就有斑斗就不要了。
0: 打叶的话怎么判定这个叶子是老了？
1: 叶子不绿啊，有老化的现象。
0: 哦，对，这个更亮更明丽。
1: 你看这个背面呢，
0: 背面也是颜色发白，
1: 哎，
0: 所以就这样子标准的叶子，我们就这会儿给它要剪掉。
1: 啊，是给你别剪一次。
0: 那把叶子剪掉，对我们这个树的生长有什么帮助吗？
1: 那有帮助呀，病虫害就少了，或者营养它不吸收多了。
0: 哦，就可以集中给果实
1: 啊，果实上面的叶子就发挥了嘛。
0: 新叶子长出来之后，还会继续长果子吗？
1: 那几十种啊，你看，这是这行叶子的，这是这行木瓜的。这个小点点都是这样木瓜的，
0: 基本上是一层叶子一层瓜，一层叶子一层瓜。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垂垂老矣的叶子，
1: 这个都要摘的，不要多了，不要了。
0: 这个可以是吧？
1: 啊，那个。
0: 哎呀，嘿，拽不动。
1: 前年的这个枝子长了3年了，
0: 都已经垂下来了。薛老师，您是咱们河嘴村第一个建温室大棚的人。
1: 当时人都要吃着，但是第一个打针是我是带下头的，后来我是打就打针多了。当时打着还政府优惠的很，就政府支持的好的很啊。强政府打个，强钱政府出个，国家个人出。我们把第一次轮子石就来了，轮子石子里给你把这个弦子挂个，这个都有一角度的呗。你看像这个45度嘛，多少度？
0: 这个角度是根据什么决定的？
1: 靠太阳啊。
0: 也就是说，一年当中太阳最短的时候，角度要尽可能多的辐射到太阳，然后把温度吸收到我们的棚里头。
1: 对。
0: 那当时建的时候有没有顾虑过？因为之前没有人做。
1: 那肯定有顾虑了，你投资大得很，像第一次跟温室。打的时候50贷款，那回去一年收个300、200、500块钱是最多的农活。这个温室我就得了，将近得了就是9500块钱。每颗东西就害怕了，当时种下黄瓜没出麦子吃，还是吃还是然后，我们光吃萝卜来白菜，然后这只会在冬天那里的黄瓜里了，
0: 不敢吃。
1: 不敢吃，不敢买，反正不敢有着。将四过下子没有50、60块钱，那个多会能凑出来10万块钱。后来慢慢就好了，都是2月份、3月份、4月份，那当时就卖的好得很。将那年的黄瓜就大概卖15000-16000还是。
2: 试种黄瓜尝到甜头后，薛守成开始不断往棚里引进新作物，西红柿、辣椒、草莓、木瓜等成了大棚里的明星产品。这些作物丰富了百姓的餐桌，填鼓了薛守成的钱包，也撕开了河嘴村通往现代农业的口子。
0: 这个树还是您20多年前引进的树？
1: 那种子。
0: 种子
1: 啊，当时这个种子是个毛茸茸的种子，不容易发芽，催芽的话就都我的肚子上催芽的嘛。
0: 肚子上催芽，怎么催？
1: 把种子烫一下，晾一下，肚子上撂个袋子放上去，隔上10分钟翻一下。
0: 就用您自己的体温把这个种子育成了苗。
1: 就催芽呗，芽出来种到地里去。
0: 还可以这样，就是完全说这个木瓜树是您的孩子，一点也不过分。
1: 那不过分吗？这还是个经验。你看这个棚，我就是20多岁建好的，
0: 9500块钱贷款建的棚，就是这个。

0: 发源户都很少的时候，您建了个棚。
1: 后来，薛守成敏锐地洞察到，人们的需求逐渐从吃得上变为吃得好。于是，他又牵头成立了守成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注册金红谷商标，对产品统一包装，统一定价。
2: 都有新鲜感的，你要不断的推陈换新，要每人家有这个新品种，就把人就能吸引过来。你咱新种那样子，两三年就没人买了。
0: 就同样是草莓，每年草莓的品种还要不断的换，不断的换。
2: 哦，不断的换新品种，还有就不同季节的有哈的。你大夏日哈那个季节哈的也卖的非常。
0: 对，就是在不同的季节给一些游客有不同的体验，在不同的季节吃不同的水果。
2: 对，把时间差又打开了。你看大家种的这个东西，你就挺好十几天。你拿回来回这个水果子呢，我就一个礼拜种了2行，之前吃一个礼拜。这些人日下来就天天有补，你日次种的话，你日次还买不到，加下个礼拜来是你补过还没有。
0: 哦，就还要把它的这个种植的周期错开
2: 啊，错开的，反正是日日有高温夜凉，今年大滚地，过两年出地了，那再地出不好。
0: 要就是您的，您认的理儿就是我一直在这一件事情上，我就要专注的去做
2: 啊，
0: 坚持做一件事情，做好了就能成。
2: 对，
1: 几十年过去了，这位庄稼汉仍活跃在地头上，忙碌在大棚里。日复一日的耕耘是他的坚守，也是新时代劳动者最朴素的劳模精神。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卫兵，山子，这一次咱们出川之后，上了战场，咱们就是真的兄弟了。主任，难道咱们以前不是好兄弟吗？
1: 我们不一直都跟着你吗？哎，
0: 那不一样，在枪林弹雨中能为彼此牺牲的，才是真兄弟。
1: 我做得到，我也能。好，我在街上遇到一个大娘，她把这个给我，让我交给师座。决死抗日，保家卫国。他们知道六十六师要出川抗战了，他们连夜修出来的。
0: 这就是永州跟川中的民众对我们的期望。是啊，我去动员群众，让他们多绣几面，争取让每个连队都有一面战旗。这面旗子一定要让它插在阵地的最前沿，让那帮小鬼子看着他就怕，让他伴随我们川军。
1: 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你说的对，我们用热血让这面战旗更红，让我们用生命让这面战旗永远地飘扬在国土的上空。
2: 弟兄们，北平天津已经沦陷了，上海正在激战，太原被包围了， 济南、青岛，眼见就要落入敌手，日本的进攻呢，越来越猖狂。他们已经占领了河北，正向黄河推进，并且叫嚣要在三个月之内结束全部战斗。我们的国土在沦丧，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时刻，我们作为军人， 应不应该挺身而出保家卫国和侵略者，决一死战？
3: 应该！
2: 好，我们六十六师已经接到命令，即刻出川，从重庆登船，前往武汉集结，在那里领取武器弹药，然后开赴淞沪会战前线。弟兄们，报效国家跟四川父老乡亲的时候 到了！报效国家，报效乡亲，报效国家，报效乡亲！可是打仗呢，是一定要死人的。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可能这一去就永远不会回来了。 独生子，家里头有老父亲、老母亲要赡养的，请出列。

0: 我们在家里啊，赡养好自己的父亲母亲，也就是对我们前线抗日志士的支持。
1: 报告司总，我们绝对不会遭解扣当逃兵，我们的家人会支持我们，不会管。

0: 全部发下去，凡独生子，家里头有老父亲老母亲要赡养的，发双饷。
1: 是。
0: 你们要记着，这些钱是永州人民省吃俭用拿出来的，到了战场上，我们要对得起家乡人民的期待，我们川军

爸妈，儿子要去大龟子了。

今生不一定有机会再回得来了，但你们一定要回来，要堂堂正正的回来，让天下人都知道了。

就这么匆忙出征了。我们步行到了重庆，从重庆坐船到了宜昌，又徒步行军到武汉不远的

0: 黄皮驻扎下来。
1: 是冯副军长，何主任和各位将军都到了，就等你们了。
2: 请带路吧。
1: 行。
3: 啊，哎呀，是天魁啊。来来来，你们可让我苦等了，怎么到现在才来呀？
4: 一路上风餐露宿，部队到了刚安顿下来，我们就赶过来了。
3: 哦，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十九集团军的总司令薛岳将军。
5: 不用介绍了，我指挥过他，他的青天白日奖章还是我给他颁发的。
3: 你们认识就好。这位是于大为将军，兵工总署的署长。
4: 嗯，于署长，兄弟我正要找你呢。
6: 全国的军长师长都在找我，不过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聊。
3: 我们正在讨论战况，天魁你也听听。现在武汉总是三天两头的遭日军轰炸，防空洞就在外边，警报一响我们都得躲，所以呢会议也就布局形势了。
4: 这个我能理解。
3: 那我们就接着刚才的说吧。在河北，日军已经占领了保定，正在进攻石家庄。在第二战区，日军最精锐的板垣师团刚刚在平型关，也就是在这里，被八路军林彪部伏击，损失了1000多人和大量的辎重，这也是自抗战以来我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5: 阎锡山无能，让共产党得了个头彩。
3: 不管怎么说，平型关战役已经证明日军是可以战胜的。目前阎总司令在忻口与敌僵持，太原也在坚守中，但情况不容乐观。淞沪会战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自日军突破淞沪公路后，我十五集团军损失惨重，已退到罗店以南浏河一线。目前敌军正在大量的增兵，而蒋委员长也决心与敌死战，除了第八、第九、第十五集团军，薛将军，你的第十九集团军，刘建旭的第十集团军，以及廖磊的第21集团军，都要即刻开往上海方向，听从委座的直接指挥。
4: 那我们呢？
3: 委座已经发布了调动各省军队参战的命令，你的部队就听从薛岳将军的指挥。
5: 不行，和日军作战非同儿戏，川军素质太差，我早已领教，真正打起仗来就是一盘散沙，反而拖了我的后腿，这样的虾兵虾将我宁愿不要。
7: 薛将军，当年在鱼泉镇就是我们这群虾兵虾将救了你。
5: 有这回事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4: 既然薛将军不记得了，那也就算了。薛将军嫌我们是虾兵虾将，不要我们。兄弟，我也不想高攀。我们是来打日本的，总得给我们指个地方吧。
8: 哎，啊，是空袭警报，日军轰炸，赶快躲！快快快躲！快，
9: 不能躲！
8: 走走走，
9: 快走！
7: 就这个怂样还能打得过日本人？
10: 2年前冯天魁搞了个海陆空三军成立大会，那个时候闯来了一艘英国炮艇。
11: 龙溪事件我知道，那会儿我已经到了重庆，那是军阀刘生火指使的。
10: 那个时候我是红军游击队队长，我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取了他的性命。我知道你也很想用你那把中正剑杀了他，对吧？
11: 那是因为那会儿我坚信他就是我的杀父仇人，还不知道他就是我的父亲。
10: 所以你就成了被利用的工具啊。蒋介石派你来四川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1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快说。
1: 我知道你为什么迁怒于我，如果这么做可以让你心里舒服一点的话，我接受，但是这已经改变不了事实了。你的感受我能理解，我的遭遇跟你一样，我也失去了双亲。咱们两个人虽然信仰不同，但是不代表本质有什么不同啊。你要知道，你已经够幸运的了，至少你还有一个父亲。

0: 哎呀，刚才真是虚惊一场，敌机去了别的方向。哎，你们两个怎么没跑啊？
1: 这个地方地势低，和周围形成夹角，飞机根本炸不到。
0: 哦，原来如此啊！
2: 哎，
0: 薛岳将军呢？难道他也没有军事常识？哼，刚才跑的他比谁都快。
1: 啊，他从防空洞出来就回部队了。我看你啊，和他也搞不到一块去。
2: 他中央军老大，不要我们，我们还不愿意跟他呢。
1: 刚才我收到电报。 山西阎锡山那边战况吃紧，急需增兵。我看这样吧，要不然你们到第二战区参战。如果你同意的话，我这就向军委会和严总司令汇报。只要是能打日本人，让我去哪儿都可以。
0: 可我不能总带着这些上战场吧。
1: 这事儿我知道了，周俊彦给我打了招呼，你能抵押家产筹集军饷，连委座听了都非常感动，夸你是一个真正的爱国军人。哎呀，军委会政治部还要表扬你呢。
0: 好了好了，我不图这些虚名。周俊彦让我到武汉来兑现，
1: 你不会没钱吧？
0: 军费都拨到各战区，说实话，
1: 我还真的没钱。哎呀，我给你在欠条上背书签章，你拿着它到第二战区找严总司令，他会发放给您。
2: 严总司令，有名的严老抠，
1: 他会给我吗？
2: 军费是由中央拨付，这点你绝对放心，我敢以人格担保，他会给你的。
0: 周处长在重庆也是用人格担保。好了，教练，不说钱的事了。于处长，川军的武器装备太差，这你知道。现在是要跟日本人较量，我听说中央军每个师都加配了火炮，我不指望火炮，就把我们的老炮筒子都换成中正式步枪，这个要求够低了吧？<笑>
3: 这个要求不高，兵工署十一厂搬迁到武汉就现货，两三万支枪是没有问题。那好啊，还是于署长开总，兄弟，我谢谢你了。嗨，你先别谢我，枪我有，可是子弹没有。这种7.92×35.7毫米的子弹生产设备，刚从河南巩县运到武汉兵工厂，还没来得及安装投产。
4: 冯副军长，你不至于扛着空枪去作战吧？李深，我一直爱当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战友，我真没想到你能干出这种事情。
5: 快
4: 给你千万不能把味儿给我！
5: 什么也没说，
4: 给我去承认解释。我现在还有我，
5: 主任说了一声，你干什么呢？有点军人的样子没有？
6: 主任，
5: 对不起，主任。 你看看这个，这是我从他的包里翻出来的，这都是他寄的，上面写着，咱们来川军之后，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0: 怎么解释？
1: 主任，你别误会，是康队长交代我这么做的。他说你年轻，容易受到蛊惑，所以他……
0: 所以什么？怪我的行动，康队长都了如指掌。李山，你是一个军人，你不知道。你给我转告康队长，郑冲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讨厌他这种做派。还有你，你是一个军人，军人是要上战场的，到时候能靠的就是你身边的弟兄。这么做，你这么做谁也敢相信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你。
2: 何主任，你的电报。
3: 南京回电报了，命令你部即刻开往山西，由我负责运输局安排火车，先到洛阳，再经由枫林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后，由黄副司令长官告知你作战任务。
4: 既然是军委会命令，我服从命令。
5: 冯副军长，武器的事你放心，只要子弹生产出来，我首先安排枪支弹药发放给你，现有的武器你先凑合着用，我库里还有20门迫击炮，都给你。
4: 余处长，你可得说话算话。
5: 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拖你后腿的。
4: 既然这样，那我就现在回去整理部队。造枪容易还是造子弹容易？他根本就不想给你。
6: 武器弹药军饷不给，还遭人歧视，闲人慢慢的，打什么仗还？
4: 好了，不说了。武器再差，我们也必须打好这第一仗，才能改变对我们川军的看法。

0: 哦，我看你晚上没吃饭，就做了碗面条给你，趁热吃了吧，啊！
1: 我不饿，没有心情。
0: 中卫兵都告诉我了，你没有想到，你也没有被信任，因为是个郁闷的，对吗？

那个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把它忘了吧。你要清楚你现在的敌人是谁。 刚才吹的那首曲子挺好听的。

0: 师座，我看你的样子是不是接到了任务，但是没有领到军饷跟武器装备啊？
1: 我问你一句话。
0: 嗯。
1: 共产党现在要不要我们这支队伍？
2: 师座，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1: 这次在武汉，我们本该编入第十九集团军，参加淞沪会战。但是薛岳不要我们，军委会就像踢皮球一样，把我们踢到了山西。我们川军是抗日的队伍，不是讨饭的叫花子。
2: 那武器弹药呢？也不给。
1: 兵工处说了，有枪没子弹，欠的军饷，让我们到山西去领。有这么抗日的吗？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胜仗，薛岳还不服气，说是阎锡山无能。
0: 师座，徐向前现在就是八路军129师的副师长，师长刘伯承也是四川人。我听说他们现在正在山西正太路一带活动。
1: 民国15年，四川芦顺起义，我跟刘伯承打过交道。怎么这些好人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我现在投共产党，晚不晚？
0: 当然不晚了。只是这个时候，你带着几万川军投共，在全国一定会引起不小的波澜，会不会影响团结抗战的局面呢？
1: 你说的也对。
0: 但是你能有这样的想法，我真的很高兴。我们这次到了山西，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你能去见一见刘伯承跟徐向前，这样就能更多的了解共产党抗日的方针跟战略了，也许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呢。
1: 好，就这么说定了。忠儿，你说呢？
2: 只要是能打鬼子替我母亲报仇，我没意见。
1: 你母亲一定会保佑我们的。
3: 你叫的。
4: 嗨，報告します。
3: 敵の兵力は変化があるのか？
4: 特にありません。ただ戦軍41軍と66師団計5万人が参戦に入り、そして全体戦線に応援に向かっています。
3: 66師団が来たと。
4: はい、師団長は本陣区にあります。
3: そうか。命令だ、第21路団長中村に伝えとけ、必ず66師団を斬滅させろ。それと磯谷師団長に電報だ、磯谷さんの仇を討ってやると。彼の代わりに孫天奎の首を噛み砕いてやろ
4: う。はい。
5: 报告，师座，黄副司令长官来电，请您马上去战区司令部。
1: 好。

0: 你们跟我一块去。佳丽，部队就交给你了。
1: 是，师总。
2: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地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3: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3: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王长官，
1: 你是
2: 天魁
1: 吧？嗯，长途跋涉辛苦了。
0: 我接到黄长官的电报，马上就赶来了。没办法，
1: 来得非常及时。来，里边请。
0: 好。
1: 哎呀，你看啊，情况是这个样子的。严长官负责忻口太原方向的作战，我负责晋东南方向的作战，但是目前的战况非常不乐观，娘子关已经失守，敌人正沿井陉新关向我追击前进，另一路在横口迂回。我刚才已经下令你的122旅向固安镇攻击前进，以阻止敌第五混成旅西进。
0: 你什么时候下的命令？我怎么不知道？
1: 哦，这是委座直接下达的命令。中央军第三军被围，他命令你的122旅占领固安，掩护中央军突围。哎，你别介意，委座经常把命令直接下达到旅，有时候我们战区都不知道。
0: 这张图是你标的没错吧？你看，日军的第五混成旅在这儿，15混成旅在这儿，20师团压在他们。

0: 的中间，我122旅如果向固安进击，我正好钻进他们的口袋了吗？
1: 可是为了吸引住日军的主力，为了掩护中央军撤出包围圈，川军必须做出这点牺牲，这是大局，也是伪作的命令。第三军突围之后会在侧隅集结，抗击西进之敌。
0: 放屁，我来之前见到第三军的部队了，他们正在拼命地向西溃退。
1: 是吗？这太不像话了，我打电话让他们重新回到侧隅集结。
0: 哼，他们的活都被打没了，想让他们收拢再集结作战比登天还难。算了，我也不多说什么。王长官，我们川军的任务是什么？
1: 委座下达的命令只有一句话，迎击西进之敌。
0: 怎么迎击？在哪儿迎击？防御纵深是多少？任务时间多久？
1: 委座就撂下了这句话，怎布置我也不知道。
2: 这打的叫什么仗？让川军去送死吗？
3: 冯副官说的对。
4: 报告
5: 长官，孙连仲的十字军在神仙洞被日军包围，情况紧急。
1: 神仙洞在这儿，可是我已经没有援兵了，这怎么办呢？
0: 我来救他们。马家坡就像个钉子，钉在日军两个混成旅的结合部，我只要攻占了马家坡，十四军就可以顺势突围，在文笔山稳住阵脚，做我的侧翼掩护。但我有个要求，我是前线指挥官，请委座不要再绕开我，直接指挥到我下面的旅。
1: 哦，这是当然，只要能够救出第三军和十四军，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关于你的军饷，我马上向严长官报告，让他立刻拨付。
6: 天魁啊，
1: 我代表战区感谢你，感谢川军的支援。
0: 那我马上返回部队，明天早上8点我准时向马家坡发起攻击。

0: 进攻马家坡无顺，一个营几乎打光了。我都看见了，主要是敌人的进攻防御火力太猛烈，主要是暗炮都藏在地下。师座，我们损失太大了。
1: 把从武汉领来的迫击炮给我集中起来，猛轰他，
0: 我就不信炸不平他。
1: 你告诉范师长，一个钟头之内拿不下马家坡的主阵地，让他提着脑袋来见我。
2: 是。
3: 三刀就够啊！敵の援軍が到着しました。奴は軍案とマジャポに侵攻中です。こんな時にどこから援軍だと。
4: 戦軍です。まさに捕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奉天軍です。軍案を攻めると。 第三軍の脱出のためだ。マジャポ狙ったのは他でもない。グーアンと連携しやすいの上、我が軍の二旅団分担し、西への進軍を止めさせ。このままでは進行と平野さんとも影響になるんだな。
3: 師団長殿、では我々は今どうすれば。中村旅団の現在の位置は
4: ここです。彼らは犯行からガンタウフを渡ったところです。進軍を急がせる。T2の側面から包囲しろ。第1号旅団は5号4の方へ。マジアポのショッピー軍で三軍を食い止めろ。命令だ。ヤンビンプの三度機を待機させ、
5: 丰田鬼娃出事！ですがこれだと敵陣容師団は撤退してしまいます。もう巨人軍はどうでもいい。三軍と丰田鬼娃必ずやっつける。やつの首を取れ。驾炮！要是日本也尝尝我们川军炮兵的厉害！快！快！ 瞄准！
6: 没想到，怎么回事？刚拆封的炮，怎么一个都打不出来？
7: 排长，这炮有问题，我们领到的都是废品。我122经过了一夜的苦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于今天上午占领了固安，为第三军的突围打开了突破口。而我们则在马家坡遭到了日军的顽强抵抗。自卢沟桥事变以来，
0: 日军的气焰是无比嚣张，他们根本就没把中央军放在眼里。我们川军就是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8: 安多说的是，给我们付出牺牲，给中央军做掩护，万一被日军包围了怎么办？
0: 听外边的枪炮声，日本人根本在狂轰滥炸。
8: 看样子，他们绝不会退让。
0: 不退让，我们就消灭他。站住了马家坡，就是站住了全局，
9: 就能给心口和太原减轻压力。
0: 马家坡就是日本人的墓地，我要在这创造个奇迹。
9: 师座，我们上当了，那些炮一炮都不能用。
0: 什么？
9: 一门炮都不能用吗？都不能用，全都是废品。凭空树把我们糊弄了。我们在武汉验收时，他们不让，说全是新家伙，油封都没开。一路上急行军，我们也没来得及打开。 结果，
10: 这是你们失职。师座，怎么办？师座，郑主任和叶峰副官带着警卫营冲上去了。

0: 女人。
1: 是。

0: 师座，一个中队的队长都被我们消灭了。
1: 我们的伤亡呢？
0: 有300多人阵亡，400多人受伤。

0: 他的失踪，也还记得到他不？他就是天大伯，在莲花府，我们一起被帮过来的人。他是好样的，他实现了他的诺言。
1: 跟所有的烈士一样，不愧是我川军的兵。
2: 师祖，有你这句话，大巴死而无憾了。你们都是川军的英雄。
1: 师祖，
2: 请原谅我们刚才的擅自行动。
1: 不。 做的是对的，都是好样的。
3: 只可惜我们的武器太差，否则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

0: 真有你当年的风范。
1: 我不如他，我当年是打内战，他今天是打鬼子。
2: 师长，
1: 给老赵老范打电话，问他们那边挨炸了没有。
3: 是。
1: 飞机来得真快，我们刚占领马家坡他就到了。
0: 师总，杨明浦有鬼子机场，飞机肯

0: 鬼子的飞机是个祸害，以后叫部队注意防空。
1: 是，
2: 顾安那边有消息没有？
3: 报告师座，
2: 黄旅长刚发来电报，他们在顾安和鬼子栾战了一天一夜，第三军已全部突围，鬼子现在加强了进攻，投入的兵力应该有一个旅团，1号2旅损失太大。
1: 第三军突围按照战区命令，他们应该在侧隅集结，这样反过来可以牵制日军的一部分兵力。怎么会有整个旅团进攻我1号2旅？
2: 第三军根本就没在侧隅集结，他们通过侧隅直接向西撤了。
0: 师座，他们这么干，不是把我1号2旅置于死地了吗？你再问一下十四军。
1: 他们从神仙洞出来以后，
0: 到了文笔山没有？
2: 没有，他们沿正太线西撤，这个时候早就过了文笔山了。
0: 娘的，这不是把我出卖了吗？给我接电话，我找黄掌柜。
4: 是。

0: 是天魁啊，
1: 你不给我来电话，也要给你去电话的。
2: 我122旅鏖战顾问，我们进攻马家坡，解救了第三军和十四军，你们为什么不在策隅和文笔山建立防御，反而一路西逃？你们知道这一逃的后果吗？
1: 我知道，晋东南不保，忻口太原不保，可这是委座的命令，我是极力支持你建议的，但是后来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日军板垣师团对精锐的第21旅团，也就是中村旅团，已经渡过甘涛河，逼近甘家口，极有可能切断我全军的退路，所以委座不得不下令撤退。
2: 既然你们要撤，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我？
1: 你们把日军主力拖得越久，中央军就能撤得更远，他们也就更有可能获救。
2: 他们获救了，我们现在包围里了，谁来救我们？
1: 这个委座没说。
3: 霍长官，你怎么了？
1: 替我发个报给严长官，给委座，就说我黄绍红心里非常难过。各部队在这危难时刻，应该精诚团结，共同抗敌。川军这个悲剧，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0: 天魁啊，
1: 你别怪我，我在夹缝里，我也没有办法。

0: 说吧，有什么情况？报告师座，日军最精锐的中村旅团刚刚占领了甘家口，日军第五旅团孟公固安，我幺二二旅寡不敌众，战斗减员到只有2000人。红旅长决心与固安共存亡，打到最后一个人。不，放电，让他们立即转移突围。
1: 能多保留一个人就多保留一个人。
2: 幺二二旅要是撤了，我们就真的变成孤军了。方圆百公里之内，我们就没有任何援兵了。
0: 幺二二旅如果能够突围出去，我六师六师就会还留有一分血脉。让他们撤，越快越好。是。
3: 师座，日军第15混成旅和我123旅在王庄角。

0: 日本人集中了三个旅团，把我们紧紧包围在了马家坡。奉天魁は、さらに三つの旅団に包囲されている。奴の地形も容易ではない。援軍さえもいない。死ぬ子で言えば、察知難道というのだ。命令だ。
1: 各部队有完给我们得一丝攻击给我下给了，提高建设力，歼灭死路的，奉天魁的首领头领。
2: 我们被友军出卖了，陷入了重围，到了最后的关头了。
3: 师座，我们跟他们拼了！
4: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在宁波、
5: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6: 别笑！
7: 你选什么？
8: 哪个？
9: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3: 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0: 助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调度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毫不放松抓实防汛抗旱工作，警钟长鸣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任振赫在省政府总值班室调度防汛减灾工作时强调，坚决克服麻痹思想，落细防范举措，拧紧责任链条，切实以一失万无的警醒确保万无一失的安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调度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力做好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工作，推动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走深做实，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应急管理厅，通过视频连线调度武威市鸣琴县洪崖山水库运行、姚街煤电公司海石湾煤矿和京辉酒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生产工作。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应急管理厅和张掖市委、永昌县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他强调，秋汛期间仍是我省洪涝灾害的高发时段，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克服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切实守牢安全度汛底线，要坚决落实预警、叫醒、叫应要求，开展全天候与晴水情监测，动态研判降雨条件下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加强重点区域的短淋预报，落实好1263地境式预警机制，抓实精准严警、规范发警、分级叫警、跟踪回警，紧扣会商研判落实及时响应、前置部署防范措施，紧扣信息流转落实发布响应、理清各环节处置权责，紧扣末端落实基层响应、压实县乡村一线执行责任，紧扣避险撤离落实群众响应，确保预警到户到人，要坚决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求，坚持汛期不过排查不止、整治不停，实行隐患全周期闭环管理，常态化开展滚动排查、分类核查、清单消查、点位盯查，紧盯水库、淤地坝等设施，做到工程风险严控；紧盯山洪沟道、地灾隐患点，做到地质风险严防；紧盯工地、学校、医院、养老院、景区，做到场所风险严管；紧盯露营、徒步等野外行为，做到流动风险严治，切实把风险化解在成灾之前。要坚决落实人员转移避险要求，严格执行四个一律，做到稳警急转，预警触发第一时间启动转移程序，做到临险速转，降雨达到临界条件果断组织撤离，做到弱群必转，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落实一对一包保帮扶，做到外来应转，把游客等流动人员全部纳入转移范围，做到包保要管到人，把责任压实到具体人员，转移要管到位，有序组织安全疏散，安置要管到底，做好避险群众生活保障，回流要管。

0: 管得住，严防群众擅反酿成风险。要坚决落实防汛应急准备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备在平时、防在灾前，做实防汛应急准备，做到预案备实，复盘修订各类应急预案，力量备足，统筹整合多方救援队伍，建强多层次救援体系，物资备齐，重点向陇东南等高风险区域前置装备物资，演练备强，常态化开展三段极端场景实战演练。险情发生后，要做到指令下达快，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力量投送快，调度各类救援力量快速抵达现场，抢险处置快，优先搜救被困人员，安置保障快，做好群众临时居住和医疗救护工作。胡昌生强调，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提高抗旱减灾能力，最大限度降低旱情影响，要加强抗旱指挥调度，实时掌握雨水变化、当地蓄水、城乡供水保障等情况，分析研判旱情发展趋势，严密部署抗旱工作。要积极开展增雨作业，合理调配水库、水电站、湖泊、再生水等水源，优先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限制或暂停高耗水行业用水。要加强设施物资准备，加快推进小型水利工程、城乡供水管网、农田水利设施、农村饮水工程建设和管护，增加水泵、移动浇灌机、送水车辆等物资配备。要加强农业田间管理，运用农田节水技术，适时调整灌溉轮次，尽可能减轻农业旱情损失。要加强节水宣传教育，引导企业积极应用节水新装备，推行节约用水措施，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胡昌生强调，要持续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对尚未完成整改的问题逐项建立台账，明确整改措施、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对无法按规定时限完成整改的问题要逐一落实临时管控措施。要坚持举一反三，对照反馈问题深入开展自查自纠，持续排查整治道路交通、煤矿和非煤矿山、化工园区、建筑施工、消防、旅游景区等领域风险隐患，推动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持续抓实中秋、国庆等重点时段安全防范，针对群众出行、旅游、消费活动集中的特点，加大明察暗访和督导检查力度，确保人民群众平安出行、平安过节。要持续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对已完成事项巩固提升，建立长效机制，对未完成事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各项任务按期高质量完成。胡昌生强调，要坚持抓七层打七处，苦练基本功，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以及基层点位各方责任，健全完善基层制度规范，加强基层应急物资差异化配备，提升基层防灾救灾抗灾韧性。要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强化极端场景和复杂条件下实战演练，不断提升风险识别、装备操作、应急处置水平。要引导职工群众增强主动创安、主动创稳意识，在人员密集场所组建最小应急单元，在人员流动频繁区域设立安全观察员，在自然灾害风险点位明确第一响应人，在重点生产经营单位健全内部隐患报告制度，构筑起基层安全防护、人民防线。雷东升、张小强、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今天下午，接到中国气象局关于未来三天西北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值班信息后，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第一时间来到省政府总值班室，对兰州、金昌、武威、白银、平凉、庆阳、定西、临夏等重点市州进行视频调度，对防汛减灾工作再安排、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持临战状态，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切实以一失万无的警醒，确保万无一失的安全。
0: 任正赫指出，预计25号至27号，我省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本轮降雨强度强，累计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要始终把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以极端负责的态度，扎实有效的行动，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和社会大局稳定。任正赫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时刻绷紧防汛减灾的思想弦，做好应对极端情况的最坏准备。要坚决落细防范举措，密切监测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风险变化，加强河道堤防、水库大坝和淤地坝巡查排险，严格落实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和四个一律要求，摸清底数，采取果断措施，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科学高效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工作，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妥善处置。要坚决拧紧责任链条，确保责任压实到每一级、每一个环节，落实到最后一公里，推动形成防汛减灾强大合力。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今天，我省各地中小学陆续迎来2026年秋季新学期，各地学校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精心打造特色开学第一课，帮助同学们树立新目标，以饱满姿态开启全新学年。
0: 酒泉玉门市小金湾乡学校依托校园红色长廊，学习铁人王庆喜艰苦奋斗的事迹，引导学生砥砺拼搏品格。甘南州以升旗仪式开启思政教育，深耕民族团结教育，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深厚情怀。陇南武都区城关小学组织学生观看抗美援朝老兵纪实影像，聆听本土老兵的峥嵘抗战故事，在鲜活的红色世纪中接受精神洗礼，传承爱国奉献的革命精神。
2: 我们要铭记这些为国抗战的英雄，不忘历史，珍惜当下，在今后的学习中勤奋向上，把爱国记在心里，振作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这个开学季，兰州各学校打造科技主题开学课堂，七里河区银滩泽华小学开学典礼精彩纷呈，无人机展演、机器人互动、编程小发明、智能模型展示等科创作品轮番亮相，让学生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点燃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情。兰州市城关区华侨实验学校举行一年级新生与九年级学生跨越成长的对话，以跨年级交流温情传递青春力量。
3: 我今天仿佛也看到了八年前的自己，从一年级到九年级，我的感悟也有很多，为自己不停地树立新的目标，以便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中考。
0: 陇南西河、武威古浪、宁夏永靖等地学校围绕校园欺凌、防溺水、消防安全、网络安全等内容开展主题班会，结合真实案例普及安全知识。庆阳、西峰、天水、麦积等地联动公安交警进校园，开展交通安全专题宣讲，讲解出行避险常识，同时启动校园护学岗，全力守护师生出行安全。
4: 我们希望通过开学第一课，教会孩子们知危险的眼力，更教会他们会避险的能力。
0: 平凉、崆峒、重庆等地学校通过经典诵读、传统礼仪体验、趣味文化班会等形式，带领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培养良好行为习惯。
5: 新的学期是新的起点，也是新的考验。在这里，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树立属于自己的小目标，学有所成，学有所获。
0: 甘肃台报道。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巨盛日前率调研视察组在甘南州、宁夏州、兰州市开展双千行动调研视察。丁巨盛强调，要在项目谋划储备上见成效，紧盯国家政策导向和资金投向，谋划争取项目，构建多元支撑、特色鲜明的现代产业体系。要在园区平台建设上见提升，支持园区企业创建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要在要素供给保障上见真章，以硬支撑保障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要在优化营商环境上见温度，加力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丁巨盛还就抓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统筹发展与安全、提升人大监督质效等工作提出了要求。
1: 近年来，永昌县全力推进客货邮融合发展，成功建成全省客货邮融合发展示范县，打通群众出行、货物运输、快递投递三个最后一公里。
6: 永昌县统筹交通、邮政、供销等多个部门联动发力，设立县级邮政快递业安全发展中心，搭建起县级中转、乡镇分拨、村级配送三级物流网络。此外，当地还打造一岗多能服务队。

0: 队伍兼顾客运出行、快件投递、路况巡查、便民代办多项业务，实现企业减负、行业提质、群众受益。
1: 以前我们单家跑农村线路，车辆空驶率高，运营成本居高不下，我们企业的经营压力巨大。现在抱团搞客货邮融合、共享线路和站点，我们的成本降了，配送效率也提高了。
0: 依托客货邮服务网点，当地推广快递加特色农产品模式，快递直接下沉到田间地头，配套包装、冷链运输等服务，让本地土特产卖得更远，带动老百姓增收。
2: 现在村里的路修得又快又干净，微公交班次也多了，去镇上县上办事都快多了，进羊肉取快递都在村口，省心又省钱。
0: 目前全县布设18条融合运输线路，配套客运班车、镇村微公交以及村级智能快递设备，112个建制村全部建成服务站点，切实解决了以往农村出行不便、快递难进村的现实难题。金昌台报道。近日，西部 Token 创新发展论坛在庆阳举办，活动旨在通过搭建算力供需双方精准对接平台，深刻把握算力变革趋势，增强西部 Token 产业发展的战略主动，准确把握行业转型窗口，推动移动转售与增值电信业务创新升级，为行业转型升级注入动力。此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将进一步发挥充分释放庆阳算力优势，打造西北重要的 Token 产业创新中心。庆阳台报道。
3: 欢迎回来。8月25号，由济南城市建设集团投资建设、中铁14局施工的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建成通车，标志着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正式投入使用。
0: 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工程全长约5755米，单栋双层布置，设计时速60公里，上层为自南向北通行方向，下层为自北向南通行方向，在国内川黄隧道中尚属首例。其中盾构段长约3290米，采用开挖直径达17.5米的山河号盾构基施工，先后下穿黄河大堤、黄河等敏感区域，是国内首条川黄单栋双层盾构隧道，创造了17米级盾构施工的世界纪录。隧道通车后，来往车辆跨黄通勤时间将从原先约30-40分钟压缩至约5分钟，将进一步促进济南拥河发展，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和辐射带动力，对落实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甘肃台编辑报道。今年霍尔果斯口岸依托公铁联运枢纽优势，进出口货运量快速增长，总量创历史同期新高。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霍尔果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2701.2万吨，同比增长2.4%，位居新疆口岸首位。
4: 我们以做进口食品为主，有哈萨克斯坦的粮油、吉尔吉斯坦的蜂蜜、乌兹别克斯坦的饼干、俄罗斯的巧克力，目前我们的进口量约1000吨左右，贸易额约3000万人民币。
0: 为保障大流量货运通关顺畅，霍尔果斯海关推行商品车一码通行、属地直通、无感查验等智慧举措，单车查验效率与整体通关效率均提升80%，极大缩短物流耗时，降低企业成本。甘肃台编辑报道。8月25号，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木铎一 A 卫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甘肃台编辑报道。 近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的龙王池碧水澄澈如镜，青山松林倒映湖面，草木葱茏，静谧清幽。飞瀑自断崖奔涌而下，雪水飞泻，水花四溅。湖镜瀑轩，草原山花烂漫，山峰裹挟水汽扑面而来，氤氲水雾在阳光下折射出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

0: 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人们仰望璀璨星空，探索浩瀚的宇宙，也深入广阔的大地，寻找未来的方向。在这片万物生灵共享的天地，山川与河流共舞，万物与文明长存，穿越时空的走廊，以生命致敬生命，走向诗意的远方，守护生存的希望。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更是令人神往的地方。祁连山，我们的国家公园。搭载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6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飞向太空。如果宇航员们向下回望，他们会清晰地看见横亘在中国西部大地上的一条白色山脊线。山脊所指的高处，奋力托举着一条广大而辽阔的山脉，正是屏障亿万生灵繁衍生息的圣殿——祁连山。空气动力伞爱好者们，一群并不年轻但壮心不已的朋友聚在一起，准备乘气流再一次吮吸祁连山清新的气息。
1: 咱们先换衣服。
0: 数亿年前，祁连山所在的区域还是一片汪洋，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地壳运动，印度次大陆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大碰撞，形成了地球上最高也是最年轻的高原——青藏高原。与此同时，一条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山脉，随着这股洪荒之力不断崛起，这就是祁连山。这座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伟大山脉，东起乌梢岭，西至当今山口，东西长约1000千米，南北宽约200至400千米，横跨甘肃、青海两省，自西北向东南，包括了党河南山、野马南山、疏勒南山、托莱南山、托莱山等多条大致平行的山脉。叶成和他的朋友们热爱飞行，仔细地检查装备，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每个细节都不容小觑。如果想飞得更高，飞得最远，一定要在最佳的时间，以最好的状态起飞。探索祁连山的重要意义，没有比空中俯瞰更直观的方式。祁连山山脉、森林、草原、沼泽、水域等地理要素交错分布，共同构成了极其复杂的山地复合生态系统。翱翔天际，俯瞰群山，

0: 祁连山的生态秘境也将由东至西愈加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位于甘肃省天柱藏族自治县中南部的吴梢岭，是祁连山的东起点，平均海拔3000米。在中国这个多山的国度，相比其他名山，吴梢岭似乎显得微不足道，但它的地理意义却无比重要。
1: 会下雨了，我们把这垃圾桶检查清理一下。
0: 这些现代化的气象设备24小时密切注视着吴梢岭上的风云变幻。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在此交汇，从太平洋吹来的东南季风裹挟着暖湿气流吹拂过祁连山，被吴梢岭骤然抬升的山峰阻拦，形成了丰沛的降雨。中国温带季风区和非季风区就此分界，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也从此决定。唐朝诗人所感叹的“春风不度玉门关”，在杨文清和所有气象人眼中，其实是“春风不度祁连山”。这是位于祁连山中部的一条峡谷，长28千米，咽喉处仅宽10余米。古人以大斗拔谷形容其险峻。自古为甘肃河西走廊通往青海黄水谷地的南北交通要道。退休教师巴爱天游走在这条山谷之中，希望能画出祁连山的神韵。牦牛是他钟爱的绘画题材，可以说牦牛走到哪里他就画到哪里。从扁都口向南是逐水而居的游牧文明，向北是日出而作的农耕文明。在鄂博古城的街巷，巴爱天描绘过祁连驿站的烽烟，在岗什卡雪山之巅他感受过祁连冰川的冷峻，在牛心山的脚下他渲染过祁连牧场的四季，在卓尔山的丛林里他检视过青海云山的松果，在扁都口的南北两端他也曾流连于油菜花海的壮美画卷。
1: 最受我触动的一次是，就是正好是大雪纷飞，哎呀，我就看得特别激动的。这个牦牛，它在这么恶劣的环境底下，它还生存。哎，老张好。
2: 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退休了也没事干，老了有个乐子嘛。
0: 在巴爱天心里，祁连山更是一座文明之山，文化之山。他让自己无限地贴近自然、生活和历史，以便去更深入地汲取这座伟大山脉的无限潜能和生机。也许没有人比牧民更了解这座大山。祁连山中有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他们的远祖可以追溯到匈奴。这就是玉固族。
3: 玉固从前呢，就是从新疆东部，这个甘青新三省区交界处迁徙到了河西走廊，以及祁连山北麓啊。那个民歌里面唱的就是迎着太阳向东迁徙了啊。
0: 贺卫光就是玉固族。他所说的民歌《西至哈至》，讲述了这个古老民族的东迁史。
4: 玉固族

0: 前来到了这个汉族地区，我们没有饿死。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它就是一个民族团结的盛会了。
1: 今天，贺卫光带着自己的博士生王岩赶回肃南县明花乡。节日特意选在肃南的飞地，巴丹吉林沙漠的绿洲之中，旨在提醒后来者绿水青山的珍贵。
2: 感觉怎么样？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呀。
3: 贺老师，沙漠里像这样的海子多不多啊？
2: 我们这块地方啊，这明花乡啊，这只有两个。
3: 嗯。
2: 这个叫西海子嘛，然后在东边那个有一个东海子。
3: 嗯。
1: 明花乡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年平均蒸发量却高达2800毫米，是典型的内陆沙漠型气候。东西海子是戈壁里的两处神奇的清泉，清泉的源头正是祁连山的冰川融水。在祁连山的护卫下，荒漠、戈壁和绿洲神奇的交错相依。
4: 我们的冰川学研究，中国的冰川学研究也是发源于祁连山。

0: 东迁节源于玉固族东迁的故事及其传说。500多年前，在民族危难关头，玉固族的老人们为了民族的未来，送别亲人，勇敢抵挡敌人，做出巨大牺牲，永远留在了故地西直哈智。而东迁的人们最终从历史的深处走来，扎根于祁连山脉，生息于肃南草原。
1: 这根柱子啊，它叫那个汉定格尔，这是一个玉固族、藏族、汉族结合起来的一个东西，可以通过这根柱子与祖先的灵魂沟通，对这个天地的崇拜，天神的崇拜，它就与中华文化当中的天人合一的这些观念是一致的。
0: 祁连一词原是匈奴语，匈奴呼天为祁连，祁连山即天山之意。从古老的匈奴到今天的玉固族，历史上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都把祁连山尊为天之山，那是天赐的母亲山，是神圣的自然，是繁育众生的家园。
2: 从今天早上来到了汉族地区，他们为我们提供了粮食，我们的先民在没有饥饿度过了难关，因此举办东迁节也是为了感恩汉族兄弟，玉固东迁，兴起中华。
3: 感谢汉族兄弟，革命是党团结。
0: 文艺演出将这美好的节日氛围推上高潮。远在史书和文字记载之前，就有先民在祁连山区生活，他们用粗犷古朴的笔触描画、凿刻和记录了这一广袤区域的生命和历史。

0: 巡查一下。
1: 黑山岩画是甘肃省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岩画群落，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区西北约10至20千米处的黑山南麓及东麓沟谷内。祁连山与黑山对峙，形成古代河西走廊及丝绸之路的天然屏障。
2: 距今大概5000年时间，这么一个形状就是出现的，就这些东西。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就是整个祁连山地区或者河西地区啊，它这个自然环境的温度，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1: 漫长的时空里，祁连山区域的气候发生过由温暖潮湿向干旱寒冷的转变，植被景观由森林向草原荒漠的转变。岩画像一部深邃无声的纪录片，为我们揭示着遥远的时代自然和生灵的密码。
0: 你看这个牦牛的特征就很明显的，你看有前面有两个犄角，然后后边的尾部是甩起的，看到没有？抬起的。从数量上来说，牦牛的就是这样图案的数量是比较多的。
1: 岩画遍布河西走廊南缘的祁连山，这片广袤的地区在中国古代的民族分布上属于羌系民族的活动区域。黑山岩画尤其描绘了他们的生存环境、经济活动、审美观念和宗教信仰。
0: 在这个画面里面呢，总共有32个人物，我们再分别看一下他们的装束，它都是长袍素身。另外呢，我们再看他们的头部的装饰，游牧民族或者少数民族的一种服饰特征。
1: 如果说这些岩画生动地记录了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大量魏晋木砖画则栩栩如生地呈现出祁连山区域农耕的秘密。源自祁连山的几条大河，孕育出河西走廊上闪耀的文明之光，其中最为璀璨的则是人类的敦煌。数千年来生存于此的各民族，在东西绵延数千里的祁连山间寻找连通融通之道。游牧与农耕就这样在祁连山汇聚交融，让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民族都享受到它满怀慈爱的庇护，并最终构建起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圣殿。苍天之下，这位自然之子坦然而博大，其中最核心的部分被称为祁连山国家公园。这是祁连山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是伟大的祁连山的自然之心。祁连山国家公园创建区地处中国青藏高原东北部，位于甘肃、青海两省交界，总面积5.02万平方千米，分为甘肃省和青海省两个片区。其中甘肃省片区3.44万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68.53%。青海省片区1.58万平方千米，占31.47%。王乃昂正在进行一项祁连山地区牧事活动与生态环境变化的调查，以保证国家公园坚持全民公益性、实现全民共享原则的贯彻执行。
3: 我在那个地方是想的就是主要就是青羊，
4: 就是羊羊
3: 啊，
4: 成了羊羊的天下了
3: 啊，天下去，
4: 原来是你的天下，原来是羊
3: 羊的天下。
4: 生态移民以后，这个牛羊少了，扩大了野生动物的栖息范围
3: 啊，几十
4: 年人口减少了，那个野生动物没啥可怕的，
3: 那不怕了，
4: 对，怕它因此它就增多了，
3: 几十年
5: 这一道就特别多，

0: 别动，
1: 我还没看见岩羊。
0: 这个岩羊子那个。
1: 虫草是你是说是在这个
0: 靠高山上孔明啊，这个红山都有。它是
1: 这个地方看到过雪豹没有？
2: 雪豹前两天我就发现了一个。
3: 离得有多远？
2: 哪一个？5-6米。
1: 你们没有手机拍个照片？
2: 吓坏了就。

岩池湾是祁连山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蒙语名字叫做夏日格勒金，意思是太阳的光芒。这片野性的高地保留着最原生状态的荒野，并成为大量特有物种的庇护所。野牦牛，青藏高原上现存体型最大的动物，成年雄性肩高超过2米，体重逾1吨。这头雄性荒野巨兽在争夺配偶的决斗中战败，但它不甘寂寞，更显得雄风飒飒，意气昂昂。这种仪表和气概让那些家养的牦牛妞们芳心荡漾，钟情不已。正当他得意之时，不料另一头野牦牛紧随其后，一场大战一

0: 败将渐渐走向大山深处，寻找再一次机会。广阔的祁连山国家公园中，他的族群正在不断壮大。之后的几千年中，牦牛逐渐演变为高原牧人们生命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伙伴。炖猪才旦发现牛圈里的几头牛不见了，匆忙骑上摩托车去找。发源于祁连山的金强河滔滔不息，滋养起水草丰美、风景秀丽的抓喜秀林草原，是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屏障。
1: 这边这个草场就是我们的春季草场，这两天家里的家草不是不多了吗？上来的都是体质好一些的，60个牦牛。
0: 生活在这里的藏族同胞被称为华瑞藏族，意为英雄的部落。在家的妻子散英秀一刻也没有闲着，牛圈里的母牛和小牛需要再精心喂养一阵才能放到山里的草场上去。还有两只出生一周的小牛犊生病了，只有丈夫能给他们喂药。追了很久，炖猪才在山坡上找到走失的牦牛。
1: 哥，转溜，牛皮厚点拿来。他三四天才来到我们这个草原上的。
0: 在祁连山牧民的生活中，处处都有牦牛的身影，它被誉为高原之舟。炖猪才旦坚定地认为，牦牛是祁连山对牧人们最大的恩赐。

0: 这母牛都带来的就走吧。它的毛可以织帐篷，它的绒可以穿牛绒衫，它的奶可以喝。这是牛粪，晾干以后背回去煮面条呗，打奶茶呗。
1: 休息之余，给正在上学的孩子打电话，是顿珠夫妇最幸福的时刻。
0: 你俩作业写完了吗？

0: 阿妹，阿爸你在哪？
1: 阿爸这个桃园是女粉，所以好好洗脚啊，如果认真完成，听见了吗？
2: 听见了。所有关于昔日、现在和未来的期盼和承诺，我们也都听见了。祁连山终于安静下来，万物生灵都沐浴在金子一样的光芒中，牛羊归来。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燕双鹰狡猾多诈，武艺高强，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对付他不能光来硬的，要多动动脑子。老王，现在让我们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燕双鹰身份暴露之后，他最急需要做的是什么？
1: 找个安全的地方隐藏起来。
0: 这只是一种可能，还有呢？逃离宜宾。不错，不错，的确有这种可能。因此，老王，你马上命令保卫处将通缉令下发到城中各家旅馆、客店及街道居民区的积极分子手中，请他们配合城管部队监视旅客。 及居住区的人员情况，只要发现燕双鹰的踪迹，立刻报告。
1: 是。
0: 我想目前这种情况下，燕双鹰绝不敢在大型的旅馆和酒店中落脚，因此，越是位于偏僻地点的小客店，越要引起注意。
1: 明白。
0: 第二，在码头及各交通要道路口设卡，严格盘查外出人员，一旦发现可疑的人或物，即行扣押。
1: 好，我马上去办。
0: 我们布下天罗地网，让燕双鹰自己钻进来。

0: 好，就这样，有情况马上报告。放心吧，吴书记。
1: 老王，我要提醒你，遇事要冷静，千万不能冒失。是，我一定注意。
0: 政府同志，我们已经等了几个小时了，究竟有没有消息啊？
1: 是啊，
0: 你的车和手袋都已经找到了，
1: 真的？
0: 真的。你叫沙莉，住在滨湖区六号公馆是吗？
2: 啊，是的。
0: 你父亲周世柔先生是重庆齐天航运公司老板，对吗？
2: 是啊，可是这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没有，你父亲是我们的老朋友，为重庆解放做出过重大贡献。 今天发生的事情，请你回去好好和他解释一下。

0: 不希望周先生对此产生误会。
1: 嗯，放心吧，他不会知道的。
0: 那就好，在空白处签字。
1: 啊。
0: 这张你自己收好。
1: 哦，
0: 莎莉小姐，抢车的人是个逃犯，目前我们正在全力追捕。我叫吴玉霞，有什么事情可以打电话给我。
2: 啊，好好好。
1: 啊，一定的，谢谢你吴同志。
0: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今后开车要多加小心。
1: 我会的，那我们就告辞了。
2: 啊。

0: 今天真够倒霉的，让人抢了车不算，还在军管会待了几个小时。还算好，车找回来了，随身的手袋也没丢。哎，说来也真怪，你说那个强盗为什么不把手袋拿走呢？那里面可有很多现金呢。哼，
1: 也许是他没看见吧。最重要的是，车找回来了，否则怎么向姨父交代啊？
0: 和汽车比起来，我是次要的，对吧？丽丽，你说什么呀？这完全是两回事嘛！哼，
1: 我开是一回事，在你心里只有我爸爸，一天到晚就想着怎么拍他的马屁，怎么讨他的欢心。对你来说，我只不过是个阶梯。哪能呢，丽丽，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0: 语言在行动面前永远是苍白的。你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丢了车，怎么和我爸爸交代？这么长时间里，你有没有问过我累不累、饿不饿？哼，一天到晚就知道甜言蜜语，遇到事情就像只受惊的兔子，还不如我一个女孩子。哎，丽丽，丽丽，丽丽。
1: 丽丽，你别生气嘛。丽丽，对不起，我没有经历过这种可怕的事情，可能有点慌张。你知道，你是我最爱的人，如果我在慌乱中忽略了你的感受，那绝不是有意的。我向你道歉，你原谅我吧。我最记不得你这副酸梅假醋的样子，一个男子汉一点血性也没有。真不明白，我当初怎么会喜欢上你？
0: 我。
2: 丽丽，姑妈，有电话找我吗？
3: 老爷爷来过一个电话，别的就没有了。哦，去吧。
0: 晚饭准备好了吗？
3: 小姐下午没打电话，我还以为你们不回来吃了。
0: 你们这些下人都给惯坏了，不打电话就不做饭，养你们有什么用？
3: 有火冲我发，别难为他们。
2: 小姐，
3: 随便坐点吧，我也不太饿。

0: 们请注意，为确保大家乘船安全，城管部队要对登船的所有旅客进行检查，请大家配合城管部队准备好身份证明，谢谢。
1: 先生慢走，欢迎光临。
2: 好，时间到二楼。
1: 先生，这边请。这边。
3: 服务生，
4: 先生，你有什么吩咐？
3: 要一间套房，
4: 住几天？
3: 一天。
4: 好的，就请出示您的证件。
3: 好的，不好意思，我的证件丢了。
4: 再见。没有证件，我们不能接待。
3: 通融一下吧。
4: 要不，您还是跟我们方经理说一声吧。
3: 好。
4: 方经理，这位先生想要住宿，可他的证件丢了。
5: 这，先生，按新政府规定。
3: 方经理，实在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5: 啊，没关系没关系，这种情况也常有。您的姓名是
3: 李峰。
5: 啊，李峰。301号房间。
3: 啊，谢谢。

0: 几个小时了，一句话都不说，你到底在想什么？他一定会回到重庆。谁？谁回重庆？当然是燕双鹰。
1: 为什么？他为什么要回重庆？这些人嫁祸燕双鹰，救出老板，盗走二号病毒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0: 是黑鹰计划，
1: 一语中的。

0: 前的形势是风云突变，诡异之极。那个隐藏在风雷小组内部的奸细与老板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直到此刻才跳出来？这一切都还是谜团，但有一点却很清晰，他们策划这个阴谋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完成黑鹰计划，而黑鹰计划的目标地点便是重庆市。因此不管是老板也好，内奸也好，目的地都是重庆。
1: 对呀，作为叶双鹰来说，想要洗清冤屈，讨还清白，就必须赶到重庆，抓捕老板和内奸，瓦解黑鹰计划。
0: 正是，因此我们只有回到重庆才能找到叶双鹰。
1: 对，回重庆。说的热闹，可怎么才能回重庆呢？我们被软禁在这里，门前两个卫兵，窗前还有一个，再加上警卫班长，
0: 再难也要想办法离开。待在这里就只有等死。你想一想，连叶双鹰那样的人他们都能够灾害，要对付我们岂不是更加容易？随便捏造个罪名，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
1: 玉仙，你说的对，与其在这里等死，还不如冒险搏一搏。你说吧，我们怎么办？

0: 啊！
1: 快来人呀！醒醒！
2: 怎么回事？
1: 他犯病了。
2: 犯病？什么病？
1: 几天前他感染了霍乱，还没有完全康复，现在又犯了。
2: 霍乱？
1: 是啊，赶快叫人把他送到医院抢救。
2: 好，
3: 来，大夫，
2: 你们两个把他抬到外面，我打电话叫车。
3: 是，快。
1: 别动，都别动。
2: 你们要做什么？
1: 离开这里，
2: 去找叶双鹰。
1: 是的，
2: 把我们三个捆起来，用布塞住嘴。
1: 你说什么？
2: 叶双鹰没有杀人，见到他以后替我捎句话，一定要抓住真正的凶手，替我们死去的战友报仇。
1: 我会的。
2: 你们两个过来。
3: 是。
2: 听我口令，手背后。快结实点。
1: 转过来。
2: 向后转。坐。后面有个锅炉房，你们从那儿出去。
1: 赵班长，请你放心，你的话我一定带到，你的战友不会白白牺牲。
2: 转告叶双鹰，我等他的好消息。
1: 委屈你了。

0: 滨最大的宾馆。
1: 嗯，我想燕双鹰还不至于大胆到住在这儿吧？
2: 应该不会。王主任，这样，我把通缉令送进去，咱们就走。
1: 嗯，哎，等一等，小子
2: 啊，
1: 既然来了，还是进去看看。
3: 好，
2: 走。
3: 欢迎光临。
1: 我想他没这个胆子。
2: 我也觉得。我们这宜宾军管会的，叫你们经理出来。
3: 好的。王经理。
4: 啊。二位同志，有事吗？
2: 啊，这是正在通缉的重犯，你看有没有住在你们宾馆里啊？
4: 燕双鹰，没有这个人。
1: 你能肯定？
4: 绝对没有。登记的旅客中没有姓燕的。同志，这张通缉令上只有画像，没有照片啊。
1: 啊，同志，这个人携带武器非常危险。这张通缉令就留在这儿，发现可疑情况，马上向军管会报告。
4: 没问题。走。
3: 哎，经理，这画像有点像住套房的那位客人。
4: 啊，是吗？哎，还真是有点像啊。
1: 那客人叫什么名字？
4: 叫李峰。
1: 李峰，把登记簿拿来看看。
4: 他说他的证件丢失了，没有登记。
1: 哦，这个人长什么样子？穿什么衣服？
4: 高个子，瘦脸，留平头，穿黑色皮大衣。
1: 是燕双鹰。
4: 嗯。
5: 喂，博士。哦，老王啊。什么？他在顺平宾馆？不要打草惊蛇，我马上就到。

喂喂喂，喂喂

0: 喂，
1: 请问是莎莉小姐？
0: 是的，我是。请问你是谁？
2: 哦，莎莉小姐，我想询问一下贵公司的船务情况。
0: 请问你怎么称呼？
2: 我姓李。
0: 李先生，你知道吗？现在已经是凌晨了。谈工作，请你明天到我的办公室。
2: 深夜打搅你，实在不好意思。我有非常紧急的事情，希望你能够帮忙。
0: 好吧，那你请说吧。
2: 明天一早，我需要一条快船赶回重庆，贵公司能替我安排吗？
0: 先生，看起来你还没有搞清楚齐天公司的经营范围。我们是负责远程货运的，不提供客船服务。如果你需要乘船回到重庆，到码头买张船票就可以了。
2: 如果可以乘普通客轮，我就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了。小姐，我请求你，不管什么船，只要能够送我到重庆就可以，价钱绝不是问题。
0: 先生，公司对经营范围有严格的规定，这不是钱的问题。对不起，先生，我真的无能为力。
2: 我知道。

0: 小姐是重庆人，我想你在重庆一定有父母兄弟，如果派出这条快船能够拯救你的亲人，拯救数百万重庆人的生命，你会帮助我吗？
1: 啊，你说什么？什么亲人？什么数百万人生命？
0: 小姐，请相信我，不要以为我疯了，我更没有开玩笑。有一种可怕的病毒将要在重庆流行，到那时会有成千上万人因此丧命。喂，喂，喂，莎莉小姐，你在听吗？
1: 李先生，现在已经是凌晨12:30了，我很累，我需要休息。如果你想拯救全体重庆人民，最好与政府联系。我们只是船务公司，真的帮不了你。再见。
0: 喂，喂。

0: 到底想干什么？你不是刚刚那位李先生吗？
1: 谁是李先生？
0: 那你是谁？
1: 我是谁？我是谁？马上就要见到我了，马上。
0: 谁？
2: 是我，子坤。
0: 吓死我了，怎么是你呀？
2: 丽丽，我想和你谈谈。
0: 谈什么？
2: 你怎么了？脸色不好啊。
0: 哎呀，你干什么？
2: 丽丽，你今天究竟是怎么了？
0: 刚刚我接到两个非常奇怪的电话，一个要租船赶回重庆，说那里将有病毒流行，他要去拯救数百万人。
2: 嗨，这个人是疯子。丽丽，疯子的话你也相信啊？
0: 另一个电话更加可怕，那声音像是地狱里的魔鬼。
2: 丽丽，我看你是太累了，还是早点休息吧，我们明天再谈啊。
0: 子坤，
2: 嗯，怎么了？
0: 你别走，陪我待一会儿。
2: 好吧。
0: 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对了，今天在军管会，那位吴同志让我有事给他打电话，还把电话号码抄给了我。
2: 丽丽，你真是庸人自扰。不过是两个电话，你何必半夜去麻烦别人？
0: 找到了，在这儿呢。

0: 上下车，包围宾馆，快去！
1: 是是，
0: 哎，明白，快快快，快下车，快快快点，快快快快快！
2: 吴书记，
3: 怎么样？
2: 他住在301房间，
3: 能够确定就是他吗？
2: 他用的是李峰这个名字，但绝对可以肯定就是他。
3: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如果让他再次逃脱，今后就很难抓捕了。
2: 放心吧，我已经布置好了，城管部队已经将宾馆团团包围，我组织了一支突击队，随时可以行动。
3: 行动。
2: 是，行动。

0: 法华凉粉、圆圆面皮、干面皮和顶面面皮夹饼。
1: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2: 桥墩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1: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2: 小云，哎，咱马上就收吃了。这要不穷上些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1: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3: 伏羲呀，死在天水。
1: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4: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教好。
1: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

天水市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枭铜为秦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继续。

0: 上下车，包围宾馆，快去！是，快点，快！吴书记，
1: 怎么样？他住在3层301号房间，能够确定就是他吗？
0: 用的是李峰这个名字，但绝对可以肯定就是他。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如果让他再次逃脱，今后就很难抓捕了。放心吧，我已经布置好了，城管部队已经将宾馆团团包围，我组织了一支突击队，随时可以行动。
1: 行动。
0: 是，行动。

0: 是李峰。
1: 不是。
0: 李峰在哪儿？

0: 瘦高个穿着黑皮大衣，就是跟我换那个人啊。什么换房啊？对，刚才住301的那个瘦高个，他敲给我的房门，说要跟我换房。当时我一看，他住的是套房，我住的是通间。
1: 答应了，你原来住的是哪一间？
0: 我这斜对面303。
1: 走，快，快，快，别站，快。

0: 烟头还是热的，他刚刚离开。
1: 追吧！
0: 宾馆已被包围，他跑不了。老王，命令包围宾馆的战士们严守门户和各处通道，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
1: 是。
0: 队长，突击队三人一组，分散搜索。
2: 是。

0: 快，是。老家，请问后门在什么地方？
1: 出了洗衣间就是后门了。
0: 谢谢。

0: 你们在找什么？
1: 刚刚有人进来过吗？
0: 有个瘦高个儿向那边去了。
1: 一定是他，追！
2: 是。

0: 你是干什么的？
1: 住店的。
0: 住店的？在这儿做什么？
1: 我刚刚从后门进来，正在往宾馆里边走。
0: 有人从后门出去吗？
1: 好像有个瘦高个儿，跟我差不多。

0: 你们有情况吗？
1: 没有啊。
0: 那有人从后门出去吗？
1: 没有。
0: 有人进来吗？
1: 也没有。我们刚接到命令，任何人不准进出。
0: 啊！坏了，刚刚那个高个子就是眼霜鹰，追！

对不起，楼梯坏了。

0: 王主任，
1: 吴书记，他被我们堵在了雾里。
0: 好，看他这次还往哪儿跑。哼，准备进宫。哎，记住，一定要抓活的。

0: 莎莉，
1: 您好，
0: 机外线号码5534，
1: 请稍等。

0: 丽丽，外面起风了，我到楼下去看看门窗关好没有。你一个人没事吧？
1: 没事，你去吧。

0: 少爷，怎么了？
1: 客厅窗户为什么不关好？哎呦，
0: 那就坏了！我刚才进屋前是关好的呀。
1: 难道它是自己开的？哦，可能是风吧。起风了，你们几个把门窗再检查一遍。哦，是。
0: 进来，
1: 丽丽，我让佣人们把所有门窗再检查一遍，放心吧，不会有事的。不早了，你也该休息了，我先回去了。
0: 子坤，怎么了？对不起，今天我心情不好，说话有一些过分了，你不要介意。怎么会呢，丽丽，你是我最爱的人，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会生气。
1: 好了，你去吧。
0: 那我走了。

0: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我来只是想和你好好谈谈。
1: 你是打电话的那个李先生？
0: 是，但是我不姓李，我的真名叫燕双鹰。
1: 你要干什么？
0: 你大可不必如此紧张，我没有恶意，只是想和你谈谈。

0: 哦，你坐呀，这是你的家，主人站着莫会感到不安的。
1: 我觉得你很眼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你。
0: 是吗？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
1: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和住址的？
0: 怎么说呢？首先，我要向你道歉。
1: 道歉？为什么？
0: 今天上午在军管会门前，我抢了你的汽车。啊！
1: 你就是那个抢车的强盗？我说怎么看着你眼熟呢？
0: 不要激动，坐下。
1: 你是来报复的对吗？我没有报案，也没有要求政府抓你，是他们要……
0: 你误会了，刚刚我说过，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1: 你说的是真的？
0: 当然，但是有一点需要更正，我不是强盗，也没有存心要抢你的汽车。今天上午的事情纯属意外，我逃离军管会，恰巧被你的轿车撞到，当时情况紧急，我决定借你的车用用。之后，我将车停在江边，下车时看到后排座椅上放着一个手袋，里边有你的名片，我便取走了一张。事情就是这样的。
1: 可是那位军管会的吴同志说你是逃犯。
0: 吴玉霞，他曾经是我的上级。
1: 什么？你的上级？
0: 其实他说的也不能完全算错，只是太简单了。逃犯这个词真的很讽刺。
1: 你也是共产党？
0: 是的，只有这一点永远也不会变。
1: 如果你真是共产党，为什么要害怕自己人？
0: 原因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讲清楚的。莎莉小姐，我今夜冒昧来见，原因你应该很清楚。
1: 刚刚在电话里你曾经说过需要一条快船回重庆。
0: 是的，希望你能够帮我。哦，这些够吗？
1: 可宜宾到重庆有很多客轮，你
0: 码头已被城管部队严密封锁，我无法逃过检查。
1: 是这样，但我们的货轮也是从宜宾码头出发，你仍然无法逃避检查。
0: 我想你一定会有办法。
1: 我们是正经生意人，不是码头袍哥。对不起，我无能为力。

0: 你知道二号病毒吗？简单的说，就是霍乱。
1: 霍乱？
0: 是的。抗战时期，日军有一支秘密部队，研制出大量病毒用于战争。据这支部队的研究人员交代，日军曾将病毒武器用于华东战场，致使40多万中国军民丧生。
1: 40多万？
0: 战争结束后，病毒武器大部分被销毁，但仍有一小部分留了下来，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二号病毒。这种病毒是活体试剂，一旦被人畜感染，便会大面积传播，而且传播的速度相当惊人。现在病毒落入潜伏在重庆的国民党特务手中，这些人正准备利用他们，在重庆市发动一场灭绝人性的屠杀。
1: 啊！
0: 我知道，你的父母亲人都在重庆，你想一想，一旦病毒流行，他们会怎么样？
1: 太可怕了！这些你怎么会知道？
0: 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帮助我尽快回到重庆，制止悲剧的发生。
1: 啊，你转弯抹角的说了这么多，不过是想要一条快船供你逃离宜宾。
0: 这正是我的目的。
1: 是的，我听懂了。能问个问题吗？
0: 当然。
1: 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难道政府会置之不理，仅凭你一个人去制止这场屠杀？
0: 我并没有这样说。目前这件事仍是绝密，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哼，相信一个抢我车的人？
0: 这件事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不想再说。
1: 我只相信你是被政府追捕的逃犯。
0: 吴玉霞并不代表政府。
1: 你更不代表。
0: 看起来你并不是个聪明人。
1: 哦？
0: 如果你认为我是有求于你，那你就错了。我是个善良的人，尽量使用善良的办法。其实我完全不必这样做。
1: 这算是威胁吗？
0: 当然。
1: 你如果我不帮你，你会怎么样？
0: 你被人冤枉过吗？
1: 什么意思？
0: 试想一下，当你为了信念拼尽全力，出生入死，到头来却被说成是内奸叛徒。当你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弟兄一个个倒在面前，而凶手却逍遥法外，你会作何感想？当你从一个追捕者变成一个被追捕者，而追捕你的人都是往日最亲密的战友，当你要千方百计躲避他们，伤害他们，你又会作何感想？这就是我的处境。现在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情有多糟糕了吧？刚刚你问我会怎么样，我只能告诉你，尽你的想象力去想象最坏的情形吧。
1: 你会杀了我？
0: 那是最好的结果了。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

0: 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1: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啊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8: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

0: 日辣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的保留

0: 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1: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2: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5: 三秦两韵声声扬，赛场争锋好戏连台，经典戏文诉古今，唱念作打尽显功底，反串登台破常规，别样风采惊艳梨园。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3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6: 我们的冰川学研究，中国的冰川学研究也是发源于祁连山。

0: 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
1: 你们的勇气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泰山，泰山，我是木兰。
4: 那个山头准备平了。
0: 战局和部署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的默契配合。
5: 该让他扛上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0: 只要我们还待在坑道里，胜利就还有希望。
6: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6: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8: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6: 一场讲述，一

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透着呢，水清着，另外呢是大批的红肉，可以说是就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一曲《额曼》破圈传唱，拢上江南，声名远扬。
1: 借用广场舞，把探唱《关鄂沟》最美的风光、最厚重的第一腔故事告诉大家。
0: 索道飞架贯通山岳，立体环线全域铺展，
2: 新开通了这个索道，觉得还挺方便的，正好还可以看到杜鹃花，体验还蛮好的。
0: 民宿集群点亮村巷，3.3万群众端稳旅游饭碗，探昌以文素旅，以旅兴产，在绿水青山间书写流量到流量的精彩答卷。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探昌有张底牌，是峡谷、冰川湖、原始森林、羌藏风情集于一身的关鄂沟国家5A 级景区。但如何打好这张牌？探昌探索文化 IP 深度赋能，业态布局不断丰富，全域服务提档升级，让3.3万名群众捧稳旅游饭碗，成功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从区域文旅节点跃升为全国热门旅游目的地。一曲《额曼醉山水》，天仙舞姿耀探昌。这首本土原创文旅 IP 歌曲，描摹山水承载乡愁，从关鄂沟的山水间唱出，火遍大江南北。全网话题播放量突破60亿次，成为现象级文旅传播爆款，让额曼故乡成为探昌最鲜明的城市名片。依托额曼超级 IP 的破圈效应，探昌县跳出资源藏在深闺的困境，从深山小城蝶变为全国知名文旅康养目的地，走出一条以文素旅、以旅兴产、文体赋能、富民兴业的县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如果说额曼打响知名度，文体赛事则为城市持续聚人气树名片。探昌县举办的额曼杯广场舞大赛全国决赛，将县城变成了歌舞的海洋。
1: 我们不只是来比拼舞姿的，更是借用广场舞，把探昌关鄂沟最美的风光、最厚重的第一腔故事告诉大家，希望更多的人来探昌关鄂沟，倾听关鄂沟的故事，领略关鄂沟的山水。
0: 探昌秉持办一场赛事、兴一片产业、活一方经济、树一城形象的理念，推动文体商旅农深度融合。借势额曼 IP 热度，全国额曼杯广场舞巡回赛覆盖成都、西安、重庆等10多座城市，千余支队伍、数万名爱好者参赛，掀起学额曼、唱额曼、跳额曼之探昌的热潮。
3: 我现坚持以赛兴旅，以节聚客，常态化的举办额曼杯篮球邀请赛、自行车挑战赛、广场舞大赛、全国巡回赛等群众性的文体赛事，推动了生态景观、民俗文化、

0: 本体活动深度融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了景区的业态。
1: 名声打得响，更要接得住。探昌把俄漫全网爆火的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把俄漫杯赛事汇聚的人气变现为经济财气。各类赛事活动期间累计吸引参赛及观赛游客8.6万人次，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文创消费同比增长32%。更关键的是，依托参赛队伍，网络自媒体形成裂变式传播，实现全网多点发力、全域发声，让探昌文旅品牌走出甘肃，走向全国。
2: 特意买了一套这个服装，难得几千公里以外到这边来以后，肯定要是多拍拍美照吧，把这边的美景带回我们江苏南京。
3: 来的话感受很深，因为都是一些鬼斧神工的大自然的风光，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4: 客人对景区的满意度还是很好的，当地的羌族文化嘛，要给它融合进来。因为南方人比较热，这边比较凉快，所以说很多是避暑过来。旅游旺季的话，我们从5月份开始发团，一直要发到这个9月份。
1: 外地游客口中的探昌，早已不是黄土漫天的刻板印象，而是陇上江南的青山绿水。让人来只是第一步，让人愿意慢下来住下来才是真本事。过去游客来观鹅沟多是半天打卡，吃顿饭，拍拍照就走。为促成从打卡游向深度游转变，依托景区自然景观，在多处节点打造特色网红打卡地，兼顾美景与出片效果，做到月月有惊喜，周周有活动，让每一次到访都有新鲜感。
5: 分3大板块精准布局活动，在核心景区内展演民俗文化，常态化上演民族特色舞蹈鹅漫，同时开展了关注与鹅漫的主题快闪活动，在通天门游客中心举办了亲子趣味活动，聚焦亲子出游体验，全域 NPC 沉浸式互动，景区将每日上线 NPC 互动演绎实景真人秀，提升游览趣味性与新鲜感。
1: 针对游览方式单一、登山路线困难等游客反映的突出问题，景区建设观珠沟客运索道。该索道线路总长2477米，单向小时运量可达798人次，将原有4小时徒步登山路程缩短到8分钟以内，极大提升了游览便捷度与游客体验感。
6: 依托这条索道赋能，我们也创新地构建了空中揽景、沟里戏水、山巅赏雪的立体化游览方式，丰富了景区内的文旅体验活动。去年5月开始这条索道运营，到截止目前，我们已经接待了游客16万人次，实现了营收1600多万元。
7: 想来一下这个擂鼓峰，因为听说咱们这边上面有那个积雪，特别好看。新开通了这个索道，觉得还挺方便的，正好还可以看到杜鹃花，体验还蛮好的。
1: 观珠沟索道建成投运的意义远不止省体力，它把擂鼓山的高山湖泽正式纳入了游览环线，打开了空间维度。而康阳旅居产业的布局则把游客的停留时间从半天拉长到了2、3天，甚至1周。变化的背后是业态招商落地、基础设施补短板、农家乐标准化改造等一系列环环相扣的举措，把单一的看风景拉伸成餐饮、民宿、文创、康养、农特产品销售的长链条，让文旅真正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主引擎。文旅从好风景变成好经济，最终的标尺是老百姓是否得到实惠。探昌以富民增收、城乡提质、民生改善为落脚点，让文旅发展惠及千家万户。曾经产业单一、群众外出务工、乡村资源闲置的局面被彻底改变。
8: 为了给客人体验度更高嘛，前年整体打造了一下墙面呀、大落地窗，还有这个窗帘也是用蓝色的，因为给客人在这拍摄的那个画面呢更高级一点，体验度呢是更丰富一些。
1: 闲置农房变精品民宿，村巷成网红打卡地，群众变身民宿老板、餐饮业主、文创摊主、文艺表演者。观鹅沟景区也

0: 沿线的路人、新平、历界等村落实现蝶变，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1: 经过了20年的发展，到现在这个规模，我们是一个农家乐时代，就是一个餐饮的一个时代。从过去的青年旅社只有3家能住4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52家能住2200人的这样一个规模。青年旅社过渡到现在就是民俗客栈，甚至都建起了乡村酒店。现在村子上基本上就具备了吃住行游购娱。随着关沟这个景区的发展越来越好，大家享受到这边红利，把旅游这碗饭也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里。
0: 目前探昌县完成180多家客栈的标准化改造，培育农家乐、乡村客栈340多家，新增旅游床位2.1万张，带动3.3万名群众稳定增收，让吃住行的品质真正配得上5A级景区的牌子。
2: 做活这个4季旅游，分季节开始打造我们的赏花、避暑、彩铃、冰雪主题产品，配套这个夜间演艺和篝火晚会，拉长这个游玩时间。其次，我们差异化的宣传营销，联动周边知名景区，串联旅游环线，拓展我们的省外客源。
3: 对标先进景区的发展经验，精准实施景观提升、步道优化等提升工程，持续放大生态文旅核心优势，科学布局了4季的差异化旅游业态，有效破解了旅游季节性的难题，景区品牌辐射力、市场的吸引力持续增强。重点节假日呢，单日最高客流突破了10万人次，省外游客占比达38%，客源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见证蝶变，2025年探昌接待游客突破12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68.27亿元。关鹅沟大景区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同比增长45.2%。跻身甘肃重点景区百万客流俱乐部，红色圣地、千年药香、山水观鹅、康养福地、鹅曼故乡，这张多层叠加的品牌名片，美誉度持续攀升，文旅产业已成为县域发展的支柱。
4: 从一首歌到一个 IP， 从一条沟到一片产业，从半天打卡到康养旅居，从藏在深闺到宾客盈门，探昌文旅发展的实践证明，绿水青山不会自动变成金山银山，只有注入文化灵魂，打好产业骨架，建立惠民机制，才能让流量变流量，颜值变产值。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思路公众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6: 今天你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7: 保证完成任务。
6: 这是军令，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
8: 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
9: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舒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调度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毫不放松抓实防汛抗旱工作，警钟长鸣，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0: 任振赫在第9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组委会会议上强调，守正创新，节俭高效，把本届文博会办得更具特色，更富内涵。
1: 我省多措并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打通群众就医最后一公里。
0: 各地不断丰富旅游消费新场景，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调度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力做好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工作，推动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走深做实，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应急管理厅，通过视频连线调度武威市鸣琴县洪崖山水库运行，姚街煤电公司海石湾煤矿和京辉酒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生产工作。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应急管理厅和张掖市委、永昌县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他强调，秋汛期间仍是我省洪涝灾害的高发时段，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克服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切实守牢安全度汛底线，要坚决落实预警叫醒叫应要求，开展全天候与晴水情监测，动态研判降雨条件下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加强重点区域的短淋预报，落实好1263地境式预警机制，抓实精准严警，规范发警，分级叫警，跟踪回

水井。紧扣会商研判落实及时响应，前置部署防范措施；紧扣信息流转落实发布响应，理清各环节处置权责；紧扣末端落实基层响应，压实线下

0: 分类核查、清单消查、点位盯查，紧盯水库、淤地坝等设施，做到工程风险严控；紧盯山洪沟道、地灾隐患点，做到地质风险严防；紧盯工地、学校、医院、养老院、景区，做到场所风险严管；紧盯露营、徒步等野外行为，做到流动风险严治，切实把风险化解在成灾之前。要坚决落实人员转移避险要求，严格执行四个一律，做到闻警急转，预警触发第一时间启动转移程序，做到临险速转，降雨达到临界条件果断组织撤离，做到弱群必转，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落实一对一包保帮扶，做到外来应转，把游客等流动人员全部纳入转移范围，做到包保要管到人，把责任压实到具体人员，转移要管到位，有序组织安全疏散，安置要管到底，做好避险群众生活保障，回流要管得住，严防群众擅返酿成风险。要坚决落实防汛应急准备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备在平时、防在灾前，做实防汛应急准备，做到预案备实，复盘修订各类应急预案，力量备足，统筹整合多方救援队伍，建强多层次救援体系，物资备齐，重点向陇东南等高风险区域前置装备物资，演练备强，常态化开展三段极端场景实战演练。险情发生后，要做到指令下达快，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力量投送快，调度各类救援力量快速抵达现场，抢险处置快，优先搜救被困人员，安置保障快，做好群众临时居住和医疗救护工作。胡昌生强调，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提高抗旱减灾能力，最大限度降低旱情影响，要加强抗旱指挥调度，实时掌握雨水变化、当地蓄水、城乡供水保障等情况，分析研判旱情发展趋势，严密部署抗旱工作。要积极开展增雨作业，合理调配水库、水电站、湖泊、再生水等水源，优先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限制或暂停高耗水行业用水。要加强设施物资准备，加快推进小型水利工程、城乡供水管网、农田水利设施、农村饮水工程建设和管护，增加水泵、移动浇灌机、送水车辆等物资配备。要加强农业田间管理，运用农田节水技术，适时调整灌溉轮次，尽可能减轻农业旱情损失。要加强节水宣传教育，引导企业积极应用节水新装备，推行节约用水措施，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胡昌生强调，要持续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对尚未完成整改的问题逐项建立台账，明确整改措施、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对无法按规定时限完成整改的问题要逐一落实临时管控措施。要坚持举一反三，对照反馈问题深入开展自查自纠，持续排查整治道路交通、煤矿和非煤矿山、化工园区、建筑施工、消防、旅游景区等领域风险隐患，推动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持续抓实中秋、国庆等重点时段安全防范，针对群众出行、旅游、消费活动集中的特点，加大明察暗访和督导检查力度，确保人民群众平安出行、平安过节。要持续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对已完成事项巩固提升，建立长效机制，对未完成事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各项任务按期高质量完成。胡昌生强调，要坚持抓七层打七处，苦练基本功，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以及基层点位各方责任，健全完善基层制度规范，加强基层应急物资差异化配备，提升基层防灾救灾抗灾韧性。要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强化极端场景和复杂条件下实战演练，不断提升风险识别、装备操作、应急处置水平。要引导职工群众增强主动创安、主动创稳意识，在人员密集场所组建最小应急单元，在人员流动频繁区域设立安全观察员，在自然灾害风险点位明确第一响应人，在重点生产经营单位健全内部隐患报告制度，构筑起基层安全防护、人民防线。雷东升、张小强、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

0: 科技省长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第九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组委会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丝绸之路国际文化博览会的重要贺信，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重要讲话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丝路精神，提高站位、扛牢责任，守正创新、节俭高效，努力把本届文博会办得更具特色、更富内涵。
1: 任正赫指出，敦煌文博会是我省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金字招牌，要用足用好一带一路最大机遇，聚焦重点，深耕细作，确保取得丰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成果。任正赫强调，要简约高效抓好组织，紧扣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主旨，高水准办好开幕式及各类论坛活动，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促进文明互鉴，增进民心相通。要借势借力拓展平台，围绕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地，真正把文博会办成文化交流的盛宴、形象展示的窗口。要多措并举，提升效应，精心策划议题，创新方式方法，借助结会积极开展招商引资等活动，切实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精益求精，强化保障，切实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完善应急预案，细之又细，慎之又慎，守牢安全底线，确保高标准、高水平、高品质办好本届文博会。张永霞、王斌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我省各地聚焦基层医疗服务短板，合理调配使用医疗资源，做好健康管理和监测，多措并举打通群众就医最后一公里，把优质贴心的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3: 医疗保障是民生之需，瓜州县总医院启动乡镇卫生院结对帮扶工作，派驻医师下沉坐诊带教，手把手培养本地医护，建立规范住院诊疗体系，新增中医项目，上门为老人残疾人义诊。目前已累计派出医务人员25人，接诊门诊患者4614人次。
4: 武汉线上的专家看着呢，服务态度都各方面完整，线上开车还得半天时间折腾，家务也管不上，成了大夫找坐诊，我们看病也放心。
5: 过去卫生院技术力量薄弱，住院业务难以开展，中医服务项目有限，群众看病大多赶往县城，县总医院风湿骨病科医护长期住院坐诊传帮带，如今乡亲们愿意在乡镇卫生院就医，分级诊疗工作开展更加顺畅。
3: 会宁县第二人民医院眼科推出日间手术模式，配备手术显微镜，引进光学生物测量仪等精密设备，将白内障等眼科手术的检查、手术、术后观察压缩在24小时内完成。患者当日入院手术，当日出院，出院后接受医护人员连续3天的随访。
6: 设备很新，也很齐全，大夫检查的也很细心又耐心，检查完直接就安排做手术，一点也不耽搁，心里很踏实。
3: 提升医疗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解决群众就医急难筹办问题。肃南县组织医护志愿服务队携带便携式诊疗设备和常备药品深入边缘牧区，逐户对高发疾病给予诊疗建议和用药指导，并对行动不便、高龄独居牧民重点细致检查，免费发放常用药品。
7: 把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为落实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我们做到签约一人、履约一人、坐实一人，不断增强辖区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3: 永靖县搭建省市县常态化医疗协作机制，推行患者未到信息先至救治模式，危重患者在转运途中提前将检查结果、生命体征等信息推送上级医院，实现上车即入院、全程无缝衔接，有效缩短救治时间，保障高危患者生命安全。
8: 市区深化嵊州县三级医疗协同联动机制，不断优化急救转运处置流程，进一步压缩应急响应时长，持续健全急危重症一体化联动救治体系，以高效有质、温情贴心的医疗急救服务筑牢群众生命健康安全防线。
3: 甘肃台报道。
0: 我省不断丰富

0: 旅游消费新场景，各地文旅市场多点开花，满足不同游客需求，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1: 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眼下，位于祁连山腹地的张掖名乐扁都口生态休闲旅游区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万亩油菜花竞相绽放，金色花海与远山蓝天交相辉映，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游览，避暑纳凉。
2: 景区道路通行井然有序，随处的也能够看到名辅警巡逻值守，文旅配套服务完善，游玩的过程中呢也非常的安心舒心，没有后顾之忧。
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敦煌是深耕悬泉至汉代驿道遗存的管护与活化利用，推出汉简科普、驿站情景讲解、沉浸式丝路体验等文旅项目，把晦涩的考古史料转化为通俗易懂、可近距离体验的文旅内容，吸引八方游客来此探寻丝路文脉。
3: 最大的感受就是了解了汉代的一些历史，这边有很多的简牍，还有一些汉服的体验介绍，感觉非常的棒，整个展馆都非常有特色。
1: 安全、有序、舒适的出行环境持续带动文旅消费活力。在兰州，相关部门对全市旅游景区、主题乐园及商业综合体的游乐设施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让游客游得舒心、玩得安心。
4: 执勤队员主动延伸文旅便民服务，积极为往来的游客指引线路、讲解参观的须知、推介本地的景点、解答了出行咨询，以有温度的执法服务展现出兰州的文明风貌。
1: 服务有温度，文旅有热度。在天水市各景区，一批富有特色的文旅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沉浸式实景演出、夜间演绎等项目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天水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丰富的文旅资源。
5: 我们来天水之前就在网上刷到很多人推荐，说下午和晚上的天水古城特别值得逛，来了之后发现真的名副其实，体验感不错。
1: 甘肃台报道。
6: 今天，我省各地中小学陆续迎来2026年秋季新学期，各地学校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精心打造特色开学第一课，帮助同学们树立新目标，以饱满姿态开启全新学年。
1: 酒泉玉门市小金湾乡学校依托校园红色长廊，学习铁人王进喜艰苦奋斗的事迹，引导学生砥砺拼搏品格。甘南州以升旗仪式开启思政教育，深耕民族团结教育，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深厚情怀。陇南武都区城关小学组织学生观看抗美援朝老兵纪实影像，聆听本土老兵的峥嵘抗战故事，在鲜活的红色事迹中接受精神洗礼，传承爱国奉献的革命精神。
7: 我们要铭记这些为国抗战的英雄，不忘历史，珍惜当下，在今后的学习中勤奋向上，把爱国记在心里，振作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这个开学季，兰州各学校打造科技主题开学课堂。七里河区银滩泽华小学开学典礼精彩纷呈，无人机展演、机器人互动、编程小发明、智能模型展示等科创作品轮番亮相，让学生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点燃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情。兰州市城关区华侨实验学校举行一年级新生与九年级学生跨越成长的对话，以跨年级交流温情传递青春力量。
8: 我今天仿佛也看到了八年前的自己，从一年级到九年级，我的感悟也有很多，对自己不停地树立新的目标，以便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中考。
1: 陇南西河、武威鼓浪、宁夏永靖等地学校围绕校园欺凌、防溺水、消防安全、网络安全等内容开展主题班会，结合真实案例普及安全知识。庆阳、西峰、天水麦积等地联动公安交警进校园，开展交通安全专题宣讲，讲解出行避险常识，同时启动校园护学岗，全力守护师生出行安全。
9: 我们希望通过开学第一课，教会孩子们知危险的眼力，更教会他们会避险的能力。
1: 披 平凉、崆峒、重庆等地学校通过经典诵读、传统礼仪体验、趣味文化班会等形式，带领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培养良好行为习惯。
10: 新的学期是新的起点，也是新的考验。

0: 在这里，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树立属于自己的小目标，学有所成，学有所获。
1: 甘肃台报道。8月25号，神政府新闻办举行企业家说媒体见面活动商协会专场，多个领域的行业代表集中畅谈全省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近年来，我省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高质量发展生命线工程，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惠企政策精准直达，免申即享，企业办事更便捷，成本更降低。同时，全省推行包容审慎柔性执法，落实无事不扰监管机制，持续营造亲商、安商、富商浓厚氛围，市场主体发展信心持续提振。各商协会充分发挥政企桥梁纽带作用，精准推送惠企政策，协调破解行业难题，助力商贸、文创、珠宝、文旅产业转型升级。异地商会积极搭建省际交流平台，深化经贸合作，以商招商，助力全省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落地见效。与会企业家表示，良好的营商环境为民营经济深耕垄原、创新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下一步，各商会将凝聚行业合力，培育产业新质生产力，持续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2: 天柱县以国家级白牦牛保护区为依托，持续完善三级保种选育体系，组建优质种牛核心种群，不断提升白牦牛种质纯度和品质。
3: 天柱白牦牛是分布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草原上的牦牛地方类群，2021年正式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目录。为守好天柱白牦牛国家级珍稀畜禽遗传资源，当地建立纯种繁育区加选育提高区加扩繁推广区三级保种选育体系，推行牧区繁育、农区育肥、农牧互补的生产模式。
4: 这几年现在同时开展保种选育，为我们养殖户调换种公牛，白牦牛品质越来越好，牦牛长得更壮，不管是卖肉还是卖毛，收入都比以前好了不少。
5: 现在有标准化繁育体系，种牛品质有保障，我们养殖的白牦牛品相纯度都越来越好，科学养殖技术落地后，牦牛成活率也高，出栏率大幅提升，养殖规模稳定扩大，收入也更加稳定。
3: 2025年，天柱县白牦牛饲养量达15.28万头，年末存栏11.02万头，年初栏4.26万头。甘肃台报道。
1: 8月20号至23号，2026年全国轮滑速度轮滑锦标赛在北京开赛，我省首次组队出征该项全国最高级别速度轮滑赛事，共获得8枚金牌、10枚银牌、14枚铜牌、52个4至8米和荣获团体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本届比赛设有成年组、青年组、少年组共7个年龄组别，涵盖200米双人追逐赛、1000米争先赛、5000米积分赛、3000米接力赛等多个竞赛项目。甘肃台报道。8月24号，天龙铁路全线最长桥陇南西特大桥设铁段开始架梁作业，标志着该大桥架梁进入关键区段。陇南西特大桥为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需跨越国道、河流及市政道路。本次开展架梁的是紧邻兰渝铁路的设铁段，车流量密集，对线路运营安全要求高。8月23号，我们的中国梦文化庆万家、中国煤矿文工团山水欢歌精品综艺惠民晚会在金昌举行。此次甘肃巡演走进金昌，剧团集结多位文艺骨干，将丝路文化底蕴与新时代精神融入多元艺术表演，为市民送上一场国家级文艺盛宴。8月25号，2026年西北区域劳务品牌交流共建甘肃行活动在张掖市举行。活动包含品牌展示推介及现场招聘、区域对接洽谈及工作交流座谈等环节。40多家省内外劳务品牌及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集中亮相，38家企业开展现场招聘。近日，省交通运输厅等单位联合印发《甘肃省羊皮筏子旅游运营安全管理办法（试行）》。

0: 安全管理、法体技术标准、从业人员资质等方面明确细化规范要求，系统规范全省羊皮筏子旅游运营行为，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1: 高兰县石川镇持续培育壮大特色林果经济，今年全镇蜜桃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左右，预计产值突破1亿元。蜜桃已销往全国16个省市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市场。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4: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5: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6: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7: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6: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护航夜市经济，守护烟火人间。
1: 我们依托无人机高空巡查和智能设备，实现重点部位、路段、熊房全覆盖。
0: 规范化无人机人才培育，赋能产业与治理双提升。
2: 大队创新推行空地协同勤务模式，该模式可全方位覆盖巡查盲区，动态疏导高峰车流。
0: 123号令落地，我省全域规范网络餐饮。
3: 这是你这个次加工鸡蛋的东西不能往这儿放，你就要放到次加工区呢。
4: 谢谢。这个我现在放弃。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夜色繁华，烟火最抚人心。随着夜市经济持续升温，人流、车流、业态不断密集，各类安全隐患也随之凸显。为了守住城市烟火，护牢群众平安，天水市秦安县公安局全警出动，多警联动，常态化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防行动。
5: 特警大队巡逻一组收到请回复，这里是县局巡视中心，警力集结警力前往体育场集结。
0: 夜幕缓缓降临，城市褪去了白日燥热，夜市街巷灯火次第亮起，烟火气扑面而来。忙碌一天的市民走出家门，感受独属于夜晚的热闹。繁华之下，平安不能缺位。秦安县公安局统筹多警种力量，全面启动夜间治安巡查宣防行动。
6: 您遵守公共秩序，注意安全。
1: 特区的时候注意看啊，声音太大了，有时候把人有时候影响了。
0: 巡逻途中，民警主动倾听群众诉求，及时劝导噪音扰民等不文明行为，就地化解各类微小矛盾，把风。

0: 前隐患消解在萌芽状态。
1: 我们依托无人机高空巡查和智能设备，实现重点部位、路段、雄防全覆盖，执勤警力常态化开展街面盘查、人员核查、隐患排查，快速处置群众求助、纠纷和突发警情，持续挤压违法犯罪空间，让群众夜间随处可见警灯，随处可见警察。
0: 诱人的夜市美食连着千家万户的饮食健康，为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环食药侦大队民警深入烧烤店、小吃商铺开展实地清查，直奔食材储存区域，逐一核查食材来源、进货票据与供货商资质，严查不合规原材料，牢牢守住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防线。
2: 我们是前线公安局环食药大队啊、哦，然后对这个所有的作坊还有实体的这餐饮店进行统一清查啊。哦，酒水都是咱的，就是吧？
3: 啊，就是。每日天的调料、菜、肉，每日天都有，每日天。
2: 我们加大对夜市摊点、餐饮门店的检查力度，重点核查烧烘食材采购储存、食品加工卫生、从业人员资质等，严查过期变质、三无食品及原材料，从源头上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4: 开门做生意，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民警每次检查都会耐心指导，帮我们改正隐患，教我们安全方面的知识。现在我们经营起来更加安心踏实。
0: 夜市商圈人流车流汇聚，道路通行压力持续上升，交通安全风险也随之增加。交管大队民警坚守各个路口，持续疏导车流，规范通行秩序，在查处违法行为的同时，做好宣传劝导，守护群众的出行平安。
5: 我们始终坚持宣教先行，防教并举，在整治查处过程中同步做好劝导引导，督促群众自觉改正危险出现行为，持续营造全民紧绷交通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
6: 交警每天晚上都在路口巡查，路上的堵车情况也少了，出门逛街也更加安心了。
0: 从街头巡逻的坚定身影，到守护食安的细致排查，再到路口坚守的暖心疏导，秦安公安以警灯为炬，以坚守为责，全覆盖、全方位、全天候守护城市的烟火气，用点滴坚守换来万家安宁，让平安时刻再现，让群众夜夜安心。酒泉市紧扣无人机新规落地契机，规范行业飞行管理与备案流程，立足产业发展需求，统筹青少年航空科创启蒙、持证飞手培育和政务空中应用，多点布局，精准发力，在合规监管的基础上激活低空经济新动能，助推新兴产业提质增效有序发展。这个假期，酒泉文旅集团西航科技青少年无人机科普基地人气高涨，基地常态化开展航空科普实训，课程涵盖第三视角飞行、足球无人机、航模课程等，适配6至18岁青少年。
7: 青少年学习无人机呢，它不仅仅是一些兴趣爱好的培养，更重要的呢，它是一个科创的启蒙。孩子既可以动手动脑，锻炼孩子的抗压能力，也可以去提升他的反应力、空间思维能力以及逻辑思维能力。
0: 许多怀揣飞行梦的孩子都来到专业无人机学习基地扎堆充电，将爱好升格为实用技能。
8: 目前为止，我已经掌握了无人机的一些理论知识以及实操技能，比如空中地点悬停、正常的起降飞行都已经很熟练了。
0: 与此同时，在宿州区公共实训基地，酒泉智翔科技有限公司的学员正在电脑上模拟不同风速下的飞行航线，学习执照必考科目。在公司的飞行实训基地，学员手持遥控器一遍遍打磨练习规范的飞行航线。
9: 理论这边呢，会给学员讲解飞行原理、起降操纵、航空气象，重点呢是会给学员去讲解法律法规，待学员掌握好法律法规这些必备知识以后，紧接着就进入我们这个实操的一个环节。
10: 我们学校的一个师资力量全部都是取得了民航局 CAC 无人机教员的一个执照。目前的话，我们教练团队的话也是手把手的一个教学，精细化的一个管教，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专业的一个培训，能够为我们苏州区以及我们酒泉市输送更多的一个无人机飞手，促进我们当地的一个低空产业的一个发展。
0: 基地培训方向

0: 密贴合本地产业刚需，主攻农业植保、物资调运、电力巡检、国土测绘等领域。大批持证飞手的成长，有效补齐了本地低空产业链的人才缺口。人才储备持续壮大的同时，低空政务应用率先落地见效。酒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湖高速公路大队在辖区服务区建成两座全自动无人机智能机场，为道路交通治理装上了空中哨兵。
1: 大队创新推行空自协同勤务模式，该模式可全方位覆盖巡查盲区，动态疏导高峰车流，快速响应处置突发事故，高效固定现场证据，防范二次事故，常态化开展隐患闭环整治与节假日安全宣教。
0: 从农业植保到生态测绘，从交通治理到电力巡检，越来越多的无人机正在酒泉大地上空编织起一张立体服务网，成为赋能基层治理、服务现代产业的空中利器。无人机新规落地施行，低空飞行迈入规范化、法制化发展新阶段。酒泉市顺势布局，深耕青少年航空科创科普，专业化培育持证飞手，补齐低空产业人才短板，同时推动无人机广泛应用于交通管理、产业服务等领域，以人才筑基，合规赋能，激活低空经济新动能，拓宽城市发展新空间。123号令落地，我省全域规范网络餐饮。
2: 这是你这个次加工鸡蛋的东西不能往这儿放，你就要放到次加工区呢。
3: 谢谢谢谢。我现在放进。
0: 告别问题外卖，法治赋能，云端食安。
4: 新规构建了互联网加民厨亮灶的公示体系，倡导商户通过视频直播等方式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指尖下单，坐等送餐，网络餐饮早已经融入了大众的日常生活。便捷消费的背后，看不见的后厨、证照信息不符、隐蔽经营的幽灵外卖等问题，让食品安全隐患暗藏于屏幕之后。线上经营的虚拟性，线下门店的隐蔽性，长期以来是网络餐饮监管的突出痛点。2026年6月1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第123号令《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划定全新的法治准则。立足新规落地，甘肃省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全方位、全链条专项整治，通过一线执法排查乱象、政企座谈破解监管堵点、智慧监管筑牢安全防线、多元共治规范行业生态、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云端安全，推动网络餐饮行业告别野蛮生长，实现规范提质。
2: 好，你好，现场检查，你们负责人在不在？叫一下。
5: 哦，
2: 这边是取餐区是吧？
5: 对对对。
2: 哦，跟咱们证照上的地址信息名称是一致的。哦，是这样的。然后你现在美团的那个咱们民厨亮灶后厨民厨亮灶的那个摄像头，你看你要转到我们后厨操作的那个区域呢。
0: 现场检查中，部分门店存在典型的名址不符、证照错位问题，线下门头招牌、营业执照登记名称与美团、淘宝闪购等平台公示名称三方不统一，实际经营地址与食品经营许可证登记地址存在偏差。
2: 这是你的什么区域？那个取餐区是吧？
6: 对，这是取餐区。
2: 外卖员平时是不能进到咱们操作间的。
6: 对对对对。
2: 哦，骑手取餐区啊，
6: 然后骑手，挑一个骑手禁止入内。
2: 哦，新的温馨提示要有。哦，然后是这样的，就是这是你这个次加工鸡蛋的东西不能往这儿放，你就要放到次加工区呢。
3: 谢谢谢谢。这个我现在放进去。
0: 后厨操作间的不规范问题更为普遍，多数问题门店存在食材混放乱象。生熟食材、成品与半成品未区分存放，无清晰标识，食用油、调味品等散装物料随意更换，无标识容器存放，缺失生产日期、保质期、购进记录等溯源信息，存在食材污染、过期变质风险。部分冷冻设备温控显示失效，无法达到食材低温储存标准，食品安全储存环节漏洞突出。
2: 我们在现场检查

0: 查的时候呢，对网络餐饮线上重点检查了平台的公示信息，逐一核查门店的名称、营业执照，以及咱们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和它的经营地址。关于证照地址不符、一证多店等突出的问题，今天呢就是针对线上线下信息等不一致，或者说这个环境卫生的情况，我们现场进行了督促整改以及限期整改。后期如果说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我们进行依法处置。
1: 执法人员介绍，相较于现场显性问题，行业隐性乱象风险更高。部分商户为挽救线上下滑销量，频繁更换门店门头，变更证照信息，衍生出一证多店、套证经营等违规模式，甚至出现幽灵外卖、套用他人过期资质、虚假证照入驻平台、线上正常接单、线下隐蔽经营、查无实店，彻底规避日常监管，埋下重大食品安全隐患。
0: 下一步我们通过线上平台的筛选，线下的检查联动发力，严防这种证照一证多店、幽灵外卖等风险隐患。对排查出来的问题呢，我们建立台账，实行闭环管理，跟踪复查，推动隐患清零。
1: 后厨的一处杂乱、信息的一点偏差、资质的一次造假，看似细微，实则触碰了食品安全的底线。针对基层执法排查出的各类突出乱象，甘肃省市场监管局统筹部署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变碎片化整改为系统化治理，变被动查处为主动防控。
2: 今年以来，省市场监管局立足职能职责，聚焦网络餐饮行业乱象，监管的薄弱环节、群众投诉的热点，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旨在全面地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有效地化解行业安全风险，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截至七月底，全省累计检台及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4.39万家次，排查发现并整改问题3.96万个，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案件1304件，责令整改3426家，下线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4235家，取缔无合法经营资质主体49家，公开曝光典型案例158起。
1: 一线执法暴露的行业乱象，折射出网络餐饮监管的深层堵点。对此，近日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省市县所四级专题恳谈会，邀请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主流外卖平台面对面座谈，摒弃形式化汇报，直面问题，坦诚交流，共商共治方案。
3: 什么样的情况你们可以警告，什么情况你们可以降权，什么情况你们可以下架，那么我们也还是要平台和我们要对接。以前是我在这个监管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咱们的这个审核只是一个形式审核，但是法条要求我们，法律要求我们进行实质性的审核，对于入网企业的这个入网行为，我们要进行实质性审核，要对线下进行考核考察。
4: 甘肃来讲，我们这个商户体量呢也有几万家这个商户，这个在网商户的话呢，我们就是分轮次分月进行这个在网这个巡查。
1: 基层执法人员在会上直指监管核心难题，过去平台对入网商户多为线上形式审核，仅核对证照照片资料，未落实线下实地核验，导致大量设施不全、环境脏乱、资质不符的商户顺利入驻。同时，平台违规处置存在一刀切问题，部分违规情节轻重、危害程度直接下架关停商户，缺乏分级柔性处置机制，既不符合柔性执法要求，也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针对监管提出的问题，各平台主动正视短板，复盘整改。平台方坦言，此前受第三方合作模式审核机制不完善影响，线下实质性核验落实不到位，资质对比、动态巡查不够精准，存在重流量、轻监管的经营误区。自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第123号令落地以来，各平台全面梳理制度漏洞，升级管控体系，全力补齐监管短板。
5: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颁布123号令以后呢，这个我们和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就紧密的协同，积极的

0: 汇报还有落实平台主体责任的各项工作，来具体抓落实。
1: 从组织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食品安全管理机构以及合规管理机构，并且成立了这个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
2: 网络餐饮治理从来不是监管部门的单打独斗，而是平台、商户、监管、群众多方协同的共治工程。外卖平台掌握商户准入、日常管控等核心权限，这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关口。通过政企恳谈、即时问题复盘，更是责任重塑。通过双向沟通、同向发力，为构建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长效监管体系筑牢基础。2026年6月1日起实施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23号令《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是网络餐饮领域首部专项刚性监管规章，彻底破解了以往监管标准模糊、权责不清、处罚力度不足的难题，为行业规范化发展划定法治红线。甘肃省全面对标新规要求，细化落地举措，推动网络餐饮监管从事后查处转向事前防控，从粗放整治转向精准治理。
3: 这项部门规章啊，可以概括以下四个核心亮点。第一呢，是给平台戴上了紧箍咒啊。新规呢就明确要求，平台不能仅仅是看照片、走过场的形式审查，而是必须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商户的食品经营许可资质呢进行现场的审查。第二是给入网经营户呢立下了硬规矩，必须要有实体门店，无堂食的店铺呢要必须亮明身份。第三，给后厨装上了千里眼，让加工过程从雾里看花变为一目了然。新规构建了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公示体系，倡导商户通过视频直播等方式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第四，罚款最高可达20万，个人呢也可能被罚。
2: 我省市场监管部门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23号令为法治抓手，严管乱象，规范行业，筑牢防线，推动网络餐饮行业走出粗放发展误区，迈入规范化、高质量发展轨道。
4: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大家比较关心，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持续推进、社会治安持续向好的大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本次专项斗争和以往常态化斗争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们连线甘肃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应东来为我们解答。
5: 党的20大以来，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的决策部署，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黑恶势力犯罪数量大幅降低，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党风政风持续进化，基层基础全面夯实，发展环境持续优化。但是黑恶势力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复杂性，传统黑恶犯罪尚未根除，一些黑恶势力犯罪不断转化升级，正在从往下向往上，显性向隐性，硬暴力向软暴力转变，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新兴行业转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今年又是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稳定、公平、清朗的社会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部署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具有重要性、必要性。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的新形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其最大的变化就是在于打击传统黑恶势力的基础上， 重点打击

0: 利用网络平台有组织的实施非法放贷、恶意索赔、非法催收、碰瓷敲诈、舆情敲诈、网络水军滋事等涉网类黑恶势力，以及大肆实施跟踪滋扰、恐吓威胁、敲诈勒索的软暴力黑恶势力。
1: 新学期伊始，华池县柔远镇市场监管所开展校园周边市场专项检查，重点检查食品经营店、文具店、饮品店，排查过期变质食品、三无食品及不合格文具玩具，并核查进货查验、锁证锁票等制度落实情况，督促经营者规范经营，保障学生消费安全。近日，甘肃安南坝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工作人员在日常监测作业中发现两群野生骆驼种群，其中一处种群共计五峰野骆驼，另一处种群共计六峰野骆驼。野骆驼种群体态健壮，种群活力充沛，两处骆驼群分布有序，活动范围稳定，无受伤体弱个体，充分彰显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近日，宁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借助乡村戏曲演出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民警辅警抓住看戏群众集中的有利时机，结合农村出行特点，讲解农用车载人、电动车骑行等安全知识，筑牢乡村道路安全防线。
2: 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1: 你在说自己，
2: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0: 好吧，那我再说得直接一点，作为女人，我只关心你是不是真诚待我。
1: 这重要吗？
0: 对我来说是的。
1: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0: 重要的是对我。
1: 对，对你。
0: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1: 当然。
0: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1: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问呢？
0: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和患得患失中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1: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0: 恋爱中的女人。
1: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0: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1: 我？
0: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1: 我只不过是个老兵，而你是将军的女儿，我们的年纪也相差很远，而且你有未婚夫。也许你是因为对他不满，也许……
0: 不用也许了，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0: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1: 你刚才有一点说得很对，我这个人很任性，从小就这样，只要是我认定的事儿，永远都不会回头。这一点爸爸知道，奶奶知道，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
0: 呵，我知道是最没有意义的。
1: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2: 老伙计，
0: 笑什么？你笑？
2: 哎，你说遇到这种事儿是好呢还是坏呢？
0: 你说呢？
2: 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刚刚还嘴硬。
0: 你一直在偷听啊？
2: 怎么叫偷听啊？我走出来正好听见你们说话，我就是不想听啊，这声音直往耳朵里钻呢、啊、这明明是正常听嘛。
0: 啊，行了行了，就知道耍贫嘴。
2: 哎，我说你这就叫得便宜卖乖。
0: 我得什么便宜了？
2: 人家姑娘可爱你啊，其实你心里也觉得人家挺好的，只是怕对不起人家。我说的对不对呀、
0: 啊？瞧你那副色眯眯的样子，我喜欢不喜欢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着瞎掺和什么？
2: 这怎么叫瞎掺和？我这是看老伙计的份上，帮你出个主意。
0: 瞧你那德行！哎，你说你啊，自己脑袋上的毛都掉没了，你还给我出主意？行，赶紧回去睡觉去。
2: 那我走了啊，我可真走了啊。
0: 再者说了，你说我就是喜欢他又能怎么样？这不是害人吗？哎哎，没听见？
2: 你这跟我说话了？
0: 废话，这除了你还有谁呀、啊？
2: 嗨，你这个人呢，就是嘴硬。哎，我好好的给你出主意吧，你让我回家睡觉。我要回去睡觉吧，你又犯贱，让我给你出主意。哎，你说你这，
0: 你说不说你？
2: 好，说说说，别横眉立目的啊！我这帮你呢，你还多有理似的。哼，哎，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哎，干革命，允许恋爱结婚的啊？再说了，你要是真跟那叶琳娜发展成爱人关系，说不定咱们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了，还没准有了意外收获呢。
0: 那怎么行啊？这不是利用人家吗？
2: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爱他是真心的吧？
0: 接着往下说。
2: 哎，只要你们是真心相爱，就不能说是在利用他，你说呢？
0: 这可不是小事情，我得好好想想。
3: 天津的局势怎么如此混乱？这些败兵围住医院，想要做什么？
4: 嗨，还不是想要住院治伤呢？住在医院里面，至少能吃顿饱饭。可政府、军队哪有这么多钱给这些残兵败将？现役的还管不过来呢，所以只能任由他们闹了。
3: 可这么闹下去也不是事儿，总要想个办法。
4: 能有什么办法？啊，政府不管，军队不管。这帮人呢，最后只能沦为乞丐。幸亏他们进城的时候把枪都给缴了，要不然这天津可就乱了。
3: 那是你们还不够狠，要是让我来处理，就把这些废物通通枪毙，拉到城外的阵地上做掩体。

0: 现在是冬季，尸体又不会腐烂，哼，打共产党的子弹可比麻袋巨蟒好用多了。高，你的建议我一定会向司令反映的。眼下的天津人多粮少，城里天天闹饥荒，枪毙这些人还能省下不少口粮呢。
1: 公子高见。
2: 啊！
1: 这回啊，咱们找到了这个真的云建民，假云建民就一定会被揭穿。
3: 李师，处总，您来了，
1: 没什么情况吧？
3: 没有，
1: 一定要严密监视。
3: 放心吧，处总。
1: 好了，我知道了，你去吧。
3: 是。
0: 他住在哪里？
1: 在二层，是12号病房。这边请。
0: 嗯。
1: 这回我们就会真相大白了。

0: 林少校，黄处长，冯参议，云少校，我们又见面了。冯参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当然是黄处长告诉我。你还不知道吧？我与黄处长是莫逆之交。哦，原来是这样，我早就告诉你，会给你一个惊喜，啊？
0: 的，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起初我以为你死在了日本人手里，可后来听林娜讲起，才知道你还是没斗过那个共党谍报人，死在了轮船的通风管道中。燕双鹰，一个可怕的人。燕双鹰，这是他的真名。是的。
1: 看起来，黄处长也见到他了。不错，如果真如云少校所说，此人是共党谍报，那么真的佩服他的沉着稳定，而且没有丝毫破绽。
2: 这一点毋庸置疑，黄处长应该相信我的判断吧？这是当然，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一个好猎手。
0: 冯公子眼光独到，入木三分，姓燕的如何变化，也逃不过你的法眼。<笑>云少校，在崇明轮上，姓燕的人多势众，而且又博取了老太太和林娜的同情，我们只能虚与委蛇。可现在情势不同，这里是天津，我的地盘，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且，我们有黄处长的帮助。 他姓燕的，末日就要到了。本以为你被姓燕的害死了，没有你，此事就难办了。可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你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也是老天要绝姓燕的，只要有你帮忙，他蹦跶不了几天了。
1: 云少校似乎
0: 兴致不高啊，是不是对我们没有信心？我是对自己没有信心。
1: 哦，
0: 嗯，
1: 为什么？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的高手，不比那个共党谍报逊色。
0: 我和燕双鹰从沈阳的小楼到崇明轮上，从你死我活的争斗。